0: 学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咱们一起去探寻最美地铁站究竟藏着怎样的巧思与美景。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半点之后带您了解漂洋过海的叶子花。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2: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1: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2: 打开生活新维度。
1: 说起日常出行，地铁是大家最熟悉的伙伴了。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地铁建设中融入生态景观、地域文化、便民服务，地铁已经从单一的交通枢纽发展成为兼具颜值、文化与温度的城市公共空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访这些独具特色的最美地铁站。第一站，我们首先来到滨海城市福建厦门。厦门地铁湿地公园站将三角梅美学、红树林湿地与滨海风光融为一体，把湿地、海湾、公园串珠成链，在山海相依间勾勒出轨道交通与生态人文共生共荣的城市新图景，让每一次出行都能邂逅自然之美与城市匠心。走进福建厦门地铁湿地公园站的三角梅广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地面建筑极具辨识度的独特造型，1000多块航空钛板精心拼叠，打造出厦门市花三角梅蓬勃绽放、花瓣向上舒展的灵动姿态。顺着三角梅花瓣造型的建筑弧线步入地下，名为光之森林的城市会客厅缓缓铺展。站台顶部灯光经过精心设计，模拟阳光穿透茂密树梢，斑驳洒落的自然景致，地面搭配温润的绿色纹理，光影流转间仿佛将整片森林搬进了地下空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厦门地铁投资集团设计工程中心总经理毛永文的介绍。
3: 它模拟的就是一个大树生长，有光从缝隙里面洒落的效果。其实隐喻的是我们的整个地铁站就像一个植物的根系一样，连接了城市的整个主脉络，然后去服务我们城市的发展，也像我们的生态一样，它是生生不息的。
1: 如果说厦门地铁湿地公园站地下空间营造的是人工生态，那么出站之后便是触手可及

0: 的自然景观。从地铁湿地公园站三号口出站，步行600米就是五元湾湿地公园。便捷的地铁交通让大自然成了移动的课堂，师生们不需要长途奔波就能将科普、观鸟等研学活动搬进湿地公园。从湿地公园站三号口走出来，闽南红砖波浪造型的出入口与不远处的碧海蓝天无缝衔接，跨碧波之上白帆点点，游艇与帆船随浪轻摇，滨海步道延伸向远方。从地下轨道到海上风光，从绿意湿地到蔚蓝大海，湿地、海湾与城市繁华串联呈现。
1: 下地铁的时候呢，可以先闻到这种很好的空气，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比如说那个普通翠鸟，它的羽毛非常的亮，白鹭也是姿态非常优美的。
2: 湿地公园地铁站把这个轨道交通啊跟这个观鸟啊无缝的给它联系在一起，这非常便利于开展一些观鸟和生态的一些研学活动，让我们老百姓能够深切的感觉到这个生态的价值。
3: 我感觉这段路它就是我们厦门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美景，每一步都有不同的风景，从一个城市的天际线马上就穿梭到我们的一个湿地公园的生态，然后看到我们的海湾，看到我们的这个白鹭，然后还有看到我们的游艇，还有沙滩湿地。我觉得地铁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场景体验，非常好。
0: 打卡最美地铁站，下一站我们来到文脉绵长的福建省福州市。地铁四号线西门站是市民游客前往三坊七巷最便捷的站点，一进站就能感受到闽都文脉气息。走进西门站的地下空间，极具辨识度的就是车站顶部造型，设计团队巧妙提取了福州古厝马鞍墙的灵动弧线，中部抬升，两侧叠落，让原本压抑的地下空间瞬间有了白墙青瓦鳞次栉比的通透与层次。关于更多设计理念，我们来听福州地铁四号线建筑设计师赖树岩的解读以及游客的切身感受。
4: 我们从福州三坊七巷古厝的马鞍墙汲取设计灵感，通过分层叠积的方式再现马鞍墙，墙面与福州传统白墙一致，配合四号线的线路设，结合灯光营造亲切温润的空间氛围，
5: 把我们福州的古建筑的文化融入到这个地铁设计上来，是给人感觉这个很像我们的民居，非常的亲切。
0: 福州地铁四号线西门站地下空间的骨架营造了古厝的形，站内一面巨幅艺术墙则注入了闽都的魂。这幅名为《闽都古韵》的漆画作品，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脱胎漆器修饰技艺为创作根基，选用金箔、银箔、蛋壳、螺钿等十多种天然材质，以红金为主色调，生动绘就三坊七巷白塔林立、风物悠然的秀美图景，尽显千年闽都的人文气韵与雅致风情。从福州地铁四号线西门站出来，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三坊七巷景区。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作为国内现存规模较大且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盛，古老的方向格局至今基本保留完整。它以南后街为中轴，西侧有三个方，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东侧有七条巷：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壁巷，合称三坊七巷，总占地面积40多万平方米。在近代中国，林则徐、严复等150多位历史名人曾在三坊七巷生活居住。依托优越区位，福州地铁四号线西门站 D 口成为游玩三坊七巷的首选出入口。今年五一假期，三坊七巷历史街区客流爆满，累计接待游客人数突破88万人次。叠加五一期间地铁免费惠民政策，各地游客以地铁为纽带，开启闽都之旅。我们继续探访独具特色的最美地铁站。这个五月，一场浸润千年文脉的文化盛宴悄然驶入西安地铁。地铁遇见博物馆、盛世长安文明回响文化遗产主题展览在西安地铁五座车站同步启幕。一站一景，汇集六大博物馆的特色藏品， 涵盖史前文明、盛唐瑰宝、航天科技、自然生态、明清书画、电影艺术等多元主题，让市民游客在通勤途中就能近距离感受文明回响，体悟文化交融。依托于陕西自然博物馆馆站一体独特区位优势，地铁电视塔站打造蝶舞长安、大自然的飞翔宝石主题展，精美灵动的珍稀蝴蝶标本陈列为繁忙的地下交通空间注入自然生机，引得过往行人纷纷驻足观赏，有的拿着手机拍照，有的轻声和同伴讨论。市民王女士笑着说，上班路过偶然看到，太惊喜了，在地铁站就能感受自然之美，既缓解了通勤疲惫，也学到了生态知识。乘坐地铁二号线来到钟楼站，满满的怀旧感扑面而来。新梦想影业博物馆带来光影史诗《百年影梦》的时间漫步主题展，用老式电影放映机、经典胶片等珍贵老物件构筑起光影时光长廊，缓缓诉说百年电影发展历程，唤醒一代代人的青春记忆。地铁青少年中心站主打科技追梦主题，展出的运载火箭模型、仿真宇航服等亮眼吸睛，吸引众多亲子家庭打卡。地铁行政中心站由西安博物院与西安半坡博物馆双馆精品联袂展出，唐三彩腾空马、精美仕女俑等唐代文物尽显盛唐气象，人面鱼纹彩陶盆等仰韶文化瑰宝带观众穿越时空，探寻史前文明。还有地铁寒窑站展出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的明清书画展，笔墨丹青，意韵悠长，让大众近距离领略中华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次展览深度融入西安唐诗之都的建设理念，各站点都搭配有适配展区主题的经典唐诗，从描绘盛唐繁华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到描摹自然生机的《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再到诠释山水画意的《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句句诗词点缀展区，让千年诗意流淌在地铁每一个角落。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览突破传统观展局限，引入 AR 数字化互动技术，让静态文物可看、可感、可互动。市民游客只需手机扫描展品配套明信片二维码，就可以一键解锁文物历史渊源、趣味典故、细节解读等全方位科普内容，以沉浸式数字化的全新方式读懂长安文明，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起来。西安地铁遇见博物馆主题展览一直持续到6月18日，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璀璨的艺术成果、前沿的科普知识融入城市公共空间，让每一次通勤出行都成为一场与千年长安文明的美好相逢。一站藏古韵，一轨成文脉，这些最美地铁站早已超越通行功能，成为城市文化的流动展厅与文明传承的微观载体。大家穿梭其间，脚下是前行之路，眼中是城市底蕴，步履所至都是文明生生不息的浪漫力量。
6: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7: 爷爷，快点！
8: 来了来了，
6: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9: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6: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6: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2: 挑战经典重现，
13: 他是谁？来自何处？
12: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13: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 你能破译它吗？

0: 啊，小姐，您的头发真好看，要卷一卷吗？
1: 要剪一剪，谢谢。
0: 哦，要剪一剪，好的，剪一剪，剪这儿。
1: 剪短点儿。
0: 啊，短一点儿。这儿。
1: 再短点儿。
0: 嗯。
1: 还要短。
0: 哪儿？
1: 这儿。
0: 那儿。小姐，您是认真的？
1: 是真的，谢谢你。
0: 啊，嗯，我可剪了。
1: 剪吧。
0: 剪掉。统统剪掉啊！哦，小姐，你一定是跳舞的吧？艺术家啊？画画的。哦，对对对，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当模特的，对吗？
1: 谢谢。
0: 理好了，您看看怎么样？嘿，真棒！您理短发好极了，理短发真是又好看又凉爽。
1: 是啊，我就是要理成这个样子。
0: 对了，小姐，今天晚上请您跳舞好吗？您应该去哦，太美了，在河上，在圣阿基洛旁边的那条河上，那里有月光，有音乐，多么多么 romantic， 请您来好吗？
1: 我但愿能去。
0: 哦，哎，不过现在您理这种头发，您的朋友他们现在会认不出您来的。
1: 哦，是的，他们会认不出我了。哦，谢谢。
0: 哦，谢谢。哎，小姐，您记住啊，今天晚上9点钟以后就可以去了。舞会是设在舰艇上，在圣阿基洛，我的朋友们都会去。您去的话，您就是他们当中最美的一个。
1: 谢谢。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是一段公主逃离束缚，体验普通人生活的经典对白，出自影史经典爱情喜剧，是关于自由、责任与短暂浪漫的电影。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3: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3: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经典爱情喜剧《罗马假日》。这段公主剪短发的片段是影片中角色挣脱束缚、拥抱自由的标志性情节，也是推动人物情感和剧情发展的关键节点。影片以1953年的罗马为背景，讲述欧洲某国王位继承人安妮公主在出访罗马期间短暂逃离宫廷束缚，与美国记者乔度过一日浪漫时光，最终在责任与爱情之间做出抉择的故事。故事开篇，安妮公主作为王室继承人，随欧洲访问团抵达罗马，每日被密集的公务、繁琐礼仪和严格的规矩包围，长期压抑下渴望体验普通人的自由生活。那天晚上，医生为了安抚她的情绪，为公主注射了镇静剂。公主趁药效未完全发作，悄悄地溜出了大使馆，独自走上了罗马街头。不久之后，药效发作，她在广场的长椅上昏睡过去，被路过的美国新闻记者乔发现。乔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出于安全考虑，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小公寓暂住。次日呢，乔从报社公告得知公主失踪的消息，对照信息发现留宿的女孩正是安妮公主。起初呢，他想借此来撰写独家报道获取报酬，便联系摄影师朋友欧文暗中配合。此时公主醒来，不愿返回大使馆，向乔借钱之后独自上街闲逛。她摆脱王室装扮，来到理发店剪掉长发，这段利落剪发的情节正是她告别束缚、拥抱自由的开始。理发师邀请他参加夜间的水上舞会，也为后续的剧情埋下了伏笔。乔呢，悄悄地跟随着公主，在街头呢，佯装偶遇，以导游的身份邀请公主游览罗马。公主欣然应允，两人的一日浪漫之旅正式开启。游览的过程当中，乔与欧文暗中记录公主的日常点滴，却在相处中逐渐地被公主的纯真灵动打动，原本的功利心思慢慢消散。他们骑着摩托车穿梭罗马街巷，游览城市地标，体验街边小吃、普通社交等从未感受过的生活。公主尽情地享受自由的快乐，两个人的情感在轻松的相处中悄然升温。夜晚，公主如约前往水上舞会， 王室派出的寻找人员发现了公主的踪迹，试图强行将她带回。乔和欧文挺身而出保护公主，混乱中两个人携手逃离，情感在共度危机中进一步加深。这段短暂的相处让两个人心意相通，但是公主清楚自己的王室责任，无法永远留在普通的生活中。旅程结束后，公主主动告别了乔，返回大使馆履行王室义务，乔也放弃了独家报道的想法，尊重公主的选择。最后，公主出席推迟的记者招待会，以王室身份公开亮相，与乔、欧文正式重逢。两人以礼貌的方式对视致意，将一日浪漫深藏心底。公主完成了从渴望自由到扛起责任的成长，故事在克制又温暖的氛围中收尾。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罗马假日里的浪漫与温情依然动人。上半时段的结尾，让我们继续沉醉在异域风情的旋律里，来听周杰伦和蔡依林演唱的歌曲《布拉格广场》。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它名字带梅，却并非梅花，是漂洋过海的叶子花。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南方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它到底是哪些城市的市花呢？半点之后为您揭晓。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花是一方水土的文化象征，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推出系列专题《市花倾城》，邀您欣赏花开成瀑的三角梅。它也是厦门、深圳、海口、三亚等多个城市的市花。提起三角梅，相信很多南方的

0: 朋友都不会陌生。这种植物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街花，在南方如开挂般存在，耐热、耐晒、耐旱，管理粗放，品种颜色丰富。三角梅凭着一己之力，一年四季都可以花开成海。但在200多年前，它还只是隐藏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不被世人所知的植物。它的问世源于一位不凡的女性，法国植物学家珍妮·巴雷特。1766年，珍妮·巴雷特在当时禁止女性涉足海军船只的情况下，女扮男装，以法国博物学家康莫森助手的身份登上了星辰号探险船，参与了法国组织的首次环球旅行。他们在旅行中收集了6000多个植物标本，并发现了许多新物种。抵达南美洲时，珍妮发现并采集了三角梅的植株带回了欧洲，她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完成环球旅行的女性。2024年7月27日，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包括珍妮·巴雷特在内的10座金色女性雕像在塞纳河畔两边缓缓升起。200多年过去了，女性科学家的身影出现在了不同的领域中，三角梅也已经在世界各地像她的花语一样热情坚韧不拔地盛放着。三角梅在我国属于异乡客，作为厦门的市花，厦门三角梅的有关记录要追溯到1922年，由厦大教授钟新轩在鼓浪屿采集到的三角梅标本。据《中国植物志》记载，三角梅在我国多地的叫法存在差异，厦门叫三角梅，广东叫宝金、乐杜鹃，华北地区也叫三角花等等。在20世纪初，整个厦门地区三角梅多见的仅有红花、紫花两种颜色，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个情况有了极大改变。厦门市园林植物园工作人员赴深圳、西双版纳以及泰国、新加坡等地考察引种，使厦门三角梅种植资源保有量翻番。目前厦门市园林植物园有三角梅品种约500余种，厦门还建成了首个国家三角梅种植资源库，为厦门三角梅研究工作领先全国夯实基础。如今的三角梅已经突破灌木形象，衍生出了地被、藤本等多样木本结构，形态各异的品种满足城市立体绿化需求。高架上、天桥边、道路旁等等，城市需要绿化彩画的地方，总能看到三角梅的身影。三角梅已经成为厦门市园林绿化中用途最广的木本开花植物。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介绍厦门梅海岭公园繁花似锦的三角梅。
1: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的梅海岭公园。作为一个三角梅的主题公园，梅海岭呢有它独特的观景特点。园区呢以花与海为设计主题，依山就势，将三角梅高低错落栽种其间，蓝天白云、红花绿草相互映衬，近百米的落差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我们最常见的是红色三角梅，它红艳似火，被称为同安红。而像这个黄色的三角梅则与众不同，它常常在每根枝条的前端密集的开花。最早的新花呢是棕橙色，中期呢为金黄色，后期则会出现较浅的橙粉色。我们再来看樱花三角梅，真是花如其名，它的上半部分啊是迷人的樱花粉，基底呢是绿白色，清新秀美，艳而不俗。还有通过嫁接修剪，可以使一株树上开出多种颜色的三角梅，一团团多彩的花簇相互的点缀融合，展蕊怒放，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三角梅呢又称叶子花，这是因为它主要的观赏部位啊是色彩鲜艳的花苞片，它们的形态呢酷似变色的叶片，花苞片里面才是三角梅真正的花朵。它们比较小，呈喇叭形，结构呢有点像梅花，一般呢是3朵花为一组，呈三角形对称排列，所以呢我们称它为三角梅。三角梅适宜生长的温度呢为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厦门得天独厚的光照、温度、湿度等气候条件，可以让它的花期啊长达220多天。三角梅还有一个小脾气，它喜欢沿着藤蔓攀岩，所以啊可以用它来装点花廊、花架和拱门。而它的花量大，植株的间节短，经过修剪后呢还可以作为盆景，或者是让它

0: 长成小乔木状，做出各种造型。所以啊，我们看到的三角梅有时候呢会垂下如瀑布般的花朵，有时呢则会堆成锦绣的花团，形态各异，可塑性非常强。
1: 从盆中景到文创花茶，再向医药方向延伸，厦门围绕三角梅而兴起的产业链还在不断完善，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协同推进，这位异乡客也正在以别样方式续写与厦门的不解之缘。接下来我们来到南国之滨的深圳，这里夏长冬短，温暖湿润的气候十分适宜三角梅的生长繁衍。乐杜鹃是岭南地区对三角梅的特有称呼，热烈似火的外形特征和极强的开花能力，契合着深圳欣欣向荣的活力和风采，一年四季随处可见，坚韧顽强，活泼热烈。这句来自深圳市民的描述，说的既是乐杜鹃的特性，也是深圳城市精神的体现。不少人第一次来到深圳就注意到了热情的乐杜鹃，看到乐杜鹃开得那么热烈，那么努力，我想我也可以。无数新市民默默奋斗，在深圳扎下根，像乐杜鹃一样顽强生长，尽情盛放。乐杜鹃绚丽的色彩彰显了深圳特区蓬勃的活力，也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传递给每一位追梦者。近年来，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深圳街头的乐杜鹃种类越发的丰富，造型呈现形式也越来越惊艳。在车辆川流不息的深南大道、滨河大道等主干道路上，乐杜鹃为城市描上了一条条花边，披上了一段段绸带，时常吸引路过的市民驻足欣赏。在深圳园博园幽静的中式庭院里，玫红、淡粉、浅白的乐杜鹃攀上屋檐，倒映在水面，又平添了几分淡雅的气息，就像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彩画，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在莲花山顶登高远望，城市中轴线上一栋栋高楼、一座座地标与艳丽的乐杜鹃花海，共同绘就深圳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壮美画卷。仙湖植物园里的乐杜鹃更是绚丽，在六层的立体停车场外，鲜艳的乐杜鹃在墙边垂钓下来，微风吹过，枝条轻轻晃动，吸引市民游客们前来拍照打卡。除此之外，以乐杜鹃来命名的还有深圳市乐杜鹃国际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深圳乐杜鹃文学艺术奖、深圳乐杜鹃艺术团、深圳乐杜鹃文学沙龙及出版书籍《绽放的乐杜鹃》、电影故事片《火红乐杜鹃》等等。作为深圳的市花，乐杜鹃伴随深圳经济特区成长，是市民们共同的乡愁之花。乐杜鹃，也就是三角梅，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它不是梅花，为什么名字里有个梅字呢？三角梅被很多城市选为市花的原因是什么？除了观赏，三角梅还有哪些特别的用途？我们来听今天的市君有话说。
2: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话说。
3: 深圳的市花是三角梅，1986年的时候被选为市花。那么我们讲三角梅实际上并不是咱们国家原生的植物，它的原生地实际上是在南美洲的巴西。在18世纪60年代的时候，法国植物学家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发现了这种植物，并且把它引种到了欧洲。那后来呢，在1872年的时候，这种植物被英国人带到了咱们国家，开始了栽培。那我们讲啊，这种植物实际上到今天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喜爱。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它的这个适应性真的是非常非常强。三角梅对于生长的这个土壤啊， 其实是不挑不拣的，特别能耐贫瘠，并且还有一定的耐干旱的能力，同时它还能耐强光照，并且呢它的花朵非常非常鲜艳，所以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那问题又来了，三角梅是梅花吗？当然不是了，三角梅实际上是紫茉莉科三角梅属的植物，它们跟梅花完全就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只不过说啊，三角梅在开花的时候，它们那些苞片长得有点像梅花的形态，并且颜色也与我们中国传统欣赏的这个梅花有几分相仿，于是呢借了一个名字叫三角梅，因为它们那个苞片不是三角状的嘛，所以叫三角梅，就这么来了啊。当然它也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乐杜鹃啊。为什么叫乐杜鹃呢？因为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大家都熟悉了这种粉红色的杜鹃花。那整体的它的开花的形状也跟杜鹃花的花朵有几分相仿，并且呢这三角梅的枝条上还是有一些刺的。那乐在很多地方这个话语里面它指的就是刺的意思，那你看乐杜鹃就是意思就是带刺的杜鹃，那指三角梅那也是再合适不过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三角梅虽然名字中有梅，但是它跟梅花是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啊。那我们讲到今天，三角梅其实已经成为像厦门、深圳、珠海、海口、三亚等等啊，好多好多个城市的市花，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月季是吧？跟月季有的一拼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就是因为三角梅的适应性实在是太强了。除了说不耐霜冻啊，不耐低温啊，其实三角梅忍耐的极端环境那是相当的多，就包括说忍耐这个强光照的能力啊，忍耐这个适当干旱的能力，忍耐这个土壤贫瘠的能力，其实它都非常非常强啊。当然你说它有没有弱点有短板呢？也有啊，就是三角梅不耐水涝啊，也不耐这个低温啊，所以我们讲啊，在北方的很多区域种植三角梅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啊，那只能是在室内，在光照良好的这个阳台或者说阳光房里面啊，飘窗上面啊，那适当的能栽种一些。但是你要说在室外栽种啊，那在北方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这跟三角梅本身的一个习性有关系啊。当然我们讲在热带区域三角梅那真是大放异彩，全球的热带区域啊，不管是在咱们国家也好，东南亚也好，包括非洲也好啊，那这些不是它原生地的地方，其实三角梅都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也就成为了像咱们海南的省花，也就成为了赞比亚的国花，其实都是因为这些区域的生活环境啊，特别适合这种植物的生长。那我们讲啊，三角梅它除了观赏还有什么一些特别的用途呢？在很多地方会把它当作篱笆来使用啊。我们讲三角梅叫乐杜鹃，乐杜鹃的枝条上有刺嘛，那你把它当作一个绿篱围墙啊，那也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好，那至于说三角梅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多变的啊。我们讲啊，三角梅有一些独特的品种本身在开花过程中就会变色，比如说有一个品种叫变色龙啊，它的这种花朵在开放的过程中实际上啊就是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变色的活动，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花瓣的一个颜色的一种变化啊，随着开放时间的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当然了，三角梅的它的颜色也是会啊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了。我们这里必须要强调一点的是，我们讲的这个花朵颜色的变化指的是它的这个苞片的颜色啊，不是它那个中心的那三朵小花的颜色啊，那三朵小花的颜色基本上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它要变的就是包裹着这三朵小花的三个三角形苞片的它们的颜色。那在光照特别充足的时候啊，紫外线强的时候，这个花的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深。 就会由粉色变成深红色啊。如果这年的这种光照条件比较好，我们看到这

0: 花颜色就比较深。另外一个就是在当它开花的时候啊，如果说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候，那它的颜色也会变得比较浓啊，反之这个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淡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施肥的时候啊，如果说多施一些磷钾肥的话，也会让这个花色变得更深更艳丽啊。同时呢，这个土壤里面的一些酸碱度啊，其实也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这个花的苞片的颜色。所以综合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条件，你看不管是温度也好，光照也好，还有肥料也好，都会影响到三角梅最终表现出来的色彩。那在年和年之间，这些因素多多少少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所以如果碰上一个阴天比较多啊，昼夜温差没有那么大的这种环境，那些在往年开深色或者说大红色花朵的三角梅变成粉色，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三角梅天生爱热闹，在南方多个城市肆意绽放，适配度拉满。作家汪曾祺曾这样调侃，大概他自己觉得不过是叶子，就随便开开吧。可是如果你来到海南，一定要看一看这里的三角梅。它不仅是海南的省花，也是海南、海口、三亚、琼海、文昌、万宁等多个城市的市花。它们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海南岛最早记载的三角梅标本采集时间是1935年。20世纪50年代，儋州热带植物园等单位开始引进三角梅种植资源，此后这种适合在热带地区生长的花卉逐步推广到海南岛其他地方。从20世纪70年代起，三亚开始规模化栽培三角梅。当时人们不太熟悉这种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国植物，叫它九重阁，因为它的花朵可以开出很多层，像阁藤一样缠绕在一起，层层叠叠，富有美感。三角梅一经栽培，很快适应了三亚的自然环境，它花期长，颜色艳，成活率高，慢慢成为了当地流行的观赏植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介绍，一起走进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三角梅科博园。
2: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呀，就是位于海南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放眼望去，各色的三角梅竞相绽放，争奇斗艳。那三角梅科博园呢，它的占地面积啊是超过了12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超过450多种三角梅。那在户外向游客们展示的就有200多种不同的三角梅。在园区内是将三角梅按照主要的颜色以及花型进行了分区，例如紫色系区域、白色系区域以及花柱区等。那在园区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啊，这里的三角梅大多数都是种在花盆里，不是种在土上的，这是为什么呢？科研人员就跟我介绍说啊，三角梅是一种耐旱喜阳的植物，直接种在土壤里呢，它不容易控水，所以种在花盆里啊，它能够有效控水，并且可以按照所需要的时间节点来控制它的开花时间。在这里，三角梅随风飘落之后，还可以被制作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当然，游客们来到三角梅科博园，不仅能够赏花，还可以在科研博览中心通过互动体验来了解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品种特点以及养护的一些小知识。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研学活动呀，还特别开设了三角梅的手作体验课程，孩子们在这里呢可以亲手将新鲜的三角梅的花叶制作成三角梅的干花，同时利用比如说包括像是压花或者滴胶等工艺制作成耳环、摆件、书签等独一无二的作品。
1: 三角梅被当地热情接纳，源于花与城、花与人产生的情感共鸣。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2013年，三角梅被正式确定为海南省省花。当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火炬在三亚湾畔点燃，那抹跃动的三角梅红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 三亚亚沙会火炬上部三瓣盛开的造型，精准还原三角梅层叠的花瓣和蓬勃形态。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徽由三角梅、鹿回头等元素构成。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三角梅花语和体育精神相契合，展现着拼搏向上的运动之美。缤纷三角梅开遍南国大地，它之所以被众多城市选为市花，不仅因为它生性强健，花期绵长，在寻常街巷也能绽放出满目绚烂，更源于它独有的精神气韵，不畏暑热，扎根热土，热烈盛放却从不张扬，象征着坚韧向上、蓬勃进取的城市品格。这抹花色融入市井烟火，成为地域风物的鲜明符号，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花开一城，情暖一方，这份绵延不绝的风采终将伴着满城芳华久久留香。感谢收听系列专题《市花倾城四季繁花三角梅》。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市花的内容，欢迎下载云听以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3: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齐红尘，道尽盛唐繁华，一颗荔枝牵动小人物命运。史书只写妃子一笑，谁曾看见五千里奔忙。品味书香，5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作家马伯庸的口碑力作《长安的荔枝》，在盛唐烟火与异道风尘中，读懂生存与坚守，看见被历史忽略的平凡力量。敬请收听。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6: 穿过了悠悠时光。
15: 文化有故事，
16: 文化有故事，
15: 听文明的呼吸，
16: 触摸历史的温度，
1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6: 慢慢

0: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深秋的紫禁城，夕阳西下，金灿灿的阳光打在层层叠叠的宫殿屋顶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而在这片金色的海洋周围，是一道道、一堵堵极其醒目、热烈的像火一样的朱红色宫墙。这抹红太震撼了，它既有节日的喜庆，又有一种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的威严。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故宫乃至很多中国古代的皇家宫殿都非要选用这种正红偏橙的颜色？仅仅是为了好看吗？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个延续了三千年的秘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节目的一开始，请大家闭上眼睛，跟我一起进入下面这首诗歌所描绘的景象。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秋兴八首·其六，唐·杜甫，节选。珠帘绣柱围黄湖，锦缆牙墙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这首诗写于唐代宗大历元年秋天，当时杜甫55岁，正漂泊在夔州，今重庆奉节。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结束已过去3年，但唐朝国力未复，战乱依然频繁。杜甫百感交集，写下了祖师作品《秋兴八首》，这是其中第6首的节选。虽然这首诗里没有直接写朱红二字，但那珠帘绣柱的华丽装饰让人联想到昔日皇宫的辉煌。在杜甫的眼里，这抹红色就是大唐盛世最后的倔强。杜甫的诗作也带我们回到了充满各种各样惊艳色彩的中国古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抹能镇住邪祟的朱红色系，听听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浸染进中国人的骨子里的。

先来说说朱雀衔丹书这个经典的传说故事。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

那时候周文王姬昌还只是个诸侯，被封为西伯，管着西边一块地方。他为人仁厚，老百姓都爱戴他，诸侯也愿意归附他。但说到底，他还是商朝的臣子。有一天，正是秋天的甲子日，古人觉得甲子是60天循环的第一天，特别吉利。文王正在处理政事，忽然天上飞来一只红色的小鸟，羽毛鲜红鲜红的，像一团火。这只鸟嘴里叼着一卷东西，径直飞进了文王的住处，停在他家门口。文王定睛一看，那鸟嘴里衔的是一卷用朱砂写的红色书信，闪闪发光。文王大吃一惊，赶紧跪下磕头，恭恭敬敬地接过那卷丹书，展开一看，上面写着几行字：姬昌啊，你是苍帝的儿子，将来要灭亡殷商的就是那个无道的纣王。文王看完，心里又惊又怕。惊的是上天竟然亲自派使者来传话，怕的是这等于明明白白告诉他，你就是未来的天子，去推翻纣王吧。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是把丹书珍藏起来，更加勤勉地治理国家，积德行善，等待时机。后来怎么样了？文王活了很久，没等到灭商那天就去世了，但他的儿子周武王继承了他的志向，后来果然带兵伐纣，在牧野之战中大败商军，纣王自焚而死，周朝建立。那只赤雀衔来的朱砂丹书就成了周朝受命于天的第一个证据。后人常说周朝属火德，所以上赤色，那只红鸟就是征兆。接着时间来到了2000多年前的秦朝，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最怕的就是死，他派徐福出海找仙药，在国内则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据记载，秦始皇不仅生前迷恋红色，死后更是把红色带进了坟墓。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一个极其惊悚的细节，秦始皇的陵墓里用水银，也就是液态的汞，做成了江河大海，而水银正是炼丹术中提炼朱砂的原料。在古代，朱砂可不只是一种颜料，它是炼丹术里的圣杯。东晋的葛洪，也就是那个写《抱朴子》的道教大师，他在书中记载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葛洪认为朱砂是天地至阳之气的结晶，它那火红的颜色代表着纯阳之气，所以古代的炼丹师们疯狂地烧炼朱砂，试图从中提炼出让人长生不老的金丹。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化学实验事故现场，那些炼丹师们在烟雾缭绕的丹房里盯着那锅红彤彤的液体，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真理。他们不知道这玩意儿吃多了是会重金属中毒的。但不管怎样，朱砂在那个时候已经被神化了，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矿物，而是火的化身，是阳的极致。古人认为鬼魂属阴，而朱砂属阳，所以用朱砂画符涂墙，就能把那些孤魂野鬼挡在门外。这就是为什么故宫的宫墙要刷成朱红色，它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是一道物理加玄学的双重防火墙。

聊完了炼丹术，咱们再来听听这抹朱砂红颜色在现实生活里的阶级属性。在唐代，黄色虽然是皇家的专属，但朱红却是达官贵人们最爱的颜色。中唐诗人韦应物在《横吹词典·长安道》里写道：归来甲第拱黄居，朱门峨峨临九衢。说明在唐代，朱红色的大门是权贵人家的标志。关于朱门，我们更熟悉的唐诗当属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虽然唐代对建筑规格有严格限制，据唐代文献记载，三品以上官员的宅地在规模上享有特权，但朱红色的大门逐渐成为权贵之家的标志。正如诗句所写，这扇红门本身就是身份的象征，而且唐代的贵族们不仅门要红，连坐的车也得红。大家如果看过古装剧，肯定听过朱轮华鼓这个词。据记载，汉代的丞相坐的车轮子就是朱红色的，到了唐代，这个传统被保留了下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一辆辆刷着朱红轮子的豪华马车飞驰而过，车轮卷起的尘土都是红色的，路人纷纷侧目，心里那个羡慕嫉妒恨呐。这就像现在的豪车一样，在唐代，朱红色的车轮就是顶级的豪车轮毂。说到朱砂红，必须要聊聊古代读书人最在意的一件事——科举。大家都知道，古代考中了进士，被称为天子门生。但你们知道吗？在科举阅卷的过程中，有一个极其神秘，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环节，就和咱们今天的主题“朱红”有关。传说欧阳修主持科举阅卷时，他总感觉有朱衣人在优秀试卷后点头示意。朱衣点头就成了科举得中的代名词，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它反映了古人对朱红色的崇拜。在他们眼中，朱红代表着天意的认可。到了明清两代，为了防止考官通过笔迹辨认考生身份作弊，考生的墨笔圆卷要由誊录人员用朱笔重新誊写一遍，这份用红笔抄写的副本就叫朱卷。阅卷官只能看到朱卷，看不到圆卷，那一抹朱红就像一道屏障，隔断了人情与舞弊，守护着考试的公平。凡是被皇帝钦点的状元，不仅要穿大红袍，在古人眼中，那一抹红色就是皇权的烙印，是那个时代最高级别的荣誉。

前面咱们聊的都是男人的权利和建筑，现在咱们把目光转向女性，转向那个爱美到极致的唐朝。提到唐朝的女子，大家脑海里肯定会出现丰腴、艳丽这些词，而她们脸上最点睛的一笔，绝对是那一抹娇艳欲滴的口脂，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口红。唐代有个叫段成式的人，写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他在书里记载了唐代宫廷制作口脂的奢华配方。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据其他唐代文献记载，当时有一种名贵的美容品，不仅要用到各种名贵的香料，还要加入朱砂、珊瑚等珍贵矿物。唐朝的贵妇们为了保持面色红润，甚至会服用含有朱砂的方剂。想象一下，晚唐的长安城深宅大院中，一位绝美的唐朝侍女对着铜镜，用指尖蘸取那鲜红的口脂，轻轻点在唇上，那一刻，那抹朱红不仅是她的妆容，更是她对美好年华的一次挽留。时间流转，我们来到了明清两代的紫禁城。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故宫，一定要仔细

看看那些宫墙，那种红不是那种刺眼的鲜红，而是一种深沉厚重甚至带点琥珀感的朱红。为什么非要选这个颜色呢？这就要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据记载，古人把方位和颜色做了对应，南方属火，色赤，而红色自古以来就是喜庆吉祥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在古人心中，朱砂是至阳之物，能辟邪镇祟，所以皇宫用朱红既是为了彰显皇权的威严，也是为了祈求平安吉祥。除了辟邪祈福，朱红色在故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区分等级。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宫里只有皇帝、皇太后、皇后住的宫殿才能用通体朱红，而那些嫔妃、答应、常在门住的偏殿只能用红土或者铁红，颜色要暗淡得多。想象一下，一个刚进宫的小答应，如果每天看着远处那红得发亮的储秀宫，再看看自己住的这灰扑扑的小屋子，心里得多酸呐。这朱红色在这里就是正宫娘娘的身份证。接下来咱们把时间拨到南宋末年，讲一个让人热血沸腾又泪流满面的故事。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抗元名臣文天祥被俘，关押在大都今北京的监狱里。元世祖忽必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亲自劝降，许他以高官厚禄，但文天祥只求一死。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文天祥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正气歌。文天祥遇难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绝笔遗言，后人将其中的赞文称为衣带赞。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大家试想一下那个画面，伶仃洋的波涛声仿佛还在耳边，文天祥用笔墨写下这浩然正气的诗句。那抹朱红在他心中是浩然正气的颜色，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直到今天，当我们读到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依然能感受到那跨越700年的炽热温度。这里的丹心正是这朱砂的颜色。所以朱红在中国人的心里从来都不是一种简单的颜色，那抹朱红就像是一种基因密码，也在千年的中华文化里把华夏儿女紧紧地召唤在一起。好了，广告之后，我们的文化有故事将会继续解锁藏在中国色彩里的文化密码。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试想，如果穿越回了唐朝，你是个刚刚考上进士的读书人，春风得意，兜里有点钱，想去长安城最大的裁缝铺做一件新衣裳。你一眼就看中了那种金灿灿带点红调的黄色布料，你刚想把布料披在身上，旁边的店老板吓得脸都白了，赶紧一把夺下来，压低声音对你说：客官，这可是浙黄，是皇帝专用的颜色，您要是穿出去，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是的，这可不是开玩笑。在中国古代，有一种颜色，它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符号，它简直就是一把视觉上的尚方宝剑，它就是浙黄。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让我们继续走进千年的中国色谱，探寻中国色彩中的文化精神。
1: 细作花清歌，唐·杜甫。成都猛将有花青，

0: 学于小儿之性名，用如快虎烽火生，见贼为多身始轻。绵州副使着这黄，我清扫除即日平。
1: 杜甫笔下的这位绵州副使穿着这黄色的衣衫，但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关于谁配穿黄色的漫长博弈。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隋朝，在隋朝之前，黄色其实挺平民的，老百姓穿土黄、浅黄，甚至军装也是黄色的。但是隋文帝杨坚上位后，他觉得这不行，得搞点顶层设计。据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是个极其务实的皇帝，他喜欢的一种颜色叫浙黄。什么是浙黄呢？这就要说到一种神奇的树——浙树。浙树长得不好看，浑身带刺，但它的树皮里含有一种特殊的色素，用浙木新材兼之直接染色，无需复杂美染，染出来的布料会呈现出一种赭黄微带红的颜色。这可不是普通的黄，这种黄色在阳光底下看，它不是那种刺眼的柠檬黄，而是一种深沉厚重甚至带点金属质感的帝王黄。隋文帝为什么要选这个颜色呢？据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姓杨，而杨和太阳的杨同音，黄色代表土，代表中央，代表皇帝是天下的中心。他穿上了这黄袍，就等于告诉全天下的老百姓，我就是太阳，你们都得围着我转。但问题来了，这种颜色染起来成本极高，这树生长缓慢，优质的染料多取自树枝新材，原料难得，所以这种颜色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自带贵气。隋文帝非常喜欢穿着黄纹绫袍，一开始他只是在宴见宾客时穿着赭黄袍，后来在长朝时也改穿黄袍，甚至将朝服也改成黄袍。这场由皇帝引领的色彩风尚影响巨大，黄袍在宗室与朝堂百官中流行开来。当时黄色并不是禁忌色，民众也纷纷效仿，黄色成为贵贱通穿的流行色彩。隋朝虽然命短，但隋文帝留下的赭黄传统却被唐朝完美继承了。唐高祖李渊，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爹，他是个狠角色。他刚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直接改变了中国的时尚史。据《唐会要》记载，武德四年8月16日，朝廷下诏，禁世庶不得以赭黄为衣服杂饰。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谁也不准穿赭黄色的衣服，违者重罚。为什么李渊这么较真儿？因为当时政权出力，需要严格区分等级，防止有人利用颜色混淆视听。李渊一看这还得了，赶紧立法把这种颜色彻底垄断了，从此黄袍就成了皇帝的专属皮肤。但这还没完，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他又加码了。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唐代确立了严格的品官服色制度，三品以上官员可以穿紫，五品以上穿飞，而皇帝穿的赭黄是绝对的禁鸾，任何人不得僭越。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金銮殿上文武百官跪在地上，最前面的是穿紫袍的三品大员，后面是穿飞袍的五品官，再后面是穿绿袍青袍的小官，而高高在上的皇帝穿着那一身独一无二的赭黄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一刻，黄色不再是颜色，它是权力的护城河，谁敢越界，谁就是谋反。聊到这里，您可能会问，这颜色这么神圣，难道就没人敢碰吗？ 游，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大家都听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吧？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职场跳槽。公元960年，赵匡胤带着大军走到陈桥驿，据说那天晚上他喝醉了。这时候他的弟弟赵光义和一群心腹将领冲进帐篷，把一件黄袍披在了他身上。赵匡胤当时惊醒过来，对部下说：吾备酒不能乘马，汝可扶我上马。随后在被拥立的情况下接受了众人的朝拜。朋友们，这简直就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表演。赵匡胤明明是自己想当皇帝，却演得好像是被下属逼上梁山似的。但关键点在哪里呢？关键点在那件黄袍。在当时的人看来，黄色是有魔力的，只要你穿上黄袍，你就不是赵匡胤了，你是真龙天子。士兵们看到黄袍就像看到了神谕，立马下跪效忠。所以赵匡胤之所以能成功篡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抓住了赭黄这个颜色的心理暗示。他让所有人相信穿黄袍的人就是老天爷选中的人。这事儿给后来的皇帝们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从宋朝开始，对黄色的管控达到了极其严格的程度。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时间来到元朝，忽必烈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当时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他们传统的尊贵颜色应该是白色，象征纯洁，或者蓝色，象征长生天。那么黄色在元朝还会吃香吗？答案是肯定的。忽必烈对汉族的文化非常感兴趣，他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黄色代表皇权的设定。在整个元朝统治时期，黄色依然是皇帝和皇室的专属，严禁民间私自使用。我们把时间再往后推，来到了明朝。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十足的黄色控，但他喜欢的黄色和之前的皇帝有点不一样。朱元璋出身贫寒，甚至当过和尚，他对佛教和道教都有着极其复杂的感情。据记载，朱元璋称帝后，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极力推崇礼制建设。而在中国传统礼制中，黄色代表中央，代表土，代表皇帝。朱元璋干脆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顺应天命的君主。他规定，道教最高级别的服饰必须符合礼制规范。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礼制上的黄色巧妙地转化为了政治上的黄色。大家如果去过南京，看过明孝陵或者南京的古城墙，可能会发现一个细节。明代早期的皇家建筑虽然也会用黄琉璃瓦，但墙体多为青砖灰瓦，朴实无华。这其实是朱元璋的一个小心思，他用这种带有礼制意味的黄色来宣示皇权的正统，让大家觉得他当皇帝不仅是人间的统治者，更是顺应天命的真龙天子。这就像现在的炒作人设一样，朱元璋的人设就是我是顺应天命的皇帝，我穿黄袍既是管人间的事，也是奉天承运。不过朱元璋对黄色的垄断同样严苛，据《明史于福志》及相关律法规定，凡是有僭用黄色者会受到严厉处罚。

0: 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满族人在入关前其实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和蓝色，但是入主中原后，他们迅速领悟到了黄色的政治威力，并且把对黄色的管控推向了历史的巅峰。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乾隆皇帝。大家在看清宫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个词，赏穿黄马褂，这可是清朝臣子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黄马褂分为不同类型，有的是侍卫的行职褂子，日常必须穿着，有的是皇帝狩猎时赏赐的行为褂子，仅限行为时穿，还有的是赏给功臣的武功褂子，在重要场合可以穿着。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清朝对黄色的细分简直到了令人啧舌的地步。在清代的宫廷服饰制度中，皇帝穿的叫明黄，那是正儿八经的亮黄色，皇太子穿的叫杏黄，稍微带一点点红调，而普通的皇子只能穿金黄，也就是偏暗的黄色。黄马褂与其说是赏赐，不如说是个紧箍咒，得到了它反而不能随便穿着，这就是清朝皇帝的高明之处。他们用颜色把所有人都死死地控制在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里。前面我们聊的都是衣服上的黄色，现在我们来听听中国古代的建筑中的黄色。你如果去过北京故宫，或者看过它的照片，你会发现故宫的屋顶全都是金灿灿的黄色琉璃瓦，这又是为什么？这其实是一场关于颜色辐射的顶级营销。据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等建筑典籍记载，故宫的琉璃瓦之所以是黄色的，是因为在传统五行观念中，黄色属土，位居中央，皇帝住在紫禁城里，屋顶铺上黄瓦，就象征着皇权居中，统御四方。但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这种琉璃瓦的颜色其实并不是隋文帝喜欢的那种赭黄，而是一种明黄，或者说是琉璃黄。为什么变了？因为建筑需要更鲜艳、更持久的颜色来震慑人心。赭黄那种带点红调的土黄，放在大面积的屋顶上会显得有点暗沉，所以工匠们改进了配方，加入了大量的氧化铁，让颜色变得更亮、更刺眼。这就好比现在的品牌升级，皇帝们发现光在衣服上穿黄色还不够，得把房子也刷成黄色，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视觉霸权。你走在紫禁城外面，抬头一看，那金灿灿的屋顶在蓝天白云下，简直就是权力的实体化。它告诉你，这里住着的人拥有天下的土地，拥有最高的权力。而且这种颜色的辐射范围极广，据清代建筑规制，除了皇宫，只有皇家陵园、孔庙和少数特许的寺庙才能用黄琉璃瓦，其他任何人哪怕是王爷也只能用绿瓦。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清朝的一个王爷，你盖房子想用黄瓦，工匠肯定会劝你，王爷您可千万别，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您这脑袋可就跟这瓦片一样，随时可能碎呀。如果说黄泉里的黄色是炙热的，带着压迫感的，那么在自然界中，黄色则是清冷的，充满生机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黄色的花草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菊花。每到农历九月，秋意渐浓，万物凋零，唯有菊花傲霜绽放。这也催生了民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重阳节。古人过重阳节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习俗，佩戴茱萸。当时的人们认为，在九月初九这一天，阳气达到顶峰，但也意味着衰退的开始。而茱萸这种植物，果实呈艳丽的红色或红褐色，香味浓烈，被认为有驱虫去湿、辟邪消灾的功效， 家家户户都会采摘茱萸插在头上，或者做成香囊佩戴，祈求平安健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秋风送爽，金桂飘香，一家老小登高远眺，人人鬓角插着一簇茱萸，迎着微凉的秋风，那是何等诗意而又充满烟火气的场景。这里的黄色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中国人对健康长寿最朴素的期盼。在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太阳会给我们留下最后一抹惊心动魄的黄色，夕阳的余晖。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遥想金陵古迹时写下了千古绝唱：
1: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0: 这里的夕阳斜写出了黄昏时分那种暖色调的昏黄。朱雀桥和乌衣巷在东晋时期是王导、谢安等顶级豪门的居住地，那时候这里车水马龙，官盖云集，是权力和财富的中心。然而岁月如梭，沧海桑田，当刘禹锡在任河州刺史时，遥想这段历史，写下此诗。曾经的繁华早已成过眼云烟，只有那抹昏黄的夕阳依旧像千年前一样懒洋洋地洒在断壁残垣上。那抹黄色不再有皇家赭黄的威严，也没有金丝的璀璨，它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悲凉，静静地注视着人间的兴衰更替。我们发现黄色在中国文化中绝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颜色，它是一条蜿蜒的河流，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它可以是权力的巅峰，也可以是民间的烟火，它可以是泥土的质朴，因为这抹黄色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魂，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归宿感的文化底色。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华夏最绵长的韵，少年人间最璀璨的光，观百种戏曲登台，赏千年梨园芳华，赞万丈少年豪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戏曲四海，少年志长。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1日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一起发现戏曲少年与少年戏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9: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广西南宁，去认识一个古老剧种庸剧。说到庸剧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熟悉，但您知道吗？这个剧种啊，是以南宁的古称雍州命名的剧种，是广西的四大地方剧种之一，它流传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乃至东南亚等地。它用雍州官话演唱，属皮黄声腔系统，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第2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庸剧《大过山》作为开幕演出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庸剧的另外一部经典之作《沙中期》。首先我们有请第2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的评审专家，陕西剧协副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三团书记团长一级导演杨军为您道上。
10: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家协会选送，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演出的经典折子戏《大过山》，可以说让我们一饱眼福。那么庸剧《大过山》呢，是庸剧传统名戏西河会期的核心场次，那它以极限的武功排场为魂，将庸剧粗犷有力、南派武功见长的艺术特色发挥到了极致。那同时呢，也是考验武生与花旦演员协同功力的绝技折子戏。那所谓绝技呢，是用一根竹竿加桌椅组合形成的这种高山的这么一个舞美设置，来完成空中的技巧，特别是最后两个人协同发力的这个鹞子翻身，一下让剧场的所有观众瞠目结舌啊。他就是用这种高难技巧来表现赵英强背妻翻越大山杀出重重包围的这么一个惊险的场面，同时呢还有这个藤牌枪的对打，以及旦角的这个甩发等等，也是可圈可点。他用这种多重的技巧来展示咱们戏曲的独特的魅力，那么可以说是身段紧凑火爆，绝技惊心动魄。那同时呢他的这个舞场呢也配以大锣大鼓，可以说是激越，让人觉得特别的有劲儿。那么同时呢，他的声腔呢也是高亢刚劲，紧张的武打互为表里，增加了这个现场的饱满气氛。可以说是这出《大过山》呢是西游剧中守正创新技情合一的鲜活范本。
9: 说到庸剧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清代的嘉庆道光年间，最鼎盛的时候，南宁有庸剧的四大名班。庸剧的武打属于南派，与北派武打的轻快灵巧不同，庸剧的武打沉稳勇猛，刀枪棍叉短兵相接，没有过硬的武功底子啊，根本演不了。庸剧的表演线条可以说是非常的粗犷有力，淳朴雄壮，是南派武功和粤西风骨的结合。说到他的文戏啊，则比较注重内心的刻画，武戏呢则又夸张泼辣，一招一式都带着南拳的刚猛。很多身段造型来自于桂西南壮汉两族人民共同喜爱的民间舞姿和舞技。庸剧的绝活绝技也非常多，比如说像变脸、耍牙、跳台、缠椅、螺帽功、染口功、阴阳眼、大过山、莲花座等等。举个例子啊，像老艺人李明阳的气功变脸啊，不用脸谱，只凭气功，脸色呢由青变红，再由红泛青，红时是红的透顶，青的是青的吓人。另外呢，像老

0: 我一人讲名府的耍獠牙呀，嘴里含着四根野猪的獠牙，收吐自如，两牙相击，把花脸的凶狠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庸剧的行当有生旦净丑四大类，传统剧目呢也非常丰富，现存据说有400多个，代表剧目像西河会妻、舞台会凶、杨八姐搬兵、百鸟仪等等。那么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西游剧种展演上登场的庸剧《大过山》。《大过山》这出戏啊，是庸剧传统剧目西河会妻当中的经典排场戏。西河会妻这出戏说的是忠义之臣赵氏一族被逆贼郭崇安迫害，赵英强忍辱负重报仇雪恨的传奇故事。而大过山这一段表现的则是赵英强被郭崇安大兵追杀而败走荒山，为了躲避追兵，他背着妻子翻越大山，杀出了重重包围。饰演赵英强的青年演员杨鹏飞啊，把英雄落魄临危不惧的硬汉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可能细心的朋友刚才你也听到了，大过山呢是这折子戏的名字，但大过山这个词儿本身也是庸剧的绝技之一啊。怎么讲呢？演员要在舞台上模拟翻山越岭的艰险，身背妻子翻腾跳跃，既要有武功的底子，又要感情投入。全剧最见功力的背妻翻山的绝技，赵英强背着妻子在追兵的围追堵截当中翻山越岭，舞台上的桌椅道具模拟山岭，演员做出过山的各种高难度身段，越藤翻滚躲避冲锋，一招一式那可都是真功夫。可以说啊，现场看过大过山的朋友都会觉得这真是惊心动魄的身段技巧和悲壮的剧情完美结合的一出折子戏，当中也凸显了临危不惧的英雄个性，营造了活跃无穷的排场戏的氛围。
1: 来看，前方五路有高山挡道，后有折兵，苦苦追杀，为今之计。唯有翻山越岭冲去罗网，再做道理呀、啊！
2: 早已赴京记忆，
1: 与俺早早啊！

0: 好，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广西的雍剧的代表剧目《大过山》当中的精彩的选段。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下雍剧的另外一出经典剧目《杨八姐搬兵》。这出戏说的是北宋时期杨门女将杨八姐乔装改扮闯关赴边搬取救兵的故事。这个戏的剧情跌宕起伏，展现了杨八姐机智勇敢不畏艰险的巾帼气概。那么在艺术上啊，杨八姐搬兵的唱腔高亢激越，节奏明快，非常具有雍剧的特色。武打场面也是干净利落，身段优美，尤其是男扮女装的表演更考验演员的功底与神韵。在这个折子戏当中啊，李明阳饰演焦光溥，钟小春饰演杨八姐，蒋细增饰演高旺，林宝群饰演叶金凤，请您欣赏。
1: 好家伙，好啊，家伙！

我想打我。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庸剧《大过山》，感受了南派武功的惊心动魄，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出同样是庸剧经典排场戏的剧目《沙中七》。这出戏啊，由庸剧的优秀青年演员黄俊成、刘希英主演，和《大过山》同样出自庸剧的传统排场戏，却演绎了另一种大义与悲情。沙中七的故事讲的是北宋末年，节度使陆登将军遭遇金兵破城，城破在即，陆登为免妻子受辱，权气凝结，欲杀妻而后自刎，以全忠义。杀妻排场是庸剧的传统表演程式之一，这出戏以武生硬攻，展示了水波浪三劈、罗边花、跪步圆台、冲杀、冲昏鸦等多个表演程式。那么这出戏当中饰演陆登的呢，是优秀的青年演员黄俊成，可以说他也是庸剧的中坚力量。他把陆登心如刀割却不得不为的复杂心理演绎得丝丝入扣，那一声声的声腔啊，苍凉悲壮，把忠与情的两难抉择唱的是让人心碎。全剧最让观众们揪心的时刻啊，是陆登举剑欲杀妻子，而妻子呢含泪而笑，两人四目相对，陆登的剑迟迟落不下去。当中饰演妻子的呢是优秀的青年演员刘希英，她也把这位深明大义的女子演的是催人泪下。她不是不怕死，但是城破之际，她理解丈夫的选择，甚至鼓励丈夫宁死不受辱，以全名节。结尾陆登杀妻子之后自刎殉国，舞台上英雄倒在血泊中，那一声大丈夫死得其所，苍凉悲壮，把舍生取义的千古悲歌唱得让人泪流满面。这段戏的舞台呈现饱满细腻，刻画了陆登夫妻之间的情深意重和对民族大义的坚守，一声呐喊，一腔热血，把忠臣烈女的悲壮史诗也推向了高潮。

没讲话，正当场的人要系好腿，手握长老啊，暂别红须

0: 回来高城楼，不带龙儿逃走啊！
1: 老爷呀、啊，龙儿已教父姨娘，奴家后裔可望保留。老爷再战归来，莫非未曾有救？
0: 父姨呐、啊！今晚拜读一定禅心难将未曾救亡。

你要为父杀你吗？不碰。

兵将军西城一捧金兵杀进城来了啊！你大神枪金兵杀进城来呀了。

0: 我掌领。成灾引灾，
1: 成灾引灾，
0: 成王引王，
1: 成王引王，
0: 金兵举义四日战，
1: 令令。

请进，快快请。

六。

多谢贤妻，身命大矣，亲手为夫，全力相啊！

虚伪妇人，无理货物，你我天下再见。

上

0: 位好朋友刚刚收听到的是庸剧《沙中戏》当中的精彩选段，正是这些鲜活的庸剧的排场戏构成了庸剧几百年的传承脉络。入选国家级非遗之后，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也扛起了传承大旗，让庸剧的绝活排场唱腔一代代传下去。古韵虽稀，但声震寰宇。从清代四大名班到全国稀有剧种展演开幕大戏，庸剧走过了近200年的风雨，依然雄浑。好了，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2: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6: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3: 第129集，他不是废人。岳有威看着凌云离开，跟秦山打打闹闹。
14: 我同意了吗？
13: 总有一天你会同意，我以为你会留他吃饭呢。
14: 刚和好还有点别扭，就跟你和你爸一样，多数几次再说。
13: 凌云的车开远，岳有威舒口气，他不会真的离开拍卖场，必如惊雷般再来。等待绿灯转红的时候，凌云查了脑瘤，这个病终生不愈，即使手术顺利，有好转也容易复发。凌云哭了，好容易有个棋逢对手的朋友，再想想夏至，凌云更悲怆。太通透聪慧的人往往会经历更多磨难。实习期他多羡慕夏至和岳有威能够成为叶志南的学生。 秦望知道岳有为的病情吗？凌云伏在方向盘上痛哭，决定对所有人守口如瓶。但愿秦望永远不知道，否则他会反对岳有为和秦山的婚事。秦山说起结婚，他和岳有为都那么高兴，眼里都是笑。
15: 秦征的高考分数下来了，他还真没吹牛，估分惊人的准，只比实际分数低3分，能被第一志愿录取了。科技学院二本，离家近，开车20分钟就能到。秦望对秦山说，
13: 小征每次模拟考试总分都是班里倒数，在地上爬那种，高考比哪次都好。哎，是不是有人给他打小抄啊？
15: 秦山在看图纸，东摸摸西摸摸，墙身要画，地库要核审防火分区。秦望继续自言自语，
13: 小征初中考高中时是全省第七名，那个时候他还正常，不躁郁，也不沉迷于游戏，更喜欢打篮球。高一没读完就不行了，成绩一落千丈，他妈妈请了很多家教，都被他吼跑了。这次邪门，数学只扣了6分，理综也不错，就是这英语太差了，拖了后腿，只考了36分。语文也没及格，作文干脆就空着，不会写就不知道瞎写吗？
15: 秦山说，
13: 他故意的。
15: 秦望一愣，儿子居然接他的话了。秦山拨着莲蓬，把莲子一个个抠出来放进盘子里。邵颖秀送了太多，他和岳有威每天拿他当饭吃。
13: 英语差，你就不敢轻易把他扔出国外了？
15: 秦望说，
13: 我没想让他出国呀。
15: 秦山问，
13: 他知道吗？
15: 岳有威靠在门边偷听父子俩谈天。秦山说，
13: 他肯定知道你说他是废人，他索性废到底，每天玩游戏。但他母亲进去后，你表现比较好，他给你一个机会。
15: 秦望帮着消灭莲子，
13: 你是说小征想让我看到他不是废人？
15: 秦山看他一眼，
13: 这你都不懂，你是怎么管那么大集团的？
15: 秦望哈哈笑，
13: 所以要你帮我呀。
15: 很多事没有然后，这对父子之间有。秦山也笑了。秦望说，
13: 他妈妈进去了，他觉得没指望了，才奋发图强。我认为他是在给自己机会。
15: 秦山摇头，
13: 就说你不懂。
15: 岳有威扑哧笑，秦山抬起头，岳有威探进脑袋，
14: 晚上我们吃大餐，为秦征庆祝庆祝。
15: 傍晚雨停，司机和秦望走了。雨后的山脚下，空气里弥漫着水汽，夕阳把山岚的轮廓勾勒出金边，院子里牵牛花和鸟萝蔓延而生，蔷薇零星地开着。秦山和岳有威散着步，聊起往事。
13: 秦山童年时，秦望很忙，有时半夜回家，天亮又走了。秦山经常一个月都见不到父亲。他分析秦征也是一样，并且目睹父母常年失和，秦征的成长一定很艰难。但母亲入狱后，他拿出了真正的实力。岳有为听着，偶尔轻轻答应一声。秦山转头，看见岳有为的眼泪，抱紧他。
16: 小薇，早知道你这么希望我和我爸和解，我会早点认的。
14: 有些事水到渠成

0: 早些时候你在抵触。
1: 我有点想见秦钟。
0: 那我们找机会去见。
1: 七月中旬，秦征的录取通知下来，秦望又来过一次。他打算安排谢师宴，但秦山和岳有威都觉得秦征连秦望都还有些排斥，现在还没到秦山和秦征正式会面的时机，就没去出席酒宴。转眼到了沈志杰的度假式酒店举行奠基仪式，秦山和岳有威回了云州。奠基仪式上，芦苇现身剪彩，自从公布怀孕，她再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这次请来的记者里三层外三层，阵仗很大。岳有威和于芳闲聊，沈志杰专程来找秦山，责怪他居然不用自己的名义参加设计方案征集赛。秦山很坦白，用我外公的名字是想看看自己在国内同行里的水平。芦苇没等仪式结束就走了，岳有威和秦山去找郑爸爸吃饭。新家正在装修，郑爸爸督工，忙到八月底开学再让他大哥继续盯着。正好的大伯刚退休，有的是时间。第二天，岳有威去天空艺术空间和老同事叙旧。秦山问起下午的安排，岳有威让他自己玩。
0: 聚完会，我想去烫个小卷儿。做头发很麻烦的，又剪又洗又卷，你会嫌烦的。
1: 不嫌，我在旁边玩。
0: 我嫌你行了吧，能不能让我单独行动一下？
1: 不能，云州不是乡下小区，车多，你晕倒了很危险。
0: 我让佳宁接送我，这总可以了吧？
1: 可以。秦山想，岳有威一定是想去见叶之南，所以不让自己跟着，免生难堪。但叶之南出狱那天，他就看明白了，自己不会难堪，叶之南也不会。是岳有威担心两个人见面难堪，他想多了。姚佳宁来接岳有威，秦山嘱咐：“
2: 我随叫随到。”
1: 姚佳宁看看岳有威的小腹说：“
0: 你该不是怀孕了吧？他看得这么紧。”
1: 秦山听得美，溜去心理医生工作室看秦征。秦征每次来看医生，都由吴小云的一位助理陪同。这位助理跟了吴小云很多年，秦征不排斥他。
3: 等候室的人非常多，却如心理医生说，心理疾病是常见疾病，大可不必讳疾忌医。在一干精神奄奄的病人里，有个孩子很明显是多动症。家长再三阻止，孩子仍不消停，嘴里突突有声，扭来扭去，跑来跑去。病人们应该像在利拉工作室那样进行分区，但也许让他们置身在大环境，看到周围都是同类，更有助于给内心以力量吧。秦山正这么想，孩子脚下一滑，眼看要摔倒，长手长脚的英俊少年两脚一夹，把孩子稳住了。孩子被撑住，没摔跤。秦征戴着耳塞，自始至终眼睛没离开手机游戏。家长搂住孩子道谢，秦征皱皱鼻子，闷头玩自己的。秦山悄悄走了。深夜，岳有威被姚佳宁送回来，头发卷成小浪花歇在肩上。他洗漱出来，秦山亲他的耳朵，小贝壳一样，但岳有威说他很累。
0: 头发药水气味不难闻吗？明天才能洗头呢。
3: 岳有威柔声细气的，看样子是有些累，但两人哪次不是一拍即合，不知疲倦。秦山说：“
1: 那我们吵架吧。”
0: 你先说。
3: 被拒是头一回，性质很严重。秦山组织语言，精心提炼了十几句话，还想了针对岳有威的回击，正准备开吵，岳有威睡着了。这是真累了。秦山懵了，按开手机搜索烫头累，首页出来几条，我发誓再也不烫头了，从中午两点做到现在，还好效果很满意。
2: 陪媳妇儿做头发是最无聊的事儿，哎呀，又饿。

0: 又累，鬼地方还不让抽烟，问你你还不敢说不好看，
1: 还真会累啊。秦山亲亲岳有威的嘴角睡觉，下次岳有威再去弄头发，他必须现场观摩到底怎么个累法。
0: 清晨岳有威醒来洗脸刷牙，昨晚的架没抄起来，秦山抹把脸就忘记了，他自然也不会挑事儿。他是有事儿瞒着秦山，但愿秦山永远不必知道。昨天岳有威听老同事说起唐叶辰再未出现在内地，他的飞尘资本由新任 CEO 全面接管，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会议则由唐叶辰的助理宾博代为出席。看来阿豹的那一刀真的把他降服了。早在五月底，叶之南作为特聘拍卖师主吹过一家大拍卖行的陶瓷拍卖会，岳有威送了花篮，姚嘉宁说他正式拜了国宝级大师学习古书画鉴定，以后有适合的中国古代书画他仍会主吹。岳有威试探了两句，凌云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病情，他放心了，如果凌云未经允许就散播出去，他就没那么想跟凌云重修旧好了。秦望有套公寓位于 CBD， 就在凌海集团边上，他偶尔去午休，秦山和岳有威应邀赴约。秦山送出礼物，他给秦征买了一双篮球鞋，给父亲的是在光阴冢古董杂货店买的一套茶具，其中一只白瓷杯底部用金粉写着望字，他昨天在店里玩了半天。公寓是平层结构，装修的像个纯享乐的空间，最醒目的是嵌入式酒柜里的名酒以及各种漂亮的水晶杯。露台视野开阔，和岳有威拍卖出去的天岩大厦隔海相望。秦山晃了一圈问，这里有个墙被敲掉了。秦望点头，对，想要个宽敞点的客厅，你们自己参观。公寓餐厅、卧室、卫生间和储藏室都很宽大，厨房门紧闭，阿姨在烧菜。秦山和岳有威走进储藏室，异口同声地说，
1: 面条柜、
2: 面条柜。
0: 储藏室有两只面条柜用来储物，它是明代最经典的家具款式之一，上窄下宽呈 A 字形，设计也很科学，利用了物理的重心偏移原理，柜门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会很缓慢地自动关上。秦望忙完手上的事进来，看到秦山问岳有威，江爷爷说过面条柜的设计理念与众不同，西方人很追捧，但是特别罕见，明代以后很难再看到，为什么？岳有威拉着秦山站远点，
1: 想象一下这两个柜子摆到一起会是什么效果。
0: 面条柜底下宽些，上头窄些，秦山说，靠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大的倒三角，视觉上不美观。
1: 所以啊，要放这种柜子，家里的房子就得大。明代还好，到了清代，乾隆朝的人口比明末翻了两倍，人多了，人均居住面积下降了，普通人的房子呢没那么大，家具摆放就得紧凑，自然就去追求方方正正的柜子了。
0: 家具样式会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岳有威在省博明清家具联展上学了不少知识，都卖给秦山听。秦望见两人喜欢，笑着说，哎，这柜子呀不好搬来搬去，等小山做完度假村项目，房子我腾出来给你俩。
1: 秦山很得意，
2: 我和小薇在云州有房子，我沾了你的光，你推出烂尾工程，沈志杰拿下来做酒店，我设计的。
1: 秦望看把秦山买的那幢房子图片，摇摇头，
2: 哎呀，远了点，这里我很少来，给你了。
1: 阿姨做好饭菜，岳有威摆上碗筷，秦山说，
2: 我和小薇看到好东西就顺口赞美，没别的想法。
1: 秦望说，
2: 以后要帮我管公司， 不能住太远。
1: 秦山和岳有威互视一眼，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吃饭时只谈些轻松的。十几年前，秦望在朋友家做客，看上这对黄花梨面条柜，想买，但柜子是对方家传之物，康熙年间祖上花重金购得，再花重金从北京运去山西，说什么也不卖。秦望磨了好多次，对方为了打消他的念头，开了一个高不可攀的价钱，他咬咬牙买了。岳有威一听，那价钱搁到今天也是巨款，但秦望认为是传家之物，值。吃完饭喝茶，秦山认真地拒绝了父亲。
2: 我看过你一天的行程，非常满，每天都很满，但我除了工作，只想和家里人待着。
1: 秦望说，
2: 我的身体不比以前了，公司迟早要交给你，小郑太小了，还生着病，我们都得指望你呢。
1: 秦山说，
2: 那找职业经理人吧，我不愿意过成你这样。
1: 秦望从长计议，先不驳斥他，
2: 那你至少要学点金融吧，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1: 秦山反问，
2: 你有多少年没做过设计了？你都做不到兼顾，我也做不到。
1: 秦望说，
2: 你把学拍卖和古玩的时间腾出来。
1: 秦山断然道，
2: 不行，我想和小薇有很多话说，等我忙完度假村项目就去设计院上班。
1: 秦望被拒绝得彻底。其实某次他去找秦山时，秦山放下手中的拍卖书籍，他发觉那不是岳有威的书后，心里就有数了。但他好容易才让儿子认他，不能太逼迫儿子。岳有威在房子里转悠着看细节，卧室的床头柜是一件芳香机，他想让大东师傅做个仿品。在卫生间，岳有威看到女性用的护肤品，餐厅的茶几上有一沓资料，是个很受关注的跨国并购项目，他查查网上的资讯，不动声色。告辞时，秦望说心理医生至今没搞清楚秦征患上躁郁症的起因。秦征虽然愿意和他说上几句话了，但每次都是反客为主。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就是心里烦。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1: 岳有威犹豫着说出来，
3: 可能跟你女朋友有关。
0: 贝斯特传过吴晓云的绯闻，说她丈夫在外面的女人是知名审计师，并且女人神似秦望的前妻，吴晓云的地位恐怕不保。岳有威对桃色事件不予置评，但从时间推算，秦征发病的时间似乎正是那时，他建议秦望让心理医生从这方面探探路。秦望的女朋友没断过，但这一位连贝斯特的员工都知道，可见引起了吴晓云的重视，被他身边的助理传出来。吴晓云不可能对儿子说他和秦望是开放式婚姻，也不可能说自己也没闲着。但他担心这个审计师上位，为此伤神，一定被秦征发觉了。在秦征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几乎缺席，母亲陪伴他更多，他对母亲更亲昵。母亲是父亲的妻子，却一次次忍受父亲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岳有威感觉秦征一定会认为自己有理由仇视父亲。秦望回忆起来，秦征不理自己的确是从那时开启的。他再一想，秦征被吴晓云要求退出校队专心学习，大概也是病因。那是秦征高一下学期的事，秦望出差回来，住家保姆把一大堆篮球队服塞进垃圾袋，秦望多看了两眼，住家保姆说，
3: 太太让他好好学习。
0: 从此每次秦望看到秦征，秦征都在打游戏。起先秦征听到脚步声还一见退出到桌面装装样子，后来不装了，戴上耳机打个痛快，谁的话也不听。再然后他开始对吴晓云和住家保姆以及工人大吼大叫，动不动就踢墙。
2: 当时吴小云私下对秦望说，
1: 哎，半大小子哪有不叛逆的，过两年就好了。
2: 走出大楼，岳有为查到审计师的照片，他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37岁，白皙纤弱的长相，通身的良家气派。秦山觉得神态有点像自己的母亲，但客观地说，吴小云才是美人。父亲一直没变过，依然一副风流客的派头。秦山叹气，他可能哪个女人也不爱，就爱自己。爱一个女人，怎么会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来往，然后在空空去也的天命之年，艰辛地修复着父子关系？秦山很郁闷。他想让我参与他公司的事务，不可能。我跟他不能走太近，太近了就忍不住想教育他。但50多年都没改，他改不了，教育也白教育。秦望和吴小云的婚姻名存实亡，他在外必然有些消遣。此外，纵然相亡无益，神女有心，主动靠近秦望的女人很多。以他的身份、才识和家庭背景，他不会对谁情有独钟。岳有为见过的所有名人显贵都是如此。他说，
1: 你做你的事，保持目前的距离就行了。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梦相伴。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0集，你健康平安就是礼物。
4: 江之行第四场作品展正在展出，离开此地，秦山和岳有威一起去齐远，这是最后一场展出，看的人很多。有的人作品好是见仁见智的好，但江爷爷书画作品的好是不挑人的好，像一座山，仰头看的好。岳有威和秦山看得眼睛湿润，出园时聊着晚上把郑爸爸约到常去的那家店吃小馄饨。天空猛然炸了个响雷，秦山摸出背包里的雨伞，岳有威抓着他跑向凉亭。头疼毫无征兆的又开始了，如同海水漫过。岳有威两耳嗡鸣，眼前模糊，强睁着也看不清，一头栽向秦山肩膀。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亭子顶上，风中植物很香。秦山抱着岳有威，望着雨幕，只觉得这处亭子像一座岛屿，岛上住着鲁滨逊和他的星期五。岳有威在极短时间内醒来，秦山心里的石头略微落地，但岳有威还是看不清。等雨势略小，秦山带他去见罗向辉。等了两个多小时，罗向辉结束一台手术，他推测是肿瘤压迫视神经，被岳有威做了若干检查，点了不同的眼药水协助检测。秦山请求提前手术，罗向辉给管院长打了电话。管院长本来要参加一个研讨会，推掉了。岳有威住进医院，手术被安排在三天后，郑爸爸和陶妈妈都赶来医院。岳有威不让郑好回国，郑好坚持回来了。他想到去年夏天，岳有威独自游历美国，竟抱有为自己送葬之念，不禁嚎啕大哭。伽马刀治疗已经过去一年，那处肿瘤很稳定。新生的两处肿瘤分别是脑膜瘤和动脉瘤。岳有威做了新的检查，管院长率队制定了手术方案。为了确保安全，手术分两期，以免颅内压发生变化，造成严重后果。郑好和秦山轮流值夜。有天夜里，郑好陪床，跟岳有威说些杂七杂八的故人旧事。
3: 赵志远被依法逮捕后，赵杰很颓废，终日和他母亲吃喝玩乐看画展，不怎么去上课。

0: 正好每天上完课就去找赵家母子看着他们一点。他永远都记得被人绊倒摔断牙齿的时候赵杰伸来的援手。父亲出事赵杰过不去，正好很理解他想帮助赵杰，但好像没什么用。几个月过去了，赵杰依然浑浑噩噩，他对父亲失望透顶。有那样一个爸，以后他没法再上拍卖场，他主锤不会再有人相信。赵志远理财有方，且早有谋划，吐出伪作所得，赵杰和母亲在美国仍然能过成富贵闲人。岳有为听到这里怒从心头起，虽然知道整个案件与赵杰无关，不是他的错，但赵志远最关心的两个人过得很好，他不可能一点都不膈应。追赵杰的女人很多，只要是他一贯喜欢的类型，他来而不拒，眼见着往纨绔方向发展了，正好很惋惜。
1: 说到底啊，他只是温室花朵，很无害，但经不起事儿。
0: 赵杰明明是个不错的拍卖师，也许他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想清楚。岳有威让正好转告他，拍卖师是自立品牌，每一场都代表自己，好和坏都由自己的表现担着，没多少人记得你父亲是谁，除了自己真的没那么多人在乎。正好说，
1: 我看很难，有那么多钱还奋斗什么呀，换了我也一样。
0: 岳有为有些反感，呛声道，
1: 你没钱你好像也不想奋斗。
0: 正好一直得过且过，虽然口头上表示要上进，但很少付诸行动，就算行动也是浅尝辄止。他决定去留学时，岳有为以为他能有个崭新的精神面貌，谁知正好对待留学就跟以前对待工作一样，勤勤恳恳地完成，但不下苦功，纯粹当成日常任务。然而哪一行想做好都得勤于钻研，励精图治。岳有为语气有些重，正好沉默片刻跟他谈心。去年夏天，岳有为反复劝说正好放下叶之南，把心力多花在工作上，当时正好不知道他是当成遗嘱叮咛的。如今岳有为又得做手术，正好知道他对自己放心不下，希望他上进。但岳有为似乎没有考虑过人和人是不同的。从小到大，正好因为长得不好看，又矮还不聪明，听过很多挖苦，这是岳有为很难体会到的。在美国时，正好和赵杰走得近，有人开玩笑，但更多人都说，赵杰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呀？
1: 赵杰的确没看上正好，不过正好也没看上过赵杰，他心里永远只有19岁时一见钟情的那个人。他放不下叶之南，也不想放下，但他好歹懂得了一点，自己平庸蠢笨，黯淡无光，一腔情意对叶之南没用，也不特别，他看都不会看一眼。所以正好不再给他送礼物，不再释放情意，默默地把他放在心里，只求不被他厌烦。岳有为问，不为他痛苦了吗？正好说，不痛苦了，我接受他永远不可能和我在一起的事实，现在我喜欢他就跟喜欢别的明星一样，是消遣和寄托，舒舒服服地喜欢他，不打扰他。岳有为无话可说，每个人都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感同身受是谬论，谁能彻底理解谁，谁又不是磕磕绊绊过来的呢？正好叹气，你肯定觉得我这样不对，但什么又是对的呢？人一定要成长吗？一定得放下吗？不能和自己的心意相伴到老吗？非得去找个伴儿不可吗？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可爱的人，不是吗？也没什么男人会喜欢我，不是吗？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宠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活着？岳有为被正好一连串的反问弄得哑口无言。 市面上有太多观点教导人要把时间心力用在自己身上，切不可把所爱之人当成人生最大的意义。但是生而为人，确实没有什么是唯一的选择，找伴侣不是，婚育不是，力求上进也不是。他只好说，
2: 我真想打死你啊，但你不再痛苦就行了。
1: 正好听出月有微语气里的无力感，哭了。
3: 乐乐，我不想被你讨厌，可我真的就是普通人，各方面都是。你19岁认识叶师兄，认定的目标是成为他那样优秀的拍卖师，我认定的目标是一生喜欢他，没谁规定不能感情至上，对吧？虽然很可笑，那又怎么样呢？
1: 正好如此执拗，拒不成长，但岳有微无从反对。正好的一生是他自己的一生，他有权依照个人意愿使用这一生。只不过这种人生永远不是岳有微会选择的，这也是岳有微只能把他当亲人而非朋友的原因。所谓朋友，是志同道合之人。正好抽出纸巾擦眼泪，
3: 我也想上进啊，让你不把家里的担子都扛起来，别那么累。但是我只有这个资质，也激发不出潜能，我只能当工兵。乐乐，如果你能接受我是个没用的普通人，你就能少对我操点心吗？我希望你对我放心，因为普通人的生活真的很平淡，但是也很安全。
0: 人生也就短短几十年，各种各样的事岳有为都想去经历去体验。他知道自己和叶之南都信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各自都有一整个博大的世界，但正好只想顺应心意体验生命。他的世界只有叶之南。岳有为不能说正好不对，这是个人自由，没有高尚低劣之分，他无权干涉，说
2: 洗把脸睡吧。
0: 正好坐在陪护床上没动，说起当年父亲做肺炎办胸腔切手术时，他很慌张，很害怕将来父母年老生重病，自己却拿不出救命钱，连续做噩梦。但是父母都安慰他，他们有医保，大多数疾病都在医保范围内，个人掏的不多，不足为惧。正好不信，去找医生咨询癌症类的大病费用，几个医生都跟他说，既然父母有医保，额外准备50万就差不多了，花了50万还治不好的病基本就没救了，只能续命，但生存质量不高。大病面前风险由人，正好算了账，父母每年都能存一点钱，自己在开源节流，这是一个不大难筹到的数字。自此他不心慌了，父母也都说他过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就好。他忏悔道，
3: 乐乐，你看不惯我不拼命，但我拼命顶多能从60分拼到70分，改善不了际遇，也改变不了命运的。老爸老妈说了，实在不行还能卖房子，所以你别再把家里的事都扛起来了，也别再拼命了，把身体败掉了。
0: 岳有为曾经想过，正好缺少兴趣爱好和个人追求，才会把心思都放在一个人身上。他劝过正好很多次，但事与愿违。以一颗玩乐之心混日子的人大有人在，岳有为见过很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同事，他们不努力，只因看清楚努力没大用。比起他们，正好是敬业的，做事很细心也很负责，一度还试图学着跟客户打交道，尽管毫无成果。那就这样吧。岳有为笑了笑说，
2: 好，听你的，人生没有公式，怎么活都行，只要你有让自己不孤独的出口，我就放心了。
0: 正好说，
3: 野师兄对我很好，他很栽培我，我以后会配合他的工作，尽职尽责地回报他，这就是我的出口。
2: 但是我只能做到这些。乐乐，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
0: 自从不再强迫自己喜欢正好，岳有为就放下了，只把正好当个糊涂亲人看待，以帮衬为主。他摇头说，
2: 没有，亲人之间得包容和体谅，不能像个上司一样对你施压，我接受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了。
0: 岳有为说得很平和，正好安心了，哭着去洗脸。岳有为躺下来，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他以前经常忘记人和人有边界感，以后他不再会要求正好改进了。人的想法是一直在变化的，他接受正好此刻想随心所欲生活的想法，至于家庭责任和对下至父母的责任，有他也有秦山，他不跟秦山见外。
1: 夏至之死让岳有为心里永远缺失了一块，他常常想起夏至，也常常想生活俗物是用来抵抗幻灭感的，所以不能让秦山活得太出世，得多给他留些亲人和责任，将来不得不永别的时候，俗世里有足够多能拖住秦山的东西。第一期手术前夜，秦山陪护，他把两张床拼到一起，跟岳有威说了半宿的话。他承认，在和岳有威分开那几天，他想了很多主意，还想过寻衅滋事，把自己也弄进去，岳有威就会去救他了。岳有威掐他手心，有你爸，轮不到我。秦山问，
0: 你会坐视不管吗？
1: 罗向辉一再宽岳有威的心，对管院长而言，这两场是小手术，岳有为依然紧张，把所有话都说给秦山听。
2: 很久以前就捞过你，你敢进去，我还是会去捞你。跟你说，我喜欢你，喜欢得要命。
1: 夜半无人，情话絮絮，后半夜也终于得说些不得不说的。手术顺利最好，不顺利分情况。如果岳有为死在手术台，就捐赠遗体，人死后还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是非常好的事。若变成植物人，秦山必然舍不得，岳有为给他两年时间，两年后还不行，秦山必须放弃他。岳有为药效上来，睡着了，秦山整夜难眠。在善思堂工作时，他每天都很想念岳有为，每天都擦拭那尊自在观音像，仿佛是他。菩萨观世人，听悲音，福度困厄，所以名为观世音。岳有为也能听到村妇们无声的哀告，秦山攥紧他的手。身边人心慈而貌美，能观看到他心里的声音，是他的自在观音。
0: 管院长采用左侧一点开颅动脉瘤加臂术，为岳有威拆除脑中炸弹，成功做完第一期手术。麻药还没过去，护士等了片刻，唤醒岳有威，把他推出手术室。秦山和郑家三口提着心吊着胆，终于齐齐松了口气。陶妈妈劝秦山去睡片刻，秦山不愿意。正好瞪眼说，
3: 保持精力，半个月后还有第二次手术呢。
0: 岳有为身上插满了管子，输着液，精神还不错。正好一步三回头地飞回美国。陶妈妈把岳有为推到秦山床边，秦山通宵未睡，此时头发睡得乱七八糟，脸上还有枕头的印子。岳有为的心被牵动，忍不住伸手去摸，手还没碰到，秦山就醒了，床畔蝴蝶停留。秦山拉着他的手术睡。手术第二周，秦山的生日到了，陶妈妈买了蛋糕来病房。岳有为很内疚，若不是做手术，他就有时间完成他亲手做的礼物了。秦山亲了亲他，
4: 你健康平安，就是礼物。
0: 秦旺打来电话，
5: 人在哪里？
0: 秦山之屋，
5: 跟小薇在旅行。
0: 如今的开颅手术不用剃光头发。术前护士请发型师来病房设计发型，帮薛

0: 被有威编好辫子，露出手术部位。岳有威术后洗头发不便，嫌丑，买了好几顶帽子，给秦山也戴一顶。
1: 生日快乐。
0: 秦山顶着一个太阳花图案的女士帽子，不伦不类，还挺开心。有次他把岳有威从小到大的纸质照片都扫描了，存在手机里，记得岳有威戴过这种帽子。岳有威去刷牙，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人小声咕哝：“真羡慕叶先生。”岳有威含着牙刷，看来这小子想吵架。秦山说：“羡慕他在你19岁时就认识你了，我没亲眼见过。”岳有威没有回答，秦山呲起了牙，很难过。我要是在你19岁时就认识你，法定年龄一到，我们就结婚。现在孩子都几岁了，我许的生日愿望是在你6岁的时候就认识你。不行的话，17岁认识总可以吧？那就没有别人的事了。没有。岳有威的第一段恋情是18岁时，他悄悄搜索仿妆教学视频，网购了一通。过了两天，快递到了，他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秦山睡醒，卫生间的门打开，出来一个崭新的女人，鹤发鸡皮，一笑一脸褶子。岳有威苍老着声音：“
2: 轮到他羡慕你了。”
0: 不知道能不能被秦山见到白发苍苍的样子，但是岳有威真想陪他到那么老的时候。秦山摸着他银白色的假发，小薇说要陪着他老去，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3: 岳有威第二期手术是右侧颞枕开颅脑膜瘤切除术。手术前两天，秦山的电话被秦望打得快爆炸了。
4: 你找项目组请了20多天假，很不对劲啊。
3: 秦山说：“
4: 我没影响工作，每天都在干活。”
3: 秦望说：“
4: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有事情瞒着我。”
3: 岳有威说：“
1: 他是你爸，这么大的事，说实话吧。”
3: 秦山拿着手机出去跟秦望通话，岳有威靠在病床上查看业内资讯。宝林拍卖公司的明清家具拍卖会定在12月初外聘叶之南担任拍卖师。明清家具全是精品又重，再小心搬来搬去也可能会有磕磕碰碰，因此这场拍卖会将做成私人洽购会，预展和拍卖定在同一个场地。这些家具随便一件少说几百万，目标群体本来就不是大众。宝林拍卖公司制定拍卖计划时，凌云建议他们问问叶之南的时间。岳有威明白他的用意，叶之南负责的拍卖会能对他大行方便，他能清清静静地上手摸摸看看。尤其是那件他很喜欢的花梨独版面大画案，他能一整天一整天地跟他待着。
0: 秦王赶来探病，岳有威和他聊了聊病情，去找护士们聊天，把病房留给秦家父子。秦望知道反对是徒劳的，儿子刚过26岁生日，别的男人在这个年纪感情更多是小甜蜜小平淡，但秦山和岳有威不同，他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破事儿，说是生死相许也不为过。可一想想，那是脑瘤，手术成功不代表万事大吉。哪天岳有威身体再生时，儿子还得跟着受罪。秦望该说的话还是得说，他每次有点风吹草动你都得紧张着，一住院你就得把时间耗进去，你想以后一直这么不自由吗？
3: 秦山说：“
4: 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跟小薇绑在一起。”
3: 秦望急了：“
4: 哎呀，你还记得小何姐姐吗？啊，她爸也生过大病，她辞职陪护。有次她跟我说，就像吃了一根甘蔗那么长的苦瓜，就有那么苦。小山呐，我不想你以后吃苦头。”
3: 秦山看着父亲，
4: 我和小薇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很甜蜜。
3: 秦望勉强把茶喝完离开了。能走到一起的伴侣多半是观念一致，分工默契的，儿子吃苦受罪也甘之如饴，他再揪心揪肺又能怎样呢？他自己也不是婚姻幸福的模板。
5: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0: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7: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7: 时光漫游机，
16: 漫游经典，
17: 漫游经典，
16: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童年放映机系列策划走到了第四天。
0: 这一周我们沿着国产动画的时间线一路走来，从上世纪50年代的开创起步，到60年代大闹天宫树立起民族美学的标杆，再到上世纪70年代末哪吒闹海，

0: 为那十年画上了一个华丽的句号。今天啊，我们要进入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这也是很多人记忆中最灿烂的动画时光。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动画迎来了真正的黄金年代。今天上半时段的童年放映机，我们准备了四部作品的经典片段，从敦煌壁画里走出来的九色鹿，让无数小朋友又爱又怕的黑猫警长，以及家喻户晓的剪纸动画葫芦兄弟，还有被誉为国产动画美学巅峰的天书奇谭。
0: 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我们将走进一位和这些作品紧密相连的动画导演戴铁郎。他参与制作了九色鹿，独立指导了黑猫警长，还拍过小红脸和小蓝脸这样充满奇思妙想的科普短片。他用一生践行给孩子做好动画这件事儿。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留言告诉我们。
0: 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童年放映机。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温暖与你相伴。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
1: 今天的第一部作品啊，要从敦煌壁画说起。
0: 198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根据敦煌莫高窟第257栋北魏时期壁画《鹿王本生》改编的动画片，片名就叫《九色鹿》。影片采用敦煌壁画的形式，用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风格，讲述了九色鹿的故事。
1: 关于这部动画的诞生，背后有着一个漫长的故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动画导演钱嘉俊就开始策划这个选题。1980年春天，这个选题被正式列为年度重点，钱嘉俊担任导演，戴铁郎担任副导演。钱嘉俊老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带着团队到敦煌采风近一个月，白天临摹壁画，晚上讨论剧本，整部影片画了近20000张动画，背景就有200多张。
0: 在动画片《九色鹿》里，有一个人物叫弄蛇人，九色鹿在危难时刻救了他的命，他却为了赏金背叛了九色鹿。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弄蛇人第一次见到九色鹿，被他所救。
8: 遇见神鹿，
9: 吉祥吉祥。
7: 九色鹿，谢谢你救活了我的这些孩子们。
6: 九色鹿，九色鹿，我看到一些带着刀枪的人在唱遇见神鹿，也是你救了他们吧？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就会大祸临头的
7: 啊。黄英姐，多谢你提醒，不过人们总有良心的，哪能忘恩负义呢？
6: 还是小心点儿好。
10: 他们都有刀枪。
11: 嘿，卖药卖药，专治蛇咬的灵药。哎，大家来买

齐夫人呐、啊，我再去采更多的药捉更大的蛇。

0: 救命！救命！
1: 自从你救人之后，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出卖你。
0: 救命啊！啊，
2: 有人落水了，
1: 你要小心呐！
2: 谢谢你的提醒，
1: 你别去。

0: 醒醒，快醒醒，你是什么人？为何落入水中？
1: 我是个买卖人，来到山中采药，不料失足落水，多亏神鹿相救，永生永世不忘啊！
0: 生命可贵，怎能见死不救？但愿你不要把看到我的事说出去。
1: 我绝不说，小人对天起誓，如若泄露，满身生来不得好死。
2: 九色鹿的善良和神圣，和弄蛇人的贪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弄蛇人最终还是违背了誓言，带着皇宫里的人来抓九色鹿，而报应也来得飞快。
3: 救命啊！
4: 九色鹿，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管闲事了，国王正找不到你，你要是再露面，岂不就要断送性命吗？
0: 有人遇难，怎能见死不救？
4: 哎呀，你不能去，不能去！
3: 救命啊！
0: 是你在喊救命吗？你为什么要带人来抓我呢？
1: 王后要你的皮。
5: 给我瞄准。
6: 是。
5: 射死他。

你们听着，我乃鹿王，巡游贵邦，栖身密林，救人劫难。一天，我在水中救起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人，这人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他违背誓言，恩将仇报，真是伤天害理，天地难容啊。

0: 自己葬送了性命。生命虽然可贵，而卑鄙和邪恶的生命终究要受到惩罚。
1: 下面我们来说说动画片《黑猫警长》。这部动画改编自朱志祥的漫画，由戴铁郎导演，1984年起分五集陆续播出。关于这部动画片，戴铁郎在央视少儿频道的采访中有过很多回忆，那么在稍后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再详细和你说说。
2: 很多看过这部动画的小朋友啊，肯定记得一只耳，他被黑猫警长打掉了一只耳朵，怀恨在心，去找吃猫鼠舅舅报仇。但第二集里出现了一个比一只耳更让人害怕的角色，石猴鹰。据说当年不少孩子看到石猴鹰抓小动物那段，晚上都做噩梦了。
3: 哈哈，听着，我一只耳一定要报这个仇。我舅舅是吃猫鼠，我找舅舅去。哈，在这儿呢。嘿，舅舅吃猫鼠。

0: 谁敢踩我的尾巴？哎呀，
1: 认不出我了吧？
0: 是大哥呀，那个黑猫警长把我的耳朵，
1: 笨蛋，
0: 哎呦，屁股好疼，
1: 大哥为你报仇去。
2: 报告警长，九号地区发生案情，
3: 说清楚点儿。

0: 妈妈，吃药了。妈妈吃。
1: 什么？什么？啊！怪物！好，知道了。报告，准备完毕。你们立即向九号地区出发。

0: 吃猫鼠来了，黑猫警长和他展开了最后的对决。在第五集结尾，黑猫警长一枪打死了吃猫鼠，画面上呢也打出了请看下集四个大字。但是细心的小朋友可能发现了，这一集之后就没有出现新的一集了。
1: 太好了，让我们骑上它，黑猫警长就追不上我们了。嗯，怎么发动不起来？
2: 你们别枉费心机了，火花 C 在这儿呢。
3: 我们完了，
2: 快投降吧！
1: 废物，胆小鬼！他们没戴上防毒面具，倒是个好机会呀、啊！

0: 第五集片尾那四声枪响打出的请看下集，成了中国动画史上最让人意难平的画面。等了30多年，这个下集啊也始终没有来。
1: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部动画用的是剪纸工艺。1986年，剪纸动画系列剧《葫芦兄弟》播出，导演是胡进庆和周克勤。故事里，蛇精和蝎子精从葫芦山逃了出来，老爷爷种出了七色葫芦，七个葫芦娃先后出生，与妖精斗智斗勇。
0: 动画的最后一集，蛇精哄骗七娃，让他把六个哥哥都收进了葫芦，然后蛇精露出了真面目，他要把七个娃娃炼成七星丹。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2: 爸爸妈妈，这帮男小子全在这宝贝里呢，你们说该怎么收拾他们？
3: 啊，乖孩子，你可真能干，往后的事就看我来治他们，你就别管了啊。
4: 对。

0: 什么？
1: 炼七星丹。
0: 炼七星丹干什么？
1: 吃了七星丹，天不怕地不怕。
0: 我也要吃。
2: 当然，这怎么能少得了你呢？
3: 乖孩子，你赶快把那帮野小子倒进炉子里去，给我炼。
0: 看法宝！
1: 乖孩子，你那宝贝疙瘩可真神，拿给妈妈看看好吗？
0: 嗯，只跟你玩一会儿，待会儿马上还我。
1: 真是个傻孩子，妈还会要你的宝贝吗？嗯
2: 啊，真是个好宝贝。
3: 看法宝。

0: 后我们要说的一部作品是《天书奇谭》，这是1983年出品的动画电影，也是中国动画美学的一座高峰。故事讲述天宫里的员工偷盗天书，刻在石洞里，被三只狐狸偷学。狐狸修炼法术后危害百姓，由天鹅蛋化为人形的诞生与员工一起铲除狐妖。
1: 片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桥段，两个人把诞生误当成狐狸精抓了起来，原本想向官府邀功，结果见了当官的这官府的人反倒对狐狸精毕恭毕敬，百般讨好。
2: 干什么？干什么？你这狐狸精偷了鸡翅躲到这儿来了。
3: 我不是狐狸精。
4: 你不是狐狸精怎么抹着狐狸精的衣裳？
3: 这衣裳是捡来的。
2: 这回不上你的当了。
4: 把他送到地堡那儿去。

0: 你们给我送什么好吃的来了？
1: 一只
0: 偷鸡的狐狸。好好，把它扒了皮给我做件皮袄。啊，快解开来看看。
2: 也解不得，它见土就窜，一窜就没影了，是个狐狸精。
3: 什么是狐狸精？为什么不早说？哎呀呀呀呀呀，
0: 大仙恕罪，大仙恕罪呀。
2: 老爷，
0: 哎，
2: 您怎么给狐狸精磕头？
0: 哎，你们不懂啊，那狐狸一成了精，可就不得了了。
2: 哦，
0: 它能叫你上天堂，也能叫你下地狱。
2: 哦，
0: 怎能不拜呀？哎，小的不知大仙驾到，多有得罪，请问大仙有何公干呐？
4: 我要到银鹭山去，我还要捆纸。
0: 行行，那是神仙住的地方，大仙回去以后可别忘了小的。
4: 快点，
0: 保佑小的荣华富贵，长命百岁。
4: 快让我走。
0: 行行，听着，大仙是你们请来的，还得你们给送回去，别忘了给大仙一捆纸，送上山不得有误。
1: 是。
5: 动画片《天书奇谭》的人物塑造非常鲜明，善良的诞生，无私的员工，奸诈的三只狐狸，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个性，神仙、妖怪、皇帝、县官、商人各有各的出彩之处。
6: 这部动画电影的创作班底相当豪华，导演王树臣创作了《哪吒闹海》，导演钱运达拍了《邋遢大王奇遇记》，都是中国动画史上的重要作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将一起走进黑猫警长的导演戴铁郎。

0: 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位。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童话造梦人，走进动画导演戴铁郎。
1: 戴铁郎1930年出生在新加坡，10岁的时候随父亲回到中国。1953年，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第一批美术系动画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戴铁郎在一段采访中回忆自己是这样进入上美影厂的：
2: 就是当时我在香港，那个时候19岁，哎，49年，这个在香港的时候呢，我是跟盛特伟啊，是同一个画会，就是人间画会。49年，下半年回来，到了北京，那么考取了当时的电影学校，就是现在的电影学院。那么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呢，

0: 面来那个挑学员，那么一他说你先到我这里来先帮帮忙。那么我呢一想，以前我很喜欢卡通，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白雪公主啊，小鹿斑比啊，我觉得挺有意思，但我没想到会搞这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啊。那么后来就跟七个同学一起到了上北影。
1: 戴铁郎参与的第一部影片是《骄傲的将军》。在剧组里，他不仅要画原画，还用口技为将军那匹马配了音。从此以后，各种影片里的猫、狗、猪、羊、鸡都成了他的配音角色。他还有一项神技，模仿厂长特伟的声音接电话，对方啊，居然没有听出来。
2: 可见啊，戴铁郎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在采访中，他说起自己为什么喜欢给孩子做动画，他觉得孩子追求的是真善美，所以他特别愿意在动画里融入科学知识。
0: 50岁的时候，那么开始正式当导演了，23岁进来，到50岁开始正式当导演。那么一当导演，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做。首先一个，我觉得呢，我喜欢孩子们，我非常喜欢孩子，我经常会跟他们在一起玩，做游戏啊，讲故事啊，或者是电动玩具遥控，有时候经常礼拜天长休的时候呢，我就带着他们到郊区的一些小河里面去放那个遥控的船，有时候嘛是到少年宫搞那个遥控的飞机，跟他们一起动手，造那种模型啊，蛮开心的，我觉得蛮开心。我就发现一点，孩子蛮真的，他们追求的东西很单纯，就是真善美。他追求一个东西要真的，要美的，要善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我应该选什么题材？那么作为我的一个主攻重点啊，当时呢，民族画我们厂是比较突出的，一些神话了、民间故事呢，我们厂也不少。那么现代题材比较少，那么我想我应该走现代题材这条路。那么现代题材的方面也很多，我就选中的就是这个带一些科学知识。
1: 戴铁郎对科学的热爱从小就开始了，70-80年代他就花钱买遥控玩具，自己淘零件组装半导体，还订阅了很多国外的科技刊物，薪水花完了就找人借，借了也要买。
2: 热爱科学的人一定也热衷于科普。1980年，戴铁郎执导了一部叫《母鸡搬家》的动画短片。后来呢，他又拍了一部更加出名的科普短片，讲的是如何保护牙齿。
0: 因为接触过程里头呢，经常发现一些孩子们那个牙齿啊，不爱护。那我想搞一个这样的题材，就搞了这个题材嘛，就叫做《小红脸和小蓝脸》。那么这是我当时我自己画的一些示意图啊。那么把两个小细菌呢变成了这个有生命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蛀牙里面呢怎么表现呢？我把那个蛀牙表现是他们的娱乐场所和居住的场所。那么他受了这个教育以后，那么母亲呢也告诉他应该到牙医院去，那么通过牙医生的这个诊治告诉他，他晓得了，以后睡觉不要吃东西，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跟孩子们非常配合，我理解他们，他们也理解我，那么我经常向他们学习，我觉得向小孩学东西蛮多的。一个是想象力，很多想象力我是从孩子那儿跟他们玩的时候出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都觉得孩子们一个真实的，我向他们学习一个做人应该很真实。
1: 小红脸和小蓝脸是1982年出品的动画短片，戴铁郎执导并且编剧，改编自挪威童话，曾经获得了小百花最佳美术片奖。影片将不可见的细菌拟人化，用平易直观的方式讲保护牙齿的道理。动画片一开头的旁白就非常吸引人。
3: 小朋友们，你们每天都认真刷牙吗？什么马马虎虎？哎呀，那你们可要当心，小红脸儿和小蓝脸儿。

就是这两个长得稀奇古怪的小东西可会钻空子了。喏，他们拿着望远镜东张西望的，不知道又准备钻谁的空子呢。瞧这贼头贼脑的样，准不是好东西，得亮亮相吧。嘿，你叫什么？啊，叫小红脸儿。那你呢？嗯，叫小蓝脸儿。其实它们的学名叫乳酸杆菌，是一种对牙齿非常有害的细菌。

0: 看样子他们好像发现目标了。我说小明，你怎么临睡觉还吃糖果饼干呢？这样他们就会钻进你的牙缝，蛀坏你的牙齿。瞧，冲着你来了不是？当心，别让他们钻空子。坏喽，两个小东西钻进你的嘴里，这下够你受的了。
1: 童话造梦人，
2: 童话造梦人，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1: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亮星光的人，
3: 戴铁郎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黑猫警长》，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这部动画的创作故事。他说啊，他喜欢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当年画进动画里的那些科技装备，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被发明出来了。比如说可以揣进口袋的移动电话，当时呢还是砖头大的一个硬疙瘩，现如今他在动画里的想象已经照进了现实。
4: 黑猫警长呢，我是从摊上看到有一本这个给小人看的那个儿童读物，很薄，这个故事呢可以很好的改变，这样的一个东西搞出来，应该是落脚点在一个那个善与恶的那个争斗，可以把它搞成呢，那个我反对在儿童片里头啊，太打闹，因为儿童他还是一个美的东西，他的所有的东西，他就是那天真的。什么叫天真呢？我有些理解的，我就通过这个善与恶的这个，让他分得更清楚一点。我当时请厂里的那个改编的厂里好像说这种东西没什么好改编，我们丢到狮子楼蛮多，那我说你们丢掉很多好东西，我一定要搞那么好，那个我来改编，你自己改编，我说好。所以呢这个当时并不是很看重这个，因为当时的要求不一样，当时要求几样东西，一个就是国外得奖短片，一个嘛是国内民族化的东西，那么这一类题材嘛好像不太引起注意，而我当时我觉得应该通过这个有我们的想象，所以呢这个在当时我在搞的时候，把那个我把那个子弹呢、这个枪弹打出去呢，这个转弯我把它变成这样子，那么我这个做法呢在报纸上就遭到人家批评了，说荒诞，子弹怎么能转弯呢？但是我的设想是什么呢？火箭能够追踪，为什么这个不能？那我再想想，这是一个。第二个，比如说那个现在我们用的手机，每个人都有一个。当时我那个时代，就是80年代用的都是大哥大，都很大的，那是老板用的。那我想，为什么它不能变小呢？那个时候并没有电视，没有广没有很广泛的那个，没有，都是在电影院礼拜六儿童场，或者是正片放以前放一点这个，那么好就派人到这个各个电影院，那么让我感觉到我应该走的路是对的，也还是这些孩子们在剧场里头呢，因为有许多报道我把它都留下来了，就是当时报纸的报道，孩子们轰起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信心就更强，

0: 当然我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我到六十岁我就要退休了，我还不晓得。这个黑猫搞完以后正好是六十岁，我只搞了五集，正好退休。
1: 1984年，黑猫警长开始创作。厂里最初并不看好这个项目，戴铁郎的创意上报后没有得到支持，他便自己改编剧本，自己设计场景。
2: 黑猫警长的形象是戴铁郎带着设计稿去幼儿园少年宫拿给孩子们看，反复修改才定下来的。片中那些让人眼界大开的科技装备，比如说会拐弯的追踪子弹、空中飞行的摩托艇，到今天来看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30平米的工作室里创作这部动画，掐班费只有2毛钱，福利呢只有免费的绿豆汤，但大家乐此不疲。一名团队成员后来回忆说，我们是为了给孩子带来快乐而工作，心态非常纯净。
2: 到了创作的晚年，戴铁郎导演仍然保持着那份对动画的执着，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会一直为孩子们做动画。
0: 这几年下来啊，我在这里搞，我已经热爱动画，热爱孩子们，热爱我们国家，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我们当前需要的是什么呢？当前需要是提高一个创作思想，最关键的，创作思想，特别是对现代题材，因为孩子们对这点我觉得非常需要。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想法，虽然是，这个。然后但是你看现在的那个要求，你得马上要跟上去，所以我自己这样想，我要不断跟上这个时代，继续为孩子们服务。如果我还没有接受的话，因为我已经81了，我还没接受的话，我还是有这个想法，有这个信心，能做什么能为孩子们多做一点，哪一天活着我就哪一天多做一点，就是的，很简单。
1: 2019年9月4号，戴铁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他也留下了一句话：豁达、乐观，带着童心、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直往前走。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欢迎进入时光札记。我是吴丹，
2: 我是刘乐。从5月26号到6月1号，童年放映机系列策划一直在征集大家的音频，只有一个问题，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
1: 今天第一位要分享的听众叫张优佳，他是一位大三的学生，他这一代人啊，赶上了国产动画电影的大银幕时代，所以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2019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一名大三的在校生。如果让我挑一部我印象最深刻的国产动画，毫无疑问，一定是《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啊，这一句话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吧。那这一部动画真的刷新了我对国产动画的一个认知。它一上映我就去看了，看完之后我只能说久久不能平静。它彻底颠覆了我们小时候脑袋里那个对哪吒的印象，然后呈现在电影荧幕里面的是一个顶着黑眼圈，然后性格非常的倔强，很顽劣，然后呢看似是人人惧怕的魔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实际上啊，他哪吒的内心呢，他其实也是非常渴望认可和温暖的。那最打动我的就是那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哪吒他生来就被贴上了魔童妖怪这样的标签，然后所有人都排挤他，远离他，可是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他面对重重的困难重重的偏见，但他仍然依旧选择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守护他自己在意的人。不仅是他的情节啊，他的内核非常的打动我，同样他的整个镜头的制作我都觉得非常的震撼不管是打斗的场面啊，还是交谈平常日常的那种画面，都非常的细节，能够让我看到国产动画的无限可能吧。所以我觉得这部动画它不只是一部简单的动画，它更让我们懂得了我们不能够被外界的标签定义，不管遇到多大的困境都要让勇敢的做自己，然后去掌控自己的人生。
2: 接下来呢，是一位9岁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陈宇浩，他喜欢的动画片和前面几位都不太一样，叫大侦探诸葛九九，这是一部近几年的新作品，侦探题材，听这个名字就非常的有想象力，我们来听一听小宇浩的分享。

0: 家分享一部我最爱的国产动画片《大神探朱者九九》。在动画里，朱者九九聪明细心，遇事冷静，不管遇到多么奇怪的难题，多么复杂的谜题，他从不慌张放弃，而是认真观察，大胆思考，细心推理，一点点找到真相。以前的我遇到难题就容易着急，做事情马虎粗心，但看完诸葛九九的故事后，我深深地被打动了。我记得动画片里有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真相藏在细节里，勇气藏在坚持里。诸葛九九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是细心，生活里的小错误，学习里的小漏洞，都是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只要静下心认真观察，很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他教会我的第二件事是勇敢，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就算遇到未知的困难，也愿意冷静思考，迎难而上，不逃避，不放弃。
1: 最后一位要分享的听众是一位90后宝妈，她自己啊，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动画片就是《九色鹿》，那个从敦煌壁画里走出来的神鹿，教会了她善良和守信。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大家好，我是一名老师，我是90后。那在我印象当中呢，最令我难忘的动画片呢，就是小的时候在电影频道上看的《九色鹿》。因为这个动画片呢，它的色彩特别好看，尤其是九色鹿头顶上顶了一个圆圆的光环，还有这个捕蛇人的它的四肢，然后它的面部表情都画风都是特别新颖，特别像水墨画的感觉。然后故事的情节呢也特别的吸引我，九色鹿救下了这个捕蛇人，结果呢捕蛇人呢开始做坏事，最后呢他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就是长大以后呢也会去回想这个故事，也时时刻刻的在提醒自己我们做人呢一定要做好事儿，不能说是去害别人，也不能是坑别人吧，不然就会得到该有的惩罚。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啊，我们走进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动画黄金时代，重温了九色鹿、黑猫警长、葫芦兄弟、天书奇谭这些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作品，也走进了导演戴铁郎的画室，听他讲为孩子做动画的初心。
0: 明天是5月30日，童年放映机将带大家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里有一批风格独特、天马行空的作品，《邋遢大王奇遇记》、《舒克和贝塔》、《魔方大厦》，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动画将是我们下一站的目的地。

0: 直到6月1号，都请您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每天12点首播，22点重播的时光漫游机。我们会持续带大家重温经典，致敬时代，把最珍贵的动画记忆再一次温暖呈现。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吧。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曲，华夏最绵长的韵，少年人间最璀璨的光，观百种戏曲登台，赏千年梨园芳华，赞万丈少年豪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戏曲四海，少年志长。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1日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一起发现戏曲少年与少年戏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日期5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哎，小霍，快递到了，你取一下。
16: 哎哎哎，
15: 小霍，小霍，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6: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要练拳呢？你这
15: 不是喊你没听见啊？
16: 哎，我这不是干活呢吗？
15: 干什么活啊？
16: 这听众啊，刚才有一些留言，我这收集一下。
15: 啊，都说什么了？
16: 他们提了个建议，说让我们征集一下自己的地理坐标
15: 哦，
16: 然后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生活的城市，表达一下热爱之情。
15: 哟，这个提议好啊，生活了那么久的城市也是承载着大家的深厚的情感和记忆呀。哎，往往可能大家都会对这个城市之美啊、人情之味啊，还有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重新的发现。
16: 所以我这不是看看吗？
15: 嗯，
16: 你看有一个北京的听众就说了
15: 啊，
16: 说在北京生活久了呀，我女朋友住天通苑，我住六里桥，我们俩见个面呢，2.5小时， 属于异地恋。
15: 这不就是网上说的吗？就是大家约见一面得提前一周预约，恐怕呀还得看一看这天气和路况的这个情况。
16: 哎，这就说明什么呀，咱北京确实大，
15: 是，
16: 而且啊这北京人的幽默也藏在我们的直爽和调侃里面了。
15: 嗯，你说的太对了，就跟下面这几位似的，都表达了对北京的热爱之情。
16: 谁呀？
15: 冯巩、贾旭明、曹随风和艾丽呀。
17: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我祝您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
18: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17: 哎，
18: 我想死你们啦！我祝您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
17: 不，啊，这不我的词儿吗？
18: 啊，
17: 你谁啊？
18: 冯巩。
17: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这就，这就对了。
18: 我是数字化冯巩
17: 啊！
18: 看见这肚子了吗？
17: 怎么了？
18: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17: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18: 大爷，啥大腰子呀？
17: 你要干嘛？
18: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
17: 比什么呀？
18: 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17: 谁先说？
18: 我先说。
17: 啊，说吧。
18: 跟我比俏皮话。
17: 嗯，
18: 你是龙王爷的跟班。
17: 怎么讲？
18: 你虾兵蟹将。
17: 跟我比俏皮话啊？
18: 啊，
17: 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18: 咋讲？
17: 你就直不起腰来。
18: 这不你
17: 啊，
18: 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17: 你小龙虾打喷嚏
18: 啊，
17: 你就没多少底气。
18: 没，你龙王爷开滤镜
17: 啊，
18: 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17: 你小龙虾刷火箭
18: 啊，
17: 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18: 回家，回来。
17: 啊，你干嘛去？
18: 我回鬼街上班。
17: 你小龙虾回鬼街？
18: 咋讲？
17: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18: 不见了，是不是？
17: 就这个。
19: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
17: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你是谁啊？
19: 数字化冯巩，巩二。
17: 巩哥是男的。
19: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17: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19: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与少。
17: 谁先说？
19: 我先说。
17: 请
19: 说。北京的蓝天多了，
17: 北京的污染少了，
19: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17: 掏钱买票的少了。
19: 逃票啊，
17: 电子支付啊。
19: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17: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19: 说老婆

0: 里的东西多了。
1: 啊，那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0: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1: 不美颜的少了。
0: 美颜的多了。哎，
1: 不整容的少了。
0: 整容的多了。
1: 哎，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2: 没说呢，没说呢。
3: 不同意。
0: 不同意。回去。
1: 哎，等会儿，你干嘛去？
0: 我回去换张脸。
1: 换个男的啊。
4: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
1: 他都会
4: 了，龙飞凤舞好心情。
1: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5: 我啊，我是巩三儿啊。
1: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4: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1: 这是
4: 芯片。
1: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4: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1: 怎么就
4: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1: 敢比。
4: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1: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这个词汇。啊，
4: 我大北窑，
1: 我小西天儿，你大我小，讲究啊。
4: 我一亩园儿，
1: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4: 好好好。我龙须沟，
1: 我马连道，
4: 我虎房桥，
1: 我侯石崖，
4: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1: 我马连道侯石崖，我骑马遛猴。有这么遛的吗？
4: 好好好。我新发地，
1: 我菜户营，
4: 我廊伐，
1: 我鸟巢，
4: 我新发地廊伐，我新郎，
1: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还菜鸟呢。
4: 我鲜鱼口，
1: 我九仙桥，
4: 我花市，
1: 我鬼街，
4: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1: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4: 好好好啊。我北河沿，
1: 我南沙滩，
4: 我东翠路，
1: 我西红门，
4: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1: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4: 我赵钱孙李，
1: 我周吴郑王，
4: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1: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4: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1: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4: 我郝家湾、莲花湾、八大湾、百子湾，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1: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丫子。
4: 我走了。
1: 不错，我也走了。谢谢。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

0: 哎呀，其实我觉得啊，小霍，
1: 嗯，
0: 在北京生活久了，大家都有股子特有的那个局气劲儿。
1: 哎，这个局气啊，是我们北京的方言，
0: 哎，
1: 形容一个人办事讲规矩，为人仗义、公平、讲道理，通常呢用来夸人靠谱、不耍赖。
0: 嗯，但是小霍，我觉得我有一样真不太局气。
1: 什么呀？
0: 喝豆汁儿啊。
1: 第一啊，
0: 啊，
1: 我们喝豆汁儿这件事儿从来不叫局气，
0: 那叫什么？
1: 那叫吞咽。哎，不过啊，说实话，豆汁儿啊，也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能喝得下去的。
0: 嗯，那倒是。
1: 你喝第一口什么感觉？
0: 酸馊。
1: 第二口呢？
0: 有点怀疑人生。
1: 第三口呢？
0: 没有第三口啦。
1: 哎，第三口那叫回味。
0: 呵，这仪式感我可真来不了。
1: 我跟你讲啊，这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人的仪式感。外地朋友来了北京，你不得尝尝这碗豆汁儿？北京的朋友去了天津，你不得尝尝那煎饼果子？
0: 没错，
1: 这就是专属于那个城市的仪式感。
0: 嗯，你说的太好了。那下面咱们就听听天津的相声演员郝梦春和赵明轩给您说说天津人的仪式感。
2: 到电视台录像，各位在这一坐，
3: 嗯，
2: 就有仪式感。
3: 这有吗？
2: 为什么呢？我来的早，
3: 嗯，
2: 看大伙儿坐这儿，仪式感足。
3: 哦，
2: 为什么足啊？你看大伙儿来，我们有那编导教您鼓掌，
3: 鼓掌还得教，
2: 对不对？到天津听相声，
3: 啊，
2: 有仪式感。进到剧场，仪式感就来了。
3: 啊，您讲一讲。
2: 不能光听，
3: 还干嘛呢？
2: 得买这瓜子儿啊，茶水、果盘。
3: 哎，不买你走不了。
2: 真的，您得去那剧场，您买那瓜子儿，您尝，咸不咸？
3: 我还咸呢。
2: 这必须咸啊！
3: 哦，
2: 不咸没法卖茶水。
3: 哦，这就配着套卖了，
2: 对不对？
3: 啊，
2: 以前我们那儿有老观众，
3: 有吗？
2: 经常去。
3: 是，
2: 那这样您不来了，说肾不行了，肾不行了，
3: 还透析去了。
2: 到那儿，那买瓜子儿吧，
3: 买吧。
2: 听相声，买瓜子儿。
3: 哎呦，一个就这样。哎呦，咸就别嗑了，
2: 太咸了，
3: 没带着饼，
2: 太咸了。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噌跑到我们前台亮灯那个位置。
3: 啊，我们那儿有一个非法集资的地方，
2: 他们管那叫明当
3: 啊，明着上当嘛，
2: 对吧？药水，服务员，服务员，过来给我水。
3: 哎呦，要飞都
2: 来给我水。
3: 啊，快卖给他吧。
2: 那我们这服务员呢，都是经过培训的。
3: 都是坏人，
2: 不能跟观众的急着白脸，说话得慢声慢气。
3: 哦，
2: 啊，嗯，您要什么水？
3: 你他还不着急？
2: 他不着急，那个着急啊，嘛都行，用生命在呐喊。
3: 太渴了，
2: 让他喝。嗯，我得给您介绍介绍。
3: 哦，看您有什么品种
2: 啊？我们这儿有铁观音，还有碧螺春，
3: 就是碎的铁观音。
2: 哎，实在不成球了，
3: 哎，就沏出来其实一个味儿。
2: 嗯，还有什么茉莉花茶，
3: 10块钱4斤，
2: 包邮，
3: 还送茶叶罐呢。
2: 对对对，还有毛尖，
3: 就是细的花茶。
2: 哎，拿镊子摘，
3: 长的细的，
2: 写上毛尖信阳的。
3: 哎，他也不知道信阳的。
2: 嗯。还有普洱，
3: 可不能点那个，荞麦皮味儿。
2: 总切总这么黑，
3: 也不掉色。你是
2: 鸵鸟牌的
3: 英雄
2: 啊。
3: 嗯，
2: 当然还有菊花茶，
3: 这个他们在后院自己种
2: 啊。以前谁家有个白事儿啊，我们仨人上人家后去，
3: 后来就文明条例了，
2: 不让摆了，
3: 产业链就断了
2: 啊。那同志急了，你赶紧给我。
3: 啊，
2: 急了，赶紧给人倒水。
3: 只能这么说他。
2: 哎，买水的朋友一尝，坏了。
3: 怎么样？
2: 茶水必须得苦。
3: 我沏的咽呢。
2: 不苦没法卖那果盘啊。
3: 哦，这就把套餐都对上。
2: 对了，单人套餐、双人套餐，你得给你啊。
3: 哦，
2: 切点烂西瓜、烂哈密瓜一卖。
3: 没有，咱那儿从来都没有烂的。
2: 没有啊。
3: 烂的都削下去了。
2: 对，对对对。我们不能保证它不烂，
3: 哎，尽量让你们
2: 看
3: 不
2: 见，对吧？
3: 哎，
2: 烂不烂那是大自然赋予的，
3: 哎，小不小都是我的事儿，
2: 对吧？
3: 哎，
2: 它烂了我们就削，
3: 哎，那削完要还烂，
2: 那就不赖我们，对吧？话还得拉回来说啊，水果有烂的吗？几位？
3: 没有，
2: 没有，那叫
3: 熟透了，
2: 啊，对不对？
3: 你生瓜蛋子卖谁谁也不愿意 啊！
2: 挺好的西瓜，一刀下去跟动物似的，您就急了。
3: 哎，
2: 这一刀下去，哎，两杯果汁儿，多好。
3: 哎，我们那儿也卖果汁儿
2: 啊，我们那儿连榨汁机都没有，卖果汁儿。嗯，
3: 就是从果到汁儿的一个过程，
2: 喝的就是一种年代感，
3: 喝的就是一种沧桑
2: 啊。每果汁都有自己的故事，
3: 对，它是打哪儿烂的，
2: 它是打哪儿烂的，
3: 哎，从里往外的，
2: 从外往里，也有那个嘣
3: 爆炸的，
2: 对吧？
3: 哎，倒不错，
2: 而且您买了一定要吃，
3: 哎，不吃就卖给明儿那帮，
2: 对，对，您还乐，你们吃也可能是昨儿那帮打，这就备不住，
3: 行啊，
2: 对吧？这就仪式感，
3: 这叫仪式感吗？
2: 到天津旅游
3: 也仪式啊，
2: 仪式啊，
3: 哦，
2: 到天津旅游去哪儿玩？刚才说。故里寻踪，
3: 古文化街吗？
2: 对不对？龙潭浮翠，
3: 水上公园，
2: 天塔玄云，
3: 这天塔吗？
2: 冀北雄关，
3: 冀州，
2: 对不对？包括现在我们海河游轮
3: 啊，
2: 可以坐一坐吧？
3: 可以。
2: 千金之眼看一看吧，
3: 多漂亮啊！
2: 五大道坐那马车，
3: 好啊，
2: 可以吧？
3: 啊，
2: 对不对？马车嘛，那马车好极了，我们这马车，电动马车，
3: 啊，电动马车。
2: 你看，以前是纯马拉
3: 啊。
2: 马拉
3: 马拉，
2: 后来呢把后面的车改电瓶的，
3: 哦，
2: 这马还累吗？更累了，原来马累了不走就不走了，这不行，推着它，推着走，推着走，嗯，
3: 好啊，
2: 对不对？
3: 这就叫马电混嘛，
2: 马电混，对，
3: 马电混，
2: 省草料啊，省草料啊，哎，包括啊到天津走马路，您看天津人打架都有仪式感，
3: 好，打架还出了仪式感，
2: 嘿，打架都有仪式感，不是以为上来有人说踩过人东北的朋友，你瞅啥，瞅你咋的，叮咣打，没有那个，你真的没那个，天津俩打架背不住啊，蹬鞋踩袜子吵架拌嘴，这都背不住，
3: 哎，那没准有，
2: 对，俩人矫情，
3: 嗯，
2: 这有，比如说吧，这同志外八字，走道有点外八字，
3: 嗯，
2: 外八字懂吗？
3: 往外撇
2: 啊，对对对对对，撇外八字，外八字。对过那同志呢？那八字，那八字啊，
3: 往里拐，
2: 哎，再往里往里。俩人相向而行，
3: 哦，
2: 这那八字呢，唰，踩外八字脚一下，踩着了，俩人急了，矫情啊，哎，
3: 嗯，
2: 啊，给我先，踩脏了，
3: 踩脏了，
2: 那踩脏了，干嘛？
3: 这怎么说话呢？
2: 干嘛？给我弄干净了，
3: 哦，
2: 矫情
3: 是
2: 矫情，俩人矫情要动手，
3: 嗯，
2: 动手之前，天津仪式感。
3: 怎么呢？
2: 嗨，我要打你，你信吗？
3: 哦，啊，都得问这么一句，
2: 对不对？不是上来就动手吧？嗯，现在来，我打你，你信吗？
3: 先采访采访你。
2: 哎，对过那个打我，来，我让试试。
3: 哎呦，不服，
2: 哎，碰我让试试。
3: 啊，叫板，
2: 打我，
3: 你看看，
2: 横打我。
3: 你哎，你让他打你也没这么狠。
2: 咱俩人交情，
3: 嗯，
2: 早晨八点打，到下午五点，来我。
3: 打一天呢，
2: 碰我，
3: 谁碰你自个儿倒的？您都
2: 打对过来，打你怎么打你？走吧，矫情，
3: 喝点水，哥俩。
2: 看热的人换了七八波了，
3: 啊，打不起来，谁看呢？
2: 这有一大爷午觉睡醒了，
3: 哦，
2: 出来看还打了，
3: 还打着呢，
2: 过来要劝，
3: 是吗？
2: 大爷呢，上点年岁
3: 哦，
2: 而且呀，啊，有点疾病，脑梗，刚出院，
3: 哦，
2: 但是热心肠啊，要过来劝你。上点人事一劝可能就过去了，
3: 哎，这一劝就完，
2: 干嘛哥呀，哥
3: 打架了
2: 啊，
3: 打架了，
2: 这干嘛哥呀，
3: 打架了嘛，
2: 啊，
3: 你不给劝架来，那不打架了吗？
2: 干嘛哥
3: 打架了呢，
2: 啊，
3: 鸡蛋又便宜
2: 了，净了，走，敢干
3: 净，认识这个，
2: 看我哥
3: 啊，
2: 你很熟啊，敢干，
3: 半自动的，
2: 我上点岁数啊，说你俩两句，
3: 劝劝吧，
2: 哪里事，
3: 嗯，
2: 上啊，还得弄他呀，你这怕干嘛， 打啥呀？张，
3: 你这是。

0: 劝架吗？
1: 嘿，不懂，姜是老的辣，
0: 这管事儿吗？
1: 这话说了，哥俩不打了，哦，合伙结盟了，
0: 是吗？
1: 冲这大爷来了，哦，有理的吧？哎，乐看看啊！
0: 对对对，
1: 哪里事儿这个？
0: 那你嘛事儿了？
1: 真是的，
0: 我们俩打你信吗？
1: 哎，对对了，对了，对了，大爷，干嘛哥呀？我起下了，打我是？
0: 对，
1: 看好了哥呀，打我，打什么？啊，
0: 都一个毛病，你说。
1: 二八五点转天凌晨四点
0: 还打着了？
1: 哥俩，醒醒醒醒，哥俩，动手，打我。打我，给我来三连！打我，给我来等罐！打我，哥俩，醒醒！别闭眼！
0: 那老头病都好了，你。哎、
1: 再和那哥俩打去，哥，我闭会儿眼，我三分钟，我太困了
0: ，一天一宿了，这俩。
1: 这人扫地的话，早上起来起得早，又打架，
0: 那白扫了那个。
1: 三位。
0: 倒霉模样，
1: 三位，那个嘛，我是个扫地，这里没有我的事儿啊，跟我没有关系。我是扫地，我不爱多说话啊，在我们单位我不多说不扫道的，这里没有我的事儿。我不爱多说话，啊，三位，跟我没有关系。我平常我不爱多说话，我真的这没我的事儿，我不爱多说话。
0: 您现在话都不少了，
1: 我就这
0: 有事儿说事儿，
1: 听我的。上啊，撒大爷怕他那个打的呀，
0: 瞧热闹都不嫌事儿大。
1: 这话说了，上不打了
0: 啊，冲扫地的来了，
1: 这会儿结盟了，哎，都立吧。哎呦，我气死了！
0: 不行，
1: 干嘛？
0: 不行啊！注意，
1: 打的事儿，
0: 注意，你不行，打扫地。
1: 我打你，你信吗？
0: 还蹦的还真高的、啊，
1: 扫地，嚯，还打我是吗？给你瞧瞧，给你瞧，帮我，哎、帮我，那这就处死我！哎呦。
0: 哎，谁小子这都？
1: 中午十二点，嗯，警察来了，
0: 哦，报警了就好办了。啊，姓李同志，你好。嗯，
1: 四位，别打了。临来之前啊，我在医院耳鼻喉给四位挂好号了。哦，先看看嗓子，做雾化去吧。
0: 多周到，
1: 四位长。哎，对呀、啊，咱中午嘛打的呢？
0: 都忘了吧？
1: 谢酒吧，收、哎、来同志。
0: 别客气。
1: 收来，我们先看嗓子去。嗯，回家唱歌啊。
0: 有机会吧。
1: 我嗓子好极了啊！
0: 是吗？
1: 我小板栗，
0: 听不出来。
1: 唱歌去，哎，别走，大爷，咱是一个寂寞，大爷，咱一会儿，大爷别跑，那是快速路，大爷。
0: 好嘛，啊，大爷上快速了。
1: 打架，这仪式感，两口子打架也有仪式感。
0: 两口子还有仪式感？
1: 这两口打架，比如说交完账，闹离婚。哎呦，仪式感
0: 是吗？
1: 不是一般到那就离，打那天津没那个啊。比如我们那明轩跟他爱人。有一阵儿也闹啊，
0: 我们老吵架，
1: 然后闹离婚啊，到民政局，进去民政局，人家呢，同志，我们离婚，
0: 哇，这还行，
1: 啊，我们离婚，
0: 你不用这么横，
1: 那民政局有调解员啊，哦，人家对不对？你出来，二位，这里没有我的事儿啊，我不爱多说话啊，跟我没有关系，
0: 扫地的换工作了，啊，
1: 不是，人家是。想离有条件，
0: 有什么条件？
1: 不是到这我就给你办啊！那二位手拉手走出去，
0: 到哪儿去？
1: 哎，找着那恋爱的感觉。
0: 离婚吧，恋什么爱呀？
1: 就是让你冷静。哦，哎，俩人你走出去啊，回来又没感觉，我再给您办。
0: 哦，还这样？
1: 俩人像仪式感吗？走不
0: 去吧？哎，
1: 手拉手走，
0: 跟遛狗似的。
1: 早晨8:30顶门去的，嗯，走到下午5点，
0: 真实在。
1: 没停啊，俩人走，原来是一前一后。后来并排了，哎呦，最后相互搀扶，哎，后脚跟都起泡，
0: 再走就病骨了，哎，
1: 就坐马路边太累了，坐马路边了。这阵夕阳西下，落日余晖，
0: 是吗？
1: 哎呦呵，这正西边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0: 老太太
1: 推着一轮椅，哦，轮椅上坐着一老大爷，哦，老大爷呢目光呆滞，老老说了。别管我了，你快走吧。嗯，老太太，不能你弄谁走呢？
0: 老两口子斗嘴吗？
1: 你别看斗嘴啊，透着是和谐的爱情 啊，
0: 这也叫爱情。
1: 俩人一看，你看看人家，嗯，相濡以沫，相伴一生啊，
0: 人也这么过来的。
1: 对，谁过日子马勺不碰锅沿啊？
0: 对了，
1: 跟人取取经，学习学习。哎，俩人哇，
0: 哎，你别
1: 跑过去啊，跑过去一鞠躬。如此这般如此把自己的事儿一说，嗯，跟老太太说，大娘，我们得跟您学习，啊，您这多不容易啊， 到这个年纪了，您还管着大爷，
0: 这叫爱情啊！
1: 啊，您得照顾他一辈子呀。
0: 是啊，
1: 老太太说，能不看看他吗？能不看着他吗？不看着他，站起来又跟王娘跳舞去了。
0: 啊、跳舞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行，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瑶瑶，瑶瑶，瑶瑶，切克闹，瑶瑶，快点来，瑶瑶，看过来。
8: 哎，你这要唱 rap 啊？
7: 不是，这不叫你你不理我吗？
8: 我还以为你要练饶舌呢。
7: 不是，我问问你，你这又忙什么呢？
8: 哎，我这不是也是帮助你啊，整理一下听众的留言，也不能你一个人都干了呀，这多不友好啊。
7: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你还帮我干活了。
8: 嗨，我总不能使唤你总干事儿啊，是不是？咱们俩得友好的相处。
7: 哎呦，太好了，那你都看见什么好的留言了？
8: 你看啊，有一个朋友说了，在河北这片土地上我生活了很久，确切的说啊，我是在石家庄，在石家庄吃板面啊，吃驴肉火烧，是对国际庄饮食文化最大的尊重。
7: 哎呦我的天哪，咱这一小时北京天津河北总共没绕出京津冀去啊。
8: 邻里邻居的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吗？
7: 啊，果然是啊，这北京人和河北的朋友啊，他也是好朋友，
8: 就是啊，
7: 也是好搭档。
8: 嗯，
7: 这高小攀，河北人，尤宪超，北京人，咱们俩一起来听听高小攀和尤宪超聊聊一座城的故事。
9: 哎呀，小超啊，我们河北
10: 啊，
9: 东临渤海，
10: 哦，
9: 西临太行，
10: 嗯，
9: 北临燕山，燕山以北是张北草原，内环是京津，
10: 嗯，
9: 我们河北人内敛敦厚，
10: 嗯，
9: 拜年都实在。
10: 河北人怎么拜年？
9: 俩人一见面
10: 啊，
9: 争着磕头。
10: 哎，
9: 哎，这你看对不对？
10: 磕不是啊？磕头是为什么呀？
9: 谁要是给谁先磕头
10: 啊，
9: 来年行大运、发大财、赚大钱。
10: 你说这灵吗？
9: 显得人实在可交。
10: 那咱来一回，
9: 来一回
10: 是啊，
9: 过年争着磕头
10: 啊，河北这种啊，
9: 尤宪超，
10: 哎，高小攀，
9: 哎呦，
10: 我
9: 来，
10: 我来，我
9: 来磕，
10: 我磕，
9: 我
10: 磕，我磕，我磕，我磕，我来，我来，我来，
9: 我来，
10: 我磕，我磕，
9: 我磕，
10: 我来磕点，我来。
9: 我磕，我来，我磕吧。
10: 孙子，你没跪下呀？你
9: 怪谁呀？
10: 啊，
9: 怪谁呀？怪你，
10: 还怪我了？
9: 腿太快了。
10: 哎，好嘛，你还这还怨我了？这
9: 咱俩得寒暄一下再磕头，
10: 这不像话。
9: 既然你来到我们河北了，
10: 啊，
9: 我考考你，你了解我们河北吗？
10: 哎呀，平时来的少，你要了解，给我介绍介绍。
9: 太好了，
10: 啊，
9: 过去
10: 啊，
9: 炎帝、皇帝蚩尤
10: 啊，
9: 在我们河北打了一架，
10: 哦，
9: 开启了华夏文明。
10: 这我知道，逐鹿之战嘛，
9: 啊，
10: 在现在这个涿州附近。
9: 你看挺了解啊，
10: 嘿嘿，
9: 我再考考你
10: 啊，
9: 河北为什么叫河北？
10: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
9: 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叫河北，
10: 哎，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黄河以南叫河南是吧？
9: 这么一会儿长学问。
10: 废话，这叫什么学问？
9: 有这么一首歌，唱的是我们河北啊。
10: 河北的什么歌啊？我听听。
9: 你听听啊，
10: 唱一个。
9: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0: 老师，老师，
9: 哎，
10: 老师
9: 啊，
10: 那个你都唱出来了，
9: 怎么了？
10: 这不东北的歌吗？跟河北有什么关系？
9: 作者张寒辉
10: 啊，
9: 河北人。
10: 哎，哦，歌的作者是河北人，
9: 那当然了
10: 啊。还有吗？
9: 再听这歌，
10: 再来一个。
9: 马铃儿响叮当，鱼鸟唱，
10: 啊，
9: 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10: 这阿诗玛不是云南的吗？怎么改河北的了？
9: 作者罗宗贤，
10: 啊，
9: 河北人。
10: 哎，还有吗？来一个。
9: 当然还有了，啊，你再听这个
10: 啊。
9: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10: 这我知道，同意。

0: 一首歌呀，
1: 作者孟卫东
0: 啊，
1: 河北人。
0: 好，都是河北人。
1: 你再听这首，
0: 哪首？
1: 月照枝头迎君来，纷纷扰扰相思态。
0: 这我知道，
1: 嗯，
0: 你唱的那首叫《问连余说》吗？
1: 没错，
0: 这首呢，
1: 我河北人。
0: 啊，这么个都是河北歌。
1: 哎，河北人杰地灵，
0: 真不错，
1: 地大物博。
0: 哎，
1: 美丽的景色也特别多，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哎，咱到时候录完了春晚呀，你得带我逛一逛。
1: 好啊，
0: 好不好？
1: 你想去哪儿啊？
0: 哎，我就想去那个环境优雅，
1: 嗯
0: 啊，依山傍水，
1: 嗯，
0: 人呢少，清静优雅之处。
1: 哎呦，那我得推荐您去一地儿
0: 啊。哪儿啊？
1: 唐山市的遵化。
0: 哦，
1: 有一个
0: 啊
1: 清东陵。
0: 哎，
1: 那地儿不错。那地人少，
0: 那个
1: 景色优美。
0: 不、啊，人太少也不行。
1: 哦，
0: 再换一个，换一个。
1: 那就只能去保定易县的
0: 什么地儿？
1: 清溪岭了。
0: 哎，
1: 这地儿也不错啊。
0: 咱能不能离这个陵远点啊？
1: 别说
0: 啊，
1: 还真有一地儿可以。
0: 这回哪儿？
1: 满城汉墓。
0: 哎，好嘛，
1: 这离陵远点了。
0: 哎，是，非得给我埋这儿？你是
1: 什么叫埋这儿啊？
0: 不是，你也得带我去看点那个雄伟壮观的那个呀。
1: 雄伟壮观的，
0: 对呀。
1: 那就得去哪儿了
0: 啊？
1: 承德。
0: 承德有
1: 避暑山庄。
0: 哦，这地儿好。
1: 哎，过去 啊也叫热河行宫。
0: 嗯，
1: 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上有天堂，
0: 哎，
1: 下有苏杭和承德。
0: 哎，哪来这么一句呀？
1: 我自己编的呀。过去康熙题字啊，
0: 啊，
1: 三十六景。
0: 哦，
1: 乾隆题字三十六景，一共是七十二景。
0: 哎，
1: 这可够你逛的了。
0: 这个一天逛不完呢。
1: 逛不完，
0: 你给我找点那一天能逛完的。
1: 有了，
0: 哪儿？
1: 咱石家庄旁边的正定
0: 啊，这地儿。
1: 哎，过去也叫常山。
0: 哦，常山呢，我可知道。
1: 知道吗？
0: 过去出了一个大将啊。
1: 谁呀？
0: 赵云赵子龙。
1: 挺了解。
0: 你没看那网上那说了吗？来将统喵常山赵子龙，呱嗒呱嗒呱嗒过去了。
1: 赵子龙要长你这模样，估计就赢不了了。
0: 哎，对，那地儿我知道啊。
1: 不仅仅出常胜将军
0: 啊，
1: 还是历史名城。
0: 是啊。
1: 因为过去，
0: 啊，
1: 你要到了那儿之后，你看一看龙兴寺的随碑。
0: 哦，
1: 你再看一看广惠寺的华塔。
0: 啊，
1: 临济寺的成灵塔。
0: 嗯，
1: 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虚拟塔。哎，最重要一件事儿，
0: 嗯，
1: 你必须得看一看咱们中国唯一一座留下来的啊，唐朝留下来的钟楼。
0: 哎呦，唐朝留下来，
1: 你上去
0: 啊，
1: 敲个钟
0: 啊，
1: 你再吆喝两句
0: 什么呀？
1: 天干物燥，
0: 哎，
1: 小心火烛。
0: 好嘛，我跑那打更去了。我这
1: 景色好呀，
0: 啊，
1: 还得去一去保定。
0: 保定有什么？
1: 哎呦，过去直隶呀，
0: 啊，
1: 直隶总督署，你得看一看，
0: 看看。
1: 还有莲池，
0: 哦，
1: 你得瞧一瞧。保定美食也特别多，
0: 是吧？
1: 有驴肉火烧，
0: 啊，
1: 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0: 哎，就剩驴肉火烧了，这个啊。
1: 最重要，
0: 啊，
1: 保定人说话有特点，
0: 什么味儿啊？
1: 你看土豆不叫土豆，
0: 那叫
1: 土豆味儿。
0: 这，哦，土豆味儿。
1: 哎，
0: 啊，
1: 说话再带个后音
0: 啊，有尾音。
1: 而且保定人问候怎么问
0: 啊？
1: 你吃了呗？
0: 哎。啊，
1: 你吃了呗？
0: 吃没吃饭？
1: 对
0: 啊，
1: 就像你这模样的
0: 啊，
1: 在我们保定有一个好词啊。
0: 啊，怎么夸我呢？
1: 缺荤儿。
0: 哎，
1: 你看好词儿。
0: 不
1: 啊，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0: 这个确实啊，平时来咱们河北少，
1: 没错，
0: 对方言土语不了解。
1: 是，
0: 刚才你说这个缺荤儿
1: 啊，
0: 这个好多朋友都乐。我问问您啊，
1: 嗯，
0: 这个缺荤儿什么意思？
1: 你算是问对人了
0: 啊，
1: 我就是保定人
0: 啊，
1: 缺荤儿。是我们保定的一句俗语，
0: 它的意思是
1: 夸人帅，
0: 嗯，
1: 漂亮的意思，对不对？来，咱一块儿叫他来啊，一二三，
0: 啊，哈哈，这个缺魂是夸人好看、夸人帅的意思。
1: 对，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1: 我确实是缺魂的。
0: 不行不行，
1: 啊，
0: 咱也不能太捧我。
1: 是，
0: 人得有自知之明。
1: 没错，
0: 今天来了好多优秀的演员。
1: 对，
0: 我尤宪超呢，只能是一个小缺魂的。
1: 没错，
0: 啊，这个高晓攀他是大缺魂的，他是。
1: 不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呀？
0: 废话，这一乐我就知道，能是好词啊？
1: 逛完了保定，咱得去秦皇岛
0: 看看什么？
1: 哎呦，秦皇岛，
0: 啊，
1: 万里长城第一关呀！
0: 啊，这倒是，
1: 京城锁月无双地，
0: 嗯，
1: 万里长城第一关，
0: 这是长城的起头处。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过去有叫什么呀？山海关， 观山海，
0: 你听这个气魄
1: 多雄伟，
0: 可不？
1: 哎，人家门口，嗯，还有这个铁狮子，
0: 铁狮子我知道有，
1: 是吗？
0: 有有有，
1: 在沧州。
0: 哦，沧州的，
1: 沧州也叫狮城啊，就那铁狮子，重达40多吨，
0: 不轻啊。
1: 后周时候造的，哦，而且铁狮子还有一个名称。
0: 叫什么呀？
1: 镇海猴，
0: 听着就威风。
1: 哎，到了晚上，嗯，这铁狮子说话，
0: 还说话。
1: 野了猴上吃了不？
0: 哎，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沧州话呀！
0: 好嘛，这狮子还饿了，你这
1: 晚上的问问，您不仅仅到沧州，而且华北四大瑰宝
0: 是吧？
1: 你看沧州狮子、定州塔、嗯、正定菩萨。赵州桥，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塔是什么呀？
1: 哎呦，定州塔有名啊，也叫开元塔，哦，过去是眺望塔，嗯，杨六郎就在上面观敌廖阵，哦，俗话说得好啊，
0: 什么呀？
1: 站得高，哎，尿得远，哎，
0: 站，嗯，
1: 怎么了？
0: 看得远，
1: 这个眺望跳得远，
0: 哎，好嘛，哎，
1: 而且定州也是一个古城，
0: 是，
1: 过去是古中山国，哦，也是出状元的地儿，
0: 真好，
1: 有一位。大家呀，
0: 哪位？
1: 崔护啊啊，写了一首诗，大伙儿都知道。
0: 怎么说的？
1: 人面不知何处去，嗯，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看，就知道了。
0: 这诗是写给谁的呀？
1: 崔护写给他的爱人。哦，当时崔护自己一个人在定州，
0: 是，
1: 啊，思念他的爱人，啊，他的爱人在西安呀，
0: 哦，两地分居。
1: 哎呦，每天他想媳妇儿啊，哎呀，哎呦，怎么见不着啊？
0: 写诗，
1: 心里头就琢磨呀，啊，你迟了呗，哎，你是谁呀，啊？哎呀，拜不得，
0: 别行了，啊，行了。行了好嘛，这净想着吃啊，这是
1: 定州方言啊，
0: 啊，真不错，还
1: 所以说，哎，啊，咱们华北有很多的瑰宝，
0: 是，
1: 你不仅仅这样，啊，哎，华北还很多名胜古迹，而且华北还出很多名人。
0: 对，你给我讲讲这个名人都出过什么样？
1: 又太多了，
0: 说说。
1: 你比方说啊，那个一代名相廉颇
0: 啊，有
1: 有没有？嗯嗯，晚清重臣张之洞，
0: 河北的，
1: 哎。啊，元曲大家，哦，关汉卿，哦，王实甫，马致远，哦，还有数学家，哦，祖冲之，医学家，哦，啊，扁鹊，哎呦，而且最重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河北人，
0: 真是出不少人才，
1: 啊，没错。
0: 哎，你给我讲讲近年河北出什么，
1: 啊？哎呦，近年河北出了很多的明星啊！
0: 哎，你给我讲讲谁？
1: 方琼。
0: 有啊！
1: 我打小就看方琼节目长大的，
0: 对对对，
1: 激情九九嘛，哎，那人家没变样，你看
0: 是，
1: 人家长得还是跟当年那个小姑娘一样。方琼明星，
0: 明星河北的，哎，还有谁？
1: 高晓攀，哎。
0: 行，这也算一个。
1: 我当年激情九九报名，我是落选的那一个呀。
0: 啊，就别提那个。再往下还有谁？
1: 王宝强
0: 啊，对对对，
1: 高晓攀，哎，周冬雨啊，高晓攀，哎，高晓攀，高晓攀，高晓攀，
0: 闭嘴。
1: 怎么了？
0: 你们这通名都叫高晓攀是怎么着？
1: 就是显得我人气旺
0: 啊！不用啊，哎，你先说出不少人才，真好。
1: 没错，
0: 河北人杰地灵啊。
1: 那是啊，哎，过去河北有这么一句话形容我们，
0: 怎么讲？
1: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之悲歌。
0: 这是说谁的呀？
1: 哟，大伙都知道这个典故啊。
0: 哪个呀？
1: 荆轲刺秦。
0: 哦，这个荆轲也是河北人。
1: 河北人呐，嘿，河北人的性格只可易动，不可识破，
0: 大言。
1: 当年燕王太子丹觉得这个秦王暴政，嗯，派荆轲刺杀他。
0: 哎呀，
1: 哎，两个人在这个易水河，嗯，这个燕王太子丹就对荆轲说了，
0: 说的什么呀？
1: 这个秦王啊，太次了。
0: 哎呀，
1: 真的给他弄了吧？
0: 哎呀，这张嘴怎么这味儿呢？
1: 河北保定人吗？啊。再看荆轲啊，别管了，嗯，哎，这事交给我吧。哎呦，我到那儿我给他们弄拢。
0: 那好嘛，
1: 你看看荆轲啊，多厉害啊！
0: 是
1: 到了那儿，啊，我给他们 double Q、triple Q、S 喽。
0: 这好嘛，改了玩游戏了，这都
1: 让他们全部团灭呀！
0: 荆轲是厉害，
1: 哎，就在易水河，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留这一首诗，
1: 哎，就在那儿，嗯，当时这荆轲太厉害了。
0: 好啊，
1: 荆轲比孙悟空、兰陵王都好用，哎，因为荆轲
0: 你把那游戏。去给我撂下！啊，说谁呢？这
1: 是荆轲。
0: 哎，你说这刺秦的事儿。
1: 荆轲到了西安之后，啊，直接找秦王。
0: 哎，对，
1: 秦王啊，我给你先驴肉火烧来了，
0: 你给我拿回去。
1: 拿，
0: 现驴肉火烧像话吗？
1: 现什么？
0: 现地图啊！
1: 秦风啊，我给你现地图来了、哎。
0: 地图里藏了把刀、哎，把这地图打开，拿刀刺秦王，有一个成语吗？嗯，图穷匕见嘛。
1: 没错，哎，你看这个地图啊，我给你往后刀 啊，
0: 你给他刀 啊，
1: 你看秦河、沙河、昌平，我刀啊，
0: 刀，
1: 我刀呢，哎，我刀呢，哎，
0: 刀找不着了，
1: 这个荆轲的刀可就找不着了。
0: 是啊，
1: 刚要刺秦，被秦王反过来给他擒着了，
0: 你瞧瞧，
1: 直接给抓走了。哎呀，一代义士。是荆轲英勇就义，
0: 真是
1: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0: 这诗怎么说的呀？
1: 稳住，咱们能赢。
0: 这又玩上了你。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说的是不错啊，但是咱能不能把这视野打开一下，范围扩大一点？
6: 我视野开的挺开的、谁知道您又回河北了。
5: 哎，那咱们这个整理完听众的留言，是不是可以来一个接龙怎么样？
6: 什么接龙啊？
5: 就是大家不是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吗？也是能够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看看每个人的留言，咱们来个接龙。
6: 行啊。
5: 山海的情怀，你我的烟台
6: 啊，这么接，幸福来敲门，欢迎来厦门。
5: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6: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
5: 园林城市最美苏州。
6: 孔孟之乡，文化济宁。
5: 苍山雪，洱海月，上观花，下观风。
6: 哎，你怎么把这都说齐了呀？
5: 哎，我这得连着说，人家这是大理四绝呀。
6: 哎，你就说这大理四绝啊，我们前一阵旅游日的时候还聊到了明代的徐霞客游记当中，那就有明确的记载。
5: 哎，没错。那下面咱们是不是来听听董建春和李丁、李涵他们也来说说这大美云南。
7: 特别的高兴啊。
8: 没错啊，
7: 青年相声演员上台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8: 哎，给您各位再加深一下印象。
7: 我叫董建春。
8: 董建春是他。
7: 各位听我这名
8: 怎么着，
7: 起得好
8: 是吗？
7: 建春，建春，顾名思义。
8: 什么意思？
7: 大家伙看见我之后就都看见春天了。
8: 我见过春天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宝贝儿，模样长得跟立秋似的，还春天呢，站着。
7: 我这么介绍啊，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8: 扶着没
7: 啊？那么今天由我一个人给大家表演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特别的高兴啊，来到美丽的昆明，美丽的晋宁。一上台啊，我有一个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
8: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
7: 还得介绍你呢。
8: 那是我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你怎么不介绍我？咱俩一块儿演啊。得，
7: 你对晋宁对昆明都不了解，怎么介绍啊？
8: 你了解是吗？
7: 我太了解了，昆明我知道。大高个，2米26，打篮球，中国篮球啊。
8: 你说的这个是姚明，咱们得说昆明。
7: 昆明我知道，歌唱得特别好。今夜你会不会来。
8: 你说的这个是黎明，咱们要说昆明。
7: 他对那个橘子、柚子、杂交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8: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们得说昆明，是不是？
7: 不是。那我正经介绍我对昆明的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春城的美誉，三面环山，南临滇池，交通四通八达，是我国西南部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怎么样？
8: 还真知道啊。
7: 哎，
8: 真知道这昆明，
7: 嗨，
8: 不错。
9: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相声演员李涵有一句当地的方言，祝愿一下在座的各位，祝您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7: 嘿，太好了。哎，既然我这个新搭档啊已经上台了，李丁你可以下去了。
8: 别，怎么新搭档上台了呢？
7: 哎，青年相声演员李涵，人家对云南特别的了解呀。
8: 是吗？怎么了解啊？
9: 特别了解啊。就未来当地采风啊，特意在这儿住了一年呢。
7: 哎，
8: 嚯，那这么说你算是半个云南人。
9: 干嘛半个云南人啊？我就是云南人
8: 啊。你舅舅是云南人？
9: 他是
8: 他舅妈知道吗？
9: 没有。
7: 人家是云南本地人，
8: 怎么又云南人了？
7: 哎，我跟你说啊，首先你了解当地的美食啊，会说当地的语言啊，掌握当地的文化呀，这些李涵全行。
8: 怎么就全
9: 特别了解呀？随便说个美食，你都没听说过。
8: 你说说怎么不知道？
9: 听这个啊，油炸竹筒吃过吗？
8: 我是熊猫是吗？我

0: 我还吃炸竹筒啊，干嘛呀？油炸竹虫？什么叫油炸竹筒啊？
1: 我换一个，你也没吃过。
0: 你再说，
1: 云南蒸汽机
0: 怎么
1: 吃过吗？
0: 我说别说云南蒸汽鸡，我没吃过 啊，哪儿的蒸汽鸡我都没吃过。
1: 你这胃口不行。
0: 云南汽锅鸡，什么叫云南蒸汽鸡？
1: 就你这胃口不行。
0: 我是牙口不行，我不是胃口不行。谁吃得了蒸汽鸡？
1: 你这么说啊，人家说错了，有情可原。
0: 怎么有情可原？
1: 人家来这儿是采风来了，又不是吃饭来的。
2: 对啊，
1: 咱们云南美食那么多，那哪记得清楚啊？
0: 是
1: 啊，像什么过桥米线，生活最炫，宣威火腿越吃越美，油炸竹虫气贯长虹，云南汽锅鸡是天下数第一，这些我们都记不清楚。
0: 我觉得你记挺清楚的，建川。
1: 咱们相声演员，语言艺术啊，对不对？得掌握当地的语言。
2: 没错，
1: 你看李涵上台，用当地语言跟大家问好，多亲切呀。
2: 对啊，
1: 你再看你一上台，我发现我没了，你是立秋的，是不是？
0: 我是这模样吗？建川啊，建川，你可以模仿我，但是你不许侮辱我。
2: 我看见了，你就是这模样。
0: 我没有。
1: 这样，李涵啊，上台怎么跟大伙打招呼的？再说一遍，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嘛。
1: 对呀、
0: 别的能说吗？
1: 都能说呀。
0: 能说什么？
1: 说一别的啊。说啊，祝大伙儿笑口常开，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听听，怎么样？换一个。哎，我爱大美云南，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瞧见了吗？换一个，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厉害不厉害？
0: 你有病吧，建川，那字数都对不上，你不就会这一句吗？
1: 不是，就告诉你语言啊，这也是次要的。
2: 对啊，
1: 哎，咱不演员吗？对不对？表演当地有文化，云南文化掌握得特别好。
2: 太对了，
1: 就这么说啊。
0: 怎么着？
1: 李涵跟这唱一个云南的歌曲，李丁你都没听过。
0: 怎么可能没听过呢？
2: 月光啊，下面的风为主哟。
1: 唱啊，
0: 会唱
1: 啊。这歌听过吗？
0: 听过呀。
1: 月光下的凤尾虾。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月光下的凤尾竹。
1: 你没听过？
0: 我怎么没听过？人歌词都出来了，凤尾竹到您这儿凤尾虾。
1: 那你不会唱啊？
0: 怎么不会唱？我这么跟你说啊，建川，这歌啊，我觉得家喻户晓，那人人都会唱，是不是？你要真来云南采风啊，您跟这儿学点咱们云南当地的乐器。
2: 什么乐器啊？
0: 你来个葫芦丝，你让我看看。
1: 那也没问题，不就胡萝卜丝吗？
0: 什么胡萝卜丝？你真饿了是不是？半天离不开吃呢，
2: 对
0: 吗？葫芦丝行吗？哦，这么跟你说啊，这李涵他要能拿葫芦丝吹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我跟这儿我就跳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过葫芦村哪来的鸭子呀、这是来那边呢，我看那边。
1: 你回来，你回来，你在跳哪儿去啊？刚才不说要跳舞吗？
0: 哪来的葫芦丝？
1: 人家会，
2: 没错。
0: 你先吹一个，你要不
1: 行行，吹一个，我好好给你拿着，你好好吹。李丁你好好跳，我给打个节奏，咱们合作来一回月光下的凤尾竹。
0: 跳就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近年来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最前沿的科技时，不妨也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
2: 周易是来描摹天地的，以天地为准的，所以它能迷伦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知幽冥之故。
1: 5月3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研究员寇方池，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与训练机制。
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0: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广西南宁，去认识一个古老剧种庸剧。说到庸剧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熟悉，但您知道吗？这个剧种啊，是以南宁的古称雍州命名的剧种，是广西的四大地方剧种之一。它流传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乃至东南亚等地。它用雍州官话演唱，属皮黄声腔系统，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第2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庸剧《大过山》作为开幕演出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庸剧的另外一部经典之作《沙中期》。 首先我们有请第二届中国戏曲西游剧种优秀剧目展演的评审专家，陕西剧协副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三团书记团长、一级导演杨军为您导赏。
15: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家协会选送，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演出的经典折子戏《大过山》，可以说让我们一饱眼福。那么庸剧《大过山》呢，是庸剧传统名戏西河会期的核心场次，那它以极限的武功排场为魂，将庸剧粗犷有力、南派武功见长的艺术特色发挥到了极致。那同时呢，也是考验武生与花旦演员协同功力的绝技折子戏。那所谓绝技呢，是用一根竹竿加桌椅组合形成的这种高山的这么一个舞美设置，来完成空中的技巧。特别是最后两个人协同发力的这个鹞子翻身，一下让剧场的所有观众瞠目结舌啊。他就是用这种高难技巧来表现赵英强背妻翻越大山杀出重重包围的这么一个惊险的场面。同时呢，还有这个藤牌枪的对打，以及旦角的这个甩发等等，也是可圈可点。他用这种多重的技巧来展示咱们戏曲的独特的魅力。那么可以说是身段紧凑火爆，绝技惊心动魄。那同时呢，他的这个舞场呢，也配以大锣大鼓，可以说是激越，让人觉得特别的有劲儿。那么同时呢，他的声腔呢也是高亢，刚劲，紧张的武打，互为表里，增加了这个现场的饱满气氛，可以说是。这出《大过山》呢，是西游剧种守正创新，寄情合一的鲜活范本。
14: 说到庸剧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清代的嘉庆、道光年间，最鼎盛的时候，南宁有庸剧的四大名班。庸剧的武打属于南派，与北派武打的轻快灵巧不同，庸剧的武打沉稳勇猛。刀枪棍叉短兵相接，没有过硬的武功底子啊，根本演不了。庸剧的表演线条可以说是非常的粗犷有力，淳朴雄壮，是南派武功和粤西风骨的结合。说到它的文戏啊，则比较注重内心的刻画，武戏呢则又夸张泼辣，一招一式都带着南拳的刚猛。很多身段造型来自于桂西南壮汉两族人民共同喜爱的民间舞姿和舞技。庸剧的绝活绝技也非常多，比如说像变脸、耍牙、跳台、缠椅、螺帽功、染口功、阴阳眼、大过山、莲花座等等。举个例子啊，像老艺人李明阳的气功变脸啊，不用脸谱，只凭气功，脸色呢由青变红，再由红泛青，红时是红的透顶，青的是青的吓人。另外呢，像老艺人蒋明甫的耍獠牙呀，嘴里含着四根野猪的獠牙，收吐自如，两牙相击，把花脸的凶狠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庸剧的行当有生旦净丑四大类，传统剧目呢也非常丰富，现存据说有400多个，代表剧目像西河会期、舞台会凶、杨八姐搬兵、白鸟仪等等。那么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西游剧种展演上登场的庸剧《大过山》。大过山这出戏啊，是庸剧传统剧目西河会期当中的经典排场戏。西河会期这出戏说的是忠义之臣赵氏一族被逆贼郭崇安迫害，赵英强忍辱负重、报仇雪恨的传奇故事。而大过山这一段表现的则是赵英强被郭崇安大兵追杀而败走荒山，为了躲避追兵，他背着妻子翻越大山，杀出了重重包围。饰演

0: 是这折子戏的名字，但大过山这个词儿本身也是庸剧的绝技之一啊。怎么讲呢？演员要在舞台上模拟翻山越岭的艰险，身背妻子翻腾跳跃，既要有武功的底子，又要感情投入。全剧最见功力的背妻翻山的绝技，赵永强背着妻子在追兵的围追堵截当中翻山越岭，舞台上的桌椅道具模拟山岭，演员做出过山的各种高难度身段，越藤翻滚躲避冲锋，一招一式那可都是真功夫。可以说啊，现场看过大过山的朋友都会觉得这真是惊心动魄的身段技巧和悲壮的剧情完美结合的一出折子戏，当中也凸显了临危不惧的英雄个性，营造了活跃无穷的排场戏的氛围。
1: 来看，前方五路有高山挡道，后有折兵，苦苦追杀，为今之计。唯有翻山越岭冲去罗网，再做道理呀、啊！
2: 早已附近记忆，
1: 与俺早早啊！

好，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广西的庸剧的代表剧目《大过山》当中的精彩的选段。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庸剧的另外一

0: 出经典剧目《杨八姐搬兵》。这出戏说的是北宋时期杨门女将杨八姐乔装改扮闯关赴边搬取救兵的故事。这个戏的剧情跌宕起伏，展现了杨八姐机智勇敢不畏艰险的巾帼气概。那么在艺术上啊，杨八姐搬兵的唱腔高亢激越，节奏明快，非常具有庸剧的特色。武打场面也是干净利落，身段优美，尤其是男扮女装的表演更考验演员的功底与神韵。在这个折子戏当中啊，李明阳饰演焦光溥，钟小春饰演杨八姐，蒋细增饰演高旺，林宝群饰演叶金凤，请您欣赏。
1: 好家伙！

是要你听您

要去压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

0: 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

0: 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庸剧大过山，感受了南派武功的惊心动魄，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出同样是庸剧经典排场戏的剧目杀中期。这出戏啊，由庸剧的优秀青年演员黄俊成、刘希英主演，和大过山同样出自庸剧的传统排场戏，却演绎了另一种大义与悲情。杀中期的故事讲的是北宋末年，节度使陆登将军遭遇金兵破城，城破在即，陆登为免妻子受辱，权气名节，欲杀妻而后自刎，以全忠义。杀妻排场是庸剧的传统表演程式之一，这出戏以武生硬攻展示了水波浪三劈、罗边花、跪步圆台、冲杀、冲昏鸦等多个表演程式。那么这出戏当中饰演陆登的呢，是优秀的青年演员黄俊成，可以说他也是庸剧的中坚力量。他把陆登心如刀割却不得不为的复杂心理演绎得丝丝入扣，那一声声的声腔啊，苍凉悲壮，把忠与情的两难抉择唱的是让人心碎。全剧最让观众们揪心的时刻啊，是陆登举剑欲杀妻子，而妻子呢含泪而笑，两人四目相对，陆登的剑迟迟落不下去。当中饰演妻子的呢是优秀的青年演员刘希英，她也把这位深明大义的女子演的是催人泪下。她不是不怕死，但是城破之际，她理解丈夫的选择，甚至鼓励丈夫宁死不受辱，以全名节。结尾陆登杀妻子之后自刎殉国，舞台上英雄倒在血泊中，那一声大丈夫死得其所，苍凉悲壮，把舍生取义的千古悲歌唱得让人泪流满面。这段戏的舞台呈现饱满细腻，刻画了陆登夫妻之间的情深意重和对民族大义的坚守，一声呐喊，一腔热血，把忠臣烈女的悲壮史诗也推向了高潮。

没讲话，正当场的要只好退守城楼，暂避洪水

0: 回来到城楼，不带龙儿逃走啊！
1: 老爷啊，龙儿已教父姨娘，奴家后裔可望保留。老爷再战归来，莫非未曾有救？
0: 父姨呐，今晚拜读一定禅心难相，未曾救亡。

你要为父杀你吗？不碰。

兵将军细长一捧，金兵杀进城来了啊！内带神枪，金兵杀进城来呀、啊、了。

0: 看我掌领，横斋引斋，
1: 横斋引斋，
0: 横王引王，
1: 横王王，
0: 金兵各以四人斩，
1: 令令。

敢怂恿，请运快。

多谢贤妻，深明大义，请守为夫，全力相

徐外夫，无力何物？你我，天下再见。

杀不得。

0: 位好朋友刚刚收听到的是庸剧《沙中戏》当中的精彩选段，正是这些鲜活的庸剧的排场戏构成了庸剧几百年的传承脉络。入选国家级非遗之后，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也扛起了传承大旗，让庸剧的绝活排场唱腔一代代传下去。国运虽西，但声震寰宇。从清代四大名班到全国稀有剧种展演开幕大戏，庸剧走过了近200年的风雨，依然雄浑。好了，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1: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2: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5: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齐红尘，道尽盛唐繁华，一颗荔枝牵动小人物命运。史书只写妃子一笑，谁曾看见五千里奔忙。品味书香，5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作家马伯庸的口碑力作《长安的荔枝》，在盛唐烟火与异道风尘中读懂生存与坚守，看见被历史忽略的平凡力量。敬请收听。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老黄盖听着脸上啊，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把他乐坏了。第一路先锋官是我的了，简直是称心如意啊。他是插手公廷，派你二人领战船500只，精兵4000，即日起行。

0: 您到三江口下寨领听调遣。得令啊！黄盖双手把大令接过去，周瑜又拿起一支令箭来，蒋钦周泰
1: 有
0: 哎，命你二人领湛州300支精兵3000名为第二路先锋官。
1: 得令。
2: 得令。
0: 灵统潘璋
1: 有三，
0: 你等为第三路先锋官，领战船300支精兵3000名。太史慈吕蒙
1: 有
2: 在，
0: 你为四路先锋官，陆逊董熙听令
1: 有
2: 在。
0: 说着话，由打武将的行列中闯出来一员小将，嘿，正是那陆逊。这陆逊可了不得，在江东人称为小公瑾，江东的文臣武将没有几个不喜欢他的。陆逊呢，那个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行动坐卧言谈话语跟周都督差不多，公瑾都督也特别器重他，器重他虽然年幼，但是此人非常有才，不仅能文而且能武，文才好，仗打得也漂亮。他往这一站，周都督那是眼睛看着，从心里往外那么喜爱，命你二人为第五路先锋官。
2: 得令。
0: 派吕范朱志为四方巡警使，催督江东六郡官军所有粮草，水陆并进，是客期三江聚齐，到时候全都得人马进驻三江，差一点也不行。啪啪啪，一道道令箭全都传下去了。呵，众文武个的个的是暗挑大指，周都督真是调拨有方啊。眼前这是多大个压力呀、啊！江东一共就这么几万人马，要对付曹兵百万，可是大家看周都督是面无半点惧色，冷静沉着，特别是刚升帐的时候一举令旗说的那番话，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叫战前动员呐、啊！文臣武将全服了，把将派完了，一散帐人都走了，程咨一个人在那儿站着，他这气儿还没消，心里还埋怨他老父亲，都是你这老头把我给耽误了，都督都没派我，先锋官没落上，副将也没捞着，哼，我呀就跟着马尾巴后边转悠吧。人都走了，就他不动地方，他的马童进来了，少将您还在这干什么呀，咱们走吧。
1: 走。
0: 气哼哼的程咨由打大帐出来，马童把马给他带过来，他腾的一下飞身跳上鞍桥，嗖的一下子由他上面又下来，怎么回事？骑到了，拿马尾巴当脑袋了，气晕了，催马回到家里，腾腾腾几步到了大厅，砰一屁股坐那儿，饭也不吃水也不喝，怄气的。有人告诉程普老将说是少将军回来了，也不知怎么生气了。
1: 哦，
0: 老将程普一听，呵呵，不用问呢、啊、这准是周郎给我儿子气受了。
1: 周郎你好大的胆，
0: 我去问问，如果真是怎么回事，我要到馆驿之中广庭大众当着人，我把周瑜训斥几句。想到这儿，程普来到大厅，进门一看，果然儿子脸都不是色了。程咨，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在和什么人怄气？难道说公瑾娃娃欺侮你不成？老将军不说这个，程咨这火还小点，一说这个他气更大了，但是这是自己老父亲呢，他不好发作呀，赶忙站起来一拱手，爹爹呀、啊、您不要小瞧人家周都督，今天一早在行营之中点将发兵，他是这么调拨的。把保障中的经过说了这么一遍，老程普一听倒吸口冷气呀、啊、呜呀，
1: 原来周郎他有如此之才。嘿嘿，老程普一抖手，我不对了，我小瞧了公瑾都督啊，我认为他不够这个材料，他调拨不了江东的军将。现在听儿子这一说呀，老头有点后悔了。周瑜都督真是福有良谋，胸藏锦绣，派将有方，动职有法，堪为帅才。我对不起周都督，不该如此小看人家。他喊了一声，儿啊，随我来。程子愣了，爹爹，到哪里去？去与都督赔礼。啊，嘿嘿，程子一听乐了，这才像我的老爹爹。老程普一听好悬呢，我要不给都督赔礼去，我儿子都不认我了。爷儿俩跨马就奔周瑜的馆驿来，门前军校谁敢拦阻啊？老程普在江东还了得，别说上都督这儿来，见吴侯孙权是推门就进，那资历在那儿呢，那资历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那是一时一刻一天一年摔打出来的呀。老程普进来之后走到中门这儿是插手而立，不往里走了，有人赶忙跑进去禀报都督。嗯，周瑜暗吃一惊啊，心说这老将是怎么了，今日点某起兵，老将军就没来，现在找上门来了，是来申斥我来了，还是上这儿来发脾气来了？是不是这位老将军要想唱一出将相和呀，学当年的老将廉颇呀，是怎么着，拿我当了蔺相如了？嘿嘿，都督暗叫着自己，公瑾呐，不管怎么样也要对老将军忍让三分。公瑾整衣相迎，由打里边接出来，来到中门这儿这么一看，老将军程普不像是来发火来了，怎么看得出来呢？老将军站在那会儿，拱着手，毛着腰，低着个头，这是干嘛呀？公瑾抢步上前，不知老将军驾到，公瑾有失远迎，老将军恕罪。哎呀，都督啊！老将程普差点哭了，今日在江畔行营点卯起兵，程普未到，特来向都督请罪。我看都督你年幼，怕你难以调拨江东人马，我有藐视都督之意，今日特地前来赔礼。说着要给都督跪下。哎呀，老程普这几句话说的公瑾眼泪差点下。这老将军知错就改呀，真不愧是德高望重江东的一位三世老臣，这老资格呀，你要让人家尊重，真正做到德高望重，你得敬贤重贤让贤服贤呢，你这才撑得起以国家大计为重，也就是说顾全大局，越这样越受人尊重。周瑜和老将军程普这番话，后边站着的程资都哭了。周瑜把程氏父子让进来，摆酒款待，在酒席宴前，老程普又和都督商议了一番破曹之策，然后周瑜这才把老将军送走。周瑜心里很高兴，没想到老将程普能够亲自到这会儿来向自己道歉赔礼呀，很出乎周公瑾都督的意料，所以心里挺痛快。这高兴之余，他吩咐人把诸葛瑾先生请来了。诸葛瑾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不知都督唤我有何吩咐？诸葛先生，
0: 您的兄弟孔明到江东了，您知道吗？
1: 啊，知道，不过我们哥俩只见了一面，还没得出功夫长谈呢。
0: 哦，诸葛先生，我替你家兄弟孔明很可惜呀。
2: 都督，您这话是何意呀？
1: 你家兄弟孔明乃是百里之才呀，他怎么能够屈身辅佐刘备呢？
0: 今天我们江东很有幸，子敬先生把他给请到咱们柴桑来了。我想，烦劳先生你去劝说劝说你的兄弟，让孔明能不能弃刘备来侍东吴，就是说他离开刘豫州来保咱家主公，这样主公得良辅，找到这么一位贤良的人才辅佐主公，很高兴啊。先生你呢又可以兄弟相聚，岂不美哉？不知先生愿不愿去说劝说劝。
2: 诸葛瑾一听，赶忙站起来给都督施了个礼。哎呀，都督，我诸葛瑾自到江东愧无寸功啊，我来的时候这么长时间我一个功也没立，今天既有都督之命，我怎么能不效力前往呢？马上我就去。都督，您在这儿等候佳音吧。说完了，诸葛瑾先生辞别了都督来找孔明，可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走到半路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哎呀，我这差事挺难呐。怎么了？说别人好办，说劝我家兄弟孔明，你别看他是我兄弟，他比我看的书可多呀，我能说得了他吗？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这得怎么办呢？不过方才都督说的那些话，人家是好意。我兄弟真要到江东啊，我们哥俩一块保着孙权将军，兄弟能朝夕聚首，这该多好呢。可是我这兄弟他要认准了这事情，你想扭转也不太容易啊，我得怎么说他呢？哎，这一路上诸葛瑾先生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有了，我就以此来打动我家贤弟。当来到孔明的馆驿，往里一通禀，孔明先生听说哥哥来了，赶忙接出来，是大礼参拜。兄弟一见面都落泪了，这是高兴的。落座之后畅诉了阔别之情啊，隔人说一说隔人分手以后的这些情况。说着说着，诸葛瑾一想，别时间过长，我现在就得开说了，时间一长啊，我兄弟不定想什么。对啊，贤弟呀，哥哥，你可知道伯夷叔齐这个故事啊？孔明先生一听，哎，说着说着话，兄长怎么提起伯夷叔齐来了？自从刚才孔明先生接兄长诸葛瑾进来，他心里就暗想啊，我哥哥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单这个时候来，恐怕是有事儿吧。现在说着说着话，突然一提这伯夷叔齐，孔明先生就明白了，哦，我家兄长是奉恭瑾都督之命来说我来了。伯夷叔齐乃古之圣贤呢，那是两位先贤，小弟怎么能不知道呢？兄弟啊，既是知道，你看人家伯夷叔齐哥俩啊，饿死在首阳山下，饿死人家哥俩还在一块儿呢，你我是一母同胞啊，现在各事其主，不能朝夕相聚，要看看人家伯夷叔齐的为人，我等焉能不愧呀。
1: 啊，孔明差一点乐了，心说，哥哥，您说的倒是不错，但是您用的这法子太笨了。这伯夷叔齐是怎么回事啊？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啊，周武王拜姜子牙为大元帅，在西岐起兵的那天， 就要去罚纣王了，忽然间来了俩人，把姜子牙的马头给拦住了。这俩人是谁呀？伯夷、叔齐，兄弟俩。他们不让姜子牙发兵，他说以臣发军为不忠，赶快把兵马解散，回到西岐去恪守臣节。那姜子牙哪能干呢？说我这是吊民伐罪，因为殷纣王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天下黎民百姓无不怨恨，就应该罚他。伯夷、叔齐劝了半天白劝了，一气之下这哥俩跑到首阳山去了。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啊，他们不吃周家一粒粮，脊背靠脊背，哥俩一块儿全饿死了。你说哪儿找这俩愚人去？是一对愚忠啊。今天诸葛瑾跟孔明先生说这个故事的意思，他倒不是羡慕伯夷、叔齐的愚忠，是说哥两个的情谊，纵然饿死，人家哥俩还在一块儿。你看你我亲兄弟，天南地北，那意思就是干脆你上东吴这儿来得了。诸葛瑾这话还没说出来，孔明先生就明白了，他就先说了，哥哥呀，今天您给我说的这个故事啊，我很受感动。兄长所说者情也，小弟我福保刘玄德乃义也。你我兄弟要是真想在一处啊，我给哥哥您出个主意，你我俱是汉臣呢、啊。刘豫州呢乃汉室之帝州，哥哥您不入啊，收拾收拾，随同小弟去辅佐刘玄德，这不就情义两全了吗？诸葛瑾一听这倒好，我奉都督公瑾之命来说劝他，他现在把我给说了。诸葛瑾没词儿了，心说兄弟，你劝我去辅佐你们那位刘豫州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家主公连个地方都没有啊？从新野让曹操给追的都跑到下口来了，灶爷贴在腿肚子上，连个立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一年四季到处转，我跟他上哪儿去？我在江东这儿待着好好的，领着一家子人，我也像你似的兄弟跟着刘备到处跑啊，我不干。诸葛瑾一想，我也别劝他了，干脆就这么地吧。诸葛瑾告辞走，孔明先生把兄长给送出来。诸葛瑾赶忙回来见都督，公瑾就问他，不知诸葛先生可见到孔明？回禀都督，见到。他可有辅佐我东吴之意？没有。他不单不来东吴啊，还要劝我离开江东跟他去保刘备。啊、哦、先生，那你意下如何呀？哎呀都督，东吴待我十分恩厚，我怎能相弃呢？我哪能舍得离开东吴就走啊？周瑜一听啊，说有劳先生你了，我自有主张，就是说我有办法制服孔明。不过周瑜当着诸葛瑾呢，不能把这怎么制服的办法说出来，他心里头早已打定了主意。诸葛亮，你不是不想我江东吗？我非杀了你不可。第二天，公瑾来到吴侯府辞别孙权，说我要起兵了。孙权拉着周瑜的手，都督你先行一步，孤家是随后就到，你去打吧，我做你的后援。看来啊，孙权这次是要跟曹操一拼到底了。公瑾辞别吴侯回来之后，他派子敬到馆驿把孔明先生请来，是一路同行啊。孔明先生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就来了，然后都督吩咐一声，点炮起兵，水陆并进，一共是六万人马呀。甭说这汉路，先说说这水军，呵，那蒙冲战舰是铺满了江面，一行行一列列，一排排一溜溜，
0: 旌旗蔽

0: 日剑戟生辉，称得起是铠甲灿烂映天光，刀枪月眼遮斗日啊。帅船巍巍腾紫雾，帅旗飘飘吐红泥，真称得起是将校如猛虎，水族似蛟龙，大小战舟是以礼而进，就是排着队往前开啊。离三江口60里安营下寨，也是水陆相连啊，由汉路的西山把这队伍一直排过来，一片连营。周都督在中央下寨给尊贵的客人孔明先生单设一座别营，客人嘛，就是单单的呀给诸葛先生扎一座营盘。这人马扎住之后，周瑜吩咐让子敬啊把孔明先生请来议事。子敬来到别营一找，说孔明先生不在。嗯，子敬觉得奇怪，先生到哪儿去了？军校告诉说先生就在江边那小舟上。嘿，这地方孔明选的真不赖，一兵一卒他都不要，带了两个小童儿，一套茶具，一套酒具，一个棋盘，没事啊就领这俩小童儿下下棋，再不然自己就喝茶饮酒，赏一赏江面的风光。自己一想，孔明先生是真会找地方。其实啊，孔明先生是百倍警惕，他夹着周瑜的小心呢，要不怎么不在自己营里上了小船了呢？子敬一说，说都督有请，孔明先生跟着子敬就来到中央大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露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一进宝帐，孔明先生一看不像是个议事的样子，文武都没来，只有都督一个人，那再就是鲁肃鲁子敬了。因为周瑜啊，不管什么事儿也不避讳着鲁肃。分宾主落座之后，孔明就问了，不知都督唤亮到此，哪旁使用？周瑜一笑，岂敢呢，有劳先生到大帐来，我想和您商议一事，都督有话请讲当面。说当年曹操以弱胜强，在官渡以70,000之众能大败袁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曹操用了许攸之谋，断了袁绍乌巢的粮道，把袁绍的粮给烧了，军无粮自乱，因此嘛，曹操在官渡是大败袁绍，所以呢，我也想要断其粮路。如今我已打探清楚，曹操把全军的粮草囤在了巨铁山，我想有劳先生您发一道令，到江夏调来关羽、张飞、赵子龙，然后我再助先生一部人马，您去巨铁山劫曹操的粮草。先生，咱们是各为其主啊，既为了我东吴的孙权将军，也为了您家主公刘豫州，我想先生不会推辞吧。哎呦，孔明听了这几句话之后，心里头暗暗的一想，哎，周瑜要害我呀，他这是想借曹操之手杀我，他不好意思杀我，因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我们这名声挺好听，是联合破曹，周瑜要在他大帐这儿把我杀喽，他怕落个不好听的名声，这叫借刀杀人，自己要推辞吧，一定被周瑜耻笑，那么莫若先答应下来，然后再想别的办法。啊，都督，既然如此重用我孔明，我怎能推脱呢？我回去收拾收拾，立刻向江夏发令。有劳先生。都督，我跟您告辞了。周瑜赶忙站起来，子敬，快，送先生。哎呦，公瑾这客气哦。这么说吧，由打孔明一进大帐直到现在，那周瑜是满脸陪笑，一直这么客气。现在孔明先生说要走，他带着子敬几乎要送到了辕门，这送出多远来？干嘛周瑜这么客气？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越有坏心眼啊，他脸上越和气，他越要害人的时候啊，哎，他越说好话。有些人不是吗，还偏偏爱上这个当，因为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呢。可是孔明先生不吃这套，你爱怎么客气怎么客气，他和往常一样。诸葛亮走了，鲁肃跟着周瑜回到了大帐。子敬就问了，都督，您怎么忽然想起让孔明去巨铁山劫粮啊？周瑜乐了，他往帐外看了看，除去帐口上站着那些亲兵，没有别人。公瑾这才压低了声音，子敬，我想要把孔明杀了。哎呦，子敬一哆嗦，您要杀他？是啊，我要动手杀了他，这名声不好听啊。

0: 咱们毕竟是和刘豫州联合破曹，怎么办呢？我想借曹操之手杀他。都督，您怎么总惦要杀孔明啊？
1: 哎，子敬，孔明这个人留不得，酒后必成为我国家之患，他对我江东威胁太大，所以我非杀了他不可。
0: 子敬一皱眉，都督，他这个事儿，
1: 子敬，不必多说了。
0: 说完这句话，公瑾一背手，回了寝帐了。鲁肃愣磕磕的在这儿站了半晌。哎呀，心说这个都督啊，可真是，您怎么非得把孔明杀了呢？我把孔明先生请来的，你说这多不合适。这孔明先生也是，您不会跟都督说我这个人呐，也结不了粮草，您另派别人得了。你看他高高兴兴的把这差事接过去了，我这怎么也得去看看他去呀。对，子敬就来到别营，到了别营这儿一问，军校告诉说孔明先生不住在别营里，他在那条小船上呢，我陪着您去找吧。
1: 哦，
0: 子敬跟着这个军校来到江边一看，嘿，心说孔明真会找地儿。孔明先生把这条小船啊，舱里舱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他就带着两个小童儿，这儿准备了一份棋盘，有茶有酒，没事闲暇的时候跟小童儿下盘棋，再不然就饮点酒，吃杯茶，赏一赏大江的风光。
1: 嗯，子敬心想，孔明先生很会休息呀。
0: 他来到舱里一看，孔明先生正在这儿画图呢。哎，子敬，你来了，
1: 先生，您忙什么呢？
0: 都督不是让我上巨铁山去劫粮吗？我在这儿啊，画个地图。因为我在汉上住的时间比较长，这个道路啊我还算熟悉，我想想怎么进怎么退，也就是由哪儿走啊由哪儿回来。
1: 嗯，子敬心里想，真不赖，孔明先生一本正经的在这儿准备着，他真想要到巨铁山劫粮。心说，先生，我们都督是要杀你呀，你在这瞎话什么呀？
0: 没法说，怎么办？试探试探吧，要不然鲁肃心里这太不忍了。你说我到江夏把人家给请到东吴来，先让我们都督给害了，这多不好啊。
1: 先生，
0: 啊，你领着人马去劫粮，你想过没有能不能成功啊？
1: 哦，
0: 听子敬一问，孔明乐了，子敬啊，能成功。
1: 有把握吗？
0: 有啊。是怎么一个把握呢？
1: 这很简单呢，因为我有本事啊。
0: 啊，子敬差点乐了，这有自己说自己有本事的吗？孔明先生，您是有些本事我知道，可是这劫粮也没什么，因为我熟读姜子牙之六韬啊。子牙六韬，那就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豹韬战、犬韬战，什么样的战术我都能打。我说的夸张点，天上、地下、山川、陆地、水中都行，不像您和您家周郎啊。
1: 哎呦，子敬一听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啊？先生，我和我家公瑾都督怎么了？
1: 因为你们只会一种打法呀。
0: 子敬，你别不高兴啊，常言说入乡问俗，我到柴桑日子不多，可是我记住了一首童谣啊。
1: 童谣怎么说呀？
0: 说福禄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啊。
1: 你明白吗？
0: 你们在陆地打仗啊，子敬，要是你的话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口，你家周郎啊只能打水战，
1: 陆地上他打不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子敬这气心说，孔明你太小瞧人了，你我这好心好意的到这会儿来，我想帮你出个主意，或者说给你讲讲情，这巨铁山劫粮不能去，这是我们都督要借曹操手杀你，你可倒好，把我给损了一通。那好，孔明先生，您去劫吧，再会。子敬一赌气离开小船回大营了，一进大帐气哼哼的。公瑾一看这是跟谁生气了，子敬你上哪儿去了？都督，刚才我看孔明忘没忘江夏发令，摘巨铁山劫粮他是怎么安排的
0: 啊？
1: 他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嗨，您别提了，我随便问他几句，我说你劫粮能有把握吗？他是这么说的，说我呀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您呢只会水战不会陆战的，您说他多气人呢？周瑜这么一听，嗨，这个孔明真是欺人太甚。子敬，你去告诉他，不要让他去巨铁山了，我亲率人马前去劫粮，不用他了，我让他见识见识江东的周公瑾会不会陆战。哎，都督您完全应该这样，我告诉他去。子敬又跑回来了。孔明先生，子敬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家都督让我告诉您，巨铁山您不用去了，江夏那个令您也甭发了，我家都督亲率人马要去巨铁山劫粮，让你看看我们都督会不会陆战。嗨嗨，孔明笑了，子敬你快坐下，我不过是跟都督开个玩笑，他怎么当真了呢？怎么这么不能容事儿啊？因为都督想借曹操的手杀我，所以才叫我去劫粮，我根本就不想去，因为曹操用兵奸诈，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今日巨铁山一定派重兵把守，我不能去呀！不但我不能去，都督也不能去，去了是有去无还呐。微心嘛，正在用人之际，只愿吴侯与我主刘豫州同心协力，大功可成啊！如各怀一心，互相谋害，则大事休矣。孔明这意思就是告诉鲁肃，你跟都督说说，别老算计我了，应当以大局为重啊。子敬啊，当今我们应该与曹兵先决水战，以错动北军之锐气，然后再寻破敌之策。自从曹操杀了刘琮，大败了我主刘豫州，如今他是席卷荆襄，气吞吴会，骄营已极啊！我们呢，应该以我之长，击彼之短。孔明先生一席话，说的鲁肃站起来躬身一礼，多谢先生，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家都督。他离开了小船，又回大营来了。走到半道上啊，子敬才想起来，我还没吃饭呢，合着我来回跑了六趟，现在天都黑了，你瞧我这通忙啊。子敬转念一想，嗨，赞军校尉吗，总参谋长，打仗不忙点哪行呢？子敬一进辕门，哎呦，都督已经要起兵了，他赶忙过来给拦住了，都督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前往巨铁山劫粮。哎呀，去不得呀。说着子敬把都督由打马上给拉下来了。周都督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跟着子敬来到了大帐。子敬，你这是为何呀？都督，巨铁山您不能去呀，刚才人家孔明先生说了，您是想借曹操的手杀孔明，孔明是假意答应，他也不能到那儿去劫粮去，曹操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他怎么能上这样的当呢？孔明说不但他不能去，都督您更不能去，是有去无还呢。现在呀，咱们是联合破曹， 应该协力同心，不应当互相加害。孔明先生说，要错动曹操的锐气，应该先跟他开水战，然后再打陆战。都督，所以说巨铁山您别去。
0: 哎呀，
1: 子敬这一番话说的周都督是顿足摇手啊，他一边跺脚一边摇头。孔明这个人可太厉害了，他高我十倍，人家把曹操看透了，把我看透了，此人将来必称我江东的大祸，是我必图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周瑜是越服孔明越恭敬孔明，哎，也就越想要杀害孔明。子敬听到这儿直摇头啊，我说都督，您怎么还想杀他呀？这是什么时候啊？咱们是联合破曹啊，怎么着也不能帮倒忙啊，帮曹操一把，还没跟曹操打一仗，先把孔明先生杀了，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都督您千万别这么想了，如果您非要杀他不可呀，能不能待破曹之后再屠孔明啊？那就是说等咱把曹操打败了以后咱再杀他不行吗？
0: 哎，
1: 周瑜点点头，只得如此。他们话刚说完，探马进来禀报，说是刘玄德由樊口派来糜竺先生前来三江口靠军。
0: 魏老来了。
1: 嗯，周瑜一听来得好啊，他眼珠一转，吩咐人有请。糜竺先生真来靠军来了，可不是真的吗？
0: 确实是玄德把他打发来的。
1: 自从孔明先生由卢子敬陪同离开江夏之后，玄德一直想念孔明，而且还特别惦记着他，因为孔明到了江东一点音信皆无，使玄德放心不下呀。最近听探马说东吴发兵了，玄德高兴了，他赶忙让公子刘琦镇守夏口，自己带着关张赵云统帅一万精兵到樊口屯住。来到这儿之后，玄德从远处这么一望，就看江那边啊，是旗帆隐隐，隔戟重重。哎呦，东吴来的人马不少啊，哎呀，怎么去探个实信儿呢？能见见咱的孔明先生，再把先生一块接回来，那该多好啊。哎呀，怎么办呢？玄德想来想去，有了，我打发个人啊去靠军，哎，就是魏老，他跟大家一商量，糜竺一听，那我去吧。玄德又嘱咐糜竺先生，你最好啊把咱军事也接回来。糜竺就带着酒肉礼品就来到了三江口。周瑜把他请进了大帐，设宴款待。糜竺先生先代表玄德向周都督问候，然后就提到了孔明先生，因为我家主公说了，如果说孔明先生在这会儿没有什么调用的话呢，能不能我把先生接回去，请都督定夺。周瑜一听，嘿，那可不行，糜竺啊，我怎么能离得了孔明先生？因为我们现在就要与曹兵开仗了，不单离不了孔明先生，我还想要见一见刘豫州呢，有要事想和豫州相商，那就是怎么样破曹，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见刘豫州，无奈本督军务在身，率领三军，我不能离开。糜竺先生，你能不能跟你家主公说一说，让豫州屈驾到三江口来一趟，那真是我三军之幸啊。 糜竺一想，哎。

0: 呀，都督，这我可定不了，我得回去，问问我家主公。那就请糜竺先生多美言几句吧。啊，理所应当。酒席散了之后，留糜竺在这儿休息一夜。第二天，糜竺回到樊口，一见着玄德，就把公瑾这个想法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周都督请我啊，来呀、啊，准备船只，我到三江口去一趟，见见周都督。且慢，旁边有人一伸手给拦住了，谁呀、啊？关云长，大哥，三江口您去不得，周郎其人，小弟我素有耳闻呐、啊，此人乃多谋之士，他无端请您到三江口去，恐怕其中有诈。哎，玄德听到这儿摇摇头，二弟，此言差矣，咱们联结东吴共破曹操，周郎想见见我，那我要不去怎么能称得起是同盟之好呢？会不会引起了两下猜忌？我还是去对呀、啊。先帝不必多虑。这个云长挺为难，大哥您一定要去，小弟陪同前往。对，大哥我也去。张飞过来，玄德一看，这是干什么？咱们都去呀，就留子龙一个人在这儿守着樊口，岂有此理。三弟，由你二哥随同我去就行了，你与子龙好好在这儿守住寨口。遵命。张飞不敢抢嘴了，玄德吩咐准备些礼物，带着云长还有二十几个从人，乘一条快船直奔三江口。周瑜真想把刘备请到这儿来跟他商量破曹之策呀、哎？不是，感情周瑜要杀刘备。周瑜把糜竺送走之后，他就把这想法跟子敬说了。子敬一听，哎呀，都督，大敌当前，这么做好吗？哎，子敬啊，你就只管万安吧，刘备不能不除啊，此人乃世之枭雄，我今天趁这个机会把他诱到三江口，这么一杀，就是为我江东除一后患。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6: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戏曲，华夏最绵长的韵，少年人间最璀璨的光，观百种戏曲登台，赏千年梨园芳华，赞万丈少年豪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戏曲四海，少年志长。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1日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一起发现戏曲少年与少年戏曲。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长安的荔枝，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很多写历史的文字偏爱描摹朝堂风云、王侯功业，却常常忽略时代洪流里最鲜活的寻常众生。另有一些作家擅长于历史的缝隙中打捞故事，他们善于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史书忽略的小人物，那些在大时代中奔走劳碌、为一口饭吃而拼尽全力的普通人。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一同品读马伯庸的经典历史佳作《长安的荔枝》，聊聊这部扎根于市井烟火的文字，以及2025年由曹盾执导改编的同名剧作，与您一同拨开厚重史书的尘埃，俯身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平凡身影。马伯庸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80年生于内蒙古赤峰，毕业于新西兰怀卡多大学。他的创作以历史可能性写作见长，擅长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生发出想象。他的代表作有《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显微镜下的大明》等，其中《长安十二时辰》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广受好评，《长安的荔枝》则是他见微系列中的口碑力作。《长安的荔枝》在2022年出版，从构思到截稿据说仅历时11天。小说以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引子，讲述了一个大唐社畜拼尽全力做项目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善德，是长安城上林署的一个从九品下小吏，在同僚的欺瞒之下，被迫接下一道为贺贵妃生辰需要从岭南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的死亡任务。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5000余里，山水迢迢，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马伯庸在后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缘起要追溯到他在写《显微镜下的大明》时，在一份徽州文书中看到一个叫周德文的社

0: 县人的经历。永乐七年，周德文作为负责物资调度的基层小吏，因为太过劳碌，病死在了宛平县德胜关。如果你用周德文的视角去审视史书上每一件大事，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物要处理。马伯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事功成也是万头皆秃。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年之后，杜牧的这句诗背后藏着比荔枝保鲜更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一个52岁的上林署小吏在同僚的酒宴上被灌醉，签下了一份荔枝仙的敕牒。从长安到岭南5000里路，山水迢迢，荔枝3日便会变质，无论如何也赶不及。这不是肥差，而是一道催命符。长安的荔枝，马伯庸见微系列口碑力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一颗荔枝为引，剖开盛唐的肌理，照见小人物的挣扎与初心。本期品味书香，我们邀您一同踏上这条5000里荔枝道，在数字与命运的博弈中，感受一个大唐小吏的平凡与坚守。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马伯庸的创作理念是将历史的宏大叙事拆解为具体的个人命运。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看历史以前是用望远镜只看大事，现在我要用显微镜看最底层最具体的人。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态度让《长安的荔枝》中的李善德不再是模糊的历史背景，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算钱、会害怕、会绝望的活生生的人。小说采用了时间线性的叙事结构，从天宝十四载二月李善德买房开始，一直写到六月初一贵妃诞辰荔枝送达，时间跨度四个月。马伯庸表示，他想写的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李善德从谨小慎微的老吏到敢于直面幼相据理力争的狂人，这个转变过程与荔枝转运的成败是完全同步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长安的荔枝》的第一章。在长安城归义坊的一个小宅子里，一个52岁的上林署监事正为买房的事与衙人讨价还价。当那个消息传到上林署时，李善德还在外头看房。这间小宅子只有一进大小，不算轩敞，但收拾得颇为整洁，鱼鳞覆瓦，柏木檩条，院墙与地面用的是梅屋产的大青砖，砖缝清晰平直，错落有致，如长安方式排布，有一种赏心悦目的严整之美。院里还有一株高大的桂花树，尽管此时还是二月光景，可一看那伸展有致的枝桠，便知秋来的茂盛气象。看着这座雅致小院，李善德的嘴角不期然地翘起来，他已能想象到了八月休沐之日，在院子里铺开一张鹰毯，毯角用新丰酒的坛子压住，夫人和女儿端出刚蒸的重阳米锦糕，浇上一勺浓浓的浙江，一家人且吃且赏桂，何等惬意。他侧头对陪同的衙人说，能不能再便宜点？衙人陪笑道，李监事，这可是天宝四载的宅子，十年房龄，300贯已是良心之极呀。房主若不是急着回乡，500贯都未必舍得卖。

这里实在太偏了，我每天走去皇城上职得小半个时辰。牙人皮笑肉不笑，平康坊倒是离皇城近，要不咱们去那儿看看。李善德顿时泄了气，那可是京城一等一的地段，做梦都没敢梦到过。他又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心态慢慢调整过来。这座宅子在长安城的南边，朱雀门街西四街南的归义坊内，确实相当偏僻，可它也有一桩好处，永安渠恰好穿过坊内向北流去，夫人日常洗菜浆衣不必大老远的去挑水，七岁的女儿热爱沐浴也能多洗几次澡。买房的钱就那么多，必须有所取舍。李善德权衡了一阵，一咬牙，算了，还是先顾夫人孩子吧，自己多辛苦点便是，谁让这是在长安城呢。他缓缓吐出一口气，那就定下这一座好了。牙人先恭喜了一声，然后道，房东急着归乡，所以不便收粮宿布帛，最好是清货金银之类的。李善德听懂了他的暗示，苦笑道，你把招福寺的典座叫进来吧，一并落戏便是。一桩买卖落定，牙人喜滋滋地出去。过不多时，一个灰袍和尚进了院子，笑嘻嘻地先合掌诵声佛号，然后从袖子里取出两份香积钱契，口称功德。李善德伸手接过，只觉得两张麻纸重于千斤，两撇斑白胡须抖了一抖。他只是一个从九品下的小官，想要拿下这座宅子，除了庆幸自家多年积蓄之外，说不得要借贷。京中除了两市的贵坊之外，要数几座大伽蓝的放贷最为便捷，谓之香积钱。当然佛法不可沾染铜臭，所以这香积钱的本金换作功德，利息换作福报。李善德拿过这两张借契，从头到尾细细读了一遍，当真是功德深厚，福报连绵。他对典座道，大师，契上名言这功德一共200贯，月生福报4分，两年还契，本利劫那该是392贯，怎么写成了438贯？这一连串数字报出来，典座为之一振。李善德悠悠道，咱们大唐杂律里有规定，凡有借贷只取本金为计，不得回利为本，大师精通佛法，这计算方式恐怕是有差池吧。典座支吾起来，讪讪说，许是小沙弥抄错了本子。见典座脸色尴尬，李善德得意地捋了一下胡子，他可是开元15年明算科出身，这点数字上的小花招根本瞒不住他。不过他很快又失落地叹了口气，朝廷向来以文取士，算学及第全无千转之望，一辈子只在九品晃荡，只能在这种事上自豪一下了。马伯庸在塑造李善德时刻意避免了传奇化的描写，他不是天赋异禀的神童，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窝囊的52岁的老吏。他进上林署靠的是明算科及第，28年谨小慎微才攒下一点积蓄买房，这种朴素的写法反而让他的后来绝地反击更具有了说服力。马伯庸一直对历史细节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有一次他教孩子唐诗时读到一骑红尘妃子笑，他就开始思考这荔枝到底是由什么人运送的。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唐代的游艺制度、荔枝保鲜技术、官场运作规则，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扎下根来。

0: 不用说，他写长安的荔枝是想通过一个基层官吏的视角来写大唐盛世背后的运转机制，写一个时代里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与道德坚守。
1: 是源自于我教我儿子背唐诗，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是呢，一个作家是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创作，所以呢，我是当了10年的上班族，那我去看待事情的角度永远都是从一个一线办事的角度去理解。所以当时我跟他背到这个一骑红尘妃子笑，但是呢，我想到的就是一骑红尘到底是谁送这个荔枝，谁来负责这个事情，要多少预算，要多少个部门协调需要这个运荔枝的路线怎么规划，怎么出这个可行报告，怎么最后落地到每一个环节实施，就是作为一个办事的人天然就会从这些角度思考。后来我就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因为小说7万字呢，它篇幅有限只能所有的视角都放在主角李善德身上，其他的身边的人都是跟着他走。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一个文学作品里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前世，都有自己的坚持，都有自己的人物底色。那么在小说篇幅里呢是没有机会去体现的，那么在剧里面，剧的空间就比较大了。那么我当时就跟片方建议，我给他们讲了，增加了很多新的人物，这些人物呢也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人际关系就整个的这个角色关系之间变得更丰满，变得更充沛，比较能够体现出这个世界的丰富的层次性。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叫英雄，英雄就是认清这个残酷现实之后依然顽强地活着，这个才叫英雄。给自己的作品要总结出一个中心思想，但是我觉得李善德身上是凝结了我对于现实生活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个重要的内核就是要讲述的是一个人在压力之下他该做怎样的抉择，他怎样在自己内心的憧憬和向往以及这个残酷现实之间找到平衡。我觉得我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0: 马伯庸在创作长安的荔枝时深受唐代史料的影响，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观，那种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的官场生态，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痕迹。但马伯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这些历史素材与现代职场人的生存体验完美融合，创造出了一部既有古典韵味又有当代质感的作品。接下来这段，让我们跟随李善德看看他在上林署被同僚设计签下那份荔枝仙赤蝶的经过。在那个看似平常的5:10，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正等着他。此时已经5:00，一群同僚正在廊下吧唧吧唧地会食，他们见到李善德都纷纷割下筷子，热情地拱手为礼。李善德有点惊讶，这些家伙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多礼了？他正迷惑不解，却见到上林署令招招手，示意自己坐到旁边来。刘署令是个大胖子，平日里只对上峰客气，对下属从来不假颜色。他今天如此和蔼，让李善德有点受宠若惊。他忐忑不安地跪坐下来，低头看到珠色菜肴，更觉得古怪。这午餐也未免太丰盛了吧，炖羊尾，酸枣糕，蒸藕玉请饭，居然还有一盘切好的鱼块，旁边搁着橘皮和熟栗子肉捣成的金鸡蘸料。刘署令笑眯眯道：“监视且吃，有桩好事。”边吃边说。李善德有心先问，可耐不住腹中饥饿，这样的菜色平日里也是极难得才吃到的。他先夹起一片鱼块，蘸了蘸金鸡，放在口中，忍不住眯起眼睛。滑嫩爽口，好吃。刘署令又端来一杯葡萄酒，李善德心里高兴，长袖一摆，一饮而尽。他酒量其实一般，一杯下肚已有点熏熏然。这时刘署令从尾席下取出一轴文牒，呵呵，也不是什么大事， 内廷要采办些荔枝尖，此事非让老李你来勾当不可。上林署的日常工作本来就是给朝廷供应各种果品蔬菜，李善德把嘴里的一块肥腻羊尾吞下去，用面饼擦了擦嘴边的油渍，忙不迭地把文牒接过去看。原来这公文是内廷发来的一份空白制牒，说置办荔枝使一元，采办特供荔枝尖十斤，着人勾当差遣，名字还空着。李善德一看到敕令二字，眉头一挑，这意味着是圣人直接下的指示，既喜且疑，这是让下官勾当此事。刘蜀林回答，适才你不在，大家原意了一番，都觉得老李你老成持重，最适合来做这个实职。轰的一声，酒意霎时涌上了李善德的脑袋，面色唇红透底，连手都开始哆嗦了。这几年来，圣人最喜欢的就是跳开外朝衙署，派发各种临时差遣。宫中冬日闲冷了，便设一个木炭使；想要广选美色入宫，便设一个花鸟使。甚至就在一年前，圣人忽然想吃平原郡的螃蟹了，随手只设了一个螃蟹转运使，京城为之轰传。这些使职都是临时差遣，不入正式官序，可因为是给圣人直接办事，下面无不凛然遵从，其中油水之丰润不言而喻。像魏国公杨国忠身上足足兼着40多个使职，可以说是贺国之重，所以一旦有差遣发配下来，往往官吏们会抢破了头。李善德做梦也没想到，上林署的同僚们如此讲义气，居然公推他来做这个荔枝使。带着醉意的脑子飞速地运转着，比价、采买、转运、入库，哪个环节都有一笔额外的进账。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一次把香积贷还清了也不是没可能的。但李善德仍是不敢相信，真的叫在下来做这个荔枝使？刘蜀令大笑，圣人空着名字，正是让朱司推荐。若老李你不信，我现在便判给你。说完，吩咐掌故拿来笔墨，在这份敕牒下方签下一行漂亮的行楷：“奉敕脸见李善德监事，勾当本事。”推到了李善德面前。2025年，改编自长安的荔枝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曹盾执导，马伯庸亲自担任故事顾问，雷佳音、岳云鹏担任主演。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有着显著的差异，小说聚焦李善德一人，而电视剧则新添了郑平安这一角色，形成双线叙事，李善德负责荔枝线，郑平安则负责权谋线，两人在岭南相遇，碰撞出了不少火花。在剧版《长安的荔枝》中，雷佳音饰演李善德，岳云鹏饰演郑平安。长安城的肃穆、岭南的湿热，还有驿道的苍茫，这些核心场景构筑出粗粝厚重的年代质感。剧集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了扩容，将小说的7万字扩展为35集，加入了更多朝堂权谋和人物支线。
2: 李先生，你平日好钻研，帮大家解个惑，给我们讲一讲何为荔枝。
3: 荔枝这种果物呢，朱红鳞皮，实如凝脂，原产自岭南，川中亦有，5月大暑，据说这个味道绝美啊，但是呢极其容易腐烂，不易保存，有1日色变、2日香变、3日味变之说。哦，就到现在我也没吃过，
4: 哎呀，还是梁园见识广。来来来来，梁园，
5: 我敬了。
4: 来来来来来，梁园，照你这么说，在长安就没有机会吃的荔枝了。哎，
3: 汉武帝的时候呢，在长安曾经起过一个福利宫，里边种的各种奇花异草，当中呢就有这个荔枝树，但是因为南北温差较大，物性难调，所以最后也没火。哦。
6: 那可如果想吃这个荔枝，那该怎么办呢？哎，
3: 这个容易，嗯，取其果肉，用蜜浸之，做成果脯，这叫荔枝煎。哦，但是，嗯，这个荔枝煎的味道照鲜荔枝差远了。
7: 聊胜于无，聊胜于无。
8: 哦，才才才才，
9: 还得是良缘呀，博学多才。
3: 良缘啊，你今天可真是交上好运了。有张差事到了咱们上林署，大家一致推荐你。刚才我还略有担心，
9: 听你这么一说啊，这个事儿就是为你准备的呀。啊，
3: 这是什么差事啊？
9: 也不是什么大事，内廷要采办
3: 荔枝煎啊，
9: 此事非你老李勾当不可呀。
7: 我这个差事非得我来勾当？
9: 食材你不在，大家原意一番，觉得你老成持重，最适合这个使职了啊。
6: 没错没错。
4: 哎呀，你们看这些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长安的荔枝。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得失，分析李善德如何从绝望中寻找生机，以及那个改变他命运的贴黄秘密。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10: 听说李兄刚买了房，此一桩差事办好了，必获嘉奖，何愁还不上借贷呢？哦，
11: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2: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1: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具有戏剧张力的描写。李善德遭遇了改变他一生的事件，他发现那份赤碟上的荔枝尖其实是荔枝仙，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从那一刻起，他从云端跌落深渊，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绝望赛跑。下面这段书摘描写的是李善德发现真相后的情景。在皇城的阁架库里，他看到了那份文书的流转过程，明白了自己被同僚设计的全部真相。李善德仍不肯放弃，也不敢放弃。要知道，这可是圣人发下来的差遣，若是办不好，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必须得搞清楚，圣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他正琢磨着如何进入那三处阁架库，无意中扫到了卷轴外插的那一角抄木标签，上头密密麻麻许多墨字。如果一轴文牒的流转跨了不同衙署，负责入档的官吏为了省事，往往懒得更换新标签，只用笔划掉旧标签上的字迹，把新抄木写上去。所以对有心人来说，光看抄木便知道它的流转过程了。李善德疑惑地拿起了仔细看，发现他在上食局、太府寺、公事室和岭南朝籍使手里都待过，然后才送来司农寺，而司农寺卿二话没说，直接下发给了上林署。读罢这条抄木，李善德眼前不由得一阵晕眩，他意识到不必再去吏部和兰台查验了。从一开始，圣人想要的就是六月初一吃到岭南的荔枝，不是荔枝尖，而是新鲜荔枝。荔枝三日便会变质，就算有日行千里的龙驹，也绝无可能从五千里外的岭南把新鲜荔枝运到长安。所以荔枝使这个差遣是注定办不成的，它不是什么肥差，而是一道催命符，每一个衙署都避之不及。于是李善德在抄木里看到了一场马球盛况，上食局推给太府寺，太府寺传给公事使，公事使又踢到岭南朝籍使，岭南朝籍使又移文至司农寺，司农寺实在传无可传，只好往下压，硬塞到了上林署。李善德虽然老实忠厚，可毕竟在官场待了几十年，到了这会儿，如何还不知道自己被坑了？谁让他恰好在这一天告假去看房，众人一原意，把不在场的人给公推出来。刘署令为了哄他接下来这枚烫手梨子，先用酒菜灌醉他，然后故意把仙贴黄成奸，反正只要没钱答应，李善德就算事后发现也说不清。一想明白此节，李善德手脚不由得一阵抽搐，软软跌坐在阁架库的地板上。恍惚中，他感觉自己待在一个狭窄漆黑的井底，浑身被冰凉的井水浸泡着。他抬起头，看到那座还未住进去的宅子在井口慢慢崩塌，伴随着一片片桂花落入井中，很快把井中的光亮堵得一丝不见。李善德再度醒来时，已是二月四日的早上。昨晚皇城已经关闭，无法进出。李善德无论如何都回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回到了上林署的宿职间，又是何时睡着的。他心存侥幸地摸了摸枕边，赤碟还在，可惜上面荔枝仙三字也在。看来昨天并不是一个噩梦。他失望地揉了揉眼睛，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毫无力气。明媚的日光从窗有空隙洒进来，却不能带来哪怕一点点振奋。对于一个已经提前判了死刑的人，这些景致都毫无意义。28年的谨小慎微，只是一次的不经意便陷入了万劫不复。
夫人孩子随他在长安

0: 过了这么多年辛苦日子，好不容易要有宅可居了，却又要倾覆的水中。想到这里，李善德心中一阵抽痛，抽痛之后则是无边的绝望。区区一个从九品下的上林署监事能做什么呢？他失魂落魄地待到了午后，终于还是起了身，把头发简单地梳拢了一下，摇摇摆摆地走出上林署。很多同僚都看到他，可没人凑过来，只是远远窃窃私语，如同看一个死囚犯。李善德也不想理睬他们，昨天若不是那些人起哄，自己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被骗入垢中。他现在不想去揣测这些蝇营狗苟的心思，只想回家跟家人在一起。这段文字读起来令人窒息，马伯庸用细腻的笔调写出了一个52岁老吏在绝境中的绝望与清醒。李善德在抄墓中看到的一场马球盛况，上食局推给太府寺，太府寺传给公事室，公事室又踢到岭南朝集室，这个比喻既形象又悲凉，把唐代官场的推诿扯皮写得入木三分。值得注意的是，马伯庸在处理李善德发现真相的过程中，没有采用恍然大悟式的简单模式，他先是不肯放弃，然后是疑惑，然后是晕眩，然后是彻底的绝望。这种层层递进的心理描写，让读者仿佛能感受到李善德的心跳一点点加速，直到最终停止的过程。小说中不时提到的宅子，那是李善德用28年积蓄换来的归一方小院，有鱼鳞覆瓦、柏木檩条、煤屋大青砖，还有一株他想象中八月飘香的高大桂花树。这座宅子代表着他对安稳生活的全部向往，而此刻他正在井口慢慢崩塌，伴随着一片片桂花落入井中，这个画面将生存的艰辛与命运的残酷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年之后，杜牧的这句诗背后藏着比荔枝保鲜更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一个52岁的上林署小吏在同僚的酒宴上被灌醉，签下了一份荔枝仙的敕牒。从长安到岭南5000里路，山水迢迢，荔枝3日便会变质，无论如何也赶不及。这不是肥差，而是一道催命符。长安的荔枝，马伯庸见微系列口碑力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一颗荔枝为引，剖开盛唐的肌理，照见小人物的挣扎与初心。本期品味书香，我们邀您一同踏上这条5000里荔枝道，在数字与命运的博弈中，感受一个大唐小吏的平凡与坚守。

0: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下面这段书斋描写的是李善德在杜甫的鼓励下决定拼死一搏亲赴岭南的情景。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既是身临绝境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的勇气。杜甫又一次打断他的话，哎，我是不懂术武，可你也无解不是，左右都是死局，何不试着听我这个不懂之人一次，去岭南走过一趟再定夺。李善德还没说话，杜甫一撩袍脚，自顾自地坐到了对面。我只会作诗清谈，那么这里有个故事想说与梁元知。杜甫把毛笔抢过去，不及研墨，直接蘸了酒水刷刷写了起来。一会儿功夫，纸上便多了一首五言古诗：出门日已远，不受徒履期，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结下万仞冈，俯身试千骑。杜甫把笔啪的一声甩开，直直看向李善德，眼神锐利如公孙大娘手中的剑气。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既是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李善德读着这九枝淋漓的诗句，握着纸卷的手腕突的一抖，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胸中漾开了。2月5日，李善德跨过灞桥离开长安，毫不迟疑地向东疾奔而去。他既是算学极地，对数据最为看重，出发之前特意去了趟兵部的直方司，抄来一份《黄唐九州昆舆图》与《天下议程总会》，对大唐交通算是有了一个直接的了解。其实大唐自长安延伸出6条主道，连通两京、开封、幽州、太原、江陵、广州、益州、扬州等处，30里为一邑，天下既有1639间邑所，折下来总长是49170里。而他要去的岭南，距离长安一共是5447里。一般自蓝田入商州道，经襄州跨汉水，经鄂州跨江水，顺流至洪州、吉州、黔州，越五岭，穿梅关，而至韶州，再到广州。一开始他还能每日奔跑150里，但很快便慢了下来。人且不说，再神俊的宝马，这么持续奔跑也要掉膘，蹄子更受不了。他不得不放缓速度，还心疼地自掏腰包，让驿站多提供几壶豆饼。即使如此，在他抵达鄂州时，那匹马终究抵受不住，在纷纷扬扬的春雨中栽倒在地。李善德别无他法，只得将其卖掉，另外买了头淮西骡子。骡子坚韧，只是速度委实快不上去，任凭李善德如何催促，一日也只能走40里。总算天下承平日久，没有什么山朋盗贼作祟，他孤身一人倒也没遇到什么危险。这一路上山水连绵，景致颇多，倘若是杜甫去壮游，定能写出不少精彩诗句。可惜李善德的头上悬着一把铡刀，无心观景，白天埋头狂奔，晚上在驿馆里也顾不得看壁上题诗，忙着研究直方司的资料和沿途地势里程，希望从中找出机会。只是越是研究驿路，李善德的心中越是冰凉。出长安时那股拼死一搏的劲头，随着钻研的深入，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得四分五裂。其实大唐游驿分作4等，驿使机送日行500里，交驿机送日行350里，步地机送日行200里，以及最慢的日常公文流转，马日行70里，步及驴50里，车30里。 即使是按照最快的意识机速，从岭南赶到京城也要十几天，新鲜荔枝绝送不过来。这段描写，马伯庸用极具现场感的笔触，还原了一个算学老吏在绝境中的全部体验，从杜甫诗句中获得的勇气，对大唐驿路系统的精密研究，马匹倒闭后的无奈，以及最终发现，即使按照最快的意识机速，从岭南赶到京城也要十几天的绝望，这种对唐代交通制度的如实描写，打破了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浪漫化的叙事，让读者看到那颗荔枝背后是一个52岁老吏的血泪奔波。小说中荔枝二字的含义在这一段得到了最初的彰显，它不仅是贵妃口中的美味，更是一个时代的隐喻，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荒诞，那种层层加码步步增量的体制痼疾，那种小人物在庞大机器中的无力与挣扎。李善德后来设计出分枝植瓮之法，用11天将荔枝运到长安，其精神根基正是在这拼死一搏中奠定的。在电视剧中，雷佳音对这一段的演绎颇具挑战性，从长安城里谨小慎微的老吏，到驿道上风餐露宿的荔枝时，这种反差需要演员在形体和气质上完成极大的跨越。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则提供了另一条叙事线，他在岭南的权谋周旋与李善德的荔枝转运形成对照，让剧集的层次更加丰富。
1: 刘叔令，
2: 刘面了，你来干什么？
3: 哟
1: 我想，
2: 别废话，我这里忙着呢。
1: 我想从刘署令这儿支笔钱。
2: 什么钱？上个月的俸禄早都发完了。
1: 不是俸禄，我不是荔枝使了，这一路到岭南开销很大，这钱得从宫中支取啊。
2: 谁发你的手令就找谁啊。
1: 去，
2: 别妨碍我办公。
1: 刘署令，这差事是你让我接的，你不能不管了。
2: 胡说什么？是你自己签的字啊，我也没按着你头。
1: 你明知道我家里边还有个小女儿，我刚借钱买的房，你下手这么狠，你总得给留条活路吧？啊，人之常情，你不能不给个机会呀。
2: 越说就胡说了，圣人让你做荔枝使，你就好好做，你跑我这里纠缠什么呀？
1: 本荔枝使要运荔枝，需要上林署提供经费，给还是不给？
2: 上林署是管皇家陵院的，你要饭要到我这里来了。
1: 给圣人办事儿是要饭。
2: 我没有，我是说，这笔开支跟我们上林署无关。
1: 你明知道这荔枝是运不来的，我横竖都是死，你是想我一个人死？还是拉着你们一群人去。
2: 你什么意思啊？胡说什么？
1: 荔枝运不来，是上林署蓄意阻挠，是你挟私报复，是你们不认我这个荔枝使，你不体恤圣人的心意，你们对贵妃有意见，
2: 污蔑，
1: 你们故意不让贵妃吃到荔枝，
2: 你这是污蔑。
1: 污蔑
2: 你
1: 去年你是不是偷了兴庆宫20条锦鲤，最后以觊觎代之，是不是你？
2: 我没有。
1: 你私自让京中的贵族去林苑打猎收取好处，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2: 冤枉是你。
1: 你别走。还有你去年卖了兴庆宫5盆兰花收取好处，最后全部枯萎，是不是你？你们一个一个的中饱私囊，龌龊事半斤，最后到我这儿没钱了，你们欺负一个老实人，我告诉你们，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今天我豁出去了啊，不给我钱，我告诉你们，往后要说一个不字一个不字，那就是阻挠荔枝使办事，全都得死，跟我一块死。
4: 足下吃的差了，干这东西不能直接吃，去嚼碎了吮吸汁水，再把残渣吐掉。
3: 看您这通天的气质，想必是何刺史当面。
4: 不敢，在下何刺史的长书记，姓赵名心，字其民，敢问足下事儿。啊，
3: 在下马归云，又向麾下所用。看您年长几岁，喊您新民兄合适吗？
4: 不合适，我觉得很不合适。

0: 留下是又向身边的红人，在下岭南区区一小吏，须称你一声
1: 归云兄。
2: 哎呀，
1: 各论各的，各论各的。
2: 哎呀，临行前潘宝给了我一个信物，看看您

0: 骗他吗？贤明兄，仔细看，慢慢看。
1: 明兄莫怪，不是不相信你，只是这遇事不能言。
2: 我跟潘宝有个约定，若是他心甘情愿给别人的信物，我会偷偷的抠下一角，以免。桂云兄，理解？
0: 理解。新民兄真是滴水不漏，这角缺吗？
1: 缺，确实缺。
3: 优卡包换。
1: 这是潘宝为何没一起回来，还老请归云兄亲自跑了一趟。
0: 又像是这么说的，何刺史的事儿是大事，一丝不可懈怠，把信物交给了我，让我提前来岭南跟何刺史拜会。
1: 哎呀，在下从未见过右相，今日见了归云兄，真是如同见了右相。敢问潘宝人呢？
0: 潘宝虽然在右相处，信物交给了我，让我带过来。哎呀，新民兄还不懂吗？
4: 长安的吏治的核心主题是小人物与大时代的辩证关系。马伯庸用7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史书上的每一笔大事迹背后都有无数个周德文式的基层小吏在辛苦奔走。李善德不是英雄，他笨拙胆小窝囊，可一定会豁出命去守护他所珍视的东西。当他最终把荔枝送到长安，却选择向杨国忠直言转运之法的劳民伤财之时，他完成了从一个小吏到英雄的蜕变。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长安的荔枝代表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一种重要的尝试，它将历史可能性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用一颗荔枝串联起盛唐的运转机制，让荔枝史这个史书中只字未提的小角色成为了理解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个切口。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曹盾导演用镜头语言将长安的肃穆与岭南的湿热转化为视觉记忆，雷佳音饰演的李善德把一个底层小官吏的卑微与坚韧演绎得淋漓尽致，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则为沉重的历史题材增添了几分诙谐。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制小说中那种对数字和制度的精密描写，但它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盛唐的门，让那些职业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就到这里。从长安到岭南，从绝望到抗争，从一颗荔枝到整个盛唐，长安的荔枝以微观人事折射宏观社会，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挣扎与自我寻找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之路上找到那份向前拼死一搏的勇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饭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9: 要陪伴，
20: 更要有质量；
19: 要文艺，
20: 更要有生活。
1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0: 文艺生活家。
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咱们一起去探寻最美地铁站究竟藏着怎样的巧思与美景。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半点之后带您了解漂洋过海的叶子花。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22: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0: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22: 打开生活新维度。
21: 说起日常出行，地铁是大家最熟悉的伙伴了。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地铁建设中融入生态景观、地域文化、便民服务，地铁已经从单一的交通枢纽发展成为兼具颜值、文化与温度的城市公共空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访这些独具特色的最美地铁站。第一站，我们首先来到滨海城市福建厦门。厦门地铁湿地公园站将三角梅美学、红树林湿地与滨海风光融为一体，把湿地、海湾、公园串珠成链，在山海相依间勾勒出轨道交通与生态人文共生共荣的城市新图景，让每一次出行都能邂逅自然之美与城市匠心。走进福建厦门地铁湿地公园站的三角梅广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地面建筑极具辨识度的独特造型。1000多块航空钛板精心拼叠，打造出厦门市花三角梅蓬勃绽放、花瓣向上舒展的灵动姿态。顺着三角梅花瓣造型的建筑弧线步入地下，名为光之森林的城市会客厅缓缓铺展。站台顶部灯光经过精心设计，模拟阳光穿透茂密树梢，斑驳洒落的自然景致，地面搭配温润的绿色纹理，光影流转间仿佛将整片森林搬进了地下空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厦门地铁投资集团设计工程中心总经理毛永文的介绍。
0: 它模拟的就是一个大树生长，有光从缝隙里面洒落的效果。其实隐喻的是我们的整个地铁站就像一个植物的根系一样，连接了城市的整个主脉络，然后去服务我们城市的发展，也像我们的生态一样，它是生生不息的。
21: 如果说厦门地铁湿地公园站地下空间营造的是人工生态，那么出站之后便是触手可及的自然景观。从地铁湿地公园站3号口出站，步行600米就是五元湾湿地公园。便捷的地铁交通让大自然成了移动的课堂，师生们不需要长途奔波就能将科

0: 府、观鸟等研学活动搬进湿地公园。从湿地公园站三号口走出来，闽南红砖波浪造型的出入口与不远处的碧海蓝天无缝衔接，跨碧波之上白帆点点，游艇与帆船随浪轻摇，滨海步道延伸向远方。从地下轨道到海上风光，从绿意湿地到蔚蓝大海，湿地海湾与城市繁华串联呈现。
1: 下地铁的时候呢，可以先闻到这种很好的空气，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比如说那个普通翠鸟，它的羽毛非常的亮，白鹭也是姿态非常优美的。
2: 湿地公园地铁站把这个轨道交通啊跟这个观鸟啊无缝的给它联系在一起，这非常便利于开展一些观鸟和生态的一些研学活动，让我们老百姓能够深切的感觉到这个生态的价值。
3: 我感觉这段路它就是我们厦门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美景，每一步都有不同的风景，从一个城市的天际线马上就穿梭到我们的一个湿地公园的生态，然后看到我们的海湾，看到我们的这个白鹭，然后还有看到我们的游艇，还有沙滩湿地。我觉得地铁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场景体验，非常好。
0: 打卡最美地铁站，下一站我们来到文脉绵长的福建省福州市。地铁四号线西门站是市民游客前往三坊七巷最便捷的站点，一进站就能感受到闽都文脉气息。走进西门站的地下空间，极具辨识度的就是车站顶部造型，设计团队巧妙提取了福州古厝马鞍墙的灵动弧线，中部抬升，两侧叠落，让原本压抑的地下空间瞬间有了白墙青瓦鳞次栉比的通透与层次。关于更多设计理念，我们来听福州地铁四号线建筑设计师赖树岩的解读以及游客的切身感受。
4: 我们从福州三坊七巷古厝的马鞍墙汲取设计灵感，通过分层叠积的方式再现马鞍墙，墙面与福州传统白墙一致，配合四号线的线路设，结合灯光营造亲切温润的空间氛围，
5: 把我们福州的古建筑的文化融入到这个地铁设计上来，是给人感觉这个很像我们的民居，非常的亲切。
0: 福州地铁四号线西门站地下空间的骨架营造了古厝的形，站内一面巨幅艺术墙则注入了闽都的魂。这幅名为《闽都古韵》的漆画作品，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脱胎漆器修饰技艺为创作根基，选用金箔、银箔、蛋壳、螺钿等十多种天然材质，以红金为主色调，生动绘就三坊七巷白塔林立、风物悠然的秀美图景，尽显千年闽都的人文气韵与雅致风情。从福州地铁四号线西门站出来，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三坊七巷景区。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作为国内现存规模较大且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盛，古老的方向格局至今基本保留完整。它以南后街为中轴，西侧有三个方，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东侧有七条巷：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壁巷，合称三坊七巷，总占地面积40多万平方米。在近代中国，林则徐、严复等150多位历史名人曾在三坊七巷生活居住。依托优越区位，福州地铁四号线西门站地口成为游玩三坊七巷的首选出入口。今年五一假期，三坊七巷历史街区客流爆满，累计接待游客人数突破88万人次。叠加五一期间地铁免费惠民政策，各地游客以地铁为纽带，开启闽都之旅。我们继续探访独具特色的最美地铁站。这个五月，一场浸润千年文脉的文化盛宴悄然驶入西安地铁。地铁遇见博物馆、盛世长安文明回响文化遗产主题展览在西安地铁五座车站同步启幕。一站一景，汇集六大博物馆的特色藏品，涵盖史前文明、盛唐瑰宝、航天科技、自然生态、明清书画、电影艺术等多元主题，让市民游客在通勤途中就能近距离感受文明回响，体悟文化交融。依托于陕西自然博物馆馆站一体独特区位优势，

0: 市，地铁电视塔站打造蝶舞长安，大自然的飞翔宝石主题展。精美灵动的珍稀蝴蝶标本陈列，为繁忙的地下交通空间注入自然生机，引得过往行人纷纷驻足观赏，有的拿着手机拍照，有的轻声和同伴讨论。市民王女士笑着说，上班路过偶然看到，太惊喜了，在地铁站就能感受自然之美，既缓解了通勤疲惫，也学到了生态知识。乘坐地铁二号线来到钟楼站，满满的怀旧感扑面而来。新梦想影业博物馆带来光影史诗百年影梦的时间漫步主题展，用老式电影放映机、经典胶片等珍贵老物件构筑起光影时光长廊，缓缓诉说百年电影发展历程，唤醒一代代人的青春记忆。地铁青少年中心站主打科技追梦主题，展出的运载火箭模型、仿真宇航服等亮眼吸睛，吸引众多亲子家庭打卡。地铁行政中心站由西安博物院与西安半坡博物馆双馆精品联袂展出，唐三彩腾空马、精美仕女俑等唐代文物尽显盛唐气象，人面鱼纹彩陶盆等仰韶文化瑰宝带观众穿越时空，探寻史前文明。还有地铁寒窑站展出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的明清书画展，笔墨丹青，意韵悠长，让大众近距离领略中华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次展览深度融入西安唐诗之都的建设理念，各站点都搭配有适配展区主题的经典唐诗，从描绘盛唐繁华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到描摹自然生机的《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再到诠释山水画意的《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句句诗词点缀展区，让千年诗意流淌在地铁每一个角落。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览突破传统观展局限，引入 AR 数字化互动技术，让静态文物可看、可感、可互动。市民游客只需手机扫描展品配套明信片二维码，就可以一键解锁文物历史渊源、趣味典故、细节解读等全方位科普内容，以沉浸式数字化的全新方式读懂长安文明，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起来。西安地铁遇见博物馆主题展览一直持续到6月18日，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璀璨的艺术成果、前沿的科普知识融入城市公共空间，让每一次通勤出行都成为一场与千年长安文明的美好相逢。一站藏古韵，一轨成文脉，这些最美地铁站早已超越通行功能，成为城市文化的流动展厅与文明传承的微观载体。大家穿梭其间，脚下是前行之路，眼中是城市底蕴，步履所至都是文明生生不息的浪漫力量。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挑战经典重现，
8: 他是谁？来自何处？
7: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8: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9: 啊，小姐，您的头发真好看，要卷一卷吗？
10: 要剪一剪，谢谢。
9: 哦，要剪一剪，好的，剪一剪，剪这儿。
10: 剪短点儿。
9: 啊，短一点儿。这儿。
10: 再短点儿。
9: 嗯。
10: 还要短。
9: 哪儿？
10: 这儿。
9: 那儿。小姐，您是认真的？
10: 是真的，谢谢你。
9: 啊，我可剪了。
10: 剪吧。
9: 剪掉，统统剪掉啊！哦，小姐，您一定是跳舞的吧？艺术家啊？画画的。哦，对对对，我知道了，您一定是当模特的，对吗？
10: 谢谢。
9: 理好了，您看看怎么样？嘿，真棒！您理短发好极了，理短发真是又好看又凉爽。
10: 是啊，我就是要理成这个样子。
9: 对了，小姐，今天晚上请您跳舞好吗？您应该去哦，太美了，在河上，在圣阿基洛旁边的那条河上，那里有月光，有音乐，多么多么 romantic， 请您来好吗？
10: 我但愿能去。
9: 哦。哎，不过现在您理这种头发，您的朋友他们现在会认不出您来的。
10: 哦，是的，他们会认不出我了。哦，谢谢。
9: 哦，谢谢。哎，小姐，您记住啊，今天晚上9点钟以后就可以去了。舞会是设在舰艇上，在圣阿基洛，我的朋友们都会去。您去的话，您就是他们当中最美的一个。
10: 谢谢。再见。
9: 再见。
2: 这是一段公主逃离束缚，体验普通人生活的经典对白，出自影史经典爱情喜剧，是关于自由、责任与短暂浪漫的电影。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7: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7: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经典爱情喜剧《罗马假日》。这段公主剪短发的片段是影片中角色挣脱束缚、拥抱自由的标志性情节，也是推动人物情感和剧情发展的关键节点。影片以1953年的罗马为背景，讲述欧洲某国王位继承人安妮公主在出访罗马期间短暂逃离宫廷束缚，与美国记者乔度过一日浪漫时光，最终在责任与爱情之间做出抉择的故事。故事开篇，安妮公主作为王室继承人，随欧洲访问团抵达罗马，每日被密集的公务、繁琐礼仪和严格的规矩包围，长期压抑下渴望体验普通人的自由生活。那天晚上，医生为了安抚她的情绪，为公主注射了镇静剂。公主趁药效未完全发作，悄悄地溜出了大使馆，独自走上了罗马街头。不久之后，药效发作，她在广场的长椅上昏睡过去，被路过的美国新闻记者乔发现。乔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出于安全考虑，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小公寓暂住。次日呢，乔从报社公告得知公主失踪的消息，对照信息发现留宿的女孩正是安妮公主。起初呢，他想借此来撰写独家报道获取报酬，便联系摄影师朋友欧文暗中配合。此时公主醒来，不愿返回大使馆，向乔借钱之后独自上街闲逛。她摆脱王室装扮，来到理发店剪掉长发，这段利落剪发的情节正是她告别束缚、拥抱自由的开始。理发师邀请他参加夜间的水上舞会，也为后续的剧情埋下了伏笔。乔呢，悄悄地跟随着公主，在街头呢，佯装偶遇，以导游的身份邀请公主游览罗马。公主欣然应允，两人的一日浪漫之旅正式开启。游览的过程当中，乔与欧文暗中记录公主的日常点滴，却在相处中逐渐地被公主的纯真灵动打动，原本的功利心思慢慢消散。他们骑着摩托车穿梭罗马街巷，游览城市地标，体验街边小吃、普通社交等从未感受过的生活。公主尽情地享受自由的快乐，两个人的情感在轻松的相处中悄然升温。夜晚，公主如约前往水上舞会，王室派出的寻找人员发现了公主的踪迹，试图强行将她带回。乔和欧文挺身而出保护公主，混乱中两个人携手逃离，情感在共度危机中进一步加深。 这段短暂的相处让两个人心意相通，但是公主清楚自己的王室责任，无法永远留在普通的生活中。旅程结束后，公主主动告别了乔，返回大使馆履行王室义务。乔也放弃了独家报道的想法，尊重公主的选择。最后，公主出席推迟的记者招待会，以王室身份公开亮相，与乔、欧文正式重逢。两人以礼貌的方式对视致意，将一日浪漫深藏心底。公主完成了从渴望自由到扛起责任的成长，故事在克制又温暖的氛围中收尾。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罗马假日里的浪漫与温情依然动人。上半时段的结尾，让我们继续沉醉在异域风情的旋律里，来听周杰伦和蔡依林演唱的歌曲《布拉格广场》。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它名字带梅，却并非梅花，是飘洋过海的叶子花。不论四季，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成为生长在南方街头巷尾的灵动风景。它到底是哪些城市的市花呢？半点之后为您揭晓。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5: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6: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7: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8: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花是一方水土的文化象征，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推出系列专题《市花倾城》，邀您欣赏花开成瀑的

0: 吃的植物。他的问世源于一位不凡的女性，法国植物学家珍妮·巴雷特。1766年，珍妮·巴雷特在当时禁止女性涉足海军船只的情况下，女扮男装，以法国博物学家康莫森助手的身份登上了星辰号探险船，参与了法国组织的首次环球旅行。他们在旅行中收集了6000多个植物标本，并发现了许多新物种。抵达南美洲时，珍妮发现并采集了三角梅的植株带回了欧洲，她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完成环球旅行的女性。2024年7月27日，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包括珍妮·巴雷特在内的10座金色女性雕像在塞纳河畔两边缓缓升起。200多年过去了，女性科学家的身影出现在了不同的领域中，三角梅也已经在世界各地像她的花语一样热情坚韧不拔地盛放着。三角梅在我国属于异乡客，作为厦门的市花，厦门三角梅的有关记录要追溯到1922年，由厦大教授钟新轩在鼓浪屿采集到的三角梅标本。据《中国植物志》记载，三角梅在我国多地的叫法存在差异，厦门叫三角梅，广东叫宝金、乐杜鹃，华北地区也叫三角花等等。在20世纪初，整个厦门地区三角梅多见的仅有红花、紫花两种颜色，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个情况有了极大改变。厦门市园林植物园工作人员赴深圳、西双版纳以及泰国、新加坡等地考察引种，使厦门三角梅种植资源保有量翻番。目前厦门市园林植物园有三角梅品种约500余种，厦门还建成了首个国家三角梅种植资源库，为厦门三角梅研究工作领先全国夯实基础。如今的三角梅已经突破灌木形象，衍生出了地被、藤本等多样木本结构，形态各异的品种满足城市立体绿化需求。高架上、天桥边、道路旁等等，城市需要绿化彩画的地方，总能看到三角梅的身影。三角梅已经成为厦门市园林绿化中用途最广的木本开花植物。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介绍厦门梅海岭公园繁花似锦的三角梅。
1: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的梅海岭公园。作为一个三角梅的主题公园，梅海岭呢有它独特的观景特点。园区呢以花与海为设计主题，依山就势，将三角梅高低错落栽种其间，蓝天白云、红花绿草相互映衬，近百米的落差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我们最常见的是红色三角梅，它红艳似火，被称为同安红。而像这个黄色的三角梅则与众不同，它常常在每根枝条的前端密集的开花，最早的新花呢是棕橙色，中期呢为金黄色，后期则会出现较浅的橙粉色。我们再来看樱花三角梅，真是花如其名，它的上半部分啊是迷人的樱花粉，基底呢是绿白色，清新秀美，艳而不俗。还有通过嫁接修剪，可以使一株树上开出多种颜色的三角梅，一团团多彩的花簇相互的点缀融合，展蕊怒放，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三角梅呢又称叶子花，这是因为它主要的观赏部位啊是色彩鲜艳的花苞片，它们的形态呢酷似变色的叶片，花苞片里面才是三角梅真正的花朵。它们比较小，呈喇叭形，结构呢有点像梅花，一般呢是3朵花为一组，呈三角形对称排列，所以呢我们称它为三角梅。三角梅适宜生长的温度呢为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厦门得天独厚的光照、温度、湿度等气候条件，可以让它的花期啊长达220多天。三角梅还有一个小脾气，它喜欢沿着藤蔓攀岩，所以啊可以用它来装点花廊、花架和拱门。而它的花量大，植株的间节短，经过修剪后呢还可以作为盆景，或者是让它长成小乔木状，做出各种造型。所以啊我们看到的三角梅有时候呢会垂下如瀑布般的花朵，有时呢则会堆成锦绣的花团，形态各异，可塑性非常强。
0: 从盆中锦到文创花茶，

0: 在向医药方向延伸，厦门围绕三角煤而兴起的产业链还在不断完善，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协同推进，这位异乡客也正在以别样方式续写与厦门的不解之缘。接下来我们来到南国之滨的深圳，这里夏长冬短，温暖湿润的气候十分适宜三角煤的生长繁衍。乐杜鹃是岭南地区对三角煤的特有称呼，热烈似火的外形特征和极强的开花能力契合着深圳欣欣向荣的活力和风采，一年四季随处可见，坚韧顽强，活泼热烈。这句来自深圳市民的描述，说的既是乐杜鹃的特性，也是深圳城市精神的体现。不少人第一次来到深圳就注意到了热情的乐杜鹃，看到乐杜鹃开得那么热烈，那么努力，我想我也可以。无数新市民默默奋斗，在深圳扎下根，像乐杜鹃一样顽强生长，尽情盛放。乐杜鹃绚丽的色彩彰显了深圳特区蓬勃的活力，也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传递给每一位追梦者。近年来，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深圳街头的乐杜鹃种类越发的丰富，造型呈现形式也越来越惊艳。在车辆川流不息的深南大道、滨河大道等主干道路上，乐杜鹃为城市描上了一条条花边，披上了一段段绸带，时常吸引路过的市民驻足欣赏。在深圳园博园幽静的中式庭院里，玫红、淡粉、浅白的乐杜鹃攀上屋檐，倒映在水面，又平添了几分淡雅的气息，就像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彩画，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在莲花山顶登高远望，城市中轴线上一栋栋高楼、一座座地标与艳丽的乐杜鹃花海共同绘就深圳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壮美画卷。仙湖植物园里的乐杜鹃更是绚丽，在六层的立体停车场外，鲜艳的乐杜鹃在墙边垂掉下来，微风吹过，枝条轻轻晃动，吸引市民游客们前来拍照打卡。除此之外，以乐杜鹃来命名的还有深圳市乐杜鹃国际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深圳乐杜鹃文学艺术奖、深圳乐杜鹃艺术团、深圳乐杜鹃文学沙龙及出版书籍《绽放的乐杜鹃》、电影故事片《火红乐杜鹃》等等。作为深圳的市花，乐杜鹃伴随深圳经济特区成长，是市民们共同的乡愁之花。乐杜鹃，也就是三角梅，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它不是梅花，为什么名字里有个梅字呢？三角梅被很多城市选为市花的原因是什么？除了观赏，三角梅还有哪些特别的用途？我们来听今天的史君有话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话说。
2: 深圳的市花是三角梅，1986年的时候被选为市花。那么我们讲三角梅实际上并不是咱们国家原生的植物，它的原生地实际上是在南美洲的巴西。在18世纪60年代的时候，法国植物学家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发现了这种植物，并且把它引种到了欧洲。那后来呢，在1872年的时候，这种植物被英国人带到了咱们国家，开始了栽培。那我们讲啊，这种植物实际上到今天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喜爱。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它的这个适应性真的是非常非常强。三角梅对于生长的这个土壤啊，其实是不挑不拣的，特别能耐贫瘠，并且还有一定的耐干旱的能力，同时它还能耐强光照，并且呢，它的花朵非常非常鲜艳，所以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那问题又来了，三角梅是梅花吗？当然不是了，三角梅实际上是紫茉莉科三角梅属的植物，它们跟梅花完全就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只不过说啊，三角梅在开花的时

它们那些苞片长得有点像梅花的形态，并且颜色也与我们中国传统欣赏的这个梅花有几分相仿，于是呢借了一个名字叫三角梅，因为它们那个苞片不是三角状的嘛，所以叫三角梅，就这么来了啊。当然它也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乐杜鹃啊。为什么叫乐杜鹃呢？因为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大家都熟悉了这种粉红色的杜鹃花。那整体的它的开花的形状也跟杜鹃花的花朵有几分相仿，并且呢这个三角梅的枝条上还是有一些刺的。那乐在很多地方这个话语里面它指的就是刺的意思。那你看乐杜鹃就是意思就是带刺的杜鹃，那指三角梅那也是再合适不过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三角梅虽然名字中有梅，但是它跟梅花是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啊。那我们讲到今天，三角梅其实已经成为像厦门、深圳、珠海、海口、三亚等等啊，好多好多个城市的市花，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月季是吧？跟月季有的一拼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就是因为三角梅的适应性实在是太强了。除了说不耐霜冻啊，不耐低温啊，其实三角梅忍耐的极端环境那是相当的多，就包括说忍耐这个强光照的能力啊，忍耐这个适当干旱的能力，忍耐这个土壤贫瘠的能力，其实它都非常非常强啊。当然你说它有没有弱点有短板呢，也有啊，就是三角梅不耐水涝啊，也不耐这个低温啊，所以我们讲啊，在北方的很多区域种植三角梅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啊，那只能是在室内，在光照良好的这个阳台或者说阳光房里面啊，飘窗上面啊，那适当的能栽种一些。但是你要说在室外栽种啊，那在北方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这跟三角梅本身的一个习性有关系啊。当然我们讲在热带区域三角梅那真是大放异彩，全球的热带区域啊，不管是在咱们国家也好，东南亚也好，包括非洲也好啊，那这些不是它原生地的地方，其实三角梅都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也就成为了像咱们海南的省花，也就成为了赞比亚的国花，其实都是因为这些区域的生活环境啊，特别适合这种植物的生长。那我们讲啊，三角梅它除了观赏还有什么一些特别的用途呢？在很多地方会把它当作篱笆来使用啊。我们讲三角梅叫乐杜鹃，乐杜鹃的枝条上有刺吗？那你把它当作一个绿篱围墙啊，那也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好，那至于说三角梅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多变的啊。我们讲啊，三角梅有一些独特的品种本身在开花过程中就会变色，比如说有一个品种叫变色龙啊，它的这种花朵在开放的过程中实际上啊就是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变色的活动，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花瓣的一个颜色的一种变化啊，随着开放时间的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当然了，三角梅的它的颜色也是会啊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了。我们这里必须要强调一点的是，我们讲的这个花朵颜色的变化指的是它的这个苞片的颜色啊，不是它那个中心的那三朵小花的颜色啊，那三朵小花的颜色基本上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它要变的就是包裹着这三朵小花的三个三角形苞片的它们的颜色。那在光照特别充足的时候啊，紫外线强的时候，这个花的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深，就会由粉色变成深红色啊。如果这一年的这种光照条件比较好，我们看到这个花颜色就比较深。另外一个就是在当它开花的时候啊，如果说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候，那它的颜色也会变得比较浓啊。反之，这个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淡。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施肥的时候
如果说多施一些磷钾肥的话，也会让这个花色变得更深更艳丽啊。同时呢，这个土壤里面的一些酸碱度啊，其实也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这个花的苞片的颜色。所以综合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条件，你看

0: 发生一些变化的。所以如果碰上一个阴天比较多啊，昼夜温差没有那么大的这种环境，那些在往年开深色或者说大红色花朵的三角梅变成粉色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三角梅天生爱热闹，在南方多个城市肆意绽放，适配度拉满。作家汪曾祺曾这样调侃，大概他自己觉得不过是叶子，就随便开开吧。可是如果你来到海南，一定要看一看这里的三角梅。它不仅是海南的省花，也是海南、海口、三亚、琼海、文昌、万宁等多个城市的市花。它们向阳而生，热烈绽放，鲜红、橙黄、乳白，色彩浓烈，引人沉醉。海南岛最早记载的三角梅标本采集时间是1935年。20世纪50年代，儋州热带植物园等单位开始引进三角梅种植资源，此后这种适合在热带地区生长的花卉逐步推广到海南岛其他地方。从20世纪70年代起，三亚开始规模化栽培三角梅，当时人们不太熟悉这种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国植物，叫它九重阁，因为它的花朵可以开出很多层，像阁藤一样缠绕在一起，层层叠叠，富有美感。三角梅一经栽培，很快适应了三亚的自然环境，它花期长，颜色艳，成活率高，慢慢成为了当地流行的观赏植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介绍，一起走进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三角梅科博园。
2: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呀，就是位于海南三亚的三角梅科博园。放眼望去，各色的三角梅竞相绽放，争奇斗艳。那三角梅科博园呢，它的占地面积啊是超过了12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超过450多种三角梅。那在户外向游客们展示的就有200多种不同的三角梅。在园区内是将三角梅按照主要的颜色以及花型进行了分区，例如紫色系区域、白色系区域以及花柱区等。那在园区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啊，这里的三角梅大多数都是种在花盆里，不是种在土上的，这是为什么呢？科研人员就跟我介绍说啊，三角梅是一种耐旱喜阳的植物，直接种在土壤里呢，它不容易控水，所以种在花盆里啊，它能够有效控水，并且可以按照所需要的时间节点来控制它的开花时间。在这里，三角梅随风飘落之后，还可以被制作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当然，游客们来到三角梅科博园，不仅能够赏花，还可以在科研博览中心通过互动体验来了解三角梅的生长习性、品种特点以及养护的一些小知识。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研学活动呀，还特别开设了三角梅的手作体验课程，孩子们在这里呢可以亲手将新鲜的三角梅的花叶制作成三角梅的干花，同时利用比如说包括像是压花或者滴胶等工艺制作成耳环、摆件、书签等独一无二的作品。
1: 三角梅被当地热情接纳，源于花与城、花与人产生的情感共鸣。它热烈开放的生命力与海南人民坚韧拼搏的精神气质相互映照。2013年，三角梅被正式确定为海南省省花。当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火炬在三亚湾畔点燃，那抹跃动的三角梅红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三亚亚沙会火炬上部三瓣盛开的造型精准还原三角梅层叠的花瓣和蓬勃形态。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徽由三角梅、鹿回头等元素构成，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三角梅花语和体育精神相契合，展现着拼搏向上的运动之美。缤纷三角梅开遍南国大地，它之所以被众多城市选为市花，不仅因为它生性强健、花期绵长，在寻常街巷也能绽放出满目绚烂，更源于它独有的精神气韵，不畏暑热，扎根热土，热烈盛放却从不张扬，象征着坚韧向上、蓬勃进取的城市品格。这抹花色融入市井烟火，成为地域风物的鲜明符号，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花开一城，情暖一方，这份绵延

不绝的风采，终将伴着满城芳华，久久留香。感谢收听系列专题《市花倾城，四季繁花三角梅》。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市花的内容，欢迎下载云听以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
5: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清晨七点到八点，傍晚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与大家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六一将至啊，一览万象带您抢先看倾城的好戏，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家庭音乐剧《皮皮长袜子》，互动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沉浸式亲子剧《黑猫与花栗鼠》轮番上演。与此同时，一盆一世界2026古代赏盆大展也静待着大家驻足观赏。
1: 文艺回响，我们将聚焦北京人艺新剧《晚安妈妈》，由导演解读作品背后关于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0: 文艺广角，我们把目光投向江南粤韵。2026恰逢粤剧诞生120周年，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正在绍兴火热上演，百余部剧目，南北名家新秀齐聚舞台，让我们一同溯源百年粤剧，共赏这场戏曲盛会。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10号开幕，活动持续至8月底。本届戏剧节以浙江嘉兴、秀州为主会场，联动北京，辐射广东、湖北、陕西等地，致力打造一场全国性的儿童戏剧艺术盛宴。
1: 中国儿童戏剧节创办于2011年，是国内首个国家级儿童戏剧节，每年暑期举办，至今已吸引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部剧目参演。本届戏剧节以点亮童心、秀出好剧为主题，汇聚了来自4个国家、25家儿童戏剧团体的39部剧目，共计演出181场。
0: 作为开幕纳戏的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以家国大义、父女亲情、战友情谊与少年成长为核心，融入打击乐的元素，生动呈现了木兰从邻家少女到少年将军的成长蜕变。还有经典剧目《猫神在故宫》，《西游记》第一部也将再度登台，唤醒各位的童年记忆。
1: 在北京的中国儿童剧场和假日经典小剧场将有15部好剧上演，共计43场。观众既可以欣赏到中国儿艺根据安徒生经典童话改编的童话音乐剧《夜莺》，也可以看到让国宝文物火起来的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同时，来自俄罗斯、意大利、英国等国的获奖剧目也将精彩亮相，涵盖肢体剧、木偶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0: 本届戏剧节继续践行高品质、低票价、公益性的原则，通过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让进剧场过暑假成为亲子家庭的首选。此外呢，戏剧节还将开展优秀儿童戏剧线上展播，打造一个线上线下联动的演出矩阵，让更多孩子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戏剧艺术的无穷魅力。
1: 儿童戏剧节是盛夏的狂欢，而眼下六一前夕，京城还有多部好戏抢先登场。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
0: 5月30号至3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会上演《皮皮长袜子》。这部作品的改编自瑞典童话外婆阿斯特利德·林格伦的代表作《长袜子皮皮》。这个作品呢是深受小读者的喜爱，被翻译为约90种的文字，发行量高达1亿3000多万册。这个剧啊讲的是力大无穷、喜欢冒险的一个小女孩皮皮长袜子与邻居孩子汤米、艾妮卡共同经历的温馨有趣的故事。就这个剧呢，也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常演剧目之一。
1: 阿斯特利德·林格伦这位瑞典国宝级作家，开创了调皮英雄式的儿童文学。本剧描写了一个奇怪又有趣、无拘无束、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皮皮长袜子。她满头红发，小辫子翘向两边，脸上布满雀斑，大嘴巴。而她脚上穿的长袜子，一只是棕色的，另一只是黑色的。她的鞋子正好比她的脚大一倍。
0: 这个姑娘呢是力大无比啊，轻而易举地把一匹马、一头牛举过头顶，能够制服身强力壮的小偷和强盗，还降服了倔强的公牛和食人的大鲨鱼。关键是她有取之不尽的金币，常用它来买糖果和玩具，分给其他的孩子们。 但是他十分善良，对人热情，体贴入微。他特别喜欢开玩笑，喜欢冒险，有点淘。

0: 常常想出了许多奇妙的鬼主意，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他跟猴子尼尔森先生一起生活在小镇上，相信自己的父亲做了酋长，和邻居的两个孩子汤米和安妮卡呢，一起共同经历了去马戏团、参加茶话会、重见父亲等等温馨而有趣的小故事。
1: 皮皮长袜子不但有热闹精彩的剧情，更有温情感人的片段，剧中的音乐更是几十年来在欧洲传唱。而由于皮皮的顽皮引发的现场融洽的观演效果也是非常的吸引人，他不是学普鲁斯鲁斯太太扭捏的走路，就是把气球放在太太的屁股下面捉弄他，不是把花

0: 屋顶，让它们悬在半空。连皮皮的小白马在他的调教下也会跳起各种舞蹈，用眨眼睛表示自己的心情。
1: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的日常生活有点问题吧。
0: 多有趣啊，充满了想象力，而且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啊。
1: 是，倒也可以这么理解。嗯，他的故事呢是活泼跳脱，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不妨可以去保利剧院看看这个皮皮长袜子，5月30号到31号保利剧院。皮皮的故事呢我确实没法接受。但是恐龙的世界一直是我的最爱，而且它一直就是孩子们心中的硬核浪漫。接下来为您介绍一部舞台剧，带我们穿越白垩纪。
0: 同样是5月30号至31号，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会上演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霸王龙雷奇》。那动画原型呢是来自于绘本《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恐龙系列。故事讲述了在遥远的白垩纪时代，生活着许多不同种类、性格各异的恐龙。故事主角霸王龙雷奇，他外表凶悍，但是内心温柔，热心肠的他总是努力帮助小伙伴们化解各种危机。年复一年，雷奇和小伙伴们相互理解扶持，在恐龙世界里快乐生活，慢慢长大。
1: 这是一个发生在白垩纪时代，可以穿越时空邂逅远古伙伴，在欢笑与热血当中传递守护自然的信念的故事。原版动画呢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那这一次呢也可以在剧场近距离地感受故事的温情和治愈。其实从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深沉父爱，到它的前传永远永远爱你的无私母爱，北京儿艺呢特别精选了这个恐龙系列绘本当中洞穿人心的一对亲情故事，也是全情演绎普世的伟大情感。比如说那个永远永远爱你呢，是恐龙系列绘本当中的其中一部，它跟那个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就是姐妹篇。
0: 永远永远爱你有着成长的阵痛和忧伤，妈妈给予我们生命，养育我们长大，让我们学会飞行。虽然分离好像是命运的必然，但是爱永远都是联系我们的纽带。演出时间呢是5月29号至31号，演出地点呢是在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
1: 就看完了恐龙带给我们的感动，我们也确实不太感动，面对它。
0: 你感动吗？
1: 我不敢。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小而美的剧场，接下来的这部戏呢是专门为1到3岁的宝宝们设计的。
0: 5月30号至31号，中国木偶剧院呢会上演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叫做《黑猫与花栗鼠》。作为剧场小剧场旗舰亲子剧目，《黑猫与花栗鼠》立足英。

0: 与情绪安抚，是一到三岁家庭值得一看的高品质早教式亲子戏剧。
1: 嗯，这个故事啊，讲述的是黑猫丢失了心爱的红色毛球，这个他呢焦急地踏上了寻找之旅，在途中他先后遇到了抱着红苹果的花栗鼠，尾巴蜷缩成球的狐狸，以及拔下鬃毛结成球的狮子。虽然一次次都是认错了，但是他也收获了新的友谊。最后在小鸟的指引下，黑猫顺着一根红色的毛线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毛球，并且跟新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份喜悦。这个剧啊真是没有复杂的剧情，
0: 嗯，
1: 也没有任何晦涩的表达，
0: 因为是给小朋友看的。
1: 对，一到三岁啊，只有治愈温柔的情节和呆萌灵动的偶形表演，就跟天线宝宝差不多。所以宝宝们啊，第一次剧场欢喜可以看这个剧啊，新手爸妈们也可以冲一下。
0: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场少年国乐音乐会，把青春意气和传统民乐结合在一起，少年逐梦，国运飞扬。北京民族乐团第八届自古英雄出少年音乐会将于5月31号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盛大开演。
1: 本场音乐会汇聚优秀少年民乐的演奏者，携手北京民族乐团倾情演绎经典的国乐佳作，婉转丝竹奏响青春乐章，铿锵民乐诉说着少年的意气，将传统民乐的魅力跟少年蓬勃朝气相融，用悠扬的国乐诠释少年的热血情怀，为大家呢带来一场兼具国风底蕴跟青春活力的视听盛宴。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一起欣赏一下咱们中国新生代少年奏响的华夏雅韵。
0: 我们来介绍一下曲目啊，演出曲目呢有室内乐《童心燃梦》，扬琴室内乐《泼墨戏纸鸢》，室内乐《红军哥哥回来了》，《胜利秧歌》，《天地为琴》等等。
1: 嗯，接下来呢还有一场六一的合唱音乐会，把童年的金曲啊影视旋律那是一网打尽，全家都能跟着哼唱，大手牵小手共赴童真之旅。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特别策划童梦童行合唱音乐会，与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共同欢庆这个愉快的节日，用音乐描绘纯真浪漫的童话世界，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海洋、森林和天空。
0: 本场音乐会将呈现多首孩子们喜爱的歌曲，如娃哈哈、大海呀故乡、孤勇者，以及中外经典动画主题曲，如大鱼、狮子王组曲、音乐之声组曲等等。熟悉的旋律将唤起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
1: 此次演出的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1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0: 那除了小朋友们的演出活动，我们再去看一看古人书房外的雅致风景。
1: 古人曾有一盆二十三花草之说，这个盆器呢位列首位，足见根基之重。2026年5月22号至6月21号，北京市朝阳区石刻博物馆迎来了古代赏盆展，这个是海内外首个以古代石盆为主题的专题大展，80件传世的石盆首次集中亮相。
0: 嗯，而且选址呢非常的有讲究，因为博物馆的原址啊是肃亲王敬敏旧邸，百年殿宇，古树参天。作家海岩在展序中慨叹，古石盆历经朝代更迭，世事沧桑，留存至今者寥寥无几，因此每一件皆可视为传世之珍，罕有之器。因为石盆原来是户外陈设，一损一失，加之世道变迁，能完整传世者那是百不存一啊。
1: 嗯，这次展览呢聚合了近百件啊，所以这个难度可想而知。观者立于盆前，看的不吃器物，而是千百年前一个书窗下某处庭院里，人与石、石与花相互映照的那段时光。这次展览的展品也是形制各异，那材质的话呢，有汉白玉、青白石为主，建有青石、白端石。工艺呢，从素面到银起、高浮雕、透雕，涵盖了历代的典型手法。
0: 嗯，我们也来介绍其中的几个展品啊，比如说汉白玉素圆盆，它是宽口厚壁，下呈圈足，线条圆润质朴。盆身通体呢不是雕饰，仅以天然的石质纹理为饰，内壁凿痕清晰，整体造型呢是简洁大方，尽显素器本身的形制之美。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汉白玉的梅兰菊刻绘长方石盆，整体呢呈长方形的长口造型，下面呢有四矮足，器形呢是规整敦厚。盆壁的三面以阴刻的技法分别刻绘了梅、兰菊三

0: 有的题材，一面呢是绘了疏影横斜的寒梅，枝干苍劲，一面呢绘制了清雅飘逸的幽兰，叶姿舒展，还有一面绘制了傲霜盛放的秋菊，风骨凛然，线条简洁流畅，笔意清雅。
1: 再来介绍一个汉白玉海棠式石盆，这是文征明庭云馆旧藏，海棠式敞口，外壁浅浮雕荷塘露丝纹，线条写实流畅。盆内底部呢刻有行书题诗，为赏石咏盆之语，诗画相应，文气扑面。此盆呢将实用器与文人题刻结合，是明代以前石盆中非常罕见的文人器。
0: 长期以来呢，石盆研究在中国物质文化史当中呢是空白的啊。那世人呢论盆景都重视植物和山石，很少有注意盆器本身的啊。那私家藏盆呢其实散落各地，公立机构的话它没有系统的收藏，所以这次呢展览呢将散在四方的古石盆呢逐一的整理断代注录公之于世，那展品的年代形制纹饰还有工艺呢都是有据可查，为后续的研究呢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1: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时间，是2026年5月22号到6月21号，展览地点呢是在北京市王四营乡朝阳区石刻博物馆。
0: 其实这个石刻博物馆呢是这两年刚刚才开放的博物馆
1: 啊，
0: 之前它是肃亲王的旧邸。另外呢它这个石盆呢大概几年前故宫曾有一批这样的承载器盛器呢放在了嘉德来进行展出，因为在古代当中很讲究，我上面放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承载的什么样的物品，那底下的器座跟它必须是搭配的，
1: 就是气质得呼应。
0: 对，器座跟上面摆的东西和里面所承载的东西一定是要相辅相成的
1: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展览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来关注一部即将再度登上人艺舞台的话剧作品。一间客厅，一对母女近2个小时的对话，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暗流涌动。话剧《晚安妈妈》6月4号到6月21号即将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
3: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龚丽君老师，还有唐艳丹，还有两位演员，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能够用这么长时间的忍耐度，然后用这么长的时间的积淀，又能够去坚持把这个戏搬到舞台上，这个确实是一次勇敢，也是一次对于自己的这个极限的一个考验。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冯远征的采访。这部话剧《晚安妈妈》是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的代表作，1983年获得普利策奖，以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在一个晚上的交流对话为串联，将作者最擅长的严肃女性题材创作风格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故事发生在一个平常的周末夜晚，女儿突然向母亲发出了自杀预告，母女之间的情感风暴就此上演。
4: 咱们可以像今天晚上这样多谈谈呢？
5: 不不，妈妈不会像今天晚上这样了，今天我们要分别了，我才跟您说这么多，这次妈妈我说了算，
4: 你的需求我会多听啊！你要问我什么我都实话实说，让你有发言权
5: 啊！我终于争取到发言权了，妈妈，我要说不，我要跟道森对洛丽塔对新闻对癫痫对塞西尔和您说不，我要对我自己对我的生活对我的希望都说不。妈妈，你就让我安心的走吧，
4: 我怎么能让你离开。
0: 这部剧不只是在讲同一个屋檐下亲人之间的疏离感，还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探讨，投射出个体与家庭、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间的关系、亲密关系、原生家庭、自我认同、生命尊严、生活意义。伴随着母女二人谈话的深入，也把观众带入一系列的心理学、社会学问题的追问与思考之中，让人直面无论哪个时代，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爱与怕。
1: 剧中的母亲并非专制蛮横、不近人情，甚至还对天生患有癫痫病的女儿耐心照顾，尽量体贴，可以说是一个传统坚强的母亲。那按照很多人的期待，故事啊应该最终以彼此的和解与接纳作为结局，但是这部《晚安妈妈》坚持走向了残酷的诀别时刻。
6: 我想让观众看完了以后好像 越思考越觉得没有希望，我们还是觉得生活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依然保留了他最后的结尾，就是当女儿真的离去以后，妈妈顽强地起来，继续去拨通儿子的电话，就是一切还要继续，生活也要继续。
7: 那我们曾经我排练的时候，有外面的人来看我们连排的时候，坐在那儿哭，哎，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哭了呀？这个戏，看这个戏，他说，我就觉得我跟我妈妈，就是你们演的跟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一样一样。
8: 你真的了解妈妈吗？未必。你知道她的爱情吗？未必。你知道她真正的个性是什么？可能作为孩子也很难去了解自己的家人。那自己的妈妈真的去了解女儿吗？可能就说啊，你要努力呀，你要考大学呀，你要成功啊。可是那个过程当中，都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去要求对方变成他想要的那个人。
9: 从台词，从剧本深扒人物的个性，人物的内心戏，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比上一轮演出我觉得更走心了，更贴近人物了，感觉他们不是使劲去演了。
6: 这一次能带着大家所有的这种阅历的提升和丰富，再重新回到原点。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部剧的主创采访，一个小剧场，两位演员，整场演出都让观众感受到来自生活的真实撞击，这也源于导演和演员对于生活的把握，就是减少演的痕迹，用克制来表现爆发，不去过度的煽情。所以这出戏啊，看着不难，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就演完了，但对演员来说真的要脱层皮。剧中巨大的情感爆发与极致的隐忍，每演一场演员就要经历一次内心的极限拉扯和较量。
1: 2023年的时候，《晚安妈妈》首演即获赞誉，不仅在各大平台上收获高评分，更收获了观众的真诚互动。那在上一轮演出中，有不少观众在观看后，不仅在线上积极分享观演感受，还有人在演出后讲述了自己的真实故事，表示从这部作品中得到了治愈，重新思考亲情关系，能够同自己和解。
0: 作家莫泊桑说过，我们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地爱着自己的父母，因为这种爱像人活着一样自然，只有到了最后分别的时刻，才能看到这种感情的根扎得多深。因此，《晚安妈妈》不是一个绝望的故事，而是一个觉醒的故事，是探讨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尊严的故事。如果能够唤起更多人内心的觉醒，那么剧中的结局就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开始。
1: 6月4日到6月21日，该剧将在仁义小剧场开启演出，观众将伴随一对母女开启一次心灵之旅。

0: 近年来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最前沿的科技时，不妨也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
1: 周易是来描摹天地的，以天地为准的，所以它能迷伦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知幽冥之故。
0: 5月3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研究员寇方池，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与训练机制。
2: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3: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2026年，中国粤剧迎来了它第120个春秋。120年前，在浙东嵊州，借用四只道统搭成的戏台上，几位唱书艺人登台演出，粤剧从此诞生。120年后，这朵从江南水乡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戏曲之花，正以崭新的姿态绽放在时代的春风里。
0: 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正在粤剧的故乡浙江绍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从5月15号到6月12号，一个月的时间里，六大专业剧场全程联动，12台优秀大戏、13个粤剧小戏与经典折子戏轮番上演。全国20余个文艺院团、粤剧各大流派的中坚力量与青年新锐悉数登场，共展粤韵风华。本期的节目，让我们循着粤剧发展的足迹，走进这场不负期待的戏曲之约。
1: 粤剧史称小歌班、绍兴戏等，彼时的粤剧唱腔质朴，唱词通俗，七八人。

0: 组成戏班，奔走阡陌，火遍乡野。那是越剧的童年，粗糙却充满了生命力。
1: 1917年，小歌班初进上海。1919年，在上海立足。1920年起，小歌班集中较知名的演员编演新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孟丽君》等等。这些剧目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1954年上映的越剧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此部影片在国际获奖，让越剧第一次登上了世界舞台。影片采用实景和绘景相间，既保留了越剧本身的魅力，更利用了电影空间表现的特质，使其脱离了传统戏曲舞台片单纯记录的羁绊，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准。
1: 1958年，越剧《红楼梦》首演，这部作品由徐进根据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改编，徐玉兰的贾宝玉，王文娟的林黛玉，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经典。该剧为上海越剧四大经典之一，传承至今已有9代传人。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至今仍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戏曲唱段之一。
0: 2006年。越剧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源自乡土的艺术瑰宝正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

0: 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开幕式以一场名为《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的盛大主题晚会拉开帷幕。晚会的开场为我们再现了那历史性的一幕，13岁的少年演员徐玉彤带来了开场歌舞秀《落地唱书》，让现场近9000名观众感受到了那种从田埂登上舞台的初心。
1: 艺术节精心遴选了12台优秀大戏和13个粤剧小戏、经典折子戏进行了组台演出，从5月持续到6月上旬。这些剧目既坚守粤剧的柔美细腻、流派纷呈的艺术精髓，又展现了新时代粤剧创作的创新活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匠心之作。
0: 舞台姐妹即将于5月31日上演，这出剧目是上海粤剧院于1998年首演的现代粤剧，改编自谢晋同名电影，此后推出了青春版和师生传承版。其中青春版于2023年首演，师生传承版于2024年亮相。
1: 剧作呢，以1940年代粤剧艺人竹春花、邢月红从绍兴夫妇发展的命运为主线。因为价值观差异决裂之后，邢月红遭到婚姻的变故，被救返乡，姐妹重逢，再演《梁祝》楼台会。全剧采用戏中戏的结构，5次穿插《梁祝》的经典片段，隐喻了人物的命运。

0: 该剧获上海国际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及第九届文华新剧目奖，主演同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剧中的戏中戏串联起粤剧不同时期的声腔演变，堪称一部浓缩版粤剧发展史。
1: 在唱腔上，该剧融合了徐派的高亢俊朗与王派的温婉细腻，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这些唱词道尽了戏曲艺人的坚守与漂泊。表演上严格遵循了粤剧手眼身法步的程式，细腻刻画了人物内心，既有乡土气息又有舞台的精致感。2023年青春版在保留原版精髓的基础上，优化了舞美灯光，节奏更加紧凑，也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成为了现代粤剧传承的标杆之作。
0: 再来说琵琶记，琵琶记是元末戏曲作家高明根据长期流传的民间戏文《赵祯女》

0: 蔡二郎改编创作的南戏，是中国古代戏剧中的一部经典作品。粤剧《琵琶记》移植版本基于南戏原著，保留了核心剧情与伦理内涵，融合粤剧抒情特质改编而成。该剧讲述了东汉年间的蔡伯喈被迫赴考滞留牛相府，赵五娘在灾荒中卖发葬亲，身背琵琶寻夫，最终三人相见却难团圆的悲欢离合。全剧以忠孝节义为核心，既批判蔡伯喈的懦弱负心，又歌颂赵五娘的坚韧善良，承载着传统伦理道德与人文关怀。
1: 小歌班、梅朵、阿顺班曾于1917年在上海镜花戏园上演该剧。在绍兴文戏及新粤剧的时期，男女戏班都有演出。1953年由孙旭改编合奏粤剧团首演于上海的金都戏院，戚派创始人戚亚仙主演，糟糠自厌、剪发卖发、苗荣上路，这些唱段成为了戚派的经典唱腔，奠定了该剧粤剧版本的艺术基调。此外，毕派创始人毕春芳塑造了儒雅多情又懦弱的蔡伯喈的形象，毕派唱腔是流畅洒脱，也成为该剧升角的唱腔标杆。
0: 到了1995年，郭汉成、谭志湘再次改编，并由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演出。2023年，瑞安粤剧团推出新版，通过双层架构融入瑞安古词、高腔等地域元素。新版精简剧情为8出2小时，保留经典唱段，融入江南水乡舞美设计，让这部600余年的南戏经典以粤剧之姿焕发新生。
1: 除了经典的舞台，本届的粤剧艺术节聚焦了原创力量，多部新编大戏从历史文脉、古典名著当中汲取灵感，立足时代语境，融合现代审美，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也彰显了粤剧与时俱进的创作活力。
0: 作为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首场展演剧目，5月16号由绍兴市粤剧团倾力打造的原创粤剧《女儿红》惊艳首演。该剧以南宋古月供酒坊为创作背景，讲述酿酒人沈红姑在乱世之中坚守本心、守护家国的动人故事。

0: 绍兴是粤剧之乡，黄酒之乡，女儿红则是绍兴黄酒当中的经典代表。女儿红这部作品取材于绍兴本土的真实历史故事，以沈红姑、舍子保忠良、碎坛守气节等关键事件为脉络，塑造出立体丰满的女性形象，串联起了个人的悲欢与家国大义。
1: 这出戏最动人之处在于以酒喻人，主创团队深挖女儿红黄酒的精神内核，将酿造过程与人物的成长命运互为映照，让那坛封存于历史深处的佳酿成为承载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的生动载体，使酒魂升华为顶天立地的人魂。
0: 该剧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绍兴市粤剧团艺术总监李敏与青年演员梅丽瑞领衔主演，剧组内95后的青年演员占比达到80%。李敏是粤剧界生旦尖挑的艺术家，他的嗓音明亮，吐字清晰，唱腔圆润优美，成功塑造过林黛玉、祝英台、江姐、唐婉等众多的经典角色。在《女儿红》当中，她将沈红姑的柔情与坚韧演绎得淋漓尽致。
1: 再来看5月19号，南京市粤剧团携诗韵粤剧《织造府》亮相，这是南京市粤剧团金陵三部曲《乌衣巷》《凤凰台》《织造府》的收官之作，由曹禺戏剧文学奖得主罗周编剧，著名京昆武生梅花奖得主翁国生执导，梅花奖白玉兰奖双料得主李小旭领衔主演。这部作品讲述了曹雪芹重返江宁织造府后魂穿《红楼梦》书中世界，以探索是否续写后四十回为线索展开虚实对话。
0: 织造府的叙事极为独特，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前80回后，后四十回却迟迟不能定稿。未开茅塞，他南下金陵重访旧地，不期魂穿梦回，情由书中。他历经春夏秋冬四时，与林黛玉、薛宝钗、贾母等人共品悲心，在似真似幻、似是而非当中感悟到了红尘起落。随着黛玉之死，家业败落，曹雪芹领悟花开一树书繁盛，多情何堪探花林，情之所至既能令人提笔，也能使人搁笔。在满天飞雪之中，曹雪芹做出了他的选择，80回足矣。
1: 这是当代创作者对《红楼梦》为何止于80回这一文学史公案的温柔解读。他没有将原因归于外部困境，而是向内探寻，归结为曹雪芹一种主动的美学上的抉择，那就是在浓烈处戛然而止。止的勇气有时比进更伟大。
0: 主演李小旭在剧中一人分饰中年曹雪芹、青年曹雪芹与书中贾宝玉三个角色，他运用粤剧弊派的声腔和戏曲四功五法进行人物的区分和塑造，并且在倾斜舞台上完成了各种高难度的身段表演。
1: 5月23日，粤剧第一女小生毛维涛率领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带来苏东坡。毛维涛是中国戏剧三度梅梅花大奖得主，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名誉院长。此次的剧目苏东坡，他担任艺术总监并亲自饰演苏东坡，联袂著名剧作家何济平及资深导演司徒慧卓组成黄金创作班底。
0: 这个班底给出的答案是大胆的，以梦为线索打造一部人文剧。演出现场，毛维涛饰演的苏东坡卧于竹椅，平生际遇在碎片化的梦中重组，三位夫人跨越时空同现，少年与暮年的东坡隔空对话，乌台诗案、赤壁赋、书郡西湖这些经典的片段以非线性的叙事被重新的编织，在虚实交织的梦境里，这位千古文豪的家国情怀与旷达风骨得以生动的展现。

0: 舞台灯光渐暗，63岁的毛维涛褪去戏服与靴履，振臂吟出“谁怕”二字。这声穿越千年的慨叹，既是千古文豪苏东坡的人生绝唱，更是他历时10年给出的革新回答。
1: 在过去，越剧舞台上的老龄形象大多是贴胡子，而毛维涛不仅戴上了染口，更为此剃掉了两侧的头发，将染口功重构为塑造人物性格的第二张脸。染口仿佛化作了笔墨，从墨色到水墨晕染，再到全白，每一次的变化都是苏东坡人生轨迹和精神境界的外化。
0: 整个舞美设计极具诗画写意的特色，以竹为核心意象，以竹的坚韧、虚心、高洁暗合苏东坡的人格特质，通过光影疏密构建灵动的盗梦空间，配合服装设计的宋韵雅致与唱腔设计的古今交融，让观众在虚实之间感受宋韵美学的极致魅力。
1: 音乐创作上则将宋韵古典元素跟越剧的弦乐深度融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唱段豪迈跌宕，江城子低回婉转，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唱段则带着戏歌的韵味，谁怕振臂长吟更将苏东坡跌宕人生当中的豁达气度跟精神力量推向了高潮。
2: 呵呵，他的名字叫东坡。

0: 来说6月6号，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即将登场。这是本届艺术节最受瞩目的剧目之一，由陈丽君领衔主演，何青青、谢江慧、张亚洲等青年演员共同出演。
1: 我的大观园取材于《红楼梦》，但是跟传统的越剧《红楼梦》不一样，该剧以老年贾宝玉的视角重返大观园，再现昔日的青春梦幻与世事沧桑。元妃省亲之夜也是大观园落成之时，在贾宝玉的眼中，省亲的元妃姐姐是高贵的，也是孤独的，唯有姐妹们的欢声笑语方能慰藉元妃的孤寂心情。宝钗扑蝶，湘云醉卧，黛玉葬花，妙玉烹茶，这些都是贾宝玉记忆当中大观园最美丽的四季风景，而宝黛共读则是风景当中的风景。
0: 然而好心的家长们为贾宝玉精心设计了一场婚礼，可婚礼也是骗局。喧闹的婚仪中，宝钗受伤，黛玉殒命，贾宝玉于悲痛之中完成了成人礼。
1: 这出戏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彻底打破了传统戏曲的叙事框架，舞台设计采用贯穿全台的可移动阶梯，配合着多媒体的投影和灯光科技，营造出了如梦似幻的景中景的效果。音乐创作在保留越剧婉转韵致的同时，融入到了电子音乐的元素，而陈丽君的表演更成为了话题。当宝玉发现新娘是宝钗而非黛玉时，他没有使用传统的哭腔，而是以10秒的无声嘶吼，仅靠颤抖的手和痉挛的脖梗肌肉传递着绝望。
0: 该剧以青春的审美语汇重新诠释传统艺术，让爱看越剧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数据显示，该剧观众中23至45岁占比达到70%以上，创下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业绩奇迹，更带动文旅消费超1亿元。
1: 除了上述的剧目，本届艺术节还有多部精彩的大戏呢，值得我们关注。福建芳华越剧院的《柳如是》，由陈翠红饰演柳如是，邢丽华饰演钱谦益，讲述了明末清初奇女子柳如是的传奇人生。
0: 杭州越剧传习院的《鹿鼎记》，由徐明饰演韦小宝，裘廷雨饰演康熙，以越剧演绎金庸武侠经典，别具一格。
1: 还有南通艺术剧院的《风梅图》，以画入戏，以戏传情。台州市永州越剧团的《秦探》，演绎了落魄书生与名妓之间的恩怨情仇，经典桥段行路情探历久弥新。
0: 旧生命已远去，新生命在成长，今朝盛世如你所愿，这是越剧《我的大观园》中的台词，也是越剧120年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走过120年的越剧正以青春的姿态走进当代人的生活。
1: 2023年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首演，谁也没有想到这出戏会在接下来的1年多时间里成为了引爆社交媒体的文化现象。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同名经典武侠电影，它的创新体现在了演剧样式上，打破了传统剧场的第四堵墙，采用环境式戏剧的形式，将剧场打造成一座遍布机关暗道的龙门客栈。观众席就是客栈的用餐区，舞台设有升降台，可以根据剧情的发展改变场景，观众不再只是坐着看戏，而是随时随地的入戏，跟演员零距离的接触，甚至能感受到打戏时衣袖震荡的风，看到演员们额头上的汗。
0: 这种沉浸式体验对年轻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数据显示，该剧的观众年龄普遍为18至30岁，80%为从未接触过越剧的增量观众，而该剧一票难求，网络上转圈圈等片段也是引爆全网。
1: 毛卫涛说，什么是传统？新龙门客栈恰恰是一次将传统做到极致的尝试与探索，因为它的内核是传统的，只是选用了一个环境式的演剧风格包装了传统。2024年8月30号，新龙门客栈舞台记录电影越剧正式上映，采用白描式的纪实拍摄手法，将线下的演出影像化纪实， 让全国各地更多的人欣赏到了这部经典之作。
0: 此外，粤剧《我的大观园》的成功同样值得深思。这出戏的观众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舞台设计采用极简东方美学，多媒体投影与灯光科技营造出景中景的效果，音乐融入电子音乐元素，在保留粤剧婉转韵致的同时赋予其现代感。陈丽君饰演的贾宝玉既有传统小生的儒雅，又有当代偶像的气质。首演后，团队根据观众的反馈删减冗余剧情，调整台词节奏，改变演员走位。这种边演边改的模式彻底打破了戏曲一演定终身的传统，让年轻观众感受到自己是作品改进的共创者。
1: 有专家表示，我们曾误以为年轻人是不爱传统的，其实是缺少发现传统美的机会。走过120周年的粤剧，如今正以青春的姿态走进当代人的生活，成为地方剧种守正创新、破圈传播的典范。
0: 6月12日，艺术节闭幕式将在粤剧发源地嵊州市举行，以主题戏曲晚会的形式集纳本届艺术节展演精华、名家名段精彩演绎。到时大家不妨可以集中地感受一下粤剧的魅力，愿这朵江南戏曲之花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绽放得更加绚烂。
1: 本期的对话文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对中国传统戏曲感兴趣的话，不妨趁着夏天的好时光，找机会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那穿越百年的美妙声音。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6: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 CGV、 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北京时间19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骑红尘，道尽盛唐繁华；一颗荔枝，牵动小人物命运。史书只写妃子一笑，谁曾看见五千里奔忙？品味书香，5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作家马伯庸的口碑力作《长安的荔枝》。在盛唐烟火与异道风尘中，读懂生存与坚守，看见被历史忽略的平凡力量。敬请收听。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5: 停，别再 emo，
1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5: 听相声，
19: 听小品，
15: 陪你笑到捧腹，
19: 两个人，
15: 两张嘴，
19: 让你不再孤独。
8: 日期5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0: 哎，小霍，快递到了，你取一下。
21: 哎哎哎，
20: 小霍，小霍。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1: 哎，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要练拳呢？你这
20: 不是喊你没听见啊？
21: 哎，我这不是干活呢吗？
20: 干什么活
21: 啊？这听众啊，刚才有一些留言，我这收集一下。
20: 啊，都说什么了？
21: 他们提了个建议，说让我们征集一下自己的地理坐标
20: 哦，
21: 然后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生活的城市，表达一下热爱之情。
20: 哟，这个提议好啊，生活了那么久的城市也是承载着大家的深厚的情感和记忆呀。哎，往往可能大家都会对这个城市之美啊，人情之味啊，还有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重新的发现。
21: 所以我这不是看看吗，
20: 嗯，
21: 你看有一个北京的听众就说了
20: 啊，
21: 说在北京生活久了呀， 我女朋友住天通苑，我住六里桥，我们俩见个面呢两个半小时，属于异地恋。
20: 这不就是网上说的吗？就是大家约见一面得提前一周预约，恐怕呀还得看一看这天气和路况的这个情况。
21: 哎，这就说明什么呀？咱北京确实大，
20: 是，
21: 而且啊，这北京人的幽默也藏在我们的直爽和调侃里面了。
20: 嗯，你说的太对了，就跟下面这几位似的，都表达了对北京的热爱之情。
21: 谁呀？
20: 冯巩、贾旭明、曹随风和艾丽呀。
0: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我祝您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
3: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0: 哎，
3: 我想死你们啦！我祝您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
0: 不，啊，这不我的词儿吗？
3: 啊，
0: 你谁啊？
3: 冯巩。
0: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这就，这就对了。
3: 我是数字化冯巩
0: 啊！
3: 看见这肚子了吗？
0: 怎么了？
3: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0: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3: 大爷，啥大腰子呀？
0: 你要干嘛？
3: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啊。
0: 比什么呀？
3: 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0: 谁先说？
3: 我先说。
0: 啊，说吧。
3: 跟我比俏皮话，
0: 嗯，
3: 你是龙王爷的跟班。
0: 怎么讲？
3: 你虾兵蟹将。
0: 跟我比俏皮话啊？
3: 啊，
0: 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3: 咋讲？
0: 你就直不起腰来。
3: 直不起。你
0: 啊，
3: 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0: 你小龙虾打喷嚏
3: 啊，
0: 你就没多少底气。
3: 没。你龙王爷开滤镜
0: 啊，
3: 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0: 你小龙虾刷火箭
3: 啊，
0: 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3: 回家，回来。
0: 啊，你干嘛去？
3: 我回鬼街上班。
0: 你小龙虾回鬼街？
3: 咋讲？
0: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3: 不见了，
0: 是不是啊？就这个。
22: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
0: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你是谁啊？
22: 数字化冯巩，巩二。
0: 巩哥是男的。
22: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0: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22: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

0: 少了。
1: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
0: 啊，那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1: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0: 不美颜的少了。
1: 美颜的多了。哎，
0: 不整容的少了。
1: 整容的多了。
0: 哎，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2: 没说了，没说
3: 了，没
1: 说了。
3: 不同意，
1: 不同意，回见。
0: 哎，等会儿，你干嘛去？
1: 我回去换张脸。
0: 换个男的啊。
4: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
0: 他都会了，
4: 飞凤舞，好心情。
0: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5: 我啊，我是巩三儿啊。
0: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4: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0: 这是
4: 芯片。
0: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4: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0: 怎么就
4: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0: 敢比。
4: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0: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
4: 我大北窑，
0: 我小西天，你大我小，讲究啊。
4: 我一亩园，
0: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4: 好好好。我龙须沟，
0: 我马连道，
4: 我虎房桥，
0: 我侯石崖，
4: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0: 我马连道侯石崖，我骑马遛猴。有这么遛的吗？
4: 好好好。我新发地，
0: 我菜户营，
4: 我廊伐，
0: 我鸟巢，
4: 我新发地，廊伐，我新郎，
0: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还菜鸟呢？
4: 我鲜鱼口，
0: 我九仙桥，
4: 我花市，
0: 我鬼街，
4: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0: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4: 好好好啊。我北河沿，
0: 我南沙滩，
4: 我东翠路，
0: 我西红门，
4: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0: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4: 我赵钱孙李，
0: 我周吴郑王，
4: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0: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4: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0: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4: 我好家湾、莲花湾、八道湾、百子湾，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0: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丫子。
4: 我走了。
0: 不错，我也走了。谢谢。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

0: 哎呀，其实我觉得啊，小霍，
1: 嗯，
0: 在北京生活久了，大家都有股子特有的那个局气劲儿。
1: 哎，这个局气啊，是我们北京的方言，
0: 哎，
1: 形容一个人办事讲规矩，为人仗义、公平、讲道理，通常呢。

0: 那叫什么？
1: 那叫吞咽。哎，不过啊，说实话，豆汁儿啊，也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能喝得下去的。
0: 嗯，那倒是。
1: 你喝第一口什么感觉？
0: 酸馊。
1: 第二口呢？
0: 有点怀疑人生。
1: 第三口呢？
0: 没有第三口啦。
1: 哎，第三口那叫回味。
0: 呵，这仪式感我可真来不了。
1: 我跟你讲啊，这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人的仪式感。外地朋友来了北京，你不得尝尝这碗豆汁儿？北京的朋友去了天津，你不得尝尝那煎饼果子？
0: 没错，
1: 这就是专属于那个城市的仪式感。
0: 嗯，你说的太好了。那下面咱们就听听天津的相声演员郝梦春和赵明轩给您说说天津人的仪式感。
2: 到电视台录像，各位在这一坐，嗯，就有仪式感。
3: 这有吗？
2: 为什么呢？我来得早，
3: 嗯，
2: 看大伙儿坐这儿，仪式感足。
3: 哦，
2: 为什么足啊？你看大伙儿来，我们有那编导教您鼓掌。
3: 国长还得教，
2: 对不对？到天津听相声，
3: 啊，
2: 有仪式感；进到剧场，仪式感就来了。
3: 啊，您讲一讲，
2: 不能光听，
3: 还干嘛呢？
2: 得买这瓜子儿啊、茶水、果盘。
3: 哎，不买你走不了。
2: 真的，您得去那剧场，您买那瓜子儿，您尝，咸不咸？
3: 我还咸呢，
2: 这必须咸啊！
3: 哦，
2: 不咸没法卖茶水。
3: 哦，这就配着套卖了，
2: 对不对？
3: 啊，
2: 以前我们那儿有老观众，
3: 有吗？
2: 经常去。
3: 是，
2: 那这样年不来了，说肾不行了，肾不行了，
3: 还透析去了。
2: 到那儿，那买瓜子儿吧，
3: 买吧。
2: 听相声，买瓜子儿。
3: 哎呦，一个就这样。哎呦，咸就别嗑了，
2: 太咸了，
3: 没带着饼，
2: 太咸了。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噌，跑到我们前台亮灯那个位置。
3: 啊，我们那儿有一个非法集资的地方，
2: 他们管那叫明档
3: 啊，明着上当嘛，
2: 对吗？药水，服务员，服务员，我来口水。
3: 哎呦，要飞都
2: 来口水。
3: 嗯，快卖给他吧。
2: 那我们这服务员呢，都是经过培训的。
3: 都是坏人，
2: 他不能跟观众这急着白脸，说话得慢声慢气。
3: 哦，
2: 啊，嗯，您要什么水？
3: 你他还不着急？
2: 他不着急，那个着急啊，妈都行，用生命在呐喊。
3: 太渴了，
2: 张老板，嗯，我得给您介绍介绍。
3: 哦，那看您要什么品种
2: 啊？我们这儿有铁观音，还有碧螺春，
3: 就是碎的铁观音。
2: 哎，实在不成球了，
3: 哎，就沏出来其实一个味儿。
2: 嗯，还有什么茉莉花茶，
3: 10块钱4斤，
2: 包邮，
3: 还送茶叶罐呢。
2: 对对对，还有毛尖，
3: 就是细的花茶。
2: 哎，拿镊子摘，
3: 长的细的，
2: 写上毛尖信阳的。
3: 哎，他也不知道信阳的。
2: 嗯。还有普洱，
3: 可不能点那个啊，荞麦皮味儿。
2: 总沏总那么黑，
3: 也不掉色。你这
2: 鸵鸟牌的
3: 英雄
2: 啊。
3: 嗯，
2: 当然还有菊花茶，
3: 这个他们在后院自己种
2: 啊。以前谁家有个白事儿啊，我们仨人上人家后去，
3: 后来就文明条例了，
2: 不让摆了，
3: 产业链就断了
2: 啊。那同志急了，你给我
3: 啊，
2: 急了，赶紧给人倒水。

0: 不烂。
1: 哎，尽量让你们
0: 看
1: 不
0: 见。
1: 哎，
0: 烂不烂那是大自然赋予的。
1: 哎，小不小都是我的事儿，
0: 对吧？
1: 哎，
0: 它烂了我们就消。
1: 哎，那消完要还烂，
0: 那就不赖我们，对吧？话还得拉回来说啊。
1: 嗯，
0: 水果有烂的吗？几位？
1: 没有，
0: 没有，那叫
1: 熟透了，
0: 知道吗？对不对？
1: 你生瓜蛋子卖谁谁也不愿意啊。哎，
0: 挺好的西瓜，一刀下去跟冬瓜似的，您就急了。
1: 哎，
0: 这一刀下去，哎。两杯果汁儿多好。
1: 哎，我们那儿也卖果汁儿
0: 啊，我们那儿连榨汁机都没有，卖果汁儿。嗯，
1: 就是从果到汁儿的一个过程，
0: 喝的就是一种年代感，
1: 喝的就是一种沧桑
0: 啊。每果汁都有自己的故事。
1: 对，它是打哪儿烂的，
0: 它是打哪儿烂的。
1: 哎，从里往外的，
0: 从外往里，也有那个
1: 爆爆炸的那个，
0: 对吧？
1: 哎，倒不错，
0: 而且您买了一定要吃。
1: 哎，不吃就卖给明儿那帮。
0: 对，对，你这还乐，你们吃也可能是昨儿那帮打，这就备不住。
1: 行啊，
0: 对吧？这就仪式感，
1: 这叫仪式感吗？
0: 到天津旅游
1: 也仪式啊，
0: 仪式啊。
1: 哦，
0: 到天津旅游去哪儿玩？刚才说故里寻踪，
1: 古文化街吗？
0: 对不对？龙潭浮翠，
1: 水上公园，
0: 天塔悬云，
1: 这天塔吗？
0: 冀北雄关，
1: 冀州，
0: 对不对？包括现在我们海河游轮。
1: 啊，
0: 可以坐一坐吧？
1: 可以。
0: 天津之眼看一看吧，
1: 多漂亮啊！
0: 五大道坐那马车，
1: 好啊，
0: 可以吧？
1: 啊，
0: 对不对？马车嘛，这马车好极了，我们这马车，电动马车，
1: 啊，电动马车。
0: 你看，以前是纯马拉
1: 啊，
0: 马拉
1: 马拉，
0: 后来呢，把后面的车改电瓶的，
1: 哦，
0: 这马还累吗？更累了，原来马累了不走就不走了，这不行，推着它，咔咔，推着走，推着走，嗯，
1: 好啊，
0: 对不对？
1: 这就叫马电混嘛。
0: 马电混，对，
1: 马电混，
0: 省草料啊。
1: 哎，
0: 省草料啊。包括啊，到天津走马路，您看天津人
1: 嗯
0: 打架都有仪式感。
1: 哦，打架还出了仪式感。
0: 嘿，打架都有仪式感。
1: 哦，
0: 不是一般上来有人说踩过人东北的朋友，你瞅啥，瞅你咋的，叮咣打，没有那个。
1: 嗯，
0: 你真的没那个。天津俩打架背不住啊，蹬鞋踩袜子吵架拌嘴，这都背不住。
1: 哎，那没准有。
0: 对，俩人矫情，
1: 嗯，
0: 这有。比如说吧，这同志外八字，走道有点外八字。
1: 嗯，哦，
0: 外八字懂吗？
1: 往外撇了。
0: 啊，对对对，哎，对对，撇外八字。
1: 有有
0: 外八字。对过那同志呢，内八字，内八字啊，
1: 往里拐。
0: 哎，对，往里往里。俩人相向而行。
1: 哦，
0: 这内八字呢，歘，踩外八字脚一下。踩着了，两人急了，矫情啊！哎，
1: 嗯，
0: 啊，你给我鞋，踩脏了，
1: 踩脏了，
0: 那踩脏了，干嘛？
1: 这怎么说话呢？
0: 干嘛？给我弄干净了，
1: 哦，
0: 矫情
1: 是
0: 矫情，两人矫情要动手。
1: 嗯，
0: 动手之前，天津仪式感，
1: 怎么呢？
0: 嗨，我要打你，你信吗？
1: 哦，啊，都得问这么一句，
0: 对不对？不是上来就动手吧？
1: 嗯，
0: 现在来，我打你，你信吗？
1: 先采访采访你。
0: 哎，对过那个，打我，来，我试试。
1: 哎呦，不服，
0: 哎，碰我试试。
1: 哎，叫板，
0: 打我，
1: 你看看，
0: 疼打我。
1: 你哎，你让他打你也没这么狠。
0: 咱俩人交情，
1: 嗯，
0: 早晨八点打，到下午五点，哎我热死。
1: 哦，打一天呢？
0: 哎呦，碰我。
1: 谁碰你自个儿倒的？您都
0: 打对过来，打你怎么打你？走吧，矫情，
1: 喝点水，哥俩。
0: 看热的人换了七八波了，
1: 啊，打不起来，谁看呢？
0: 这有一大爷午觉睡醒了，
1: 哦，
0: 出来看还打了，
1: 还打着呢，
0: 过来要劝，
1: 是吗？
0: 大爷呢，上点年岁
1: 哦，
0: 而且啊有点疾病，脑梗，刚出院，
1: 哦，
0: 但是热心肠啊，要过来劝劝。上点人岁一劝可能就过去了。
1: 哎，这一劝就完。
0: 干嘛哥呀，哥
1: 打架了
0: 啊，
1: 打架了，
0: 这干嘛哥呀，
1: 打架了吗？
0: 啊，
1: 你不给劝架来，那不打架

0: 是吗？
1: 这话说了，哥俩不打了，
0: 哦，
1: 合伙结盟了，
0: 是吗？
1: 冲这大爷来了，
0: 哦，
1: 有理的吧？
0: 好，
1: 乐看看啊！
0: 对对对，
1: 哪里事儿这个？
0: 那你嘛事儿了？
1: 真是的，
0: 我们俩打你信吗？
1: 哎，对对了，对了，对了，大爷，干嘛哥呀？我起笑了，打我是？
0: 对，
1: 看好了哥呀，打我，打什么？啊，
0: 都一个毛病，你这
1: 二八五点转天凌晨四点。
0: 还打着了，
1: 哥俩，醒醒醒醒，哥俩，动手，打我，打我，给我来三连，打我，给我来等罐，打我，哥俩，醒醒，别逼呀，
0: 那老头病都好了，你，哎、
1: 再和那哥俩打去，哥，我闭会眼，我三分钟，我太困了
0: ，一天一宿了，这俩，
1: 这人有扫地的话，早上起来起得早，又打架，
0: 那白扫了那个。
1: 三位，
0: 倒霉模样。
1: 三位，那个嘛，我是个扫地，这里没有我的事儿啊，跟我没有关系。我是扫地，我不爱多说话啊，在我们单位我不多说不少道的，这里没有我的事儿。我不爱多说话啊，三位，跟我没有关系。我平常我不爱多说话，我真的这没我的事儿。我不爱多说话，
0: 您现在话都不少了。
1: 我就这
0: 有事说事
1: 儿，听我的，上啊！大爷，你碰他这个打的呀！
0: 瞧热闹都不嫌事儿大。
1: 这话说了，上不打了
0: 啊！冲扫地的来了，
1: 这会儿结盟了，
0: 哎，
1: 都立吧！
0: 哎呦，
1: 我气死了！
0: 不行，
1: 干嘛？
0: 不行啊！注意，
1: 打的事儿，
0: 注意，你不行，打扫地。
1: 我打你，你信吗？
0: 还蹦的还真高的，
1: 扫地，嚯，还打我是吗？给你瞧瞧，给你瞧，帮我，帮我。那这就处死我！
0: 哎呦，这谁小子这都？
1: 中午十二点，
0: 嗯，
1: 警察来了，
0: 哦，报警了就好办了。啊，姓李同志，您好。
1: 嗯，四位，别打了。临来之前啊，我在医院耳鼻喉给四位挂好号了。
0: 哦，
1: 先看看嗓子，做雾化去吧。
0: 多周到，
1: 四位长。哎，对了，咱中午嘛打的呢？
0: 都忘了吧？
1: 歇酒吧。走来，同志，
0: 别客气。
1: 走来，我们去看嗓子去。
0: 嗯，
1: 回家唱歌啊。
0: 有机会吧。
1: 我嗓子好极了。
0: 是吗？
1: 我小百灵。
0: 嘿，
1: 我小百灵。
0: 听不出来。
1: 唱歌去。哎，别走，大爷，咱是一个寂寞，大爷，咱一会儿，大爷别跑，那是快速路，大爷。
0: 好嘛，啊，大爷上快速了。
1: 打架，这仪式感，两口子打架也有仪式感。
0: 两口子还有仪式感。
1: 这两口打架，比如说交完交，闹离婚。
0: 哎呦。
1: 仪式感
0: 是吗？
1: 不是一般到那就离，打那天津没那个
0: 啊。
1: 比如我们那明轩跟他爱人，有一阵也闹啊，
0: 我们老吵架，
1: 然后闹离婚
0: 啊，
1: 到民政局，进去民政局，人家呢，同志，我们离婚。
0: 哇，这还
1: 啊，我们离婚，
0: 你不用这么横，
1: 那民政局有调解员啊，
0: 哦，
1: 人家对不对？你出来，二位，这里没有我的事儿啊，我不爱多说话。啊，跟我没有关系。
0: 扫地的换工作了，啊，
1: 不是，人家是想离有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不是到这我就给你办
0: 啊。
1: 那二位手拉手走出去，
0: 到哪儿去？
1: 哎，找着那恋爱的感觉。
0: 离婚吧，恋什么爱呀？
1: 就是让你冷静。
0: 哦，
1: 哎，俩人你走出去啊，回来又没感觉，我再给您办。
0: 哦，还这样？
1: 俩人像仪式感吗？走吧，
0: 去吧。
1: 哎，手拉手走，
0: 跟遛狗似的。
1: 早晨八点半顶门去的，
0: 啊，
1: 走到下午五点。
0: 真实在
1: 没停啊，俩人走，原来是一前一后，后来并排了，
0: 哎呦，
1: 最后相互搀扶，
0: 哎，
1: 后脚跟都起泡，
0: 再走就病骨了，
1: 哎，就坐马路边太累了，坐马路边了，这阵夕阳西下，落日余晖，
0: 是吗？
1: 哎呦呵，在正西边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0: 老太太
1: 推着一轮椅，
0: 哦。
1: 轮椅上坐着一老大爷，
0: 哦，
1: 老大爷呢目光呆滞，老头说了，别管我了，你快走吧。
0: 嗯，
1: 老太太不能你弄谁走呢，
0: 老两口子斗嘴吗？
1: 你别看斗嘴啊，透，
0: 啊，
1: 着是和谐的爱情 啊
0: 这也叫爱情。
1: 两人一看，你看看人家，
0: 嗯，
1: 相濡以沫相伴一生啊，
0: 人也这么过来的。
1: 对，谁过日子马勺不碰锅沿 啊
0: 对了，
1: 跟人取取经，学习学习。
0: 哎，
1: 俩人哇，
0: 哎，别
1: 跑过去
0: 啊，
1: 跑过去一鞠躬，如此这般如此，把自己的事儿一说，
0: 嗯，
1: 跟老太太说，大娘，我们得跟您学习啊，您这多不容易
0: 啊
1: 到这个年纪了您还管着大爷，
0: 这叫爱情啊。
1: 啊，您得照顾他一辈子呀。
0: 是啊，
1: 老太太说，

0: 看看他吗？能不看着他吗？不看着他站起来又跟王娘跳舞去了。
1: 跳舞去。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瑶瑶，瑶瑶，瑶瑶，切克闹，瑶瑶，快点来，瑶瑶。看过来，
8: 哎，你这要唱 rap 啊？
7: 不是，这不叫你你不理我吗？
8: 我还以为你要练饶舌呢。
7: 不是，我问问你，你这又忙什么呢？
8: 哎，我这不是也是帮助你啊，整理一下听众的留言，也不能你一个人都干了呀，这多不友好啊！
7: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你还帮我干活了？
8: 嗨、哎，我总不能使唤你总干事儿啊，是不是？咱们俩得友好的相处。
7: 哎呦，太好了！那你都看见什么好的留言了？
8: 你看啊。有一个朋友说了，在河北这片土地上我生活了很久，确切的说啊，我是在石家庄，在石家庄吃板面啊，吃驴肉火烧，是对国际庄饮食文化最大的尊重。
7: 哎呦我的天哪，咱这一小时、北京天津河北总共没绕出京津冀去、
8: 邻里邻居的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吗？
7: 啊，果然是啊，这北京人和河北的朋友啊，他也是好朋友，
8: 就是啊，
7: 也是好搭档。
8: 嗯，
7: 这高小攀，河北人，尤宪超，北京人，咱们俩一起来听听高小攀和尤宪超聊聊一座城的故事。
9: 哎呀，小超啊，我们河北
10: 啊，
9: 东临渤海，
10: 哦，
9: 西临太行，
10: 嗯、
9: 北临燕山，燕山以北是张北草原，内环是京津、
10: 嗯，
9: 我们河北人内敛敦厚，
10: 嗯，
9: 拜年都实在。
10: 河北人怎么拜年？
9: 俩人一见面
10: 啊，
9: 争着磕头。
10: 哎，
9: 来，咱看对不对？
10: 磕不是啊？头是为什么呀？
9: 谁要是给谁先磕头
10: 啊，
9: 来年行大运、发大财、赚大钱。
10: 你说这灵吗？
9: 显得人实在可交。
10: 那咱来一回，
9: 来一回。

0: 我们河北了、啊、我考考你，你了解我们河北吗？
1: 哎呀，平时来的少，你要了解给我介绍介绍。
0: 太好了、啊、过去啊，炎帝皇帝蚩尤啊，在我们河北打了一架，哦，开启了华夏文明。
1: 这我知道，逐鹿之战嘛、啊，在现在这个涿州附近。
0: 你看，挺了解啊。嘿嘿，我再考考你啊，河北为什么叫河北？
1: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叫河北，
1: 哎、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嗯、黄河以南叫河南是吧、嗯、
0: 这么一会儿长学问。
1: 废话，这叫什么学问？
0: 有这么一首歌，唱的是我们河北啊。
1: 河北的什么歌啊？我听听。
0: 你听听啊，
1: 唱一个。
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 老师，老师、哎、老师啊，那个你都唱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这不东北的歌吗？跟河北有什么关系？
0: 作者张寒辉啊，河北人。
1: 哎，哦，歌的作者是河北人、
0: 哎、那当然了
1: 啊。还有吗？
0: 再听这歌，
1: 再来一个。
0: 马铃儿响叮当，鱼鸟唱、啊、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1: 这阿诗玛不是云南的吗？怎么改河北的了？
0: 作者罗宗贤、啊、河北人。
1: 哎，还有吗？来一个。
0: 当然还有了、啊、你再听这个啊。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1: 这我知道，同一首歌呀。
0: 作者孟卫东啊，河北人。
1: 好，都是河北人。
0: 你再听这首。
1: 哪首、
0: 啊、月照枝头迎君来、嗯、纷纷扰扰相思台。
1: 这我知道、嗯、你唱的那首叫问莲鱼说吗？
0: 没错。
1: 这首呢？
0: 我河北人。
1: 啊，这么个都是河北歌。
0: 哎，河北人杰地灵，
1: 真不错，
0: 地大物博。哎，美丽的景色也特别多。
1: 是吗？
0: 那当然了、哎、
1: 咱到时候录完了春晚呀、嗯、你得带我逛一逛。
0: 好啊，
1: 好不好？
0: 你想去哪儿啊？
1: 哎，我就想去那个环境优雅，嗯啊，依山傍水，嗯，人呢少，清静优雅之处。
0: 哎呦，那我得推荐您去一地儿。
1: 啊，哪儿啊？
0: 唐山市的遵化。哦，有一个啊清东陵。哎，那地儿不错。那地儿人少，
1: 那个
0: 景色优美。
1: 不、啊、人太少也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0: 那就只能去保定易县的
1: 什么地儿？
0: 清溪岭了。哎，这地儿也不错。
1: 啊，咱能不能离这个陵远点啊？
0: 别说啊，还真有一地儿可以。
1: 这回哪儿？
0: 满城汉墓。
1: 哎，好嘛，
0: 这离陵远点了。
1: 哎，是，非得给我埋这儿？你是
0: 什么叫埋这儿啊？
1: 不是，你得带我去看点那个雄伟壮观的那个呀。
0: 雄伟壮观的，
1: 对呀、啊，
0: 那就得去哪儿了啊？承德。
1: 承德有
0: 避暑山庄。
1: 哦，这地儿好。
0: 哎，过去 啊也叫热河行宫。嗯，俗话说得好啊，嗯，上有天堂，哎，下有苏杭和承德。
1: 哎，哪来这么一句呀、
0: 啊？我自己编的呀。过去康熙题字啊，三十六景。哦，乾隆题字三十六景，一共是七十二景、哎、这可够你逛的了。
1: 这个一天逛不完呢。
0: 逛不完，
1: 你给我找点那一天能逛完的。
0: 有了。
1: 哪儿？
0: 咱石家庄旁边的正定
1: 啊，这地儿。
0: 哎，过去也叫常山。
1: 哦，常山呢，我可知道。
0: 知道吗？
1: 过去出了一个大将啊。
0: 谁呀？
1: 赵云赵子龙。
0: 挺了解。
1: 你没看那网上那说了吗？来将统喵常山赵子龙，呱嗒呱嗒呱嗒过去了。
0: 赵子龙要长你这模样，估计就赢不了了。
1: 哎，对，那地儿我知道。
0: 不仅仅出常胜将军
1: 啊，
0: 还是历史名城。
1: 是啊。
0: 因为过去你要到了那儿之后，你看一看龙兴寺的隋碑。哦。你再看一看广惠寺的华塔，临济寺的成灵塔，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虚拟塔。哎，最重要一件事儿，你必须得看一看咱们中国唯一一座留下来的啊，唐朝留下来的钟楼。
1: 哎呦，唐朝留下来，
0: 你上去啊，敲个钟啊，你再吆喝两句
1: 什么呀？
0: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好嘛。我跑那打更去了，我这
0: 景色好呀，啊，还得去一去保定。
1: 保定有什么？
0: 哎呦，过去直隶呀、啊，直隶总督署，你得看一看，
1: 看看。
0: 还有莲池、哦，你得瞧一瞧。保定美食也特别多，
1: 是吧？
0: 有驴肉火烧，啊，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1: 哎，就剩驴肉火烧了，这个啊。
0: 最重要、啊，保定人说话有特点，
1: 什么味儿啊？
0: 你看土豆不叫土豆，
1: 那叫
0: 土豆味儿。这。
1: 哦，土豆味儿，
0: 哎、啊，说话再带个后音儿
1: 啊，有尾音儿。
0: 而且保定人问候怎么问？

0: 啊，
1: 你吃了呗？哎，
0: 啊，
1: 你吃了呗？
0: 吃没吃饭？
1: 对
0: 啊，
1: 就像你这模样的
0: 啊，
1: 在我们保定有一个好词儿啊。
0: 啊，怎么夸我呢？
1: 缺荤儿。
0: 哎，
2: 你看好词儿。
0: 不
1: 啊，
0: 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0: 这个确实啊，平时来咱们河北少，
1: 没错，
0: 对方言土语不了解。
1: 是，
0: 刚才你说这个缺荤儿
1: 啊，
0: 这个好多朋友都乐。我问问您啊，
1: 嗯，
0: 这个缺荤儿。什么意思？
1: 你算是问对人了
0: 啊！
1: 我就是保定人
0: 啊。
1: 缺魂儿是我们保定的一句俗语，
0: 它的意思是
1: 夸人帅，
0: 嗯，
1: 漂亮的意思，对不对？来，咱一块儿叫上来啊！一二三，
0: 啊！这个缺魂儿是夸人好看、夸人帅的意思。
1: 对，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1: 我确实是缺魂儿的。
0: 不行、
1: 啊，
0: 俺也不能太捧我。
1: 是，
0: 人得有自知之明。
1: 没错，
0: 今天来了好多优秀的演员。
1: 对，
0: 我尤宪超呢，只能是一个小缺魂儿的。
1: 没错，
0: 这个高晓攀他是大缺魂儿的，他是。
1: 不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呀？
0: 废话，这一露我就知道，能是好词儿啊？
1: 逛完了保定，咱得去秦皇岛。
0: 看看什么？
1: 哎呦，秦皇岛、
0: 啊、
1: 万里长城第一关呀、
0: 啊！啊，这倒是，
1: 京城锁月无双地、
0: 嗯，
1: 万里长城第一关，
0: 这是长城的起头处。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过去有叫什么呀？山海关，关山海。
0: 你听这个气魄，
1: 多雄伟！
0: 可不，
1: 哎，人家门口，
0: 嗯，
1: 还你看，你还有这个铁狮子，
0: 铁狮子我知道有，
1: 是吗？
0: 有，
1: 在沧州。
0: 哦，沧州的，
1: 沧州也叫狮城啊，
0: 啊，
1: 就那铁狮子、
0: 啊、
1: 重达40多吨，
0: 不轻啊。
1: 后周时候造的，
0: 哦，
1: 而且铁狮子还有一个名称，
0: 叫什么呀？
1: 镇海猴，
0: 听着就威风。
1: 哎，到了晚上，
0: 嗯，
1: 这铁狮子说话，
0: 还说话，
1: 野了猴上吃了不？
0: 哎，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沧州话呀！
0: 好嘛，这狮子还饿了，你这边
1: 晚上的问问，你、哦、不仅仅到沧州、
0: 啊，
1: 而且华北四大瑰宝。
0: 是吧？
1: 你看沧州狮子、定州塔、
0: 嗯、
1: 正定菩萨、赵州桥。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塔是什么呀？
1: 哎呦，定州塔有名啊，
0: 啊，
1: 也叫开元塔。
0: 哦，
1: 过去是眺望塔。
0: 嗯，
1: 杨六郎就在上面观敌料阵。
0: 哦，
1: 俗话说得好啊，
0: 什么呀？
1: 站得高，
0: 哎，
1: 尿得远。
0: 哎，站，
1: 嗯、啊，怎么了？
0: 看得远，
1: 这个眺望眺得远，
0: 哎，好
1: 哎，而且定州也是一个古城，
0: 是
1: 过去是古中山国，
0: 哦，
1: 也是出状元的地儿，
0: 真好。
1: 有一位大家呀，
0: 哪位？
1: 崔护
0: 啊、嗯嗯，
1: 写了一首诗，大伙儿都知道，
0: 怎么说的？
1: 人面不知何处去，
0: 嗯，
1: 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看，就知道了。
0: 这诗是写给谁的呀？
1: 崔护写给他的爱人。
0: 哦，
1: 当时崔护自己一个人在定州，
0: 是
1: 思念他的爱人。
0: 啊，
1: 他的爱人在西安呀。
0: 哦，两地分居。
1: 哎呦，每天他想媳妇儿啊。
0: 哎呀，
1: 哎呦，怎么见不着啊？
0: 写诗，
1: 心里头就琢磨呀。
0: 啊，
1: 你吃了呗。
0: 哎，
1: 你是谁呀？
0: 哎呀，
1: 拜不得。
0: 别想了，想了。好嘛，这净想着吃啊，这是
1: 定州方言啊。
0: 啊，真不错，还。
1: 所以说，哎，咱们华北有很多的瑰宝，
0: 是
1: 你不仅仅这样，
0: 哎，
1: 华北海很多名胜古迹，而且华北还出很多名人。
0: 对，你给我讲讲这个名人都出过什么样？
1: 又太多了，
0: 说说。
1: 你比方说
0: 啊，
1: 那个一代名相廉颇
0: 啊，有，
1: 有没有？
0: 嗯嗯，
1: 晚清重臣张之洞，
0: 河北的，
1: 哎，
0: 啊，
1: 元曲大家，
0: 哦，
1: 关汉卿，
0: 哦，
1: 王实甫，马致远，
0: 哦，
1: 还有数学家，
0: 啊，
1: 祖冲之。医学家，
0: 嗯，
1: 啊，扁鹊，
0: 哎呦，
1: 而且最重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河北人，
0: 真是出不少人才呀。
1: 没错，
0: 哎，你给我讲讲近年河北出什么？
1: 哎呦，今年河北出了很多的明星啊！
0: 哎，你给我讲讲谁？
1: 方琼，
0: 有
1: 啊！我打小就看方琼节目长大的，
0: 对，
1: 激情九九嘛，
0: 哎，
1: 那人家没变样，你看
0: 是，
1: 人家长得还是跟当年那个小姑娘一样。方琼，明星，
0: 河北的，哎，还有谁？
1: 高晓攀，
0: 哎。行，这也算一个。
1: 我当年激情九九报名，我是落选的那一个呀。啊，
0: 就别提那个。
1: 还
0: 往下还有谁？
1: 王宝强
0: 啊，对。
1: 高晓攀，
0: 哎，
1: 周冬雨
0: 啊，
1: 高晓攀，
0: 哎，
1: 高晓攀，高晓攀，高晓攀，
0: 闭嘴。
2: 怎么了？
0: 你们这通名都叫高小攀是怎么着？
1: 就是显得我人气旺。
0: 哎，不用啊，哎、你别说，出不少人才真好。
1: 没错，
0: 河北人杰地灵啊。
1: 那是啊，
0: 哎，
1: 过去和。

0: 是河北人，
1: 河北人呐，
0: 嘿，
1: 河北人的性格只可易动，不可识破。
0: 大言，
1: 当年燕王太子丹觉得这个秦王暴政，派荆轲刺杀他。
0: 哎呀，
1: 哎，两个人在这个易水河，这个燕王太子丹就对荆轲说了，
0: 说的什么呀？
1: 这个秦王啊，太次了，
0: 哎呀。
1: 真的给他弄了吧，
0: 哎呀，这张嘴怎么这味儿呢？
1: 河北保定人嘛、再看荆轲、别管了、这事交给我吧。
0: 哎呦，
1: 我到那儿我给他们弄了，
0: 那好嘛，
1: 你看看荆轲、多厉害啊，
0: 是
1: 到了那儿、我给他们 double Q triple Q S 喽，
0: 这好嘛，改了玩游戏了，这都
1: 让他们全部团灭呀。
0: 荆轲是厉害，
1: 哎，就在易水河，
0: 哎，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留这首诗。
1: 哎，就在那儿、当时这荆轲太厉害了，
0: 好啊！
1: 荆轲比孙悟空、兰陵王都好用，
0: 哎，
1: 因为荆轲
0: 你把那游戏给我撂下，
1: 啊？
0: 说谁呢？这
1: 是荆轲。
0: 哎，你说这刺秦的事儿，
1: 荆轲到了西安之后，直接找秦王。
0: 哎，对，
1: 秦王啊，我给你先驴肉火烧来了，
0: 你给我拿回去。
1: 拿。
0: 献驴肉火烧像话吗？
1: 献什么？
0: 献地图啊！
1: 秦王啊，我给你献地图来了、
0: 哎。地图里藏了把刀、
1: 哎，
0: 把这地图打开，拿刀刺秦王。有一个成语吗？图穷匕见吗？
1: 没错。
0: 哎，
1: 你看这个地图啊，我给你往后刀
0: 你给他刀
1: 你看秦河、沙河、昌平，我刀啊，
0: 刀，
1: 我刀呢？
0: 哎，
1: 我刀呢？
0: 哎，刀找不着了。
1: 这个荆轲的刀可就找不着了。
0: 是啊，
1: 刚要刺秦，被秦王反过来给他擒着了。
0: 你瞧瞧，
1: 直接给抓走了。
0: 哎呀，
1: 一代一。是荆轲英勇就义，
0: 真是
1: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0: 这诗怎么说的呀？
1: 稳住，咱们能赢。
0: 这又玩上了你。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说的是不错啊，但是咱能不能把这视野打开一下，范围扩大一点？
6: 我视野开的挺开的、谁知道您又回河北了。
5: 哎，那咱们这个整理完听众的留言，是不是可以来一个接龙怎么样？
6: 什么接龙啊？
5: 就是大家不是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吗？也是能够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看看每个人的留言，咱们来个接龙。
6: 行啊。
5: 山海的情怀，你我的烟台。
6: 啊，这么接，幸福来敲门，欢迎来厦门。
5: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6: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
5: 园林城市最美苏州。
6: 孔孟之乡，文化济宁。
5: 苍山雪，洱海月，上观花，下观风。
6: 哎，你怎么把这都说齐了呀？
5: 哎，我这得连着说，人家这是大理四绝呀。
6: 哎，你就说这大理四绝啊，我们前一阵旅游日的时候还聊到了明代的徐霞客游记当中，那就有明确的记载。
5: 哎，没错。那下面咱们是不是来听听董建春和李丁、李涵他们也来说说这大美云南。
7: 特别的高兴啊。
8: 没错啊，
7: 青年相声演员上台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8: 哎，给您各位再加深一下印象。
7: 我叫董建春。
8: 董建春是他。
7: 各位听我这名
8: 怎么着，
7: 起得好
8: 是吗？
7: 建春，建春，顾名思义，
8: 什么意思？
7: 大家伙看见我之后
8: 啊，
7: 就都看见春天了。
8: 我见过春天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宝贝儿，模样长得跟立秋似的，还春天呢，站着。
7: 我这么介绍啊，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8: 扶着没
7: 啊？那么今天由我一个人给大家表演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特别的高兴啊，来到美丽的昆明，美丽的晋宁。一上台啊，我有一个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呀，
8: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
7: 还得介绍你呢。
8: 那是我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你怎么不介绍我？咱俩一块儿演啊得。
7: 你对晋宁、对昆明都不了解，怎么介绍啊？
8: 你了解是吗？
7: 我太了解了。昆明我知道，大高个，2米26，打篮球，中国篮球啊，
8: 你说的这个是姚明，咱们得说昆明。
7: 昆明我知道，歌唱的特别好。今夜你会不会来？
8: 你说的这个是黎明，咱们要说昆明。
7: 他对那个橘子、柚子、杂交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8: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们得说昆明，是不是？
7: 不是，那我 我正经介绍我对昆明的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哎呦。

0: 着春城的美誉，三面环山，南临滇池，交通四通八达，是我国西南部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怎么样？
1: 还真知道啊！
0: 哎，
2: 真知道这昆明，
0: 太
2: 不错。
3: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相声演员李涵有一句当地的方言，祝愿一下在座的各位，祝您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新搭档啊，已经上台了。哎、李丁，你可以下去了。
1: 别怎么新搭档上台了呢？
0: 哎，青年相声演员李涵、啊，人家对云南特别的了解呀。
1: 是吗？怎么了解啊？
3: 特别了解啊！就未来当地采风啊，特意在这儿住了一年呢。
0: 哎，
1: 我那这么说，你算是半个云南人？
3: 干嘛半个云南人啊？我就是云南人。
1: 啊，你舅舅是云南人？
0: 是，干嘛
1: 他舅妈知道吗？
0: 没有。人家是云南本地人，
1: 怎么又云南人了？
0: 哎，我跟你说啊，首先你得了解当地的美食啊，会说当地的语言啊，掌握当地的文化呀、啊，这些李涵全行。
1: 怎么就全行？
3: 特别了解呀、啊，随便说个美食，你都没听说过。
1: 你说说，怎么不知道？
3: 听这个啊，油炸竹筒吃过吗？
1: 啊，我是熊猫是吗？我还吃炸竹筒啊。干嘛呀？油炸竹筒？什么叫油炸竹筒啊？
3: 我换一个，你也没吃过。
1: 你再说，
3: 云南蒸汽机
1: 怎么
3: 吃过吗？
1: 我说别说云南蒸汽机，我没吃过 哪儿的蒸汽机我都没吃过。
3: 你的胃口不行。
1: 云南汽锅机？什么叫云南蒸汽机？
3: 就你这胃口不行。
1: 我是牙口不行，我不是胃口不行，谁吃得了蒸汽机？
0: 你这么说啊，人家说错了，有情可原。
1: 怎么有情可原？
0: 人家来这是采风来了，又不是吃饭来的。
3: 对啊，
0: 咱们云南美食那么多，那哪记得清楚啊？
1: 是
0: 啊，像什么过桥米线、生活最炫、宣威火腿越吃越美、油炸竹虫气贯长虹、云南汽锅鸡是天下数第一，这些我们都记不清楚。
1: 我觉得你记挺清楚的，建川。
0: 咱们相声演员，语言艺术啊、对不对？得掌握当地的语言。
3: 没错，
0: 你看李涵上台、用当地语言跟大家问好，多亲切呀、
3: 啊！对啊，
0: 你再看你一上台，我发现我没了，你是地球的，是不是？
1: 我是这模样吗？建川
0: 啊，
1: 建川，你可以模仿我，但是你不许侮辱我。
3: 我看见了，你就是这模样。
1: 这样，
0: 李涵啊，上台怎么跟大伙打招呼的？再说一遍，
3: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嘛。
0: 对呀、
1: 别的能说吗？
0: 都能说呀。
1: 能说什么？
0: 说一别的啊。说啊，祝大伙儿笑口常开，
3: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听听，怎么样？换一个。哎，我爱大美云南，
3: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瞧见了吗？换一个，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厉害不厉害？
1: 你有病吧，建川？那字数都对不上，你不就会这一句吗？
0: 是，就告诉您语言啊，这也是次要的。
3: 对啊，
0: 哎，咱不演员吗？对不对？表演当地有文化，云南文化掌握得特别好。
3: 太对了，
0: 就这么说啊。
1: 怎么着？
0: 李涵跟这唱一个云南的歌曲，李丁你都没听过。
1: 怎么可能没听过呢？
3: 月光啊，下面的风为主哟。
1: 听过呀，
0: 月光下的凤尾虾。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月光下的凤尾竹，
0: 你没听过？
1: 我怎么没听过？人歌词都出来了，凤尾竹到您这儿凤尾虾。
0: 那你不会唱啊？
1: 怎么不会唱？我这么跟你说啊，建川，这歌啊，我觉得家喻户晓，那人人都会唱，是不是？你要真来云南采风啊，您跟这儿学点咱们云南当地的乐器。
3: 什么乐器啊？
1: 你来个葫芦丝，你让我看看。
0: 那也没问题，不就胡萝卜丝吗？
1: 什么胡萝卜丝？你真饿了是不是？半天离不开吃呢，
3: 对吗？
1: 葫芦丝行吗？我这么跟你说
0: 啊，
1: 这李涵他要能拿葫芦丝吹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我跟这儿我就跳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葫芦村哪来的鸭子呀、啊？这是，在那边呢，我看那边。
0: 你回来，你回来，你在跳哪儿去啊？刚才不说要跳舞吗？
1: 哪来的葫芦丝？
0: 人家会，
3: 没错。
1: 你先吹一个，你
0: 先。行，吹一个，我好好给你拿着，你好好吹。李丁，你好好跳，我给打个节奏，咱们合作来一回月光下的凤尾竹。
1: 跳就跳。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2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9: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深秋的紫禁城，夕阳西下，金灿灿的阳光打在层层叠叠的宫殿屋顶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而在这片金色的海洋周围，是一道道一堵堵极其醒目热烈的像火一样的朱红色宫墙。这抹红太震撼了，它既有节日的喜庆，又有一种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的威严。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故宫乃至很多中国古代的皇家宫殿都非要选用这种正红偏橙的颜色？仅仅是为了好看吗？ 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个延续了3000年的秘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节目的一开始，请大家闭上眼睛，跟我一起进入下面这首诗歌所描绘的景象。
1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2: 秋兴八首·其六，唐·杜甫，节选。珠帘绣柱围黄湖，锦缆牙墙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这首诗写于唐代宗大历元年秋天，当时杜甫55岁，正漂泊在夔州（今重庆奉节）。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结束已过去3年，但唐朝国力未复，战乱依然频繁。杜甫百感交集，写下了祖诗作品《秋兴八首》，这是其中第6首的节选。虽然这首诗里没有直接写朱红二字，但那珠帘绣柱的华丽装饰让人联想到昔日皇宫的辉煌。在杜甫的眼里，这抹红色就是大唐盛世最后的倔强。杜甫的诗作也带我们回到了充满各种各样惊艳色彩的中国古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抹能镇住邪祟的朱红色系，听听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浸染进中国人的骨子里的。

先来说说朱雀衔丹书这个经典的传说故事。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那时候周文王姬昌还只是个诸侯，被封为西伯，管着西边一块地方。他为人仁厚，老百姓都爱戴他，诸侯也愿意归附他，但说到底他还是商朝的臣子。有一天正是秋天的甲子日，古人觉得甲子是60天循环的第一天，特别吉利。文王正在处理政事，忽然天上飞来一只红色的小鸟，羽毛鲜红鲜红的，像一团火。这只鸟嘴里叼着一卷东西，径直飞进了文王的住处，停在他家门口。文王定睛一看，那鸟嘴里衔的是一卷用朱砂写的红色书信，闪闪发光。文王大吃一惊，赶紧跪下磕头，恭恭敬敬地接过那卷丹书，展开一看，上面写着几行字：姬昌啊，你是苍帝的儿子，将来要灭亡殷商的就是那个无道的纣王。文王看完心里又惊又怕，惊的是上天竟然亲自派使者来传话，怕的是这等于明明白白告诉他，你就是未来的天子，去推翻纣王吧。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是把丹书珍藏起来，更加勤勉地治理国家，积德行善，等待时机。后来怎么样了？文王活了很久，没等到灭商那天就去世了，但他的儿子周武王继承了他的志向，后来果然带兵伐纣，在牧野之战中大败商军，纣王自焚而死，周朝建立。那只赤雀衔来的朱砂丹书就成了周朝受命于天的第一个证据。后人常说周朝属火德，所以上赤色，那只红鸟就是征兆。接着时间来到了2000多年前的秦朝，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最怕的就是死，他派徐福出海找仙药，在国内则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据记载，秦始皇不仅生前迷恋红色，死后更是把红色带进了坟墓。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一个极其惊悚的细节，秦始皇的陵墓里用水银，也就是液态的汞，做成了江河大海，而水银正是炼丹术中提炼朱砂的原料。在古代，朱砂可不只是一种颜料，它是炼丹术里的圣杯。东晋的葛洪，也就是那个写《抱朴子》的道教大师，他在书中记载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葛洪认为朱砂是天地至阳之气的结晶，它那火红的颜色代表着纯阳之气，所以古代的炼丹师们疯狂地烧炼朱砂，试图从中提炼出让人长生不老的金丹。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化学实验事故现场，那些炼丹师们在烟雾缭绕的丹房里盯着那锅红彤彤的液体，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真理。他们不知道这玩意儿吃多了是会重金属中毒的。但不管怎样，朱砂在那个时候已经被神化了，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矿物，而是火的化身，是阳的极致。古人认为鬼魂属阴，而朱砂属阳，所以用朱砂画符涂墙，就能把那些孤魂野鬼挡在门外。这就是为什么故宫的宫墙要刷成朱红色，它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是一道物理加玄学的双重防火墙。

聊完了炼丹术，咱们再来听听这抹朱砂红颜色在现实生活里的阶级属性。在唐代，黄色虽然是皇家的专属，但朱红却是达官贵人们最爱的颜色。中唐诗人韦应物在《横吹词典·长安道》里写道：“归来甲第拱黄居，朱门峨峨临九衢。”说明在唐代，朱红色的大门是权贵人家的标志。关于朱门，我们更熟悉的唐诗当属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虽然唐代对建筑规格有严格限制，据唐代文献记载，三品以上官员的宅地在规模上享有特权，但朱红色的大门逐渐成为权贵之家的标志。正如诗句所写，这扇红门本身就是身份的象征。而且唐代的贵族们不仅门要红，连坐的车也得红。大家如果看过古装剧，肯定听过朱轮华鼓这个词。据记载，汉代的丞相坐的车轮子就是朱红色的，到了唐代，这个传统被保留了下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一辆辆刷着朱红轮子的豪华马车飞驰而过，车轮卷起的尘土都是红色的，路人纷纷侧目，心里那个羡慕嫉妒恨呐。这就像现在的豪车一样，在唐代，朱红色的车轮就是顶级的豪车轮毂。说到朱砂红，必须要聊聊古代读书人最在意的一件事——科举。大家都知道。

道，古代考中了进士，被称为天子门生。但你们知道吗？在科举阅卷的过程中，有一个极其神秘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环节，就和咱们今天的主题朱红有关。传说欧阳修主持科举阅卷时，他总感觉有朱衣人在优秀试卷后点头示意。朱衣点头就成了科举得中的代名词，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它反映了古人对朱红色的崇拜。在他们眼中，朱红代表着天意的认可。到了明清两代，为了防止考官通过笔迹辨认考生身份作弊，考生的墨笔原卷要由誊录人员用朱笔重新誊写一遍，这份用红笔抄写的副本就叫朱卷。阅卷官只能看到朱卷，看不到原卷，那一抹朱红就像一道屏障，隔断了人情与舞弊，守护着考试的公平。凡是被皇帝钦点的状元，不仅要穿大红袍，在古人眼中，那一抹红色就是皇权的烙印，是那个时代最高级别的荣誉。

前面咱们聊的都是男人的权利和建筑，现在咱们把目光转向女性，转向那个爱美到极致的唐朝。提到唐朝的女子，大家脑海里肯定会出现丰腴、艳丽这些词，而她们脸上最点睛的一笔，绝对是那一抹娇艳欲滴的口脂，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口红。唐代有个叫段成式的人，写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他在书里记载了唐代宫廷制作口脂的奢华配方。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据其他唐代文献记载，当时有一种名贵的美容品，不仅要用到各种名贵的香料，还要加入朱砂、珊瑚等珍贵矿物。唐朝的贵妇们为了保持面色红润，甚至会服用含有朱砂的方剂。想象一下，晚唐的长安城深宅大院中，一位绝美的唐朝侍女对着铜镜，用指尖蘸取那鲜红的口脂，轻轻点在唇上，那一刻，那抹朱红不仅是她的妆容，更是她对美好年华的一次挽留。时间流转，我们来到了明清两代的紫禁城。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故宫，一定要仔细看看那些宫墙，那种红不是那种刺眼的鲜红，而是一种深沉厚重甚至带点琥珀感的朱红。为什么非要选这个颜色呢？这就要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据记载，古人把方位和颜色做了对应，南方属火，色赤，而红色自古以来就是喜庆吉祥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在古人心中，朱砂是至阳之物，能辟邪镇祟，所以皇宫用朱红，既是为了彰显皇权的威严，也是为了祈求平安吉祥。除了辟邪祈福，朱红色在故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区分等级。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宫里只有皇帝、皇太后、皇后住的宫殿才能用通体朱红，而那些嫔妃、答应、常在们住的偏殿只能用红土或者铁红，颜色要暗淡得多。想象一下，一个刚进宫的小答应，如果每天看着远处那红得发亮的储秀宫，再看看自己住的这灰扑扑的小屋子，心里得多酸呐、啊！这朱红色在这里就是正宫娘娘的身份证。接下来咱们把时间拨到南宋末年，讲一个让人热血沸腾又泪流满面的故事。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抗元名臣文天祥被俘，关押在大都今北京的监狱里。元世祖忽必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亲自劝降，许他以高官厚禄，但文天祥只求一死。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文天祥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正气歌。文天祥遇难后，人们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绝笔遗言，后人将其中的赞文称为衣袋赞。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大家试想一下那个画面，伶仃洋的波涛声仿佛还在耳边。文天祥用笔墨写下这浩然正气的诗句，那抹朱红在他心中是浩然正气的颜色，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直到今天，当我们读到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依然能感受到那跨越700年的炽热温度。这里的丹心正是这朱砂的颜色，所以朱红在中国人的心里从来都不是一种简单的颜色，那抹朱红就像是一种基因密码，也在千年的中华文化里把华夏儿女紧紧地召唤在一起。好了，
广告之后，我们的文化有故事将会继续解锁藏在中国色彩里的文化密码。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远。

0: 试想，如果穿越回了唐朝，你是个刚刚考上进士的读书人，春风得意，兜里有点钱，想去长安城最大的裁缝铺做一件新衣裳。你一眼就看中了那种金灿灿带点红调的黄色布料，你刚想把布料披在身上，旁边的店老板吓得脸都白了，赶紧一把夺下来，压低声音对你说：客官，这可是浙黄，是皇帝专用的颜色，您要是穿出去，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是的，这可不是开玩笑。在中国古代，有一种颜色，它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符号，它简直就是一把视觉上的尚方宝剑，它就是浙黄。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让我们继续走进千年的中国色谱，探寻中国色彩中的文化精神。
1: 细作花清歌，唐·杜甫。成都猛将有花清，学与小儿知姓名，用如快壶烽火生，见贼为多身始轻。绵州副使着浙黄，我清扫除即日平。
0: 杜甫笔下的这位绵州副使穿着浙黄色的衣衫，但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关于谁配穿黄色的漫长博弈。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隋朝。在隋朝之前，黄色其实挺平民的，老百姓穿土黄、浅黄，甚至军装也是黄色的。但是隋文帝杨坚上位后，他觉得这不行，得搞点顶层设计。据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是个极

而是一种深沉厚重甚至带点金属质感的帝王黄。隋文帝为什么要选这个颜色呢？据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姓杨，而杨和太阳的阳同音，黄色代表土，代表中央，代表皇帝是天下的中心。他穿上了这黄袍，就等于告诉全天下的老百姓，我就是太阳，你们都得围着我转。但问题来了，这种颜色染起来成本极高，柘树生长缓慢，优质的染料多取自树枝新材，原料难得，所以这种颜色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自带贵气。隋文帝非常喜欢穿着黄纹绫袍，一开始他只是在宴见宾客时穿着赭黄袍，后来在长朝时也改穿黄袍，甚至将朝服也改成黄袍。这场由皇帝引领的色彩风尚影响巨大，黄袍在宗室与朝堂百官中流行开来。当时黄色并不是禁忌色，民众也纷纷效仿，黄色成为贵贱通穿的流行色彩。隋朝虽然命短，但隋文帝留下的赭黄传统却被唐朝完美继承了。唐高祖李渊，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爹，他是个狠角色。他刚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直接改变了中国的时尚史。据《唐会要》记载，武德四年8月16日，朝廷下诏，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谁也不准穿赤黄色的衣服，违者重罚。为什么李渊这么较真儿？因为当时政权出力，需要严格区分等级，防止有人利用颜色混淆视听。李渊一看这还得了，赶紧立法把这种颜色彻底垄断了，从此黄袍就成了皇帝的专属皮肤。但这还没完，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他又加码了。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唐代确立了严格的品官服色制度，三品以上官员可以穿紫，五品以上穿绯，而皇帝穿的赭黄是绝对的禁鸾，任何人不得僭越。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金銮殿上文武百官跪在地上，最前面的是穿紫袍的三品大员，后面是穿绯袍的五品官，再后面是穿绿袍青袍的小官，而高高在上的皇帝穿着那一身独一无二的赭黄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一刻，黄色不再是颜色，它是权力的护城河，谁敢越界，谁就是谋反。聊到这里，您可能会问，这颜色这么神圣，难道就没人敢碰吗？有，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大家都听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吧？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职场跳槽。公元960年，赵匡胤带着大军走到陈桥驿，据说那天晚上他喝醉了，这时候他的弟弟赵光义和一群心腹将领冲进帐篷，把一件黄袍披在了他身上。赵匡胤当时惊醒过来，对部下说，吾备酒不能乘马，汝可扶我上马。随后在被拥立的情况下接受了众人的朝拜。朋友们，这简直就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表演。赵匡胤明明是自己想当皇帝，却演得好像是被下属逼上梁山似的。但关键点在哪里呢？关键点在那件黄袍。在当时的人看来，黄色是有魔力的，只要你穿上黄袍，你就不是赵匡胤了，你是真龙天子。士兵们看到黄袍就像看到了神谕，立马下跪效忠。所以赵匡胤之所以能成功篡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抓住了赭黄这个颜色的心理暗示。他让所有人相信穿黄袍的人就是老天爷选中的人。
这事儿给后来的皇帝们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0: 所以从宋朝开始，对黄色的管控达到了极其严格的程度。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时间来到元朝，忽必烈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当时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他们传统的尊贵颜色应该是白色，象征纯洁，或者蓝色，象征长生天。那么黄色在元朝还会吃香吗？答案是肯定的。忽必烈对汉族的文化非常感兴趣，他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黄色代表皇权的设定。在整个元朝统治时期，黄色依然是皇帝和皇室的专属，严禁民间私自使用。我们把时间再往后推，来到了明朝。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十足的黄色控，但他喜欢的黄色和之前的皇帝有点不一样。朱元璋出身贫寒，甚至当过和尚，他对佛教和道教都有着极其复杂的感情。据记载，朱元璋称帝后，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极力推崇礼制建设。而在中国传统礼制中，黄色代表中央，代表土，代表皇帝。朱元璋干脆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顺应天命的君主。他规定道教最高级别的服饰必须符合礼制规范。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礼制上的黄色巧妙地转化为了政治上的黄色。大家如果去过南京，看过明孝陵或者南京的古城墙，可能会发现一个细节。明代早期的皇家建筑虽然也会用黄琉璃瓦，但墙体多为青砖灰瓦，朴实无华。这其实是朱元璋的一个小心思，他用这种带有礼制意味的黄色来宣示皇权的正统，让大家觉得他当皇帝不仅是人间的统治者，更是顺应天命的真龙天子。这就像现在的炒作人设一样，朱元璋的人设就是我是顺应天命的皇帝，我穿黄袍既是管人间的事，也是奉天承运。不过朱元璋对黄色的垄断同样严苛，据《明史于福志》及相关律法规定，凡是有僭用黄色者会受到严厉处罚。

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满族人在入关前其实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和蓝色，但是入主中原后，他们迅速领悟到了黄色的政治威力，并且把对黄色的管控推向了历史的巅峰。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乾隆皇帝。大家在看清宫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个词，赏穿黄马褂，这可是清朝臣子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黄马褂分为不同类型，有的是侍卫的行职褂子，日常必须穿着，有的是皇帝狩猎时赏赐的行围褂子，仅限行围时穿，还有的是赏给功臣的武功褂子，在重要场合可以穿着。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清朝对黄色的细分简直到了令人啧舌的地步。在清代的宫廷服饰制度中，皇帝穿的叫明黄，那是正儿八经的亮黄色，皇太子穿的叫杏黄，稍微带一点点红调，而普通的皇子只能穿金黄，也就是偏暗的黄色。黄马褂与其说是赏赐，不如说是个紧箍咒，得到了它反而不能随便穿着，这就是清朝皇帝的高明之处。他们用颜色把所有人都死死地控制在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里。

0: 前面我们聊的都是衣服上的黄色，现在我们来听听中国古代的建筑中的黄色。你如果去过北京故宫，或者看过它的照片，你会发现故宫的屋顶全都是金灿灿的黄色琉璃瓦，这又是为什么？这其实是一场关于颜色辐射的顶级营销。据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等建筑典籍记载，故宫的琉璃瓦之所以是黄色的，是因为在传统五行观念中，黄色属土，位居中央。皇帝住在紫禁城里，屋顶铺上黄瓦，就象征着皇权居中，统御四方。但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这种琉璃瓦的颜色其实并不是隋文帝喜欢的那种赭黄，而是一种明黄，或者说是琉璃黄。为什么变了？因为建筑需要更鲜艳、更持久的颜色来震慑人心。赭黄，那种带点红调的土黄，放在大面积的屋顶上会显得有点暗沉，所以工匠们改进了配方，加入了大量的氧化铁，让颜色变得更亮、更刺眼。这就好比现在的品牌升级，皇帝们发现光在衣服上穿黄色还不够，得把房子也刷成黄色，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视觉霸权。你走在紫禁城外面，抬头一看，那金灿灿的屋顶在蓝天白云下，简直就是权力的实体化。它告诉你，这里住着的人拥有天下的土地，拥有最高的权力。而且这种颜色的辐射范围极广，据清代建筑规制，除了皇宫，只有皇家陵园、孔庙和少数特许的寺庙才能用黄琉璃瓦，其他任何人哪怕是王爷也只能用绿瓦。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清朝的一个王爷，你盖房子想用黄瓦，工匠肯定会劝你，王爷您可千万别，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您这脑袋可就跟这瓦片一样，随时可能碎呀。如果说黄泉里的黄色是炙热的，带着压迫感的，那么在自然界中，黄色则是清冷的，充满生机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黄色的花草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菊花。每到农历九月，秋意渐浓，万物凋零，唯有菊花傲霜绽放。这也催生了民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重阳节。古人过重阳节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习俗，佩戴茱萸。当时的人们认为，在九月初九这一天，阳气达到顶峰，但也意味着衰退的开始。而茱萸这种植物，果实呈艳丽的红色或红褐色，香味浓烈，被认为有驱虫去湿、辟邪消灾的功效。家家户户都会采摘茱萸插在头上，或者做成香囊佩戴，祈求平安健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秋风送爽，金桂飘香，一家老小登高远眺，人人鬓角插着一簇茱萸，迎着微凉的秋风，那是何等诗意而又充满烟火气的场景。这里的黄色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中国人对健康长寿最朴素的期盼。在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太阳会给我们留下最后一抹惊心动魄的黄色，夕阳的余晖。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遥想金陵古迹时写下了千古绝唱：
1: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0: 这里的夕阳斜写出了黄昏时分那种暖色调的昏黄。朱雀桥和乌衣巷在东晋时期是王导、谢安等顶级豪门的居住地，那时候这里车水马龙，官盖云集，是权力和财富的中心。然而岁月

如梭沧海桑田，当刘禹锡在任河州刺史时，遥想这段历史，写下此诗。曾经的繁华早已成过眼云烟，只有那抹昏黄的夕阳，依旧像千年前一样懒洋洋地洒在断壁残垣上。那抹黄色不再有皇家赭黄的威严，也没有金丝的璀璨，它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悲凉，静静地注视着人间的兴衰更替。我们发现黄色在中国文化中绝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颜色，它是一条蜿蜒的河流，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它可以是权力的巅峰，也可以是民间的烟火，它可以是泥土的质朴，因为这抹黄色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魂，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归宿感的文化底色。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近年来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最前沿的科技时，不妨也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
3: 周易是来描摹天地的，以天地为准的，所以它能迷伦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知幽冥之故。
2: 5月3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研究员寇方池，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与训练机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4: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3: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4: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3: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4: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长安的荔枝，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很多写历史的文字偏爱描摹朝堂风云、王侯功业，却常常忽略时代洪流里最鲜活的寻常众生。另有一些作家擅长于历史的缝隙中打捞故事，他们善于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史书忽略的小人物，那些在大时代中奔走劳碌、为一口饭吃而拼尽全力的普通人。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一同品读马伯庸的经典历史佳作《长安的荔枝》，聊聊这部扎根于市井烟火的文字，以及2025年由曹盾执导改编的同名巨作，与您一同拨开厚重史书的尘埃，俯身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平凡身影。马伯庸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80年生于内蒙古赤峰，毕业于新西兰怀卡多大学。他的创作以历史可能性写作见长，擅长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生发出想象。他的代表作有《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显微镜下的大明》等，其中《长安十二时辰》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广受好评，《长安的荔枝》则是他《见微》系列中的口碑力作。《长安的荔枝》在2022年出版，从构思到截稿据说仅历时11天。小说以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引子，讲述了一个大唐社畜拼尽全力做项目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善德，是长安城上林署的一个从九品下小吏，在同僚的欺瞒之下，被迫接下一道为贺贵妃生辰，需要从岭南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的死亡任务。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5000余里，山水迢迢，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马伯庸在后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缘起要追溯到他在写《显微镜下的大明》时，在一份徽州文书中看到一个叫周德文的歙县人的经历。永乐7年，周德文作为负责物资调度的基层小吏，因为太过劳碌，病死在了宛平县德胜关。如果你用周德文的视角去审视史书上每一件大事，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物要处理。马伯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世功成也是万头皆秃。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年之后，杜牧的这句诗背后藏着比荔枝保鲜更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一个52岁的上林署小吏，在同僚的酒宴上被灌醉，签下了一份荔枝鲜的赤牒。从长安到岭南5000里路，山水迢迢，荔枝三日便会变质，无论如何也赶不及。这不是肥差，而是一道催命符。长安的荔枝，马伯庸《见微》系列口碑力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一颗荔枝为引，剖开盛唐的肌理，照见小人物的挣扎与初心。本期品味书香，我们邀您一同踏上这条5000里荔枝道，在数字与命运的博弈中，感受一个大唐小吏的平凡与坚守。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马伯庸的创作理念是将历史的宏大叙事拆解为具体的个人命运。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看历史以前是用望远镜只看大事，现在我要用显微镜看最底层。

是一个有血有肉，会算钱，会害怕，会绝望的活生生的人。小说采用了时间线性的叙事结构，从天宝十四载二月李善德买房开始，一直写到六月初一贵妃诞辰荔枝送达，时间跨度四个月。马伯庸表示，他想写的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李善德从谨小慎微的老吏到敢于直面右相据理力争的狂人，这个转变过程与荔枝转运的成败是完全同步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长安的荔枝的第一章，在长安城归义坊的一个小宅子里，一个52岁的上林署监事正为买房的事与衙人讨价还价。当那个消息传到上林署时，李善德还在外头看房。这间小宅子只有一进大小，不算宣敞，但收拾得颇为整洁，鱼鳞覆瓦，柏木檩条，院墙与地面用的是梅屋产的大青砖，砖缝清晰平直，错落有致，如长安方式排布，有一种赏心悦目的严整之美。院里还有一株高大的桂花树，尽管此时还是二月光景，可一看那伸展有致的枝桠，便知秋来的茂盛气象。看着这所雅致小院，李善德的嘴角不期然地翘起来，他已能想象到了八月休沐之日，在院子里铺开一张鹰毯，毯脚用新丰酒的坛子压住，夫人和女儿端出刚蒸的重阳米锦糕，浇上一勺浓浓的浙江，一家人且吃且赏桂，何等惬意。他侧头对陪同的衙人说，能不能再便宜点？衙人陪笑道，李监事，这可是天宝四载的宅子，10年房龄，300贯已是良心之极呀。房主若不是急着回乡，500贯都未必舍得卖。哎呀，可这里实在太偏了，我每天走去皇城上职得小半个时辰。衙人皮笑肉不笑，平康坊倒是离皇城近，要不咱们去那儿看看。李善德顿时泄了气，那可是京城一等一的地段，做梦都没敢梦到过。他又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心态慢慢调整过来。这座宅子在长安城的南边，朱雀门街西四街南的归义坊内，确实相当偏僻，可它也有一桩好处，永安渠恰好穿过坊内向北流去，夫人日常洗菜浆衣不必大老远的去挑水，7岁的女儿热爱沐浴，也能多洗几次澡。买房的钱就那么多，必须有所取舍。李善德权衡了一阵，一咬牙，算了，还是先顾夫人孩子吧，自己多辛苦点便是，谁让这是在长安城呢。他缓缓吐出一口气，那就定下这一座好了。衙人先恭喜了一声，然后道，房东急着归乡，所以不便收粮宿布帛，最好是清货金银之类的。李善德听懂了他的暗示，苦笑道，你把招福寺的典座叫进来吧，一并落契便是。一桩买卖落定，衙人喜滋滋地出去，过不多时，一个灰袍和尚进了院子，笑嘻嘻地先合掌诵声佛号，然后从袖子里取出2份香积钱器，口称功德。李善德伸手接过，只觉得2张麻纸重于千斤，2撇斑白胡须抖了一抖。他只是一个从九品下的小官，想要拿下这座宅子，除了庆幸自家多年积蓄之外，说不得要借贷。京中除了2室的贵方之外，要数几座大伽蓝的放贷最为便捷，谓之香积钱。当然佛法不可沾染铜臭，所以这香积钱的本金换作功德，利息换作福报。

李善德拿过这两张借契，从头到尾细细读了一遍，当真是功德深厚，福报连绵。他对典座道：“大师，契上名言，这功德一共200贯，月生福报4分，2年还契，本利劫那该是392贯，怎么写成了438贯？”这一连串数字报出来，典座为之一振。李善德悠悠道：“咱们大唐杂律里有规定，凡有借贷，只取本金为计，不得回利为本。大师精通佛法，这计算方式恐怕是有差池吧。”典座支吾起来，讪讪说：“许是小沙弥抄错了本子。”见典座脸色尴尬，李善德得意地捋了一下胡子，他可是开元15年明算科出身，这点数字上的小花招根本瞒不住他。不过他很快又失落地叹了口气：“朝廷向来以文取士，算学及第，全无千转之望，一辈子只在九品晃荡，只能在这种事上自豪一下了。”马伯庸在塑造李善德时，刻意避免了传奇化的描写。他不是天赋异禀的神童，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窝囊的52岁的老吏。他进上林署靠的是明算科及第，28年谨小慎微，才攒下1点积蓄买房。这种朴素的写法

0: 有一次他教孩子唐诗时，读到一骑红尘妃子笑，他就开始思考这荔枝到底是由什么人运送的。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唐代的游艺制度、荔枝保鲜技术、官场运作规则，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扎下根来。马伯庸说，他写长安的荔枝是想通过一个基层官吏的视角来写大唐盛世背后的运转机制，写一个时代里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与道德坚守。
1: 是源自于我教我儿子背唐诗，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是呢，一个作家是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创作，所以呢，我是当了十年的上班族，那我去看待事情的角度永远都是从一个一线办事的角度去理解。所以当时我跟他背到这个一骑红尘妃子笑，但是呢，我想到的就是一骑红尘到底是谁送这个荔枝，谁来负责这个事情，要多少预算，要多少个部门协调，需要这个运荔枝的路线怎么规划，怎么出这个可行性报告，怎么最后落地到每一个环节实施。就是作为一个办事的人，天然就会从这些角度思考。后来我就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因为小说7万字呢，它篇幅有限，啊，只能所有的视角都放在主角李善德身上，其他的身边的人都是跟着他走。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一个文学作品里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前世，都有自己的坚持，都有自己的人物底色。那么在小说篇幅里呢，是没有机会去体现的。那么在剧里面，剧的空间就比较大了。那么我当时就跟片方建议，我给他们讲了，增加了很多新的人物。这些人物呢，也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人际关系啊，就整个的这些角色关系之间变得更丰满，变得更充沛，比较能够体现出这个世界的丰富的层次性。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叫英雄？英雄就是认清这个残酷现实之后依然顽强地活着，这个才叫英雄。给自己的作品要总结出一个中心思想。但是我觉得李善德身上是凝结了我对于现实生活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个重要的内核就是要讲述的是一个人在压力之下他该做怎样的抉择，他怎样在自己内心的憧憬和向往以及这个残酷现实之间找到平衡。我觉得我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0: 马伯庸在创作长安的荔枝时，深受唐代史料的影响，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观，那种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的官场生态，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痕迹。但马伯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这些历史素材与现代职场人的生存体验完美融合，创造出了一部既有古典韵味又有当代质感的作品。接下来这段，让我们跟随李善德看看他在上林署被同僚设计签下那份荔枝仙赤牒的经过。在那个看似平常的5:10，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正等着他。此时已近5:00，一群同僚正在廊下吧唧吧唧的会食，他们见到李善德都纷纷割下筷子，热情地拱手为礼。李善德有点惊讶，这些家伙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多礼了？他正迷惑不解，却见到上林署令招招手，示意自己坐到旁边来。刘署令是个大胖子，平日里只对上峰客气，对下属从来不假颜色。他今天如此和蔼，让李善德有点受宠若惊。他忐忑不安地跪坐下来，低头看到珠色菜肴，更觉得古怪。这午餐也未免太丰盛了吧，炖羊尾、酸枣糕、蒸藕玉井饭，居然还有一盘切好的鱼块，旁边搁着橘皮和熟栗子肉捣成的金鸡蘸料。刘署令笑眯眯道：“监视且吃，有桩好事。”边吃边说。李善德有心先问，可耐不住腹中饥饿，这样的菜色平日里也是极难得才吃到的。他先夹起一片鱼块，蘸了蘸金鸡放在口中，忍不住眯起眼睛，滑嫩

0: 爽口，好吃。刘蜀令又端来一杯葡萄酒，李善德心里高兴，长袖一摆，一饮而尽。他酒量其实一般，一杯下肚已有点熏熏然。这时刘蜀令从尾席下取出一轴文牒，也不是什么大事，内廷要采办些吏之监，此事非让老李你来勾当不可。上林署的日常工作本来就是给朝廷供应各种果品蔬菜，李善德把嘴里的一块肥腻羊尾吞下去，用面饼擦了擦嘴边的油渍，忙不迭地把文牒接过去看。原来这公文是内廷发来的一份空白制牒，说置办吏知使一员，采办特供吏之监十斤，着人勾当差遣，名字还空着。李善德一看到敕令二字，眉头一挑，这意味着是圣人直接下的指示，既喜且疑，这是让下官勾当此事。刘蜀令回答，适才你不在，大家原意了一番，都觉得老李你老成持重，最适合来做这个实职。轰的一声，酒意霎时涌上了李善德的脑袋，面色唇红透底，连手都开始哆嗦了。这几年来，圣人最喜欢的就是跳开外朝衙署，派发各种临时差遣。宫中冬日闲冷了，便设一个木炭使；想要广选美色入宫，便设一个花鸟使。甚至就在一年前，圣人忽然想吃平原郡的螃蟹了，随手只设了一个螃蟹转运使，京城为之轰传。这些使职都是临时差遣，不入正式官序，可因为是给圣人直接办事，下面无不凛然遵从，其中油水之丰润不言而喻。像魏国公杨国忠身上足足兼着40多个使职，可以说是贺国之重，所以一旦有差遣发配下来，往往官吏们会抢破了头。李善德做梦也没想到，上林署的同僚们如此讲义气，居然公推他来做这个吏知使。带着醉意的脑子飞速地运转着，比价、采买、转运、入库，哪个环节都有一笔额外的进账，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一次把相机贷还清了也不是没可能的。但李善德仍是不敢相信，真的叫在下来做这个吏知使？刘蜀令大笑，圣人空着名字，正是让朱司推荐，若老李你不信，我现在便判给你。说完吩咐掌故拿来笔墨，在这份敕牒下方签下一行漂亮的行楷：奉敕脸见李善德监视勾当本事，推到了李善德面前。2025年，改编自长安的荔枝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曹盾执导，马伯庸亲自担任故事顾问，雷佳音、岳云鹏担任主演。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有着显著的差异，小说聚焦李善德一人，而电视剧则新添了郑平安这一角色，形成双线叙事，李善德负责荔枝线，郑平安则负责权谋线，两人在岭南相遇，碰撞出了不少火花。在剧版《长安的荔枝》中，雷佳音饰演李善德，岳云鹏饰演郑平安。长安城的肃穆、岭南的湿热，还有驿道的苍茫，这些核心场景构筑出粗粝厚重的年代质感。剧集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了扩容，将小说的7万字扩展为35集，加入了更多朝堂权谋和人物支线。
1: 李先生，你平日好钻研，帮大家解个惑，给我们讲一讲何为吏知。
2: 哎哎哎，
1: 荔枝这种果物呢，朱红鳞皮，实如凝脂，原产自岭南，川中亦有，五月大暑，据说这个味道绝美啊，但是呢极其容易腐烂，不易保存，有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之说。哦，就到现在我也没吃过。
2: 哎呀，还是梁园见识广。来来来来，梁园，我进来。来来来来来，梁园，照你这么说，在长安就没有机会吃的荔枝了。哎，
1: 汉武帝的时候呢，在长安曾经起过一个福利宫，里边种的各种奇花异草，当中呢就有这个荔枝树，但是因为南北温差较大，物性难调，所以最后也没火。哦，
3: 那可如果想吃这个荔枝，那该怎么办呢？哎，
1: 这个容易，取其果肉，用蜜浸之，做成果脯，这叫荔枝煎。但是，这个荔枝煎的味道照鲜荔枝差远了。
4: 聊胜于无，
5: 聊胜于无。
6: 才，还得是梁园啊，博学多才。
1: 梁园啊，母亲那可真是交上好运了。
6: 有张差事到了咱们上林署，大家一致推荐你。刚才我还略有担心，听你这么一说啊，这个事儿就是为你准备的呀。啊，
1: 这是什么差事啊？
6: 也不是什么大事，内廷要采办
1: 荔枝煎啊，
6: 此事非你老李勾当不可呀。
4: 我这个差事非得我来勾当？
6: 食材你不在，大家原意一番，觉得你老成持重，最适合这个使职了啊。
3: 没错没错。
2: 哎呀，你们看这些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长安的荔枝。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得失，分析李善德如何从绝望中寻找生机，以及那个改变他命运的贴黄秘密。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7: 听说李兄刚买了房，此一桩差事办好了，必获嘉奖，何愁还不上借贷呢？哦，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长安的荔枝，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到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李善德命运的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长安的荔枝》书中有一段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描写，李善德遭遇了改变他一生的事件，他发现那份赤碟上的荔枝尖其实是荔枝仙，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从那一刻起，他从云端跌落深渊，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绝望赛跑。下面这段书摘描写的是李善德发现真相后的情景，在皇城的阁架库里，他看到了那份文书的流转过程，明白了自己被同僚设计的全部真相。李善德仍不肯放弃，也不敢放弃。要知道，这可是圣人发下来的差遣，若是办不好，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必须得搞清楚，圣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他正琢磨着如何进入那三处阁架库，无意中扫到了卷轴外插的那一角抄木标签，上头密密麻麻许多墨字。如果一轴文牒的流转跨了不同衙署，负责入档的官吏为了省事，往往懒得更换新标签，只用笔划掉旧标签上的字迹，把新抄木写上去。所以对有心人来说，光看抄木便知道它的流转过程了。李善德疑惑地拿起了仔细看，发现他在上食局、太府寺、公事室和岭南朝籍使手里都待过，然后才送来司农寺，而司农寺卿二话没说，直接下发给了上林署。读罢这条抄木，李善德眼前不由得一阵晕眩，他意识到不必再去吏部和兰台查验了。从一开始，圣人想要的就是六月初一吃到岭南的荔枝，不是荔枝尖，而是新鲜荔枝。荔枝三日便会变质，就算有日行千里的龙驹，也绝无可能从五千里外的岭南把新鲜荔枝运到长安，所以荔枝使这个差遣是注定办不成的。它不是什么肥差，而是一道催命符，每一个衙署

0: 子农寺实在船无可船，只好往下压，硬塞到了上林署。李善德虽然老实忠厚，可毕竟在官场待了几十年，到了这会儿，如何还不知道自己被坑了？谁让他恰好在这一天告假去看房，众人一原意，把不在场的人给公推出来。刘署令为了哄他接下来这枚烫手梨子，先用酒菜灌醉他，然后故意把先贴黄成奸，反正只要没钱答应，李善德就算事后发现也说不清。一想明白此节，李善德手脚不由得一阵抽搐，软软跌坐在隔架库的地板上。恍惚中，他感觉自己待在一个狭窄漆黑的井底，浑身被冰凉的井水浸泡着。他抬起头，看到那座还未住进去的宅子在井口慢慢崩塌，伴随着一片片桂花落入井中，很快把井中的光亮堵得一丝不见。李善德再度醒来时，已是2月4日的早上。昨晚皇城已经关闭，无法进出。李善德无论如何都回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回到了上林署的宿职间，又是何时睡着的。他心存侥幸地摸了摸枕边，赤蝶还在，可惜上面荔枝仙三字也在。看来昨天并不是一个噩梦。他失望地揉了揉眼睛，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毫无力气。明媚的日光从窗有空隙洒进来，却不能带来哪怕一点点振奋。对于一个已经提前判了死刑的人，这些景致都毫无意义。28年的谨小慎微，只是一次的不经意便陷入了万劫不复。夫人孩子随他在长安过了这么多年辛苦日子，好不容易要有宅可居了，却又要倾覆的水中。想到这里，李善德心中一阵抽痛，抽痛之后则是无边的绝望。区区一个从九品下的上林署监使能做什么呢？他失魂落魄地待到了午后，终于还是起了身，把头发简单地梳拢了一下，摇摇摆摆地走出上林署。很多同僚都看到他，可没人凑过来，只是远远窃窃私语，如同看一个死囚犯。李善德也不想理睬他们，昨天若不是那些人起哄，自己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被骗入垢中。他现在不想去揣测这些蝇营狗苟的心思，只想回家跟家人在一起。这段文字读起来令人窒息，马伯庸用细腻的笔调写出了一个52岁老吏在绝境中的绝望与清醒。李善德在抄墓中看到的一场马球盛况，上食局推给太府寺，太府寺传给公事使，公事使又踢到岭南朝集使，这个比喻既形象又悲凉，把唐代官场的推诿扯皮写得入木三分。值得注意的是，马伯庸在处理李善德发现真相的过程中，没有采用恍然大悟式的简单模式。他先是不肯放弃，然后是疑惑，然后是晕眩，然后是彻底的绝望。这种层层递进的心理描写，让读者仿佛能感受到李善德的心跳一点点加速，直到最终停止的过程。小说中不时提到的宅子，那是李善德用28年积蓄换来的归一方小院，有鱼鳞覆瓦、柏木檩条、煤屋大青砖，还有一株他想象中8月飘香的高大桂花树。这座宅子代表着他对安稳生活的全部向往，而此刻他正在井口慢慢崩塌，伴随着一片片桂花落入井中，这个画面与命运的残酷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年之后，杜牧的这句诗背后藏着比荔枝保鲜更惊喜

心动魄的生死时速。一个52岁的上林署小吏在同僚的酒宴上被灌醉，签下了一份荔枝仙的敕牒。从长安到岭南5000里路，山水迢迢，荔枝3日便会变质，无论如何也赶不及。这不是肥差，而是一道催命符。长安的荔枝，马伯庸见微系列口碑力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一颗荔枝为引，剖开盛唐的肌理，照见小人物的挣扎与初心。本期品味书香，我们邀您一同踏上这条5000里荔枝道，在数字与命运的博弈中，感受一个大唐小吏的平凡与坚守。

0: 您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下面这段书斋描写的是李善德在杜甫的鼓励下决定拼死一搏亲赴岭南的情景。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既是身临绝境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的勇气。杜甫又一次打断他的话：哎，我是不懂术武，可你也无解不是，左右都是死局，何不试着听我这个不懂之人一次，去岭南走过一趟再定夺。李善德还没说话，杜甫一撩袍脚，自顾自地坐到了对面。我只会作诗清谈，那么这里有个故事想说与梁元知。杜甫把毛笔抢过去，不及研墨，直接蘸了酒水刷刷写了起来。一会儿功夫，纸上便多了一首五言古诗：出门日已远，不受徒履期，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结下万仞冈，俯身试千骑。杜甫把笔啪的一声甩开，直直看向李善德，眼神锐利如公孙大娘手中的剑气。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既是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李善德读着这九支淋漓的诗句，握着纸卷的手腕突的一抖，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胸中漾开了。2月5日，李善德跨过灞桥离开长安，毫不迟疑地向东疾奔而去。他既是算学极地，对数据最为看重，出发之前特意去了趟兵部的直方司，抄来一份黄唐九州昆舆图与天下议程总会，对大唐交通算是有了一个直接的了解。其实大唐自长安延伸出6条主道，连通两京、开封、幽州、太原、江陵、广州、益州、扬州等处，30里为一邑，天下既有1639间邑所，折下来总长是49170里。而他要去的岭南，距离长安一共是5447里。一般自蓝田入商州道，经襄州跨汉水，经鄂州跨江水，顺流至洪州、吉州、黔州，越五岭，穿梅关，而至韶州，再到广州。一开始他还能每日奔跑150里，但很快便慢了下来。人且不说，再神俊的宝马，这么持续奔跑也要掉膘，蹄子更受不了。他不得不放缓速度，还心疼地自掏腰包，让驿站多提供几壶豆饼。即使如此，在他抵达鄂州时，那匹马终究抵受不住，在纷纷扬扬的春雨中栽倒在地。李善德别无他法，只得将其卖掉，另外买了头淮西骡子。骡子坚韧，只是速度委实快不上去，任凭李善德如何催促，一日也只能走40里。总算天下承平日久，没有什么山朋盗贼作祟，他孤身一人倒也没遇到什么危险。这一路上山水连绵，景致颇多，倘若是杜甫去壮游，定能写出不少精彩诗句。可惜李善德的头上悬着一把铡刀，无心观景，白天埋头狂奔，晚上在驿馆里也顾不得看壁上题诗，忙着研究直方司的资料和沿途地势里程，希望从中找出机会。只是越是研究驿路，李善德的心中越是冰凉。出长安时那股拼死一搏的劲头，随着钻研的深入，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得四分五裂。其实大唐游驿分作4等，驿使机送日行500里，交驿机送日行350里，步地机送日行200里，以及最慢的日常公文流转，马日行70里，步及驴50里，车30里。 即使是按照最快的意识机速，从岭南赶到京城也要十几天，新鲜荔枝绝送不过来。这段描写，马伯庸用极具现场感的笔触，还原了一个算学老吏在绝境中的全部体验，从杜甫诗句中获得的勇气，对大唐驿路系统的精密研究，马匹倒闭后的无奈，以及最终发现，即使按照最快的意识机速，从岭南赶到京城也要十几天的绝望。这种对唐代交通制度的如实描写，打破了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浪漫化的叙事，让读者看到那颗荔枝背后是一个52岁老吏的血泪奔波。小说中荔枝二字的含义在这一段得到了最初的彰显，它不仅是贵妃口中的美味，更是一个时代的隐喻。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荒诞，那种层层加码步步增量的体制痼疾，那种小人物在庞大机器中的无力与挣扎，李善德后来设计出分枝植瓮之法，用11天将荔枝运到长安，其精神根基正是在这拼死一搏中奠定的。在电视剧中，雷佳音对这一段的演绎颇具挑战性，从长安城里谨小慎微的老吏，到驿道上风餐露宿的荔枝时，这种反差需要演员在形体和气质上完成极大的跨越。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则提供了另一条叙事线，他在岭南的权谋周旋与李善德的荔枝转运形成对照，让剧集的层次更加丰富。
1: 刘叔令，
2: 刘面了，你来干什么？
3: 哟
1: 我想，
2: 别废话，我这里忙着呢。
1: 我想从刘叔令这儿支笔钱。
2: 什么钱？上个月的俸禄早都发完了。
1: 不是俸禄，我不是荔枝使吗？这一路到岭南开销很大，这钱得从宫中支取啊。
2: 谁发你的手令就找谁啊。
1: 去去去，
2: 别妨碍我办公。
1: 刘叔令，这差事是你让我接的，你不能不管了。
2: 胡说什么？是你自己签的字啊，我也没按着你头。
1: 你明知道我家里边还有个小女儿，我刚借钱买的房，你下手这么狠，你总得给留条活路吧。啊，人之常情，你不能不给个机会呀。
2: 越说就胡说了，圣人让你做荔枝使，你就好好做，你跑我这里纠缠什么呀？
1: 本荔枝使要运荔枝，需要上林署提供经费，给还是不给？
2: 上林署是管皇家陵院的，
1: 你要饭要到我这里来了。给圣人办事儿是要饭。
2: 我没有，我是说，这笔开支跟我们上林署无关。
1: 你明知道这荔枝是运不来的，我横竖都是死，你是想我一个人死，还是拉着你们一群人死？
2: 你什么意思啊？胡说什么？
1: 荔枝运不来，是上林署蓄意阻挠，是你挟私报复，是你们不认我这个荔枝使，你不体恤圣人的心意，你们对贵妃有意见，你们故意不让贵妃吃到荔枝，
2: 你这是污蔑！
1: 污蔑你？

0: 去年你是不是偷了兴庆宫20条锦鲤，最后一鲫鱼带之，是不是你？
1: 我没有。
0: 你啊，
1: 你啊，
0: 私自让京中的贵族去林苑打猎，收取好处，是不是你？
1: 是不是你？冤枉是你！
0: 你别走。还有你。你去年卖了兴庆宫5盆兰花，收取好处，最后全部苦白，是不是你？你们一个一个的，中饱私囊，龌龊事半斤，最后到我这儿没钱了。你们欺负一个老实人，我告诉你们，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今天我豁出去了，啊！不给我钱，我告诉你们，往后要说一个不字一个不字，那就是阻挠吏治使办事，全都得死，跟我一块儿死。
2: 足下吃的差了，感觉这东西不能直接吃，去嚼碎了吮吸汁水，再把残渣吐掉。
3: 看您这通天的气质，想必是何刺史当面。
2: 不敢，在下何刺史的长书记，姓赵名心字其民，敢问足下事儿。啊，
3: 在下马归云，又向麾下所用。看您年长几岁，喊您新民兄合适吗？
2: 不合适，我觉得很不合适。

0: 佛下是右相身边的红人，在下令南区区一小吏，需称你一声
1: 归云兄。哎呀，各论各的，各论各的。哎呀，临行前潘宝给了我一个信物，看看您认得吗？贤明兄仔细看，慢慢看。
0: 云兄莫怪，不是不相信你，只是这遇事不能言。我跟潘宝有个约定，若是他心甘情愿给别人的信物，我会偷偷的抠下一角，以免贵云兄理解。
1: 理解，新民兄真是滴水不漏。这角缺吗？
0: 缺，确实缺。
2: 如卡包换。
0: 这是潘宝为何没一起回来，还老请归云兄亲自跑了一趟。
1: 右相是这么说的，何四使的事儿是大事，一丝不可懈怠，把信物交给了我，让我提前来岭南跟何四使拜会。
0: 哎呀，在下从未见过右相，今日见了归云兄，真是如同见了右相啊。敢问潘宝人呢？
1: 潘宝虽然在右相处，信物交给了我，让我带过来。哎呀，新民兄还不懂吗？
3: 长安的励志的核心主题是小人物与大时代的辩证关系。马伯庸用7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史书上的每一笔大事迹背后都有无数个周德文式的基层小吏在辛苦奔走。李善德不是英雄，他笨拙胆小窝囊，可一定会豁出命去守护他所珍视的东西。当他最终把荔枝送到长安，却选择向杨国忠直言转运之法的劳民伤财之时，他完成了从一个小吏到英雄的蜕变。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长安的荔枝代表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一种重要的尝试，它将历史可能性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用一颗荔枝串联起盛唐的运转机制，让荔枝史这个史书中只字未提的小角色成为了理解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个切口。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曹盾导演用镜头语言

将长安的肃穆与岭南的湿热转化为视觉记忆。雷佳音饰演的李善德，把一个底层小官吏的卑微与坚韧演绎得淋漓尽致。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则为沉重的历史题材增添了几分诙谐。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制小说中那种对数字和制度的精密描写，但他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盛唐的门，让那些职业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就到这里。从长安到岭南，从绝望到抗争，从一颗荔枝到整个盛唐，长安的荔枝以微观人事折射宏观社会，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挣扎与自我寻找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之路上找到那份向前拼死一搏的勇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15: 照亮生活，
16: 照亮生活。

0: 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童年放映机系列策划走到了第四天。
0: 这一周我们沿着国产动画的时间线一路走来，从上世纪50年代的开创起步，到60年代大闹天宫树立起民族美学的标杆，再到上世纪70年代末哪吒闹海，为那10年画上了一个华丽的句号。今天啊，我们要进入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这也是很多人记忆中最灿烂的动画时光。
1: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动画迎来了真正的黄金年代。今天上半时段的童年放映机，我们准备了四部作品的经典片段，从敦煌壁画里走出来的九色鹿，让无数小朋友又爱又怕的黑猫警长，以及家喻户晓的剪纸动画葫芦兄弟，还有被誉为国产动画美学巅峰的天书奇谭。
0: 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我们将走进一位和这些作品紧密相连的动画导演。

0: 戴铁郎，他参与制作了九色鹿，独立执导了黑猫警长，还拍过小红脸和小蓝脸这样充满奇思妙想的科普短片。他用一生践行给孩子做好动画这件事儿。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留言告诉我们。
0: 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童年放映机。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8: 哈哈哈哈哈哈，黑猫警长，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
3: 童年放映机，
2: 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温暖与你相伴，
2: 温暖与你相伴。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
1: 今天的第一部作品啊，要从敦煌壁画说起。
0: 198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根据敦煌莫高窟第257栋北魏时期壁画《鹿王本生》改编的动画片，片名就叫《九色鹿》。影片采用敦煌壁画的形式，用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风格，讲述了九色鹿的故事。
1: 关于这部动画的诞生，背后有着一个漫长的故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动画导演钱家俊就开始策划这个选题。1980年春天，这个选题被正式列为年度重点，钱家俊担任导演，戴铁郎担任副导演。钱家俊老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带着团队到敦煌采风近一个月，白天临摹壁画，晚上讨论剧本，整部影片画了近20000张动画，背景就有200多张。
0: 在动画片《九色鹿》里，有一个人物叫弄蛇人，九色鹿在危难时刻救了他的命，他却为了赏金背叛了九色鹿。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弄蛇人第一次见到九色鹿，被他所救。
9: 遇见神鹿，
10: 吉祥吉祥。
7: 九色鹿，谢谢你救活了我的这些孩子们。
6: 九色鹿，九色鹿，我看到一些带着刀枪的人在唱遇见神鹿，也是你救了他们吧？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就会大祸临头的
7: 啊。黄英姐，多谢你提醒，不过人们总有良心的，哪能忘恩负义呢？
6: 还是小心点儿好。
11: 他们都有刀枪。
12: 嘿，卖药卖药，专治蛇咬的灵药。

齐夫人呐、啊，我再去采更多的药捉更大的蛇。

0: 救命！救命！
1: 自从你救人之后，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出。

0: 爱你。
1: 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
0: 你要小心呐！
2: 谢谢你的提醒，
0: 你别去。

0: 醒醒，快醒醒！你是什么人？为何落入水中？
1: 我是个买卖人，来到山中采药，不料失足落水，多亏神鹿相救，永生永世不忘啊！
0: 生命可贵，怎能见死不救？但愿你不要把看到我的事说出去。
1: 我绝不说，小人对天起誓，如若泄露，满身生来不得好死。
2: 九色鹿的善良和神圣，和弄蛇人的贪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弄蛇人最终还是违背了誓言，带着皇宫里的人来抓九色鹿，而报应也来得飞快。
3: 救命啊！
4: 九色鹿，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管闲事了。国王正找不到你，你要是再露面，岂不就要断送性命吗？
0: 有人遇难，怎能见死不救？
4: 哎呀，你不能去，不能去！
3: 救命啊！
0: 是你在喊救命吗？你为什么要带人来抓我呢？
1: 王后要你的皮。
5: 给我瞄准。
6: 是。
5: 射死他。

我乃鹿王，巡游贵邦，栖身密林，救人劫难。一天，我在水中救起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人，这人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他违背誓言，恩将仇报，真是伤天害理，天地难容啊。

0: 恶人没有好下场。终于是你自己葬送了性命，生命虽然可贵，而卑鄙和邪恶的生命终究要受到惩罚。
1: 下面我们来说说动画片《黑猫警长》。这部动画改编自朱志祥的漫画，由戴铁郎导演，1984年起分5集陆续播出。关于这部动画片，戴铁郎在央视少儿频道的采访中有过很多回忆，那么在稍后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再详细和你说说。
2: 很多看过这部动画的小朋友啊，肯定记得一只耳，他被黑猫警长打掉了一只耳朵，怀恨在心，去找吃猫鼠舅舅报仇。但第二集里出现了一个比一只耳更让人害怕的角色，石猴鹰。据说当年不少孩子看到石猴鹰抓小动物那段，晚上都做噩梦了。
3: 哈哈，听着，我一只耳一定要报这个仇。我舅舅是吃猫鼠，我找舅舅去。哈，在这儿呢。嘿，舅舅吃猫鼠。

0: 是刚才我的尾巴。哎呀，
1: 认不出我了吧？啊，
0: 是大哥呀。嗯，那个黑猫警长把我的耳朵。
1: 笨蛋。
0: 哎呦，屁股好疼。
1: 大哥为你报仇去。
2: 报告警长，九号地区发生案情，
3: 说清楚点。

0: 妈妈，吃药了。妈妈吃。
1: 什么？什么？啊！怪物！好，知道了。报告，准备完毕。你们立即向九号地区出发。

0: 吃猫鼠来了，黑猫警长和他展开了最后的对决。在第五集结尾，黑猫警长一枪打死了吃猫鼠，画面上呢也打出了请看下集四个大字。但是细心的小朋友可能发现了，这一集之后就没有出现新的一集了。
1: 太好了，让我们骑上它，黑猫警长就追不上我们了。嗯，怎么发动不起来？
2: 你们别枉费心机了，火花 C 在这儿呢。
3: 我们完了，
2: 快投降吧，
1: 废物胆小鬼。哎，他们没戴上防毒面具，倒是个好机会呀、啊！

0: 烧掉。
1: 把它压下去。

0: 第五集片尾那四声枪响打出的请看下集，成了中国动画史上最让人意难平的画面。等了30多年，这个下集啊也始终没有来。
1: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部动画用的是剪纸工艺。1986年，剪纸动画系列剧《葫芦兄弟》播出，导演是胡进庆和周克勤。故事里，蛇精和蝎子精从葫芦山逃了出来，老爷爷种出了七色葫芦，七个葫芦娃先后出生，与妖精斗智斗勇。
0: 动画的最后一集，蛇精哄骗七娃，让他把六个哥哥都收进了葫芦，然后蛇精露出了真面目，他要把七个娃娃炼成七星丹。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2: 爸爸妈妈，这帮男小子全在这宝贝里呢，你们说该怎么收拾他们？
3: 啊，乖孩子，你可真能干，往后的事就看我来治他们，你就别管了啊。
4: 对。

0: 炼七星丹。
1: 炼七星丹干什么？
0: 吃了七星丹，天不怕地不怕。
1: 我也要吃。
2: 当然，这怎么能少得了你呢？

0: 乖孩子，你赶快把那帮野小子倒进炉子里去，给我练。
1: 看法宝！
0: 乖孩子，你那宝贝疙瘩可真神，拿给妈妈看看好吗？
1: 嗯，只跟你玩一会儿，待会儿马上还我。
0: 真是个傻孩子，妈还会要你的宝贝吗？嗯
2: 啊，真是个好宝贝。
0: 看法宝。

0: 后我们要说的一部作品是《天书奇谭》，这是1983年出品的动画电影，也是中国动画美学的一座高峰。故事讲述天宫里的员工偷盗天书，刻在石洞里，被三只狐狸偷学。狐狸修炼法术后危害百姓，由天鹅蛋化为人形的诞生与员工一起铲除狐妖。
1: 片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桥段，两个人把诞生误当成狐狸精抓了起来，原本想向官府邀功，结果见了当官的这官府的人反倒对狐狸精毕恭毕敬，百般讨好。
2: 干什么？干什么？你这狐狸精偷了鸡翅，躲到这儿来了。
3: 我不是狐狸精。
4: 你不是狐狸精，怎么裹着狐狸精的衣裳？
3: 这衣裳是捡来的。
2: 这回不上你的当了，
4: 把他送到地堡那儿去。

0: 你们给我送什么好吃的来了？
1: 一只偷鸡的狐狸，
0: 好好，把它扒了皮，给我做件皮袄。啊，快解开来看看。
2: 也解不得，它见土就窜，一窜就没影了。是个狐狸精。
3: 什么？是狐狸精？为什么不早说？哎呀呀呀呀呀！
0: 大仙恕罪，大仙恕罪呀。
2: 老爷，
0: 哎，
2: 您怎么给狐狸精磕头
0: 啊？哎，你们不懂啊，那狐狸一成了精，可就不得了了。
2: 哦，
0: 它能叫你上天堂，也能叫你下地狱。
2: 哦，
0: 嗯，怎能不拜呀？
2: 嗯，
0: 哎，小的不知大仙驾到，多有得罪，请问大仙有何公干呐？行行，那是神仙住的地方，大仙回去以后可别忘了小的。
4: 快点，
0: 保佑小的荣华富贵，长命百岁。
4: 快让我走。
0: 行行，听着，大仙是你们请来的，还得你们给送回去，别忘了给大仙一捆纸，送上山不得有误。
5: 是。
6: 动画片《天书奇谈》的人物塑造非常鲜明，善良的诞生，无私的员工，奸诈的三只狐狸，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个性，神仙、妖怪、皇帝、县官、商人各有各的出彩之处。
7: 这部动画电影的创作班底相当豪华，导演王树臣创作了《哪吒闹海》，导演钱运达拍了《邋遢大王奇遇记》，都是中国动画史上的重要作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将一起走进黑猫警长的导演戴铁郎。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

0: 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童话造梦人，
1: 童话造梦人，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0: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童话造梦人，走进动画导演戴铁郎。
1: 戴铁郎1930年出生在新加坡，10岁的时候随父亲回到中国。1953年，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第一批美术系动画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戴铁郎在一段采访中回忆自己是这样进入上美影厂的：
2: 就是当时我在香港，那个时候19岁，49年，这个在香港的时候呢，我是跟盛特伟啊，是同一个画会，就是人间画会。49年，下半年回来，到了北京，那么考取了当时的电影学校，就是现在的电影学院。那么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呢，我碰到了以前的那个老朋友盛特伟。那么盛特伟呢，当时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他到里面来那个挑学员。那么他说你先到我这里来先帮帮忙。那么我呢一想，以前我很喜欢卡通，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白雪公主啊，小鹿斑比啊，我觉得挺有意思，但我没想到会搞这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啊。那么后来就跟7个同学一起到了上美影。
0: 戴铁郎参与的第一部影片是骄傲的将军，在剧组里他不仅要画原画，还用口技为将军那匹马配了音。从此以后，各种影片里的猫狗猪羊鸡都成了他的配音角色。他还有一项神技，模仿厂长特伟的声音接电话，对方啊居然没有听出来。
1: 可见啊，戴铁郎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在采访中，他说起自己为什么喜欢给孩子做动画，他觉得孩子追求的是真善美，所以他特别愿意在动画里融入科学知识。
2: 50岁的时候，那么开始正式当导演了，23岁进来，到50岁开始正式当导演。那么一当导演，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做。首先一个，我觉得呢，我喜欢孩子们，我非常喜欢孩子，我经常会跟他们在一起玩。

0: 就是真善美，他追求一个东西要真的，要美的，要善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我应该选什么题材，那么作为我的一个主攻重点啊，当时呢，民族画我们厂是比较突出的，一些神话了、民间故事呢，我们厂也不少。那么现代题材比较少，那么我想我应该走现代题材这条路。那么现代题材的方面也很多，我就选中的就是这个带一些科学知识。
1: 戴铁郎对科学的热爱从小就开始了，七八十年代他就花钱买遥控玩具，自己淘零件组装半导体，还订阅了很多国外的科技刊物，薪水花完了就找人借，借了也要买。
2: 热爱科学的人一定也热衷于科普。1980年，戴铁郎执导了一部叫《母鸡搬家》的动画短片，后来呢，他又拍了一部更加出名的科普短片，讲的是如何保护牙齿。
0: 因为接触过程里头呢，经常发现一些孩子们那个牙齿啊，不爱护。那我想搞一个这样的题材，就搞了这个题材嘛，就叫做小红脸和小蓝脸。那么这是我当时我自己画的一些示意图，啊，那么把两个小细菌呢变成了这个有生命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蛀牙里面呢怎么表现呢？我把那个蛀牙表现是他们的娱乐场所和居住的场所。那么他受了这个教育以后，那么母亲呢也告诉他应该到牙医院去，那么通过牙医生的这个诊治告诉他，他晓得了，以后睡觉不要吃东西，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跟孩子们非常配合，我理解他们，他们也理解我，那么我经常向他们学习，我觉得向小孩学东西蛮多的。一个是想象力，很多想象力我从孩子那儿跟他们玩的时候出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都觉得孩子们一个真实的，我向他们学习一个做人应该很真实。
1: 小红脸和小蓝脸是1982年出品的动画短片，戴铁郎执导并且编剧，改编自挪威童话，曾经获得了小百花最佳美术片奖。影片将不可见的细菌拟人化，用平易直观的方式讲保护牙齿的道理。动画片一开头的旁白就非常吸引人。
3: 小朋友们，你们每天都认真刷牙吗？什么马马虎虎？哎呀，那你们可要当心小红脸儿和小蓝脸儿。就是这两个长得稀奇古怪的小东西可会钻空子了。他们拿着望远镜东张西望的，不知道又准备钻谁的空子呢。瞧这贼头贼脑的样，准不是好东西，得亮亮相吧。你叫什么？啊，叫小红脸儿。那你呢？叫小蓝脸儿。其实它们的学名叫乳酸杆菌，是一种对牙齿非常有害的细菌。

0: 看样子他们好像发现目标了。我说小明，你怎么临睡觉还吃糖果饼干呢？这样他们就会钻进你的牙缝，蛀坏你的牙齿。瞧，冲着你来了不是？当心，别让他们钻空子。快喽，两个小东西钻进你的嘴里，这下够你受的了。
1: 童话造梦人，
2: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1: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亮星光的人，
3: 戴铁郎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黑猫警长》，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这部动画的创作故事。他说啊，他喜欢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当年画进动画里的那些科技装备，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被发明。

0: 出来了，比如说可以揣进口袋的移动电话，当时呢还是砖头大的一个硬疙瘩，现如今他在动画里的想象已经照进了现实。
1: 黑猫警长呢，我是从摊上看到有一本这个给小人看的那个儿童读物，很薄，这个故事呢可以很好的改变，这样的一个东西搞出来应该是落脚点在一个那个善与恶的那个争斗，可以把它搞成呢，这个我反对在儿童片里头，太打闹，因为儿童他还是一个美的东西，他的所有的东西，他就是那天真的。什么叫天真呢？我有些理解的，我就通过这个善与恶的这个，让他分得更清楚一点。我当时请厂里的那个改编的厂里好像说这种东西没什么好改编。我们丢到狮子楼蛮多，那我说你们丢掉很多好东西，我一定要搞那么好，那个我来改变，你自己改变，我说好。所以呢，这个当时并不是很看重这个，因为当时的要求不一样，当时要求几样东西，一个就是国外的奖短片，一个嘛是国内民族化的东西。那么这一类题材嘛，好像不太引起注意。而我当时我觉得应该通过这个有我们的想象，所以呢，这个在当时我在搞的时候，把那个我把那个子弹呢、这个枪弹打出去呢，这个转弯，我把它变成这样子，那么我这个做法呢，在报纸上就遭到人家批评了，说荒诞，子弹怎么能转弯呢？但是我的设想是什么呢？火箭能够追踪，为什么这个不能？那我的想象，这是一个。第二个，比如说那个现在我们用的手机，每个人都有一个。当时我那个时代，就是80年代用的都是大哥大，都很大的，那是老板用的。那我想，为什么它不能变小呢？那个时候并没有电视，没有广，没有很广泛的那个，没有，都是在电影院礼拜六儿童场，或者是正片放以前，放一点这个，那么好就派人到这个各个电影院，那么让我感觉到我应该走的路是对的，也还是这些孩子们，孩子们在剧场里头呢，因为有许多报道，我把它都留下来了，就是当时报纸的报道，孩子们轰起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信心就更强。当然我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我到60岁我就要退休了，我还不晓得这个黑猫搞完以后正好是60岁，我只搞了5集，正好退休。
2: 1984年，黑猫警长开始创作，厂里最初并不看好这个项目，戴铁郎的创意上

0: 反复修改才定下来的。片中那些让人眼界大开的科技装备，比如说会拐弯的追踪子弹、空中飞行的摩托艇，到今天来看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30平米的工作室里创作这部动画，加班费只有2毛钱，福利呢只有免费的绿豆汤，但大家乐此不疲。一名团队成员后来回忆说，我们是为了给孩子带来快乐而工作，心态非常纯净。
0: 到了创作的晚年，戴铁郎导演仍然保持着那份对动画的执着，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会一直为孩子们做动画。
2: 这几年下来，我在这里搞，我已经热爱动画，热爱孩子们，热爱我们国家，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我们当前需要的是什么呢？当前需要是提高一个创作思想，最关键的，创作思想，特别是对现代题材，因为孩子们对这点我觉得非常需要。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想法，虽然是落后，但是你看现在的那个要求，你得马上要跟上去。所以我自己这样想，我要不断跟上这个时代，继续为孩子们服务。如果我还没有接受的话，因为我已经81了，我还没接受的话，我还是有这个想法，有这个信心，能做什么，能为孩子们多做一点，哪一天活着我就哪一天多做一点，就是的，很简单。
1: 2019年9月4号，戴铁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他也留下了一句话：豁达、乐观，带着童心、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直往前走。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欢迎进入时光札记，我是吴丹，
2: 我是刘乐。从5月26号到6月1号，童年放映机系列策划一直在征集大家的音频，只有一个问题，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
1: 今天第一位要分享的听众叫张优佳，他是一位大三的学生，他这一代人啊，赶上了国产动画电影的大银幕时代，所以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2019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一名大三的在校生。如果让我挑一部我印象最深刻的国产动画，毫无疑问一定是《哪吒》。哈，我命由我不由天啊，这一句话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吧。那这一部动画真的刷新了我对国产动画的一个认知。嗯，它一上映我就去看了，看完之后我只能说久久不能平静。它彻底颠覆了我们小时候脑袋里那个对哪吒的印象，然后呈现在电影荧幕里面的是一个顶着黑眼圈，然后性格非常的倔强，很顽劣，然后呢看似是人人惧怕的魔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实际上啊，他哪吒的内心呢，他其实也是非常渴望认可和温暖的。那最打动我的就是那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哪吒他生来就被贴上了魔童妖怪这样的标签，然后所有人都排挤他，远离他，可是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他面对重重的困难重重的偏见，但他仍然依旧选择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守护他自己在意的人。不仅是他的情节啊，他的内核非常的打动我，同样他的整个镜头的制作我都觉得非常的震撼啊，不管是打斗的场面啊，还是交谈平常日常的那种画面，都非常的细节，能够让我看到国产动画的无限可能吧。所以我觉得这部动画它不只是一部简单的动画，它更让我们懂得了我们不能够被外界的标签定义，不管遇到多大的困境，都要让勇敢的

0: 做自己，然后去掌控自己的人生。
1: 接下来呢，是一位9岁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陈宇浩。他喜欢的动画片和前面几位都不太一样，叫《大侦探诸葛九九》，这是一部近几年的新作品，侦探题材，听这个名字就非常的有想象力。我们来听一听小宇浩的分享。
2: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宇浩，我今年9岁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部我最爱的国产动画片《大侦探诸葛九九》。在动画里，诸葛九九聪明细心，遇事冷静，不管遇到多么奇怪的难题，多么复杂的谜题，他从不慌张放弃，而是认真观察，大胆思考，细心推理，一点点找到真相。以前的我遇到难题就容易着急，做事情马虎粗心，但看完诸葛九九的故事后，我深深的被打动了。我记得动画片里有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真相藏在细节里，勇气藏在坚持里。诸葛九九教会我的第一点是细心，生活里的小错误，学习里的小漏洞，都是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只要静下心认真观察，很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他教会我的第二件事是勇敢，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就算遇到未知的困难，也愿意冷静思考，迎难而上，不逃避，不放弃。
3: 最后一位要分享的听众是一位90后宝妈，她自己呀，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动画片就是《九色鹿》，那个从敦煌壁画里走出来的神鹿，教会了她善良和守信。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老师，我是90后。那在我印象当中呢，最令我难忘的动画片呢，就是小的时候在电影频道上看的《九色鹿》。因为这个动画片呢，它的色彩特别好看，尤其是九色鹿头顶上顶了一个圆圆的光环，还有这个捕蛇人它的四肢，然后它的面部表情都画风都是特别新颖，特别像水墨画的感觉。然后故事的情节呢也特别的吸引我，九色鹿救下了这个捕蛇人，结果呢捕蛇人呢开始做坏事，最后呢他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就是长大以后呢，也会去回想这个故事，也时时刻刻的在提醒自己，我们做人呢，一定要做好事儿，不能说是去害别人，也不能是坑别人吧，不然就会得到该有的惩罚。
5: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6: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5: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啊，我们走进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动画黄金时代，重温了九色鹿、黑猫警长、葫芦兄弟、天书奇谭这些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作品，也走进了导演戴铁郎的画室，听他讲为孩子做动画的初心。
0: 明天是5月30日，童年放映机将带大家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里有一批风格独特、天马行空的作品，《邋遢大王奇遇记》、《舒克和贝塔》、《魔方大厦》，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动画将是我们下一站的目的地。
1: 直到6月1号，都请您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每天12点首播、22点重播的《时光漫游机》。我们会持续带大家重温经典，致敬时代，把最珍贵的动画记忆再一次温暖呈现。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吧。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惠欧中华，惠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近年来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最前沿的科技时，不妨也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
3: 周易是来描摹天地的，以天地为准的，所以它能迷伦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知幽冥之故。
2: 5月3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研究员寇方池，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与训练机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4: 第129集，他不是废人。岳有威看着凌云离开，跟秦山打打闹闹。
15: 我同意了吗？
14: 总有一天你会同意。我以为你会留他吃饭呢。
15: 刚和好还有点别扭，就跟你和你爸一样，多数几次再说。
14: 凌云的车开远，岳有威舒口气。他不会真的离开拍卖场，必如惊雷般再来。等待绿灯转红的时候，凌云查了脑瘤，这个病终生不愈，即使手术顺利，有好转也容易复发。凌云哭了，

0: 好容易有个棋逢对手的朋友，再想想夏至，凌云更悲怆。太通透聪慧的人往往会经历更多磨难。实习期他多羡慕夏至和岳有威能够成为叶之南的学生。秦望知道岳有威的病情吗？凌云伏在方向盘上痛哭，决定对所有人守口如瓶。但愿秦望永远不知道，否则他会反对岳有为和秦山的婚事。秦山说起结婚，他和岳有为都那么高兴，眼里都是笑。
1: 秦征的高考分数下来了，他还真没吹牛，估分惊人的准，只比实际分数低3分，能被第一志愿录取了。科技学院二本，离家近，开车20分钟就能到。秦望对秦山说，
0: 小征每次模拟考试总分都是班里倒数，在地上爬那种，高考比哪次都好。哎，是不是有人给他打小抄啊？
1: 秦山在看图纸，东摸摸西摸摸，墙身要画，地库要核审防火分区。秦望继续自言自语，
0: 小征初中考高中时是全省第7名，那个时候他还正常，不躁郁，也不沉迷于游戏，更喜欢打篮球。高一没读完就不行了，成绩一落千丈，他妈妈请了很多家教，都被他吼跑了。这次邪门，数学只扣了6分，理综也不错，就是这英语太差了，拖了后腿，只考了36分。语文也没及格，作文干脆就空着，不会写就不知道瞎写吗？
1: 秦山说，
0: 他故意的。
1: 秦望一愣，儿子居然接他的话了。秦山拨着莲蓬，把莲子一个个抠出来放进盘子里。邵颖秀送了太多，他和岳有威每天拿他当饭吃。
0: 英语差，你就不敢轻易把他扔出国外了？
1: 秦望说，
0: 我没想让他出国呀。
1: 秦山问，
0: 他知道吗？
1: 岳有威靠在门边偷听父子俩谈天。秦山说，
0: 他肯定知道你说他是废人，他索性废到底，每天玩游戏。但他母亲进去后你表现比较好，他给你一个机会。
1: 秦望帮着消灭莲子，
0: 你是说小征想让我看到他不是废人？
1: 秦山看他一眼，
0: 这你都不懂，你是怎么管那么大集团的？
1: 秦望哈哈笑，
0: 所以要你帮我呀。
1: 很多事没有然后，这对父子之间有。秦山也笑了。秦望说，
0: 他妈妈进去了，他觉得没指望了才奋发图强，我认为他是在给自己机会。
1: 秦山摇头，
0: 就说你不懂。
1: 岳有威扑哧笑，秦山抬起头，岳有威探进脑袋，
2: 晚上我们吃大餐，为秦征庆祝庆祝。
1: 傍晚雨停，司机和秦望走了。雨后的山脚下，空气里弥漫着水汽，夕阳把山岚的轮廓勾勒出金边，院子里牵牛花和鸟萝蔓延而生，蔷薇零星地开着。秦山和岳有威散着步，聊起往事。
0: 秦山童年时秦望很忙，有时半夜回家天亮又走了，秦山经常一个月都见不到父亲。他分析秦征也是一样，并且目睹父母常年失和，秦征的成长一定很艰难。但母亲入狱后，他拿出了真正的实力。岳有为听着，偶尔轻轻答应一声。秦山转头，看见岳有为的眼泪，抱紧他。
3: 小薇，早知道你这么希望我和我爸和解，我会早点认的。
2: 有些事水到渠成才好，早些时候你在抵触，

0: 但秦山和岳有威都觉得秦征连秦望都还有些排斥，现在很没到秦山和秦征正式会面的时机，就没去出席酒宴。转眼到了沈志杰的度假式酒店举行奠基仪式，秦山和岳有威回了云州。奠基仪式上，芦苇现身剪彩，自从公布怀孕，她再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这次请来的记者里三层外三层，阵仗很大。岳有威和余芳闲聊，沈志杰专程来找秦山，责怪他居然不用自己的名义参加设计方案征集赛。秦山很坦白，用我外公的名字是想看看自己在国内同行里的水平。芦苇没等仪式结束就走了，岳有威和秦山去找郑爸爸吃饭。新家正在装修，郑爸爸督工，忙到八月底开学，再让他大哥继续盯着。正好的大伯刚退休，有的是时间。第二天，岳有威去天空艺术空间和老同事叙旧。秦山问起下午的安排，岳有威让他自己玩。
1: 聚完会，我想去烫个小卷儿。做头发很麻烦的，又剪又洗又卷，你会嫌烦的。
0: 不嫌，我在旁边玩。
1: 我嫌你行了吧，能不能让我单独行动一下？
0: 不能，云州不是乡下小区，车多，你晕倒了很危险。
1: 我让佳宁接送我，这总可以了吧？
0: 可以。秦山想，岳有威一定是想去见叶之南，所以不让自己跟着，免生难堪。但叶之南出狱那天，他就看明白了，自己不会难堪，叶之南也不会。是岳有威担心两个人见面难堪，他想多了。姚佳宁来接岳有威，秦山嘱咐：“
2: 我随叫随到。”
0: 姚佳宁看看岳有威的小腹说：“
1: 你该不是怀孕了吧？他看得这么紧。”
0: 秦山听得美，溜去心理医生工作室看秦征。秦征每次来看医生，都由吴小云的一位助理陪同。这位助理跟了吴小云很多年，秦征不排斥他。
3: 等候室的人非常多，却如心理医生说，心理疾病是常见疾病，大可不必讳疾忌医。在一干精神奄奄的病人里，有个孩子很明显是多动症，家长再三阻止，孩子仍不消停，嘴里突突有声，扭来扭去，跑来跑去。病人们应该像在利拉工作室那样进行分区，但也许让他们置身在大环境，看到周围都是同类，更有助于给内心以力量吧。秦山正这么想，孩子脚下一滑，眼看要摔倒，长手长脚的英俊少年两脚一夹，把孩子稳住了。孩子被撑住，没摔跤。秦征戴着耳塞，自始至终眼睛没离开手机游戏。家长搂住孩子道谢，秦征皱皱鼻子，闷头玩自己的。秦山悄悄走了。深夜，岳有威被姚佳宁送回来，头发卷成小浪花歇在肩上。他洗漱出来，秦山亲他的耳朵，小背可以啊，但岳有威说他很累。
1: 头发药水气味不难闻吗？明天才能洗头呢。
3: 岳有威柔声细气的，看样子是有些累，但两人哪次不是一拍即合，不知疲倦。秦山说，
0: 那我们吵架吧。
1: 你先说。
3: 被拒是头一回，性质很严重。秦山组织语言，精心提炼了十几句话，还想了针对岳有威的回击，正准备开吵，岳有威睡着了。这是真累了。秦山懵了，按开手机搜索烫头累，首页出来几条，我发誓再也不烫头了，从中午两点做到现在，还好效果很满意。
4: 陪媳妇儿做头发是最无聊的事儿，哎呀，又饿又累，鬼地方还不让抽烟，问你你还不敢说不好看，
1: 还真会累啊。
3: 秦山亲亲岳有威的嘴角睡觉，下次岳有威再去弄头发，他必须现场观摩到底怎么个累法。

0: 清晨，岳有为醒来洗脸刷牙，昨晚的架没抄起来，秦山抹把脸就忘记了，他自然也不会挑事儿。他是有事儿瞒着秦山，但愿秦山永远不必知道。昨天岳有为听老同事说起唐叶辰再未出现在内地，他的飞尘资本由新任 CEO 全面接管，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会议则由唐叶辰的助理宾博代为出席。看来阿豹的那一刀真的把他降服了。早在五月底，叶之南作为特聘拍卖师主吹过一家大拍卖行的陶瓷拍卖会，岳有为送了花篮，姚嘉宁说他正式拜了国宝级大师学习古书画鉴定，以后有适合的中国古代书画他仍会主吹。岳有为试探了两句，凌云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病情，他放心了，如果凌云未经允许就散播出去，他就没那么想跟凌云重修旧好了。秦望有套公寓位于 CBD， 就在凌海集团边上，他偶尔去午休，秦山和岳有为应邀赴约。秦山送出礼物，他给秦征买了一双篮球鞋，给父亲的是在光阴冢古董杂货店买的一套茶具，其中一只白瓷杯底部用金粉写着望字，他昨天在店里玩了半天。公寓是平层结构，装修的像个纯享乐的空间，最醒目的是嵌入式酒柜里的名酒以及各种漂亮的水晶杯。露台视野开阔，和岳有为拍卖出去的天岩大厦隔海相望。秦山晃了一圈问，这里有个墙被敲掉了。秦望点头，对，想要个宽敞点的客厅，你们自己参观。公寓餐厅、卧室、卫生间和储藏室都很宽大，厨房门紧闭，阿姨在烧菜。秦山和岳有为走进储藏室，异口同声地说，
1: 面条柜、
2: 面条柜。
0: 储藏室有两只面条柜用来储物，它是明代最经典的家具款式之一，上窄下宽呈 A 字形，设计也很科学，利用了物理的重心偏移原理，柜门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会很缓慢地自动关上。秦望忙完手上的事进来，看到秦山问岳有为，江爷爷说过面条柜的设计理念与众不同，西方人很追捧，但是特别罕见，明代以后很难再看到，为什么？岳有为拉着秦山站远点，
1: 想象一下，这两个柜子摆到一起，会是什么效果？
0: 面条柜底下宽些，上头窄些。秦山说，靠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大的倒三角，视觉上不美观。
1: 所以啊，要放这种柜子，家里的房子就得大。明代还好，到了清代，乾隆朝的人口比明末翻了两倍，人多了，人均居住面积下降了，普通人的房子呢，没那么大。家具摆放就得紧凑，自然就去追求方方正正的柜子了。
0: 家具样式会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岳有为在省博明清家具联展上学了不少知识，都卖给秦山听。秦望见两人喜欢，笑着说，哎，这柜子呀不好搬来搬去，等小山做完度假村项目，房子我腾出来给你俩。
3: 秦山很得意，
2: 我和小薇在云州有房子，我沾了你的光，你推出烂尾工程，沈志杰拿下来做酒店，我设计的。
3: 秦望看把秦山买的那幢房子图片，摇摇头，
2: 哎呀，远了点，这里我很少来，给你了。
3: 阿姨做好饭菜，岳有为摆上碗筷，秦山说，
2: 我和小薇看到好东西就顺口赞美，没别的想法。
3: 秦望说，
2: 以后要帮我管公司，不能住太远。
3: 秦山和岳有为互视一眼，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吃饭时只谈些轻松的。十几年前，秦望在朋友家做客，看上这对黄花梨面条柜，想买，但柜子是对方家传之物，

0: 康熙年间祖上花重金购得，再花重金从北京运去山西，说什么也不卖。秦望磨了好多次，对方为了打消他的念头，开了一个高不可攀的价钱，他咬咬牙买了。岳有威一听，那价钱搁到今天也是巨款，但秦望认为是传家之物，值。吃完饭喝茶，秦山认真地拒绝了父亲。
1: 我看过你一天的行程，非常满，每天都很满，但我除了工作，只想和家里人待着。
0: 秦望说，
1: 我的身体不比以前了，公司迟早要交给你，小城太小了，还生着病，我们都得指望你呢。
0: 秦山说，
1: 那找职业经理人吧，我不愿意过成你这样。
0: 秦望从长计议，先不驳斥他，
1: 那你至少要学点金融吧，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0: 秦山反问，
1: 你有多少年没做过设计了？你都做不到兼顾，我也做不到。
0: 秦望说，
1: 你把学拍卖和古玩的时间腾出来。
0: 秦山断然道，
1: 不行，我想和小薇有很多话说，等我忙完度假村项目就去设计院上班。
0: 秦望被拒绝得彻底。其实某次他去找秦山时，秦山放下手中的拍卖书籍，他发觉那不是岳有威的书后，心里就有数了。但他好容易才让儿子认他，不能太逼迫儿子。岳有威在房子里转悠着看细节，卧室的床头柜是一件芳香机，他想让大东师傅做个仿品。在卫生间，岳有威看到女性用的护肤品，餐厅的茶几上有一沓资料，是个很受关注的跨国并购项目，他查查网上的资讯，不动声色。告辞时，秦望说心理医生至今没搞清楚秦征患上躁郁症的起因。秦征虽然愿意和他说上几句话了，但每次都是反客为主。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就是心里烦。哎，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0: 岳有威犹豫着说出来，
2: 可能跟你女朋友有关。
3: 贝斯特传过吴晓云的绯闻，说她丈夫在外面的女人是知名审计师，并且女人神似秦望的前妻，吴晓云的地位恐怕不保。岳有威对桃色事件不予置评，但从时间推算，秦征发病的时间似乎正是那时，他建议秦望让心理医生从这方面探探路。秦望的女朋友没断过，但这一位连贝斯特的员工都知道，可见引起了吴晓云的重视，被他身边的助理传出来。吴晓云不可能对儿子说他和秦望是开放式婚姻，也不可能说自己也没闲着，但他担心这个审计师上位为此伤神，一定被秦征发觉了。在秦征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几乎缺席，母亲陪伴他更多，他对母亲更亲密。母亲是父亲的妻子，却一次次忍受父亲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岳有威感觉秦征一定会认为自己有理由仇视父亲。秦望回忆起来，秦征不理自己的确是从那时开启的。他再一想，秦征被吴晓云要求退出校队专心学习，大概也是病因。那是秦征高一下学期的事，秦望出差回来，住家保姆把一大堆篮球队服塞进垃圾袋，秦望多看了两眼，住家保姆说，
0: 太太让他好好学习。
3: 从此每次秦望看到秦征，秦征都在打游戏。起先秦征听到脚步声还一见退出到桌面装装样子，后来不装了，戴上耳机打个痛快，谁的话也不听。再然后，他开始对吴晓云和住家保姆以及工人大吼大叫，动不动就踢墙。当时吴晓云私下对秦望说，
0: 哎，半大小子哪有不叛逆的，过两年就好了。
3: 走出大楼，岳有威查到审计师的照片，他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37岁， 白皙纤弱的长相，通身的良家气派。秦山觉得神态有点像自己的母亲，但客观地说，吴小云才是美人。父亲一直没变过，依然一副风流客的派头。秦山叹气，他可能哪个女人也不爱，就爱自己。爱一个女人，怎么会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来往，然后在空空去也的天命之年，艰辛地修复着父子关系？秦山很郁闷。他想让我参与他公司的事务，不可能。我跟他不能走太近，太近了就忍不住想教育他。但50多年都没改，他改不了，教育也白教育。秦望和吴小云的婚姻名存实亡，他在外必然有些消遣。此外，纵然襄王无意，神女有心，主动靠近秦望的女人很多。以他的身份、才识和家庭背景，他不会对谁情有独钟。岳有为见过的所有名人显贵都是如此。他说，
2: 你做你的事，保持目前的距离就行了。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

0: 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0集，你健康平安就是礼物。
4: 江之行第四场作品展正在展出，离开此地，秦山和岳有威一起去齐远，这是最后一场展出，看的人很多。有的人作品好是见仁见智的好，但江爷爷书画作品的好是不挑人的好，像一座山仰头看的好。岳有威和秦山看得眼睛湿润，出园时聊着晚上把郑爸爸约到常去的那家店吃小馄饨。天空猛然炸了个响雷，秦山摸出背包里的雨伞，岳有威抓着他跑向凉亭。头疼毫无征兆的又开始了，如同海水漫过。岳有威两耳嗡鸣，眼前模糊，强睁着也看不清，一头栽向秦山肩膀。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亭子顶上，风中植物很香。秦山抱着岳有威，望着雨幕，只觉得这处亭子像一座岛屿，岛上住着鲁滨逊和他的星期五。岳有威在极短时间内醒来，秦山心里的石头略微落地，但岳有威还是看不清。等雨势略小，秦山带他去见罗向辉。等了两个多小时，罗向辉结束一台手术，他推测是肿瘤压迫视神经，被岳有威做了若干检查，点了不同的眼药水协助检测。秦山请求提前手术，罗向辉给管院长打了电话。管院长本来要参加一个研讨会，推掉了。岳有威住进医院，手术被安排在三天后，郑爸爸和陶妈妈都赶来医院。岳有威不让郑好回国，郑好坚持回来了。他想到去年夏天，岳有威独自游历美国，竟抱有为自己送葬之念，不禁嚎啕大哭。伽马刀治疗已经过去一年，那处肿瘤很稳定。新生的两处肿瘤分别是脑膜瘤和动脉瘤。岳有威做了新的检查，管院长率队制定了手术方案。为了确保安全，手术分两期，以免颅内压发生变化，造成严重后果。郑好和秦山轮流值夜。有天夜里，郑好陪床，跟岳有威说些杂七杂八的故人旧。

0: 事。
1: 赵志远被依法逮捕后，赵杰很颓废，终日和他母亲吃喝玩乐看画展，不怎么去上课。正好每天上完课就去找赵家母子，看着他们一点。他永远都记得被人绊倒摔断牙齿的时候赵杰伸来的援手。父亲出事，赵杰过不去，正好很理解，他想帮助赵杰，但好像没什么用。几个月过去了，赵杰依然浑浑噩噩，他对父亲失望透顶。有那样一个爸，以后他没法再上拍卖场，他主锤不会再有人相信。赵志远理财有方，且早有谋划，吐出伪作所得，赵杰和母亲在美国仍然能过成富贵闲人。岳有为听到这里，怒从心头起，虽然知道整个案件与赵杰无关，不是他的错，但赵志远最关心的两个人过得很好，他不可能一点都不膈应。追赵杰的女人很多，只要是他一贯喜欢的类型，他来而不拒，眼见着往纨绔方向发展了，正好很惋惜。
0: 说到底啊，他只是温室花朵，很无害，但经不起事儿。
1: 赵杰明明是个不错的拍卖师，也许他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想清楚。岳有威让郑好转告他，

0: 你没钱，你好像也不想奋斗。
1: 正好一直得过且过，虽然口头上表示要上进，但很少付诸行动，就算行动也是浅尝辄止。他决定去留学时，岳有为以为他能有个崭新的精神面貌，谁知正好对待留学就跟以前对待工作一样，勤勤恳恳地完成，但不下苦功，纯粹当成日常任务。然而哪一行想做好，都得勤于钻研，励精图治。岳有为语气有些重，正好沉默片刻跟他谈心。去年夏天，岳有为反复劝说正好放下叶之南，把心力多花在工作上。当时正好不知道他是当成遗嘱叮咛的。如今岳有为又得做手术，正好知道他对自己放心不下，希望他上进。但岳有为似乎没有考虑过，人和人是不同的。从小到大，正好因为长得不好看，又矮还不聪明，听过很多挖苦，这是岳有为很难体会到的。在美国时，正好和赵杰走得近，有人开玩笑，但更多人都说，赵杰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呀？
0: 赵杰的确没看上正好，不过正好也没看上过赵杰，他心里永远只有19岁时一见钟情的那个人。他放不下叶之南，也不想放下，但他好歹懂得了一点，自己平庸蠢笨，黯淡无光，一腔情意对叶之南没用，也不特别，他看都不会看一眼。所以正好不再给他送礼物，不再释放情意，默默地把他放在心里，只求不被他厌烦。岳有为问，不为他痛苦了吗？正好说，不痛苦了，我接受他永远不可能和我在一起的事实，现在我喜欢他就跟喜欢别的明星一样，是消遣和寄托，舒舒服服地喜欢他，不打扰他。岳有为无话可说，每个人都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感同身受是谬论，谁能彻底理解谁，谁又不是磕磕绊绊过来的呢？正好叹气，啊，你肯定觉得我这样不对，但什么又是对的呢？人一定要成长吗？一定得放下吗？不能和自己的心意相伴到老吗？非得去找个伴儿不可吗？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可爱的人，不是吗？也没什么男人会喜欢我，不是吗？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宠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活着？岳有为被正好一连串的反问弄得哑口无言。市面上有太多观点教导人要把时间心力用在自己身上，切不可把所爱之人当成人生最大的意义。但是生而为人，确实没有什么是唯一的选择，找伴侣不是，婚育不是，力求上进也不是。他只好说，我真想打死你啊，但你不再痛苦就行了。正好听出岳有为语气里的无力感，哭了。
2: 乐乐，我不想被你讨厌，可我真的就是普通人，各方面都是。你19岁认识叶师兄，认定的目标是成为他那样优秀的拍卖师，我认定的目标是一生喜欢他，没谁规定不能感情至上，对吧？虽然很可笑，那又怎么样呢？
0: 正好如此执拗，拒不成长，但岳有为无从反对。正好的一生是他自己的一生，他有权依照个人意愿使用这一生。只不过这种人生永远不是岳有为会选择的，这也是岳有为只能把他当亲人而非朋友的原因。所谓朋友，是志同道合之人。正好抽出纸巾擦眼泪，
2: 我也想上进啊，让你不把家里的担子都扛起来，别那么累，但是我只有这个资质，也激发不出潜能，我只能当工兵。乐乐，如果你能接受我是个没用的普通人，你就能少对我操点心吗？我希望你对我放心，因为普通人的生活真的很平淡，但是也很安全。
1: 人生也就短短。

0: 谈几十年，各种各样的事岳有为都想去经历去体验。他知道自己和叶之南都信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各自都有一整个博大的世界，但正好只想顺应心意体验生命。他的世界只有叶之南。岳有为不能说正好不对，这是个人自由，没有高尚低劣之分，他无权干涉，说
1: 洗把脸睡吧。
0: 正好坐在陪护床上没动，说起当年父亲做肺炎办胸腔积液手术时，他很慌张，很害怕将来父母年老生重病，自己却拿不出救命钱，连续做噩梦。但是父母都安慰他，他们有医保，大多数疾病都在医保范围内，个人掏的不多，不足为惧。正好不信，去找医生咨询癌症类的大病费用，几个医生都跟他说，既然父母有医保，额外准备50万就差不多了，花了50万还治不好的病基本就没救了，只能续命，但生存质量不高。大病面前风险由人，正好算了账，父母每年都能存一点钱，自己在开源节流，这是一个不大难筹到的数字。自此他不心慌了，父母也都说他过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就好。他忏悔道，
1: 乐乐，你看不惯我不拼命，但我拼命顶多能从60分拼到70分，改善不了机遇，也改变不了命运的。老爸老妈说了，实在不行还能卖房子，所以你别再把家里的事都扛起来了，也别再拼命了，把身体败掉了。
0: 岳有为曾经想过，正好缺少兴趣爱好和个人追求，才会把心思都放在一个人身上。他劝过正好很多次，但事与愿违。以一颗玩乐之心混日子的人大有人在，岳有为见过很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同事，他们不努力，只因看清楚努力没大用。比起他们，正好是敬业的，做事很细心也很负责，一度还试图学着跟客户打交道，尽管毫无成果。那就这样吧。岳有为笑了笑说，
1: 好，听你的，人生没有公式，怎么活都行，只要你有让自己不孤独的出口，我就放心了。
0: 正好说，
1: 野师兄对我很好，他很栽培我，我以后会配合他的工作，尽职尽责地回报他，这就是我的出口。但是我只能做到这些，乐乐，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
0: 自从不再强迫自己喜欢正好，岳有为就放下了，只把正好当个糊涂亲人看待，以帮衬为主。他摇头说，
1: 没有，亲人之间得包容和体谅，不能像个上司一样对你施压，我接受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了。
0: 岳有为说得很平和，正好安心了，哭着去洗脸。岳有为躺下来，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他以前经常忘记人和人有边界感，以后他不再会要求正好改进了。人的想法是一直在变化的，他接受正好此刻想随心所欲生活的想法，至于家庭责任和对下至父母的责任，有他也有秦山，他不跟秦山见外。
2: 下至之死让岳有为心里永远缺失了一块，他常常想起下至，也常常想生活俗物是用来抵抗幻灭感的，所以不能让秦山活得太出世，得多给他留些亲人和责任，将来不得不永别的时候，俗世里有足够多能托住秦山的东西。第一期手术前夜，秦山陪护，他把两张床拼到一起，跟岳有为说了半宿的话。他承认，在和岳有为分开那几天，他想了很多主意，还想过寻衅滋事，把自己也弄进去，岳有为就会去救他了。岳有为掐他手心，有你爸，轮不到我。秦山问，
3: 你会坐视不管吗？
2: 罗向辉一再宽岳有为的心， 对管院长而言，这两场是小手术，岳有威依然紧张，把所有话都说给秦山听。
1: 很久以前就捞过你，你敢进去，我还是会去捞你。跟你说，我喜欢你，喜欢得要命。
2: 夜半无人，情话絮絮，后半夜也终于得说些不得不说的。手术顺利最好，不顺利分情况。如果岳有威死在手术台，就捐赠遗体，人死后还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是非常好的事。若变成植物人，秦山必然舍不得，岳有威给他两年时间，两年后还不行，秦山必须放弃他。岳有威药效上来，睡着了。秦山整夜难眠，在善思堂工作时，他每天都很想念岳有威，每天都擦拭那尊自在观音像，仿佛是他。菩萨观世人，听悲音，福度困厄，所以名为观世音。岳有威也能听到村妇们无声的哀告，秦山攥紧他的手。身边人心慈而貌美，能观看到他心里的声音，是他的自在观音。
0: 管院长采用左侧一点开颅动脉瘤加臂术，为岳有威拆除脑中炸弹，成功做完第一期手术。麻药还没过去，护士等了片刻，唤醒岳有威，把他推出手术室。秦山和郑家三口提着心吊着胆，终于齐齐松了口气。陶妈妈劝秦山去睡片刻，秦山不愿意。正好瞪眼说，
3: 保持精力，半个月后还有第二次手术呢。
0: 岳有威身上插满了管子，输着液，精神还不错。正好一步三回头地飞回美国。陶妈妈把岳有威推到秦山床边，秦山通宵未睡，此时头发睡得乱七八糟，脸上还有枕头的印子。岳有威的心被牵动，忍不住伸手去摸，手还没碰到，秦山就醒了。床畔蝴蝶停留，秦山拉着他的手入睡。手术第二周，秦山的生日到了，陶妈妈买了蛋糕来病房。岳有威很内疚，若不是做手术，他就有时间完成他亲手做的礼物了。秦山亲了亲他，你健康平安，就是礼物。秦旺打来电话，人在哪里？秦山支吾，跟小薇在旅行。如今的开颅手术不用剃光头发，术前护士请发型师来病房设计发型，帮岳有威编好辫子，露出手术部位。岳有威术后洗头发不便，嫌丑，买了好几顶帽子，给秦山也戴一顶。
1: 生日快乐。
0: 秦山顶着一个太阳花图案的女士帽子，不伦不类，还挺开心。有次他把岳有威从小到大的纸质照片都扫描了，存在手机里，记得岳有威戴过这种帽子。岳有威去刷牙，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人小声咕哝，真羡慕叶先生。岳有威含着牙刷，看来这小子想吵架。秦山说，羡慕他在你19岁时就认识你了，我没亲眼见过。岳有威没有回答，秦山呲起了牙，很难过。我要是在你19岁时就认识你，法定年龄一到，我们就结婚。现在孩子都几岁了，我许的生日愿望是在你6岁的时候就认识你，不行的话17岁认识总可以吧，那就没有别人的事了。没有。岳有威的第一段恋情是18岁时，他悄悄搜索仿妆教学视频，网购了一通。过了两天快递到了，他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秦山睡醒，卫生间的门打开，出来一个崭新的女人，鹤发鸡皮，一笑一脸褶子。岳有威苍老着声音，
1: 轮到他羡慕你了。
0: 不知道能不能被秦山见到白发苍苍的样子，但是岳有为真想陪他到那么老的时候。秦山摸着他银白色的假发，小薇说要陪着他老去，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岳有为第二期手术是右侧颞枕开颅脑膜瘤切除术。手术前两天，秦山的电话被秦望打得快爆炸了。
0: 你找项目组请了20多天假，很不对劲啊。
2: 秦山说，
0: 我没影响工作，每天都在干活。
2: 秦望说，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有事情瞒着我。
2: 岳有为说，
3: 他是你爸，这么大的事说实话吧。
2: 秦山拿着手机出去跟秦望通话，岳有为靠在病床上查看业内资讯。宝林拍卖公司的明清家具拍卖会定在12月初外聘叶之南担任拍卖师。明清家具全是精品又重，再小心搬来搬去也可能会有磕磕碰碰，因此这场拍卖会将做成私人洽购会，预展和拍卖定在同一个场地。这些家具随便一件少说几百万，目标群体本来就不是大众。宝林拍卖公司制定拍卖计划时，凌云建议他们问问叶之南的时间。岳有为明白他的用意，叶之南负责的拍卖会能对他大行方便，他能清清静静地上手摸摸看看。尤其是那件他很喜欢的花梨独版面大画案，他能一整天一整天地跟他待着。
0: 秦望赶来探病，岳有为和他聊了聊病情，去找护士们聊天，把病房留给秦家父子。秦望知道反对是徒劳的，儿子刚过26岁生日，别的男人在这个年纪感情更多是小甜蜜小平淡，但秦山和岳有为不同，他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破事儿，说是生死相许也不为过。可一想想，那是脑瘤，手术成功不代表万事大吉。哪天岳有为身体再生时，儿子还得跟着受罪。秦望该说的话还是得说。他每次有点风吹草动，你都得紧张着。一住院你就得把时间耗进去，你想以后一直这么不自由吗？
2: 秦山说，
0: 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跟小薇绑在一起。
2: 秦望急了，
0: 哎呀，你还记得小何姐姐吗？啊，她爸也生过大病，她辞职陪护，有次她跟我说，就像吃了一根甘蔗那么长的苦瓜，就有那么苦。小山呐，我不想你以后吃苦头。
2: 秦山看着父亲，
0: 我和小薇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很甜蜜。
2: 秦望勉强把茶喝完离开了。能走到一起的伴侣多半是观念一致分工默契的，儿子吃苦受罪也甘之如饴，他再揪心揪肺又能怎样呢？他自己也不是婚姻幸福的模板。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0: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一集。演出后，易晴娥刚觉得好点儿，刘洪兵又开始说话了。哎，你可真是给省琴立大功了，这回要是建了新房，给你分两套都是应该的。
1: 你的嘴咋那么多的？
0: 哎呀，我的嘴要是不多，盖了房兴许还没你的呢，你信不信？
1: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0: 哎呀，看你这傻不愣登的，我不管能行？
1: 你又说我傻
0: 啊？打嘴打嘴。哎呀，你看我说错了，你不懂，现在盖房的理由和分房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还没经见过呢。就说我爸，我爸整天就给人断着官司呢，我见得多了。在单位里，你不能太傻，做了成绩，吃了苦，一定要在领导跟前喊叫呢。你知道不？哭得多的孩子，奶就吃得多，你懂不懂？不喊叫就没你的菜了，我的傻娃哟。
1: 你又说我傻。
0: 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呀，你看我不傻不傻。哎，我傻得了吧。
1: 哎，刘洪兵，你为啥这死皮的？叫你别到后台来，你为啥偏要来？我说多少回了你还来。
0: 我不来。
1: 我不来你都吐了，谁招呼你来？你不来，人家自然有人招呼，就是见你来了太桑眼，人家才都离开了。我在宁州演出，每天晚上都有好多同学招呼呢。
0: 那是宁州，都是你同学，在这儿可不一样，这是省城，你懂不？你和任何人都没关系。
1: 哎，你的亲人就是我，就是刘洪兵，懂不懂？你凭啥是我的亲人？哎，就凭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那就是你最最亲的亲人了。呸，别说爱我，我不喜欢听。
0: 哎呀，这么漂亮一个娃咋老不开窍嘞？
1: 我咋不开窍了？
0: 你啥窍都还堵着嘞，
1: 你就开了个唱戏的窍。你滚。
0: 演出的剧场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就两三站路，刘洪兵要打出租车，易晴娥死活不让，坚持要自己走回去，刘洪兵就只好陪着他走。一路上，刘洪兵又死皮赖脸地商量着，说看晚上能不能住在一起。易晴娥淡淡地说，房是你的，你硬要住，那我就到旅馆登记去。气得刘洪兵毫无办法，一个劲儿地说，哎，你是不是有啥病嘞？
1: 你才有病嘞。
0: 哦，好好好，我有病，我有病。刘洪兵把人送到门口又试了一次，他硬把一条腿朝门里别，他刚别进去，易晴娥就闪出来了。刘洪兵自觉没趣儿的又退了出来，他退出门了，还在嘟囔着，这娃是不是真有病嘞？刘洪兵走后，易晴娥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戏一下子撂得这么响，是他没有想到的。说实话，直到彩排以前，他心里都还咯噔着，怕自己是一个外县来的演员，在省城的舞台上站不住。排练的时候，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也不行，好像道白唱腔都有很大的问题。总之，他还不是省琴的范儿，尤其是没跟西京城里的观众见过面，他心里真是没有一点底。可自打首场演出后，他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那是在他第一次出场时，李慧娘在丫鬟的带领下轻移莲步上场，一个亮相，底下的掌声就潮水一般涌了上来。在下面的唱段中，她已经感觉到观众的接纳与热情，她已是舞台上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观众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 一出场就能感知十之七八。在后面的演出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对他接纳的程度也在步步攀升。当鬼怨杀生这两者特别见演员功底，也特别讨观众喜欢的戏演出来后，随着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易清娥就知道自己在省城的舞台上是站住了。在以后的几场演出中，他越来越自信，演得也越来越放松，观众就更是到处在议论着易清娥这个似乎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名字了。戏的确是成功了，但他与刘鸿兵的关系也实在是越来越让他感到头疼。就在排练的最后冲刺阶段，其实一直是刘鸿兵在关心着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刘鸿兵，他易清娥排练完回到家里，几乎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可刘鸿兵就那么细心，每天变着花样到处给他买吃买喝，有时候还亲自做。用刘鸿兵的话说，在家里他妈把饭做好，他有时候连嘴都懒得张一下，可在这里他就是易清娥的奴隶，并且是甘愿为奴的。那段时间易清娥真的没办法，就那样任由他去关心呵护自己。但有一点他始终坚守着，那就是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觉得那是绝对不能突破的，一旦突破就只能做刘鸿兵的女人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个男人，他想要的男人似乎还是风萧萧那种默默相守的人。刘鸿兵太张扬了，大小事都要做得满世界知道了才好。他不让他到排练场去，他偏去，他不让他跟剧团的人过多的说话，可他已经成了满剧团人的朋友。连单团长他也不叫团长，而叫单团或者团座了。连剧场演出他都是上窜下跳，从观众池子到后台没有他不钻不窜的地方。连看大门的都知道这就是演李慧娘那个演员的男人了，气得他就想拿化妆室的椅子照刘鸿兵的脊背美美地砸几下。他再说再骂，他还是一直缠绕在跟前，几乎没有远离开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易清娥真的是拿刘鸿兵没有任何办法了。剧团终于要进京了，易清娥就怕刘鸿兵死皮赖脸地跟了去。恰好那几天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坏了肚子，拉得人都爬不起来了。易清娥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说千万别胡乱跑，尤其是不要到京城去。刘鸿兵满脸蜡黄，两腿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失重轻飘，自是满口答应，只在家里乖乖地等易清娥凯旋了。游西湖剧组就这样进京了。省琴有好几年都没进京演出了，本世纪五十年代倒是去过，那也是隔了二十好几年的事儿了。因此坐上进京火车的演出团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单挂了一节车厢坐了九十五个人，还有十几个买了票坐在其他车厢里，车一开也都挤过来，闹腾的车顶都快要掀翻了。主演易清娥被安排坐在单团长和风导一排，虽然都是硬座，但却在车厢的中部，就算是一种待遇了。领导身边相对安静一些，也适合主演休息。大家都疯癫着喝酒打牌讲笑话，大多数人准备了充足的吃喝，有德茂宫的水晶饼，回民坊上老铁家的腊牛肉，还有便蛋、柿子饼、料花糖、水果、坚果、方便面啥的。那些啥都没带着， 就带着一张嘴，吃了东家的吃西家，反正是把啥都尝了个遍。单团长和丰岛这边自是最丰盛了，啥都有人朝这儿拿。叶琴娥其实也带了不少东西，都是刘洪兵硬撑着身子骨去给他置办的，这阵儿反倒没地方放了。在一堆又一堆的人窝中，不时会发出爆破一样的声浪，那是有人讲笑话，把扎堆人群的兴奋神经给引爆了。叶琴娥他们这一块儿主要是听丰岛谝，丰岛知道的多，一路都在聊秦腔进京的事儿。他说秦腔最风光的进京要算魏长生了。哎，说起这个老魏呀，是清朝乾隆年间咱秦腔出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嘛，生在四川，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就叫个魏三儿。你们知道不，这个旦角演员化妆脸上贴的那个云鬓片子，哎，就是人家老魏发明的，可以把这个脸型啊捯饬的要咋好看有咋好看。这个老魏小小的，家境贫寒，靠捡破烂为生，也学过一阵子川剧。这个老魏13岁的时候啊，

几个小伙伴一起流浪到了咱西京，哎，就入了这个秦腔班社。这人能吃苦啊，他就暗暗地发誓要在这个戏行当里啊弄出点名堂来。果然他就练成了一个声名顶破天的秦腔男旦。你看咱们唱戏这行啊，下要民间江湖引车卖浆者认可促红，上要厅堂庙堂接纳供养。在当地唱得再红的演员，若一生不能到各地神仙汇聚的大码头，尤其是这个地京，露得一两手绝活，获得一两句赞誉，也就算是速成了半个金身，终是一块难了的心病啊。老魏也不例外，既然是秦腔界唱得最火的演员，自是想到这个北京城啊，为自己也为秦腔赢得一点响动了。这个老魏一共到北京去过三次。那个时候的北京啊，可不像现在啊，咱们坐这个火车20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邀着马车拉着戏箱一路走一路唱，过了黄河，从山西唱到河北，再从河北唱到北京城，哎，去一趟少说也得半年的天气。这个老魏第一次去就没撞响，大概还是李自成的军队带着几个秦腔文工团进过一次北京，还没咋开唱就让人赶出了京城。老魏带人去唱得粗腔大嗓，声震屋瓦的，和这个昆曲它优雅绵长啊很是不搭调，那自然是被冷落嘲弄出局了。不过啊，人家老魏这个人很精明啊，他发现这个昆曲的路数也是快撞到南墙了。你看昆曲的戏词太文雅，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懂嘛，能看戏的都得识文断字，哎，那个时候啊没有字幕机，看戏还得拿着灯笼蜡台翻着剧本才能看明白。这有一个书面语啊，叫个秉烛而观，你们懂不？老魏就觉得呀，这个一门艺术弄到这个份上，恐怕离死就不远了。他回来以后就有针对性的专门打理了几出生活戏，哎，他就二次进京了。这个二次进京的时候嘞，专跟昆曲打起了擂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一下子就把昆曲给打败了。哎，这个嘞就是戏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这个花就是花布，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雅布嘞那都是昆曲嘛。花布组合与雅布对台起来，这个雅的咬文嚼字典故叠加的昆曲，那自是没有办法跟花的家长里短俚语俗谚的地方戏对抗嘛，一下子就败落得惨的呀惨的呀，嘿嘿。当时啊有好多文人墨客都撰有笔记，哎，人家清人的笔记可是很有名的。这个魏三儿的名声啊多是靠他们的笔记传下来的。我记得这些笔记里说哦，说这个魏三儿一出滚楼，弄得一时官者进入秦班，京城六大班从此无人过问，甚或散去。哎，还有的甚至说啊，一时不识魏三儿者无以为人呐。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认得魏三儿，连做人都成问题了。你想想，哎，你们想想，那是多大的声名啊！你说说，现在咱们这个大西北流行歌坛刮的这个西北风，那个时候啊，京城刮的就叫个魏旋风嘞。哎呀，不过这个人啊，
太红火了，总是要招记恨的。何况老魏的秦腔班社是远离京城的地方草台班子，人家昆曲早已经是庙堂贡品了。这个秦腔让庙堂里有权有势的人打压一下，那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吗？有高层人士就给这个魏三儿扣上了一个帽子，叫做会吟会道。啥意思嘞？就是说他唱粉戏有伤风化。所谓的粉戏就是今天的色情戏吗？自然这个老魏就被以扫黄的名义，当时给逐出京城了。风导说到这儿，突然拿起一个酱猪蹄儿大啃起来，没了下文。大家就越发觉得这个故事有味儿，就都打问后来呢。风导擦了擦嘴说：“哎呀，这个后来呀，老魏就到扬州唱戏去了。”老魏这个人啊，是哪里热闹就把这个秦腔啊朝哪儿打。既然当时扬州是天下财富人脉聚会之地，他就把班社开到扬州去了。这个魏三儿啊，他扮相好，唱得好，做工好，戏也接地气，很快就在扬州把场子给踢开了，甚至还出现了京城的阵仗，弄得这个地方戏班的主角啊都纷纷钻到他的戏班讨生活来了。扬州的文人们在笔记里还记载过这个秦腔的魏三儿，称他叫野狐教主，说花不太斗魏长生在苏州扬州演戏一出赠以千金。你想想，千金呐，红火得了得不？还说几乎全国各个剧种的演员都纷纷地涌到扬州拜魏长生为师了，就连昆曲发祥地苏州的戏班也请魏三儿去传授技艺来。他创新的这个西秦腔徽灵尽袭之啊，啥意思嘞？就是徽州的戏班子都来学嘞。再后来徽班进京，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徽班进京吗？有名的很嘛，甚至对京剧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生作用。现在这个京剧界也得认咱老魏这个秦腔的祖师爷嘞。老魏被以扫黄的名义赶出京城后，他是憋着一口气呀，咋想都是要再去一次，把这个名声挽回来，让秦腔，让他自己重新站住脚。这就有了第三次进京。这一次啊，他进去演的是悲娃进府。这个剧目和技艺都没得说，更加成熟老道了。你们想一想，结果是啥吗？自然是再一次轰动了京华。只可惜呀，老魏当时毕竟是快60的人了，最后啊，硬是累死在后台了。风导讲到这里，一晴娥甚至情不自禁地呀了一声。风导问咋了，他说他自己的师父苟存忠就是在演杀生时活活累死在舞台上了。有人就说，快别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咱这次进京你还要演杀生嘞。一晴娥就对着车窗呸呸呸地吐了几口晦气。风导喝了口水说，也没啥，将军马革裹尸，伶人戏装艳气，都算是一种生命的悲壮了。不过咱们秦娥年轻，气力好，再累的戏都能背得动嘛。他们累死在舞台上也都是年龄太大了。大家听了风导的话半天都没说话，只听其他的人还在划拳打牌的哄闹着。

0: 最后是单团长说了一句，也不知道咱们这一次算是秦腔第几次进京了，但愿咱们的游西湖能一炮打响。
1: 有人说，想不想全靠疫情鹅呢吗？
0: 疫情鹅一听就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六十二集，进京演出，对于易晴娥来讲，本来就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反正就是演出，把戏演好，不出差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单团长风导他们的事儿了。可他听风导讲了秦腔名伶魏长生的故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责任，甚至是关系到秦腔在首都站不站得住脚的事了。这事儿还真是有点大呢。易晴娥就怕自己的嗓子犯浑，走前那几场演出几乎每晚结束时他都要呕吐好长的时间。这几天嗓子也的确不舒服，不仅有点咳嗽，而且还沙哑了。他尽量不说话，就喝胖大海和麦冬泡的水，这还是刘洪兵不知在哪儿弄的方子，不过喝了还的确管点用。大家都在火车上嗑瓜子儿、说笑话、打牌，他就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但他必须保持这种姿态，一来可以不跟人说话，二来也的确能养养精神。过去他在北山演《白蛇传》杨排风的那两个多月，严格讲，除了晚上化妆演出，早上练一练出手，多数时间他都在睡觉。别人说易晴娥在当睡美人呢，其实那时候他就是困乏，并且只有持续睡觉才能保证嗓子不出问题。睡觉真是对嗓子最好的护养了。易晴娥就那样清醒一阵、糊涂一阵地眯等到了北京。北京一到，易晴娥还是想打主意睡觉，她一睡就是一天一夜。年轻人是住的五人六人间，他是主演，特殊照顾，跟两个老师住了三人间。那两个老师是特殊照顾来的，剧团进一次北京不容易，凡能沾点边的就都带来了。两位老师就搬了一片景，再就是帮忙叠叠服装啥的。好在他们俩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都在大街上溜达，也许是溜达的太累了，鼾声也就沉重些。有一个甚至做拉风箱状，拉着拉着气还有些接不上来，像是风箱杆子突然被拉断了。易晴娥就只能静静地躺着，努力在脑子里过戏。第二天一早，她就被业务科的人叫起来到舞台上走台去了。所谓走台，就是要把戏在新的舞台上完整排练一遍，因为舞台与舞台的大小尺寸和结构是不一样的，不熟悉就会出问题。走完台，单团和风导一再强调，今天晚上是一场硬仗，我们花了省上这么多钱来参加全国的调研，

0: 听见团上有人跟服务员吵了起来，是乐队敲大锣的。他用嘉盛的普通话喊道：“
1: 哎，你凭啥不上白馍嘞？哎，我们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就爱吃白馍，咋了？”
0: 只听一个大妈样的胖乎乎的服务员带着嘲讽的口气说：“
2: 切，不吃大米饭，那两大保温桶米饭都哪儿去了？你们可没少吃，额外要馒头就是要馒头，可别说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你们都没少吃啊，馒头没了，要吃明儿吧。”
0: 敲大锣的不乐意了：“
1: 哎，你这个童子，你说的这啥话吗？啊，不是说好的每顿进饱了碟吗？吃个白馍馍咋还要等到明天嘞？”
0: 敲大锣的说完就朝服务员冲了上去，几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服务员就连忙操起鸡蛋汤桶里的铁勺，连捂带后退地说：“
3: 哎，怎么着怎么着，要动武是吧？这是首都，你们大西北人想在首都撒野不成？”
0: 单团长一看情况不妙，就连忙跛着腿跑到人群里，把几个小伙子拦住了。安抚好胖服务员后，单团长把敲大锣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都美美地批评了几句：“
1: 你到首都来是演出的，是给首都人民汇报来了，不是争吃争喝来了。这个戏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响，现在人家食堂给人家留下这坏的印象，好像咱大西北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
0: 敲大锣的就嘟囔着说：“
1: 里边明明有白馍，就是嫌我们吃的多了，为几个胖婆娘还在我挤眉弄眼的把馍都抬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句话叫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你听说过没有？”“
4: 没有。”“
1: 哎呀，我们是谋道来了，不是谋食来了，你懂不懂？”“
4: 不懂。”“
1: 行行行，你今儿个晚上要是把锣敲好了，回去我蒸两笼三笼白馍送你，看不噎死你。”“
4: 团长，那你就给我蒸两笼肉包子咋样？”“
1: 滚。”
0: 剧场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一群鹅化完妆包好头，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摸着戏。这时不停地有人传来池子观众的消息，一会儿说观众不少，一会儿又说只坐了半池子，一会儿说都是陕西的乡党，一会儿又说听北京口音的也来了不少。都说京片子说话嘴里跟含了颗糖一样，说的啥呼噜呼噜听不清楚。再后来就说评委们来了，还有一些领导，说有好几十个大人物呢，不过老头老太太居多。终于三道铃响过了，戏开演了。一群鹅一再在心里跟自己说：“没啥怕的，不就是演戏吗？”可说归说，这儿毕竟是首都，毕竟是参加全国的比赛，这几个月从排戏开始都让人把首都和比赛这两个词听怕了。大幕终于拉开了，裴相公先上去亮了个相，唱了四句戏：“戏锦找天七情，五云三静，出门来只觉得爽浪雄紧，指头上黄梨胶，亮亮响应，真是个纯广号，初初宜人。”台底下毫无反应，裴相公就下场了，是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在西京，裴相公可是名演，他 他一开口，那可是一句一叫好。

0: 袄的热闹景致，可今天晚上几乎凉得要咳嗽起来了。裴相公失落地下了场，还真尴尬地自我咳嗽了两声。终于该一秦娥亮相了，他一句内倒板唱，丫鬟先出了场，向内招呼道：“
1: 孝介快来呀！”
0: 一秦娥就移着帘布，先背身后亮相的正式出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让他有些失望的是，这里没有碰头彩。他自信今晚的妆是画得最好的，几个小伙子还给他献殷勤说：“哎呀妹子，就凭你这一副盘子，要把这个首都给震翻了，还别说吹火的绝技了。”一清娥自己觉得嗓子也睡好了，可观众对他好像很是冷淡，这还真让他有点紧张了，并且越演心越悬了起来。池子里太安静了，来北京前在西京演出有掌声的地方，在这儿统统都鸦雀无声了。他演着演着冷汗就冒上来了，莫非秦腔的名声还真要瞎在他一秦娥的手里了？这游西湖可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在首都唱红过的戏呀。第一场下来，就听旁边的人议论说：“首都人看戏咋是这范儿嘞？这手和脚好像是被铐子铐上了。祖师的，咋这安静嘞？把人怕的。哎，今天这戏不好演嘞。”一清娥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步步按照排练的要求稳扎稳打地朝下演着。到第四场思念后，慢慢出现了转机，终于有人鼓掌了，虽然稀稀拉拉，可毕竟是有了掌声，这对演出是最重要的认同与激励了。在剧里，李慧娘由于同情被打入死牢的裴相公而惨遭奸相贾似道的杀害，剧场的情势由此突变，引出了鬼怨一折，台下的掌声也从此逐渐多了起来。只听台上的李慧娘唱道：“
1: 冤气堂堂散浅张，取四的远魂怒慢抢，可怜我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阴魂不散心惆怅，口口声声念陪郎，红梅华下永难忘，西湖船边诉衷肠，一生虽死心相望，此情不泯坚如钢，港岛把我的头受端，端不了我一心一意爱陪郎，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端肠，飘飘荡荡到处闯，但不知陪郎在那方，一律有魂无以帮，幸曰灿丹凤撸梁。”
0: 当一秦娥唱道但不知裴郎在哪方时，四处奔突的快步动作骤然减慢下来，他一边唱：“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一边慢慢地朝下卧云儿。这就是那个长达三分多钟的下蹲控制动作，身子几乎是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软卧下去的，但又不能让观众看到关节的生硬折叠。应该说，台上的一秦娥是一匹锦缎，这匹锦缎像是被魔力所控制而点点柔软下沉着。当身子旋扭到360度成犀牛望月状时，
1: 恰似一尊盛着莹莹波光的玉盘，琥珀粼粼，却点滴未央。掌声终于如雷鸣电闪后的暴雨狂风大作一般，把整座剧场的顶盖都几乎要冲决掀翻了。在紧接着的杀生一者，几乎一个动作，一个掌声，一口吹火，一阵霹雳。有人在侧台计算，仅这场戏义秦娥就赢得了53次掌声。终于秦腔经典《游西湖》在全场观众站立起来的一片叫好声中精彩地落幕了。后台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拥抱，大幕拉上后，满台演员包括搬布景道具的也都激动地拥到义秦娥跟前，把义秦娥一下子抱了起来。可就在这时，义秦娥哇的一下吐出来了，污秽物喷溅了几个人一身一脸，她感觉自己是快要死了，甚至在一刹那间，她猛然想到了师父苟存中的死。有人喊叫说，领导要上台接见演员了，让他坚持一下，可他咋都坚持不住了，他急忙朝厕所跑去，跑着跑着又吐了出来，最后是被几个人架进厕所去了。义秦娥一边吐一边哭，也许别人以为他是演出成功了，喜极而泣，可义秦娥只觉得演戏真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压力也是太大太大了。他今晚几乎都快被压垮了，下辈子要是允许他选择，他一定还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他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意再唱戏了，尤其是不唱这种拿体力拿绝技拼命的戏了。义秦娥在厕所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台阶上，搀扶她进来的周玉芝和管化妆管服装的老师让她别坐下，说地上脏，但她还是撑不起身子骨的软瘫了下去。厕所外有人敲门说，
2: 领导和专家都还没走嘞，说等着要见咱大主演嘞。
1: 周玉芝问她说能不能行，义秦娥摇了摇头，这会儿他只想坐在这里静一会儿，这里是唯一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外边又有人敲门，说记者也等着要照相呢。管服装的老师见义秦娥脸上的妆早已被泪水和脏东西涂抹得不成人样了，就对外面没好气地喊叫说，
2: 你就说人都快累死了，送医院了，见不成也照不成了。
1: 等身心慢慢平静下来，厕所外面也没有了更多的嘈杂声后，义秦娥才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一出门，他看见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刘洪斌。义秦娥就想着，刘洪斌是咋都不会错过这热闹的，要是能错过这热闹，他也就不是刘洪斌了。临走那几天，刘洪斌实在是难受，几乎过几分钟就要朝厕所跑一趟，但凡能够勉强坚持，他肯定会跟着大部队来的。可仅仅只隔了两天他就来了，人明显瘦了一圈，眼睛也抠下去了两个深坑，看人的眼白一下子就多出了许多，嘴唇也是泛着乌青的。义秦娥懒得问，也没力气问。刘洪斌见了义秦娥，忙要搀住她，她胳膊一筛，刘洪斌就只好像尾巴一样硬粘在义秦娥的身后了。从剧场到驻地，团上租了公交车， 第一车拉着乐队和一些卸妆快的龙套演员们早走了，第二车还等着他和那些管服装、鞋帽、管化妆的。到了车前，易晴娥第一脚竟没登上去，是刘洪兵在屁股上蹴了一把才攀上了车门。就在他登上车门的一刹那间，车上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看见是单团长和风导在带头为他鼓掌。这是易晴娥第一次感受到省琴这个团队对他的集体欣赏和包养。单团长已经在第一排给他安排好了位置，他还有些不敢坐，但风导硬让他坐下了。他的尾巴刘洪兵在他坐下后还在十分亲切友好地跟远处的人飞吻，给近处的人一一握手，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就好像今晚是他在首都放了卫星，制造了原子弹，逗得满车人都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连单团长和风导他都接见过好几次，握了好几遍手的。后边有人烧火，让把大家都亲切地接见一下，刘洪兵还真就挨个朝后边握起手来。在他握手的过程，满车人还拍起了固定的节奏，配合着他越握越来劲儿的行为。气得易晴娥就想用手中的提兜狠命地朝刘洪兵的后脑勺上砸。接见完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又把刘洪兵起哄到车前边，他又跟单团长和风导亲切地握了第 N 次手，车就开动了。前边明显是没有坐的地方了，有人就喊：
2: 洪兵哥，端直朝你人的腿上坐呀，坐坐，哎呀，坐嘛。
1: 后边一些年轻人甚至站起来喊叫。刘洪兵这个二货还真朝易晴娥腿上坐了。易晴娥一闪身，他一屁股塌在了地板上，惹得一车人又是打口哨，又是拍椅子背儿，又是拿脚跺车厢，一下把欢乐推向了高潮。气得易晴娥到底还是照着刘洪兵的屁股踹了一脚，车一摇晃，刘洪兵就顺势歪到了引擎盖上坐下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63集。后边的人还在欢乐着，只见单团长站了起来。他第一次没站住，是刘洪兵急忙伸出了手，把他那条残疾腿扶了一把，他才站住了。单团长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哎呀，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啊，比预想的要成功的多啊，没有任何纰漏。用风导的话说呢，简直是一匹吃得最浑全的锦缎。这个整个演出我们有人数了一下，一共是97次掌声。我也在下边看了，有好几处都是评委在带头鼓掌，带头喊好嘞。几个老专家拉着我的手说咱秦腔有希望啊，说这是一个大剧种，是梆子戏的鼻祖，也可以就说他是京戏的祖师爷。哎，把咱们秦腔振兴起来，戏曲才有大希望。今天晚上还来了不少部委的领导，也都很满意，尤其是咱们省在京的领导，有的过去看过游西湖，说这次演出与文革前的演出比毫不逊色，并且说这个演李慧娘的演员太难得了。哎，青娥，都夸你嘞，说你扮相好，个头好，唱得好，戏做得好，火吹得好，哎，一连说了五个好，还都想见你嘞。可惜啊，你当时累得出不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天晚上有可能让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啊。当然这次还没有最后定，来看戏的领导回去还要汇报商量，让我们静等消息。单团长说到这里，大家激动地敲起椅子背儿来。单团长接着说，我们明晚先得搞好最后一场演出，首都文艺界可能会来一些人看戏，今天晚上几个团都要票了，一要就是上百张，行内人看戏可是不好演啊。咱们大家把劲儿卯足了，无论今晚还是明天，这个都不要出去逛了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力再战。我们来是来给首都汇报的，不是来胡逛荡的。这个办公室和业务科你们要好好检查，再有出去胡逛的一律扣工资。有人在后边制造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把一车人又惹得哄堂大笑起来。单团长气得问，谁嘞？这是谁打口哨嘞？不满意团上的决定，你站起来。有那好出洋相的就站起来敬礼说，报告团座，好像是车外传来的。一车人又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晚上尽管团里有那么严的要求，一团人还是偷偷溜出去了大半儿，说都到天安门看夜景去了。一秦娥房里的两个老师也跟人跑了，刘洪兵就到一秦娥的房里干坐着。一秦娥累得也没话了，即使有话也不想搭理他。刘洪兵就没话找话说，主要是说今晚演出的盛况。他说他坐飞机是8:10赶到剧场的，进剧场把他吓了一跳，所有观众都跟死人球一样蔫着一动不动。易秦娥白了他一眼，嫌他说话难听，他补了一句，

0: 跟死人球一样。一秦娥就让他出去，他说啊，好好好，那就跟活人球一样。一秦娥还是让他走，他才开始注意用词了。他说没想到首都的观众这样冷静，冷静的就像一潭死水。第二场戏完了，他还带头鼓了几下掌，可是没有人跟，弄得好多观众还回头怪看他。他想完了，这次的调研可能完了。他说他都不敢想象一秦娥那阵儿在舞台上的压力，弄得他身上出了几身冷汗。戏是从第四场结尾开始慢慢热起来的，越朝后演越热，有些地方他带头领了掌，有些地方完全是观众自发的。尤其是到了杀生一折，他担心的都不知道鼓掌了，可掌声却此起彼伏地炸起膛来。刘洪兵说看着自己人演得这么好，他的那个骄傲啊，他想对满池子的人喊，你们知道不，这个演李慧娘的是我老婆，我刘洪兵的老婆。一清娥气得把桌上的镜子一下推倒了。刘洪兵，你还嫌给我丢人丢得不够是吧？哎，我咋又给你丢人了吗？你咋又丢人了？谁让你来的？你来算咋回事儿吗？哎，这全团人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吗？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脸太厚了。我脸咋厚了？一清娥同志，你出去。刘洪兵每每听到一清娥让他出去，就是笑，就是扇皮搭脸的笑。刚从剧场一回到住处，他就出去给一清娥买了各种吃喝放在桌上，而且还买了止吐药。他把白开水晾了又晾，吹了又吹的让他喝，可一清娥死都不喝，还非让他把东西拿走。他自然是不会拿了，一清娥就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又给一清娥拉开被子伺候他躺下才走的。他都出门了，一清娥又警告他了一句，
1: 你不许跟团上的人胡说乱骗，不许住在团上人谁的房里，你要住你就住一边去，你不是我啥人，你要再乱说我就踢你。
0: 哦，不说不说，保证不乱说哦，你睡，哎，你睡。刘洪兵说着还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一清娥知道说啥也不管用，就这号死皮也不知道是咋染上的，反正自己再也抖不离手了，气得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不过刘洪兵走后，他也想自己就是再不给他面子，他还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缠着自己，照顾着自己，也算难得了。风萧萧再好，毕竟是远离着自己的，甚至这么长时间连片言之语的音信都没有，也就让他彻底失望了。一清娥甚至感觉自己一边在骂刘洪兵，踢刘洪兵，却又一边在慢慢地接受着他了。这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滴水穿石。每每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于心不甘。咋能这样呢？自己就要把一生交给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是不喜欢的人吗？他懒得去想了，想也无益，并且越想越头疼。他就干脆熄灯准备睡了，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恶仗呢。他知道给内行演出是最难的事儿，何况是首都的内行，还有全国来观摩的内行。他们看戏就跟对面医院的透视机一样，五脏六腑里有点毛病，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是睡觉，用睡的办法养护嗓子，养护精神，以保证明天重要的演出。一清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
2: 查来查去，除了一秦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一秦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一秦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嘿嘿，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哎，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一秦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一秦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一秦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一秦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的坐了一会儿，一秦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的走了。一秦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鼎，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岛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一秦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丰岛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一秦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一秦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丰岛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一秦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进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一秦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 易勤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勤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勤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的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勤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她是不是新疆人，她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问着。有人问，
1: 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
2: 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勤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敲，说所谓的戏味儿很多就藏在那里面呢。有的老师说易勤娥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勤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风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勤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他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他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勤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勤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当当地摆在桌子上了。易勤娥生气地说，
1: 我不吃。
2: 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
0: 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
2: 易勤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勤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地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 两斗苞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雷。这好的事情能不接？
1: 娘说，谁来养啊？俺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在田，要挣工分嘞。
2: 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
1: 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得能照见人拧拧，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
2: 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一晴娥，那时候她还叫一招娣，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她只用小手摸了摸它们的肚皮，它们都听话地卧倒在她脚下了。他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他挠，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
0: 我放。
2: 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
1: 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
2: 来弟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招弟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没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四集，一招弟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地叫。那时候，一招弟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三十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满山遍野的羊群，一招弟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风萧萧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傅苟存忠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岛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
1: 我出息的东西，就你好好的唱戏，你偏要放羊，羊能放出花来吗？放出花来，放出个红泼天的大明年来。
0: 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一晴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一晴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岛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风岛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背过，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风岛急得插话说，这个看游戏壶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

0: 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一清河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丰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丰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30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的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测，连一清娥手中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一清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他还说，后台门口有哨兵，任何人在离哨兵3米远的地方都必须自动止步。他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事项，一清娥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一清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一清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1: 哟，兵哥咋来了？
2: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0: 一清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1: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吗？
0: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一清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一清娥。一清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厕所去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闹。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一清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

0: 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别唱错，别让卧云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易晴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地笑出了声。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妻》。前边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易晴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他透过面光朝下看了一下，前排大多坐的是白发老人，后排是坐的整整齐齐的军人。前排老人领的小孩多了一些，所以有点闹腾。不过他很快就把场子给镇住了，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了。易晴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她几乎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她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易晴娥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兵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易晴娥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是不见的。其实易晴娥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他平常又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最多就是看个女排比赛，团上人说这些他都听不懂，人家介绍了一长串的植物，他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都说他扮相好，演得好，尤其是火吹得好，还有领导说有了这么好的李慧娘，秦腔就后继有人了。他是一个劲儿地点头表示感谢，就怕领导说得长了坚持不住，把人丢到前台了。好在他们都说得短，每个人后边都有几个人跟着，握着手说着话就都分头走了。易晴娥勉强撑到后台，想进厕所，但那儿已经不能通行了，只留了一个通道是端直朝门外走的，他只好强忍着。出了后台大门，刚上绿皮轿车，还是哇的吐了出来。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 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家乡的普通话对司机说：“嘿，净了，嘿，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磨了，干干净净的啦。”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地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制止道：“不要动窗帘，不要朝外边看。”大家就只能一声不吭地端坐着，啥也看不见的被从中南海运了出来。回到旅馆，大家就跟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咋样？演出咋样？”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易秦娥，一路跛着把他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易秦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易秦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哎呀，我呀，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哦，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眼光。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任刘洪兵说啥，易秦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地吃上一顿饭。这几天为了演出，他总是控制着食量，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地倾倒在舞台上。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地饱一下口福。他觉得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兵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兵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大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兵，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四天了，易秦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这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 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地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在巷子深处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他发现旁边摊子上的人都在朝他看，有一个小伙子还被一个女的把脸狠狠地朝回扳了扳，好像还嘟哝了一句：“小心你的眼珠子。”易晴娥也不知道咋回事，烤肉的老板就说：“嗨，都看你长得漂亮，几个女孩吃醋呢。”他就羞得低下头，赶紧把肉吃完，转身走了。走了好远，还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大西北的吧，一听口音就是。”另一个说：“哟，西北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啊？不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的赛菠萝吗？”只听另一个女的说：“你去啊，你追去啊，不是像奥黛丽·赫本吗？赫本有这么土气吗？瞧你们这些臭男人的眼神。”听了这些，易晴娥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钻进了另一个黑胡同。她也不敢走得再远了，怕找不见回去的路。既然天安门很远，金山又好像没有这个地方，她就想回旅馆算了。可走着走着，肚子不舒服起来，他感觉是刚才吃的烤肉有了问题，也许是4-5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突然吃下这么多肉，胃肠不服呢。他正感觉肚子有点坠痛，就上吐下泻起来，四周还找不见厕所，实在内急的不行，他就蹲在一个墙拐角，趁四周没人，把上下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完，他就急忙逃离现场，快速朝回跑着。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易晴娥一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北京，还羞得一个人偷着笑呢。他觉得实在是太对不起首都的卫生了，那境况可真是狼狈极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戏曲，华夏最绵长的韵，少年人间最璀璨的光，观百种戏曲登台，赏千年梨园芳华，赞万丈少年豪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戏曲四海，少年志长。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1日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一起发现戏曲少年与少年戏曲。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子敬一听是赶忙解劝都督啊，您是不是三思而后行？这个事关重大呀，是不是咱们别这么办？子敬再三苦劝，周瑜就是不听。然后他把丁奉找来了，告诉丁奉，明日我要在大战。

当请客了。请的这个客人就是刘备刘玄德。我以积杯为号，你带领人埋伏好，听见我杯子这么一摔，你跳出来就动手把刘备给我杀了。丁峰一听，都督，我不认识刘备，他什么样的人啊？周瑜想了想，我也没见过，不过我听人家说刘备的耳朵挺大。丁峰一听，那有了，都督您甭管了，明儿个我见大耳朵就宰。嗨，周瑜一想，别乱宰啊，还得听姬卑为令，我记住了。丁凤领50名刀斧手悄悄地埋伏在大帐两旁，刚安排好，有人进来禀报骑兵都督刘豫州驾到。周瑜赶忙问了一句，他带着多少人马？骑兵都督，就是一条船，20几个军校。哦，周瑜点了点头，然后带着卢子敬整衣相迎，接出辕门。周都督一见玄德，哎呦，这个客气，赶忙拱手施礼，我恭谨久仰豫州之大名，今日能在三江口相会，真是我的造化不小啊。豫州在上，我这厢有礼。说着周瑜就要下拜啊，玄德赶忙顶礼相还，岂敢岂敢啊。这时候玄德很吃惊啊，心说，哎呀，周瑜这么客气啊，由辕门接出来了，自己不敢想啊，因为素有耳闻江东的小周郎这个人是狂妄以极啊，据说此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这一见不像传说的那样，这不挺客气吗？哎呀，玄德有何德能，有劳都督您接出辕门，我因为奉都督之命特来三江口向都督求教。周瑜一听，又拱了拱手，岂敢岂敢，豫州啊，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拜见豫州，因军务在身，实不能脱身前往，我这才烦劳豫州您光临三江口，此地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到帐中一叙，请请啊。哈哈哈哈，说着周公瑾在前边给带着路，把玄德让到大帐，豫州您赶快请来上座。立刻吩咐酒宴摆下，周瑜啊，好一番殷勤哦，真是不笑不开口啊，脸上春风满面，嘴里甜言蜜语啊。那天下唯有不怀好意的人才最会这套假恭敬，玄德让这位都督给恭敬的都有点坐立不安了。玄德喝一口酒，周都督立刻就给满上。这时候在大帐两旁埋伏的那些刀斧手全拉着架子等着呢，就等周都督啪嚓一摔杯，丁凤第一个就窜出来。丁凤眉毛立着，眼睛瞪着，他握刀的那手啊，手心都出了汗了，心说，都督您怎么还不摔杯呀？他哪知道周瑜的心里啊，怎么也得坐下来喝几杯说会儿话啊，不能刚坐那啪就把酒杯摔了，那不行。周瑜都督很稳重，他来个稳准狠呐，所以他没急着忙着摔这杯。玄德坐那儿呢，还等着周瑜开口呢，因为他听糜竺跟他说了，说是周都督请他到三江口议事，是商量破曹操的事儿，怎么都督始终没说呀？玄德哪知道周瑜哪有心思跟你议什么事啊，今儿个他要宰人。恰恰就在这时候，由营门外慌张张走来了一个人，谁呀？孔明先生。
孔明先生一向是从容不迫呀，今天怎么这么慌张啊？他听说刘备来了，孔明心情相当紧张。孔明怎么知道的呢？他不是在那小船上住吗？今儿个吃完了饭没什么事儿啊，孔明先生在江边那儿散步，他手下有两个小童子，一个是清风，一个是明月。孔明先生带这两个小孩非常好，教给他们道理，教给他们识字。这两个小孩子对孔明先生是特有感情。先生正在这儿散步呢，小明月跑过来了：“先生，先生，您怎么不去看看去呀？”孔明一愣：“嗯，明月，我去看什么呀？”“您家主公刘备来了。”“什么？”孔明一把就把小明月给抓住了。“你说什么？我家主公刘玄德来了。”“是啊，是都督把他请来的，现在已经进了辕门了。”哎呦，孔明先生这个头啊嗡的一下子，心里说：“主公啊，您怎么来了呢？您也没接我的书信，您上三江口干什么来？这准是周瑜设的计呀。”“不好！”先生赶忙就奔大营来了。走到辕门这儿，没人阻挡他吗？那谁敢拦呢？此位是江东的上宾呢，知道都督一生大仗的时候，不论文武还是三朝元老，都得在两边站着，唯独这位年轻轻的孔明先生旁边那儿坐着，那可不是说笑话的事儿。所以这位啊，走到哪儿通行无阻，不用特别通行证，那时候也没有那证，孔明先生就进来了。他来到这儿第一眼就看见大帐两旁的埋伏了，不由得孔明先生倒吸一口冷气：“糟了，我家主公危矣呀，太危险了，这可怎么办呢？他几步走到帐口这儿，不能闯进去呀，那太失礼了。”孔明轻轻地把那帐帘扒开一个缝，往里这么一看，哎呦，怎么了？他看见了主公刘玄德坐在上垂手，周瑜在下边陪着，鲁肃也在坐。特别孔明先生一看周瑜是满脸杀气，完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可怎样解救我家主公呢？这把孔明先生给急的呀，他又一抬头，看见玄德身后站立一人，残眉凤目，长髯无柳，正在那会儿威和双睛，手扶佩剑，看着周瑜呢。孔明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心里说：“我主无忧矣，云长将军跟来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先生一转脸，把手往后这么一背，迈着四方步，一步三摇，出了大营。营门口的军校都差点乐了，心说：“孔明先生今儿这怎么了？刚才脚步匆匆闯进辕门，现在稳稳当当，哎，下脚都怕把蚂蚁踩着，好像逛花园似的，消闲自在的溜达了。”孔明先生来这趟，周瑜根本不知道，继续陪着刘玄德在那喝。周都督一想，差不多了吧？怎么回事呢？那丁凤都有点受不了了。他真想不等酒杯摔碎就窜出来，但是没敢。那要往外一窜呢，酒杯没摔碎，令不下你出来，就先把他宰了。周瑜约摸着这时候也差不多了，摔吧，他把杯就举起来：“宇宙，您请饮这一杯。”看样子是给玄德敬酒，实际他要摔杯了。那

啊已经举过了头顶，就在把杯高高举起的同时，周瑜一下子看见了，玄德身后有一人手握宝剑，正在斜目而视，斜愣着眼睛瞅着周瑜呢，二目目光如刀光，好不瘆人，使得周瑜不由得倒吸口气呀、啊！啊，心说这人是谁呀、啊？好一派大将风度，怎么这么威风？啊，刘禹州，请问您身后所侍立者何人呢？在您身后站着那位是谁呀、啊？玄德回头一看，啊，都督。此乃是我二弟云长。哎呀呀，终于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禹州，难道说就是那位解白马之围、斩颜良、诛文丑、五关连斩六将、古城杀过蔡阳的关羽？正是此人啊！二弟过来见过都督。遵命。没有大哥这句话，云长根本不搭理周瑜。云长哪把周瑜放在眼里，小小的娃娃，谁不知道你呀、啊、东吴的小周郎，冲大哥这句话不得不拱拱手。都督停了啊，二军侯，我恭谨多有失敬，来，看坐好吗？周瑜说话都有点口吃了。与此同时，他把举着的那个杯呀、啊、轻轻的放桌子上。丁凤受不了了，怎么回事？他那眼睛就瞅着都督那酒杯呢。丁凤这俩眼都有点酸了，因为他瞪的时间太长了，几乎啊没有交接之隙，就是上下那眼着毛啊想碰一碰那么个功夫都没有，他都不敢，怕耽误事儿啊，就瞅着，可盼着都督把杯举起来了，心说这回可要摔了。他慢慢的站起来，弓着个腰，窝着个背，前腿弓，后腿绷，呵，拉开了一个灯登山的架势，就要往外窜了。哎呀哟，都督杯举得挺高，怎么又搁下了？丁凤有点泄气了。丁凤哪里知道，都督的冷汗都下来了。周瑜心说：“好险呐！”这时候，云长坐下，喝了几杯酒。云长给大哥递了个眼色，心说哥哥，咱们哪儿不能喝酒啊，干嘛坐在人家这大帐里喝起来没完呢，走吧。我怎么越看周瑜好像不怀好意似的，他提醒了玄德。这时候玄德呀也有点咂摸出滋味来了，心说糜竺告诉我都督请我到三江口议论军机，怎么自从坐下到现在一句打仗的事儿也没说呀。哦，这大概不是议论什么军机，也许是另有别途。那么二弟现在提醒我了，我就走吧。玄德一想，走可是走啊，我也得见见我们军师啊。啊，都督，禹州，我想见一见我家孔明先生，不知方便否？怎么得问个方便不方便的？那当然呢，因为你们两家联合作战，现在是盟友啊。我问问可不可见见？周瑜一听，什么？刘备要见孔明，不能让他们见面，但是你得有个理由啊。你不能说不能见，那多不礼貌。周瑜一笑，哦，禹州，您有

所不知啊。目前我们就要与曹贼开战了，现在孔明先生正在别营忙于军务，实在不得脱身。豫州，您看是不是改日再会？今儿就别见了。玄德也不好强求了，说我一定要见，那也不好。哦，既是如此，都督，我就跟您告辞了，我得回樊口整理人马。周都督一听说刘备要走，心说你走走吧，这关云长坐在这儿啊，有点太怕人了。即使豫州要走，我也不好挽留了，等我们灭曹之后，我再把豫州您请到柴桑，与我家主公众谋共庆破曹之战。多谢都督，子敬随我相送。鲁肃陪着周瑜把玄德给送出了辕门。等公瑾二次回到大帐，丁奉过来了。哎呀，把丁奉憋的是满脑袋大汗，白毛汗，好像刚接那剃帽有打剃里钻出来一样。丁奉是热气腾腾啊，憋的。我说都督，您这怎么了？您向来没说过戏言，说了话是算数的，今儿您干嘛举起杯来不摔？丁奉将军，下去歇息去吧，快走吧，你别问了。啊，唉，丁奉一想，这倒不倒霉，你说在这儿撅了一个时辰。丁奉撅着个嘴走了。丁奉走了，子敬给周瑜施了一礼，多谢都督。嗯，都督一愣，子敬因何施礼称谢？都督您可真是宽宏海量啊，您要杀刘备，我不是解劝过您吗？当时我看您呢并没答应，可是今儿个您并没摔杯，把刘玄德给放了。所以说都督还是以大局为重，您不杀刘备算对了。哈哈，周公瑾一摆手，哪是这么回事儿啊？子敬，我不是不想杀刘备，我是要摔杯，要杀他。啊，那您怎么没摔呢？哎呀呀，子敬，你可真行，你没看看玄德身后站的是谁吗？关云长，那乃使之虎将，万将难敌，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今儿个我要是杯子一碎，玄德的头没落地呀，我的脑袋就没了，多险呐！方才我从辕门回来，由头上抹下一把冷汗，你没看见呐？为此我才没摔杯。哦，子敬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啊！看来此所谓天不灭备也，刘备不该死啊。公瑾一看，行了，你下去歇着去吧。也好，子敬笑呵呵的走了。这功夫刘备呢，领着云长已经上了船了。来到船上，一进船舱，哎呦，舱里边坐着一个人，正是孔明先生。这真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啊。你看玄德这高兴，哎呀，先生，你想杀了我哟。主公啊，您怎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到三江口来呀？孔明这一问，玄德愣了。先生，我冒什么风险了？嗨，周瑜有害公之心，您没看出来？他要杀你，你不知道啊？是吗？今日多亏云长，如果没有二军侯相随，嘿，你我就不能见面了。刚才险一险惊杀了孔明，让您把我都吓坏了。哦，对了，先生，方才我在大帐之中，我还跟周都督说呢，想见先生一面，他说您在别营忙于破曹军务，不让我见。您怎么到船上来了呢？感情孔明有打大帐那会儿回来，他就找到船上来，就坐在这会儿等着玄德了。
孔明先生为什么在小

0: 儿上待着，他就为了行动方便，想上哪儿他就上哪儿，水上漂，谁也管不着啊。现在玄德可见着孔明了，嗨，先生啊，您赶快跟我回去吧，我非常想念你，惦念你呀、啊，你在江东这儿我放心不下。孔明一听，那哪能走啊？和曹操一仗都没打呢，我怎么能先撤下去？主公，您只管放心吧。孔明虽然身居虎口，可是安如泰山。就是说我在这儿什么事儿也没有，您就放心吧。话虽如此，可是我放心不下，不知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主公啊，11月20甲子日深夜，在南屏山下，请您让子龙驾一只小舟来接我。您可别忘了，就是说待东南风起时，也就是我归家之日，东南风一起我就回家了。孔明几句话说的玄德和云长有点发愣，怎么回事呢？这大冬天的怎么能够刮东风呢？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而且还定下日子来了，11月20甲子日，东风一起先生就回来了，这能有准吗？这个孔明先生又叮嘱了一句，主公是切记莫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

0: 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玄德带着云长回去了，走到半路上，好嘛，从对面来了100条战船，当头一员大将站立在船头上，横卧丈八蛇矛。三将军张飞，张飞干什么来着？大哥上三江口去的时间太长了，唯恐周郎加害，放心不下，特地前来接应。兄弟相会，一块回了樊口了。玄德刚走，曹操的书信下到了三江。曹操给周瑜写了一封信，周都督接过信来，这么一看，这信皮上写着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差。周瑜一看这几个字，腾着火就上来，多大的口气啊，就好像啊上峰给下属写信一样。气得周瑜咔咔咔把信撕个粉碎，啪往底绳这么一摔，吩咐一声，来呀，将下书使臣推出去斩了。当时让刽子手把这下书人推出去给砍了，把这下书人的首级交给跟着他来的那从人，给曹操送回去了。然后周瑜吩咐一声，击鼓声战。随着鼓声这么一响，文武就到齐了。周瑜立刻传令，他派大将甘宁、甘兴霸为前部先锋官，蒋钦、韩当为副将，三个人共同精兵10000，把这兵啊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那水性最好的、身体最棒的，多带强弓硬弩。我做你们的后队，咱们是兵发曹营，一举进军呢。听孔明先生那个良策，先贺曹操，建个水帐。水战当先，杀一杀曹贼的威风。一声炮响，大队人马由三江口就出动了，铺天盖地似的奔曹营杀来了。曹操听说周瑜出兵了，他赶忙派蔡瑁、张允他的这两个水军都督领战船迎敌。曹操啊，没把周都督放在眼里。哼，小周郎，你们东吴有多少人马呀？你以为老夫我不知道吗？你把全部人马都领出来也不足10000，老夫雄兵百万，周郎，我看你怎样抵挡。蔡瑁、张允率着战船在江面上和周瑜的人马这么一碰面，这蔡瑁、张允呢，知道周瑜厉害，他们倍加小心，就是格外注着意呢。两军一碰头的时候，蔡瑁、张允一看，对面战船高悬一面锦旗，上书7个大字：“江东大将甘兴霸。”坏了，甘宁的先锋。是在水面上打仗的人，有几个不知道这位锦帆贼的呀？周都督派他做了正印先锋，这可要麻烦呢。 蔡瑁的话还没落音呢，只听甘宁在对面船头大吼一声：你家甘将军在此，哪个敢战船上来会我三合？随着这话声嘎嘣噌，搭弦刃扣就射了一箭，一箭飞过来是红光崩现，蔡瑁旁边有一位将军中箭而亡。蔡瑁一哆嗦，只见甘宁把弓往空中这么一举，大喊一声杀，哗，东吴的战船就杀过来了。哎呦，东吴的兵将像出水蛟龙一样，不论在船上还是在水里，一个比一个勇猛。蔡瑁张允当即大败，东吴三路战船是纵横水面，周都督亲自督战，万箭齐发，曹兵中箭落水的是不计其数。周都督领人马追杀了一阵，这三江初会战是孔明第一功啊。周都督吩咐掌鼓还兵，是回营庆功。蔡瑁张允这俩临时的水军都督也指挥不灵了，败回大营来见曹操交令，说交令好听。两个人进的大帐一看，曹操是满脸怒气，蔡瑁张允就害怕了，降将吗？哪儿那么容易取得人家的信任呢？找你个什么茬儿？哼，脑袋都有搬家的危险呢。俩人就把这交令啊变成请罪了，个个单腿打签往那儿一跪。曹操手一捻胡须，啪的一下被虎胆一拍：蔡瑁张允在，末将在。东吴兵少，我们的人马众多，而反为东吴周郎所败，是汝等不用心交战不成？你们是不是不好好给我干呢？这俩一听啊，脸都黄了。
3: 哎呀，丞相，并不是这么回事啊。丞相有所不知，青州兵马不习水战，我们荆襄这些水军也多年没有打仗了，偶尔这一打呀，也有点心慌手乱。末将的令旗举在空中，没有人看呢，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指挥，为此才败给江东，请丞相您恕罪。
2: 哼，那难道说就这么与周郎打下去不成？
4: 曹操问的对啊，那打一仗败一仗，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
3: 启禀丞相，要想战胜江东的人马，就得苦练水军，以青州军居中，就是您这些人马在当家，荆州水军居外，我们荆州的人马呀在四周围。

我商量开了，蔡瑁问张允呢，这回丞相把实权可交给咱们了，让咱们好好操练水军，战胜东吴，咱们这回可得卖卖力气，要是再这么卸了光当的，那可就悬了，难以取得丞相的信任。张允一听这话说得对，咱们赶快去操练水军。这俩把全身的解数都使出来了，可以说一点没有保留啊，有什么本事用什么本事，他们就把这战船摆开，是大船如城郭呀，小船来往穿梭，日夜操练，两个人想露一手，想看看蔡瑁张允不是饭桶啊，等把水军练得差不多的时候，请丞相来检阅。两个人日夜这一练水军呢，就惊动了三江口。周公瑾都督打了胜仗之后，长得胜谷回到了三江，摆宴相庆。庆贺完毕，这天晚上，周瑜登高远望，他往曹操大寨这边一看呢，哎呦，这家伙，曹营的灯火不单照亮了江面，是照红了天呢。水路是这样，旱路扎营300里，烟火不绝，这个气势可太大了。哎呀，公瑾暗暗吃一惊啊！虽然说打了个胜仗啊，周都督这个人，他高就高在这里，并没说得了胜仗之后回来摆宴相庆，然后就放假几天，高枕无忧了。不是啊，公瑾一直提着心，也难怪，他的人马太少了，水陆军兵算到一块儿，才6万人，想敌人家曹操100万人马呀。你就算打了这么个胜仗，曹操并没伤筋动骨啊。败这么一仗，作为曹营来说不算什么。另外，周都督心里也有数啊，曹兵打惯了旱路仗了，第一次打水战，可能船往前这么一开，水往后边这么一流，这曹兵有点心慌了。所以这叫一冲一撞啊，真正要是拉开了战线打呀，恐怕江东并非是人家的对手。今儿晚上都督再一看曹营那边这个气势，他心里更不安了，赶忙反身回了大帐，把甘兴霸找来了。甘宁见了都督插手施礼，不知您唤我哪旁使用，还没下令啊。周瑜乐了，行吧，你给我扎一条彩船呢，越鲜艳越好。甘宁一听，都督干嘛要扎彩船呢？这是自己的拿手啊，他在江湖之中闯荡，那锦帆船驰名于三江啊，谁不知道甘兴霸锦帆贼啊。周都督啊，这叫人尽其才，他让甘宁给他扎彩船，甘宁也乐了。都督，这是咱的拿手好戏，您等着吧。哎，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然后你给我挑10名啊，最精干的水手，带几员战将，多备些强弓硬弩，再给我准备一个乐队。你呀，统帅着这些人，我领着你们，咱们出去玩一玩。甘兴霸纳闷儿，都督真有嫌疑性啊，这儿正跟曹军作战呢，领着我们带着古乐队出去玩去。周都督说这乐队那不是什么元号小号八松长笛大提琴，古代的乐队也不错，笙管笛箫锣鼓号角也怪热闹的呢。兴霸一边扎着这船呢，心里边纳闷，都督干嘛扎条彩船呢？等他都安排好了，他来请周瑜。公瑾跟着兴霸来到江边一看，嚯，周瑜笑了，甘宁真能干呢，他把我这帅船给装饰起来了，真漂亮。

0: 绸缎这么一裹是五光十色呀、哎。就有一样，这个帅旗可不能挂着，把它摘下来。周瑜这帅船呢是一只楼船，高着的呢，就那船心当中起个二起楼子，跟那石舫差不多。帅船吗？他那船又低又矮，怎么指挥呀？可今儿个拿这彩绸彩缎这么一包扎呀，你要是冷眼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条帅船。甘宁下令把那帅旗摘下来，他请都督上船，然后问了一声，都督，咱们这船往哪儿开？那边。周瑜一扬手，哦，金霸点头出来，吩咐水手开船。这船一边往前走着，甘宁一边想，都督这一扬手，那边，哎呀，甘宁心里有点紧张了，那边是曹营吗？他紧张什么呀？甘宁心想，都督，您就带我们这么几个人，弄这么一条彩船上人曹营干嘛去啊？可是又不敢再问了，甘宁暗暗下令，让这几员战将和那些强弓硬弩手全都埋伏好。等快接近曹营的时候，都督又传一道令，吩咐人奏乐，是鼓乐齐鸣啊！哎呦，这船上这热闹哦！不吹不打，人家曹营都已经发现了。他这又敲又打又奏乐，你想人家能不知道吗？这时正好啊，在曹操水寨前有一条小船，船上站着几个军卒。哎，你们看，这哪来的这么一条彩船呢？这什么船呢？哎呦，看上边的悬灯结彩，挂红挂绿的样子，甭问，这是娶媳妇的船。哎呦，现在什么时候啊？两军对垒，杀气弥空，这时候还有心拉场的娶媳妇儿？不对吧，不是奸细船呐、啊、要是奸细船咱们就抓吧，抓不了，你要是中了人家的计怎么办呢？那该当如何是好啊？咱们赶快禀报丞相。你呀、啊、等等吧，你啊，你禀报丞相，你探看明白了吗？没弄清楚，你来个谎报军情，误报不实，你脑袋还不搬家呀？对，还是不禀报的好啊。这些水军怎么说这些话呀？他们都是荆州的降兵，这些人都惧怕曹操，如果真来个误报不实啊，那就真完了。别说我等啊，就咱们的大都督蔡瑁、张允也担待不起。嗯，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就在他们一犯合计这功夫啊，周瑜那条彩船呢，飘飘荡荡的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曹兵怎么也没想到，这彩船里边坐着一位大人物啊，江东水汉三军大都督周公瑾。他们还以为是新郎官呢。周瑜呀、啊、就借着这个敲敲打打的这个功夫，他挺身起来，带着甘宁观察曹营水寨呀，一边看着，都督有点发呆了。在三国的时候要讲究用水军呢、啊、周瑜是第一把金交椅。可是为什么今天都督一看曹营水寨有点吃惊呢？哎呀，曹操手下有能人呢，这水寨布置的漂亮啊。他一看那大船围城，过小船来往穿梭，分了24座水门，前为青龙，后为白虎，左为朱雀，右为玄武啊。这船要是动起来，可称得起是进有方，退有法。这是谁在操练水军呢？他一问甘宁，甘兴霸赶快回禀，都督，我听人说曹操得过荆襄之后 拜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
1: 哦，
0: 公瑾点了点头，怪不得呢，蔡瑁、张允善用水兵。周瑜心想，不行，曹操要用这两个人为水军都督，这对我三江口的威胁太大，我得想办法把这俩人除了，除此二人如断曹操两臂，就把他两个胳膊给砍下来一样。周瑜光顾了想心事啊，这彩船呢、啊、都快到了人家水寨跟前了，那些荆州兵啊还在那儿犹豫呢，到底怎么着好啊。就在这时候，由后边上来一条船，船上都是曹操的亲随军校，其中有个中军举目这么一看，哎，这哪来这么条船呢、啊、这是娶媳妇的船。娶媳妇的船？不对，我怎么看在船上有几个彪形大汉呢？你们看没看见新娘子？没看见，我们光看见新郎了。新郎在哪儿呢？就在那船楼子里边坐着呢。新郎还蛮漂亮呢，带没带红花啊？没看见红花，头上有雉鸡尾，胸前飘洒着狐狸尾啊。我这娶亲船上怎么能没女的呀？这就够新鲜的了，这新郎官头上插什么雉鸡尾啊？此船有诈吧，快禀报丞相得知。这一禀报，曹操吃了一惊，什么娶亲彩船？这启禀丞相，我们看着好像是，呸！曹操这气呀、啊，什么人娶亲敢在我这水寨前晃来晃去呀、啊？你们还看像新郎呢，头上插有雉鸡尾，那是周瑜，一定是周瑜带人偷窥我的水寨。曹仁、曹洪，有宰，领精兵500，将小儿周瑜捉了过来。遵令。二将带着战船就杀出来了。这时候彩船上的都督周瑜呀、啊，也把曹操的水寨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看着看着，只见水寨中旌旗摆动，周瑜笑：曹贼，你派人出来捉我来了，你来迟了。都督吩咐调转船头，开回三江口啊！开船呐、啊！啊，机帆船，那年头哪有机帆船呢？那个时候啊，那开就是划，划船回去。哗，彩船走了。曹仁领着战船出来一看呢，只见个影儿，哎，就在那儿呢。咱们追不追呀、啊？曹仁一瞧，追谁去？拉那么老远，中了人家的埋伏怎么办呢？别追了，这船怎么跑那么快呀、啊？对了，你不看看是谁领着这船？甘宁、甘兴霸，让你逮着那还了得？甭管是进是退，那船都像长翅膀一样，嗖嗖的，比鱼雷快艇那可慢多了。船也走远了，曹仁、曹洪啊，这才回来交令。曹丞相一听，嘿嘿，把眉头一皱，摇了摇头啊。曹操心里这不痛快，越想越生气，跟东吴第一仗让人家给杀得大败，现在我的水寨又被周瑜给偷看了一番，这小周郎用兵真是高人一筹啊！刚打了个胜仗，他又亲自跑到这儿来探看我的水寨来了，嘿嘿，如此我怎能战胜周郎，取过江东呢？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

0: 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谁说童真会过期？这个六一，文艺之声带你从古诗里穿越时空，云围观古代小孩哥、小孩姐的快乐日常。
3: 门前灯，放纸鸢，没手机也嗨一天。
2: 如今千年童趣一脉相承，是奔跑击球的酣畅，也是亲子共读的温情。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节目，早八点晚十七点，一起相约诗韵藏童心，童趣伴韶华。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周末无聊怎么办？
10: 期待有朋远方来，
9: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0: 包袱抖不完，
9: 笑声连成串，
10: 有朋远方来，
9: 周末

0: 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大家好。
3: 大家好。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有意思的相声专业考试
1: 又开始了。
0: 哎，老规矩，有个小锤儿，抢答的人可以拿小锤儿砸对方的腿，赢了之后可以锤对方的脑袋。
4: 先紧着他考啊，他比较熟得快，
0: 他薄好熟。
4: 哎，
0: 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1: 相声《卖马》当中，高凤山先生饰演的酒店掌柜的，请侯宝林先生饰演的秦琼出门的时候，没有遇到哪些人 ？A. 山西人 ，B. 山东人 ，C. 河北人 ，D. 外国人。英宁老师
3: ，C. 河北人。
0: 哦，
4: 这个我知道。
0: 啊，你也知道，但是手慢了。
4: 对对对，我没想到这一回他这么突如其来，你知道吗？
0: 你不是紧着他来吗？
4: 他刚才吃了什么了？腾愣就来这么一下。我这回之所以没着急，因为我知道他慢，就是我是这个失策了。
0: 那这个有理由吗？
3: 就是这个作品啊，这个
0: 比较熟悉，
3: 高凤山先生呢会问他这店房很大吗？秦二爷在这屋住吗？啊，你找谁呀？
4: 这屋山西。
3: 啊，山西啊。秦二爷在这屋住吗？啊，不在这个地前
4: 啊。这屋山东
3: 啊。
4: 你看然后带儿化音。
3: 对，然后呢，问秦二爷
4: 在这屋住吗
3: ？No， 说了一句。
0: 你二连是？
3: 说句俄语。
0: 哦，这是俄语啊。
3: 说句俄语。
4: 这是外国人啊？这店里还有外国人
3: 啊？这是刘先生说的这句话。
0: 对
3: 啊，对。
0: 所以这段作品实际上还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
3: 深刻。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由高凤山、侯宝林、刘宝瑞表演的《卖马》。
5: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
6: 啊，
5: 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6: 说不说，
5: 哎，
6: 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5: 抬，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6: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5: 你瞧，
6: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不死啊，是恃才不散。
5: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6: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5: 啊，
6: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去了，就病在这儿
5: 啊，
6: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5: 好嘛，
6: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5: 在哪屋住你忘了？
6: 我找他一趟去。
5: 好嘛，这个店横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6: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7: 人家做谁呀？
6: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
7: 这秦琼啊，他不在。
5: 你瞧，
6: 秦二爷在这屋吗？
7: 哎，不在营地墙。
6: 哦，这屋是山庄。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2: No, get out of it.
6: 哦，外国人
3: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啊，
6: 还真不好找。
3: 嘿，
6: 干脆请他一声吧。
3: 请一声。
6: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3: 行，卖馄饨的来了。
6: 哒哒哒哒哒，不是我吼
3: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6: 哒哒哒哒。
3: 啊，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6: 哒。

0: 哒哒，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2: 啊，定之洞
0: 二爷，
1: 乐了，里
3: 边一些
0: 哒哒哒哒。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哒，
2: 啊，定之洞
0: 二爷。
2: 将你儿一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个个来呀、啊！
1: 谁让你请他的？
0: 二爷，
3: 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端来我用嘛。
3: 您先等等吃。
1: 等等，哎，
3: 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讲当面。
3: 啊，您让我说就可以。
1: 哎，
3: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的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
1: 嗯，
3: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一天
1: 你还跟他说呢，
3: 一天
1: 那儿睡了，
3: 耶，睡虎子，
1: 嘿。
3: 二爷，哎，二爷，
1: 还睡得还真香。
3: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1: 那就没主意了。
3: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1: 是吗？听听，
3: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2: 啊，天柱洞哪里有包子啊？
3: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2: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3: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2: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3: 那不像话你呢。
1: 是啊，
3: 我说话您别睡觉。
2: 哦，好好好，
3: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3: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1: 哎，
3: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唤。
2: 哦，怎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吗？
3: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进店之时也曾对你演讲，
3: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3: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
3: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3: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3: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辈子。
3: 像话，
1: 这倒奇迹。
3: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犄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
3: 嗯，
2: 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3: 是啊，
2: 店主洞
3: 怎么样？还乐呢？
1: 还乐呢？
2: 你就发了老财了。
3: 你先等一等。
1: 哎呀呀呀，瞧这相，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3: 他说我发了财了
1: 啊。
3: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1: 不知道。
3: 哎，我得想想。
1: 想吧。
3: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1: 怎么样？
3: 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1: 他不许是擀面杖。
3: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

0: 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1: 我若死在你的店中，与你二爷卖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0: 是是是，
1: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0: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
1: 你要头戴马冠。
0: 笑纳
1: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2: 嘿，还有吉祥话。
0: 只要我发财
1: 身穿重孝。
0: 行啊，发财
1: 腰骑马鞭子。
0: 只要我发财
1: 受那苦伤吧。摔老盆子。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世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
3: 老吧老吧，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0: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1: 不像啊！
0: 是不像啊！好人呐，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1: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2: 你又干嘛扒呀？我还是不还上口呢。
0: 说扒就扒，给钱吧你呀。哈，
4: 得，
0: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4: 好嘛。
0: 二爷，
4: 秦琼会点穴，
0: 这下还真干了。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4: 是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1: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不？
0: 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1: 便宜你了。
4: 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0: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1: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0: 哎，
1: 人皮与你
0: 没羞没臊。
4: 得，
2: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在电船上。慢点。
1: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0: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1: 商议商议
0: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1: 丁志东，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店钱也就是了。
0: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4: 哪儿啊？
0: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1: 有道是活埋于市价，店之动。
2: 二爷。
1: 天马
4: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这还要唱呢。
0: 打起来，扛当里干隆，当里干啷当里干啷干啷
4: 啊啊啊。这怎么了你？
0: 当个啷个，你那儿啷不啷？
4: 我不啷，我啷什么呀？

0: 你别叫好啊！
1: 啷儿啷，
2: 哎，唱的还不错。
1: 啷儿啷，啷儿啷，啷儿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0: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3: 有等秦始宝，
1: 冷不冷？不冷不冷。
3: 两轮雨，
0: 这是怎么说的？这
3: 马。
1: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当里个儿郎，
0: 当里个儿郎，
1: 当里个儿郎，你还得等一等。
0: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了。
0: 嘎里嘎啷门，哎哎，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堂根里根冷里冻，
1: 听堂下琴下了点饭钱，无奈何时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0: 您不卖了，
1: 钱去了吧，
0: 买嘛嘞，坑嘞，坑嘞，
2: 怎么还没完呢？

0: 了。
1: 来，
2: 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嘞，唱嘞，姐唱。
0: 好杰生我在江湖下。
1: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0: 火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貌，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哎
2: 扛起来，
1: 哎，这又出来了。
0: 你得得当动动。
1: 怎么了？
3: 天之动脉黄标不见回转，
0: 一个俩仨，
1: 一个俩仨，
3: 倒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
0: 哎，忙马卖马，试试顶包二爷之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点你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崩子手，您要注意啊。
3: 带我出门去看呐、
0: 啊，走啊！
3: 扛且扛不累，
1: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啊。
0: 此马是黄标，
2: 得开口四车票，
3: 得。
2: 这浑身无金线，
3: 对，
2: 这四蹄无杂毛，
1: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0: 啊，好马呀！
1: 啊啊，
0: 好我马耶！
1: 嘿
3: 啊，这位壮客，
1: 壮客呀，壮士，
3: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0: 好马人人喜爱，
2: 但错一件呢、
3: 哪一件呢、
2: 脑袋无忧
1: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2: 他镖头瘦小，
3: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亲自里面，
0: 请
3: 看，
1: 你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的？啊，不要紧的，
3: 看。
1: 那么坐着累的很不累的吗？
2: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1: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2: 什么呀？
1: 人熊，
2: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3: 本不是此地人士。
2: 哪里人士？
3: 法国人士
1: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3: 山东李春县人士。
2: 山东李春县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3: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2: 提起此人，大的有名。
3: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2: 姓秦名琼，字世热宝。
3: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2: 何出此言？
3: 此人落魄得很。
2: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3: 不才就是在下。
1: 怎么着？
0: 别是秦二姑。
3: 不敢。
0: 石宝，
3: 有法的不敢。
0: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呱！
1: 这儿轰鸭子来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那接下来啊，我们出第二道问题。第一道题既然答得很快，咱们就快速略过。第二道问题是这样的，在相声表演当中没有出现明显口误的作品是
2: 明显口误哈。
0: A 卖马， B 五官争功， C 说文解字括号赵伟洲严月明刘全刚版本， D 侯宝林郭启儒戏剧杂谈。别忘了锤儿啊。
1: 王磊老师
2: D
0: 光顾着说了
2: D 啊。侯先生的作品一般是比较严谨的。
3: 头一个卖马也是侯先生作品，还有刘先生呢。
2: 啊不，但那个因为有高凤山告白。
0: 对，刚才听作品了是吧？对对对。
2: 他不光听作品，就是这个节目好像有一个特殊性。
0: 是世才不死啊，是世才不在。
2: 哎，对对对，这句就说错了啊。是而不死，是才不散。
0: 对对，
2: 高先生说错
0: 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反正那个词儿就含糊不清。
2: 但确实是说错了，确实是。
3: 对对对，那、因为这个就是我犹豫了，因为像侯先生的这个选项，侯先生的作品是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那么就多说一句，就卖马这个节目当年录的时候，就是高凤山先生这个角色，大家就商量半天。这个节目这角儿谁来，琢磨半天，老先生说这个就得凤山来，别人绝不行。那就找了高先生，高先生说哎，这活儿就得我来，他们找我就对了，就才有的这个节目的录音
0: 啊。
3: 一蹴而就，就几乎老前辈回忆说几乎就没怎么排练就能上台，
0: 但是还是
3: 错了。高先生可能是
2: 滚走了。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无碍啊，无关大雅。
2: 对，
3: 这个瑕不掩瑜，太好了，这个作品。
0: 是的，那 B 选项其实我们都知道是
3: 369鼎，三六九鼎。
0: 刘伟老师，
3: 我每次见到这个刘伟老师，准是先问候369鼎老师好。
0: 刘伟老师，我这一个真的难过了这么多年。
3: 您要知道我这一句问候之后，后头多少难听的话，您就想吧。
0: 那 C。刘伟、刘全刚、赵伟洲的版本，那 C 选项，我相信这个近些年熟悉相声的听众应该都知道这个答案。
2: 这个、
3: 我建议大家去搜这个说文解字，就这三位老师这个，在天津千祥义有一个就是坐在第一排仰角拍的那个视频，那版是效果最好的，所谓的效果是有效果的笑，也有欢笑的笑，那版是尤为的
0: 吃力的，
3: 尤为的让大家能有
2: 感受的
3: 新奇的收获。
2: 对，
0: 我们听到的呢是他第二版，就是他演错之后呢他又演了一版，又差点儿吃栗子的版本，
2: 刻意的这什么的那边就相对有点刻意了。
0: 是的，哎，那其实说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五官争功啊，刘伟老师包括高凤山先生这种拱口啊，
3: 就是
0: 正常吗？
3: 他情绪到那儿了，他真就说错了，就是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就这么一句话，就一着急哪开不壶提哪开啊，他就说出来了，
2: 就是这是一种，而且我跟您说，这随着每个人的状态的不同，他的年龄的不同，他就是会出现这种问题。说快了之后，他难免有个别字跟不上，包括他的脑筋有可能就是在瞬间这个产生了一个时差，
0: 对，
2: 那个时差可能只是零点几秒，但反映出来就是滚口。
0: 对，刚才就睡见了。
2: 我就说是这个水电，
0: 不是
2: 我们有老家话。
0: 你哪儿口音啊？这是
2: 你平时听不出来。
3: 宣武门，
0: 宣武门说，这跟我没关系啊。哎，不是，就是说到这种演出失误，你们有过吗？
2: 哎呦，
0: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
2: 太有了，
0: 自己就已经就控制不了的这种。
2: 每回都控制不了，
0: 每回控制不了，
3: 每回都是那个
2: 控制不了，
3: 让我控制不了。
0: 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2: 举例特别简单，我们有一个方言歌曲
0: 啊，
2: 然后呢， 翻译歌曲呢是这个唐朝卷有一个学这个山东的那个唱这个你呀你呀，用山东话唱你呀你呀，
3: 嗯
2: 啊，二妮子好像一朵花，美丽的眼睛不能忘记他这儿他这，但我可能跑调了
3: 啊，
2: 嗯，
3: 没跑，
4: 这两句还行还行，
3: 在调
2: 上，后边就不唱了，就到这就够了，他在台上突然间就瞬间，因为好久不演这人，突然间演这个节目，他脑子就恍惚了。儿女子好像一朵花，他我在旁边我就实在不行，我说你唱了句什么？
3: 你还问他？
2: 因为你观众要听出来，你要一点都不说这句话，就特别不合理。你听明白了吗？我也没听明白，对吧？我就一反好在他是因为山东话唱外国歌，我还能稍微远一点。我说你唱了句什么？他也不行了，我也不行了，知道吗？
4: 看来这种事儿还是经常发生。那我们就来听一段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段作品，刘伟、刘全刚、赵伟洲合作的《说文解字》。
5: 这回说一回啊，这仨人相声，这个文字游戏
6: 哦，这是个好题材。
5: 我第一个说，你第二个说，
6: 好，
5: 你第三个说，
6: 可以。
5: 谁说不上来，谁请客。
6: 那你请定了，
7: 今天就吃上您了。
6: 对了，
5: 凭什么？
6: 你说不上来
5: 啊？什么说不上来？看着
7: 来吧，
5: 听着啊，
6: 打个样子。
5: 开始啊，这回我呀，先说一个字。
6: 哦。
5: 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
6: 哦，
5: 再说四句诗，最后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6: 是有点意思，
5: 有点意思。大伙儿听不明白，我先说个样子啊，你们俩学我啊，
6: 您来，
5: 说一，一字添笔念个丁，
6: 等会儿，一字添笔怎么念丁？
5: 看啊，一字
6: 写出来，
5: 对，添一笔一勾，念个丁。
6: 壮丁的丁，
7: 姓丁的丁，
6: 对，
5: 说一字添笔念个丁，我到郊外去踏青，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落在钉子上，大家鼓掌，谢谢。
7: 博士，您先等会儿，观众朋友们，
5: 怎么了？
7: 请问师哥，什么叫野香丁啊？
5: 野香丁就是中草药，
7: 中草药，
5: 野生的丁香。
7: 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
5: 我得落在钉子上。
7: 您这不合乎要求。
5: 怎么叫不合乎要求？
7: 请客。
5: 我什么请客？我就要落在钉子上。怎么着？
7: 胡搅蛮缠。
5: 怎么着胡搅蛮缠呢？我说的是样子，你再来这也可以。
6: 他得落在钉子上。
7: 落钉子上，落钉子上吗？
5: 啊，对啊。
7: 行，
5: 来吧。

0: 你这个工，不是工人那个工。
1: 那什么叫野香丁啊？
2: 不
1: 是
2: 啊，
1: 什么？就
3: 我
1: 该
3: 你的，
4: 听我的吧。第三个说，
3: 对，
4: 也是最后一个说，
1: 对，
4: 难度最大。
3: 你干脆请客得了。
4: 什么叫请客呀？
1: 来，你
4: 说的都比你们好
3: 啊。
4: 听着啊，听见了吗？
3: 声音小点，
4: 我还没说呢。
3: 没说你说，说
4: 让你精力集中。
3: 听
4: 好了啊，三字天笔意，念个四。
0: 你先等会儿，你别蒙，就别说了，别说了。写出来，写出来，写出来。
4: 不认识中国字？
0: 哎，不认识，写出来。
4: 看好了，
0: 三字天笔，说，
4: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1: 有这字儿，画道，有这字儿，
0: 没这字儿，
4: 跟你开玩笑，不是？以为真说不上来？
0: 来吧，
4: 听着啊，三字天笔。念个风，
3: 哪个风？
4: 丰收的丰，
3: 三字天笔。
4: 哎，
3: 不对，
4: 怎么不对
3: 啊？那个风啊，人上边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4: 你上电脑上看看，那个风字全是横，
1: 电子版的。
4: 对喽，
3: 电脑你
4: 们。哎，
0: 啊，行，就算对对
4: 啊啊！三字天笔，念个风。我在屋里俯卧撑。新冠病毒这么重，踏青练功神经病。哎，您说咱这个
0: 问的不对，
4: 这太高
0: 了。你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4: 怎么了？
0: 三字天笔那个风，神经病，你没落的风字，对吧？
4: 非得落的风字，
0: 你这多新鲜呐！
4: 那来呀！
0: 啊，
4: 踏青练功都要风，落没落上？
1: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4: 你看这
3: 对不
4: 对？哎，这啊，怎么样？
0: 你还笑他？
4: 请客吧，
0: 什么请客？都说上来了
4: 啊！
0: 往下进行，
4: 来呀！
0: 再个说的说难的了，
4: 说难的来，
0: 得升级换代了啊！
4: 好，
0: 这回我说一个字，再添一个字，这里边啊，添完字还不行，
4: 还怎么样？
0: 有古代的名著，
4: 嚯，
0: 古典名著，英雄人物，还有英雄事迹，
1: 嚯，
4: 这有意思。
0: 请长，
4: 您来，
1: 您来榜样。
0: 说玉字天口念个国，
4: 国家的国。
0: 我在梦里看三国，自己变成了关云长，飞马抡刀斩颜良，噗，朱文丑，噗，
1: 要疯，
0: 哎。怎么样？
4: 有点李丁那意思。
0: 这个有点什么点李丁那意思？哎，就来，
1: 我的，
0: 该你的。
1: 说，游字添水，念个游。我在梦里看。
0: 你先等会儿吧。那怎么个游字添水那个？你别蒙过去。游字添水哪个游？
1: 跟您说啊，赵老师。古代那个游字没有这个三点水。
0: 哦。
1: 哎，现在呢？现在的字加上三点水，它还念游。说游字添水。念个游，
4: 哎，
0: 我怎么听？哎，我听那么别扭，
4: 就这意思吧。
0: 说，
1: 我在梦里看西游，
0: 啊，
1: 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哈，嚓，
0: 哎，他这行吗？
4: 行
0: ，这行不？
4: 你问问他，
0: 我这个啊，古典名著，
1: 我有啊，《西游记》啊，古典名著，
0: 我《三国演义》，你是
1: 《西游记》
0: 还可以，我这有英雄啊。
1: 孙悟空英雄，
0: 孙悟空是英雄，
1: 当然了，
0: 英雄事迹，
1: 英雄，孙悟空
0: 英雄事迹，
1: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个跟头唰78000里，没了，
0: 不什么没了，
4: 这
0: 78000里，
4: 多少？
0: 108000里，
4: 是，
0: 你回扣了3万。
1: 108000里
0: 啊！
1: 哎，闹天宫，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啊，孙悟空
0: 把唐僧吃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先吃了。
1: 吃仙丹，长生不老。
4: 哎，
0: 这还可以啊。
1: 哎，
0: 这算英雄事迹，
4: 好不好？
0: 这回该你的了。
4: 明白了吧？
0: 专
4: 字天人，念个转。
3: 专字天念个转。
4: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这个水平 啊？
0: 什么水平？什么
4: 说的最棒的就是
0: 什么水平？古典。

0: 名著
1: 《水浒传》呢，你不知道啊？
0: 英雄，
1: 英雄
0: 啊，
1: 武松啊，
0: 武松。
1: 对呀、
0: 啊，他刚才说的是武松吗？你说的西门庆，
1: 我是说西门庆
0: 啊，对，说西门庆
1: 带出武松，你明白吗？
0: 就西门庆怎么能带出武松来呢？
1: 英雄啊，
2: 英雄。
0: 他那就不
1: 啊，
0: 你这个事迹不行。
1: 事迹
0: 的事迹，事迹什么呀？
1: 事迹
0: 啊，
1: 事迹就是那个谁呀、
0: 啊？
1: 事迹这不大家伙都听清楚了吗？
2: 您那事迹
1: 我就不再重复。
0: 我的事迹不行
1: 啊，你事迹不行、
0: 啊，我过不关斩六将 啊。你那事迹什么事迹、啊？
2: 我这是闹天宫。
0: 这回咱们又变了，
2: 又
1: 变好的 啊，
0: 变好的
1: 啊。
0: 这回你们俩说不了了啊，
1: 肯定。
0: 这回我说一个字，
1: 好，
0: 拆开是两个字，有两样东西，
1: 嗯、
0: 分不出来，最后还得把它吃了。
1: 这有点意思，
2: 这好。
0: 听着啊，
1: 来。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吕字拆开怎么是俩口？
0: 哎，姓吕的吕呀、啊，拆开两个口，
1: 双口吕。
0: 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0: 一样的白酒跟白葡萄酒，
1: 嗯，
0: 我分不清楚哪个是白酒，哪个是白葡萄酒，我一样喝一口，我大口的喝白酒，小口的喝白葡萄酒，
1: 有点意思，
0: 有意思吧？
1: 好，
0: 这回该你的
2: 了，我了。
0: 嗯，
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2: 一样的驴肉和马肉，
0: 嗯，
2: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驴肉，哪个是马肉。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马肉，小口的吃马肉。
0: 怎么全是马肉
2: 啊？
0: 怎么全是马肉？
2: 现在没有驴肉，全是挂着驴头卖马肉。
0: 哦，碰见假货了。
2: 好、哦，驴肉多贵、啊、
0: 该你的了，
1: 听我的。驴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1: 一个样的地沟油配馊水油。
2: 对，
1: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地沟油，哪个是馊水油。你一样给我尝一口，你说哪个是地沟油，哪个是馊水油？说，
0: 我怎么受不了火了？
1: 吃什么？这怎么样？
0: 怎么样？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说干净的，
1: 干净的来。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0: 一样的橙子跟甜柚、
1: 嗯，
0: 我分不清楚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1: 好，
0: 再加你了，
2: 这好。听我这样
0: 啊，
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2: 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
0: 嗯，
2: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萝卜，哪个是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
0: 别吃了。
2: 怎么了？
0: 白萝卜莲藕你分不清楚，
2: 怎么了？
0: 能分不清楚吗？大傻小子你是，白萝卜没眼儿，藕带眼儿，那外边皮儿也不一样。
2: 这
0: 凭什么你分不清楚？
2: 这是，赵老师
0: 啊，怎么着？
2: 我给你修理修理，你就分不清了。
0: 这还带修理的？
2: 当然了。
0: 你怎么修理我看看？
2: 啊，修理
0: 啊，
2: 来哪个？来带栗子的、啊、是来顺溜的？
0: 什么顺溜？你不，你先来这。来
2: 哎，
0: 来
2: 啊！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啊，
2: 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
0: 啊，
2: 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儿、剁碎了的白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儿、剁碎了的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的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堵上眼儿的白莲藕。分不清了吧、嗯？
0: 演了一百多场，头一回说下来，嗯、真不简单。
2: 分不清就行了，
0: 这该你的了，
1: 听我的吧。
0: 哎、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1: 一个样的贴饼子配棒子面的窝窝头、
2: 嗯，
1: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0: 行，就别说了。不是，你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吧？这个贴饼子跟窝头你分不清楚。虽然它都是黄的，但是一样，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是长的；窝头带眼带尖儿，能分不清楚吗？啊，凭什么分不清楚？
1: 我修理修理。
0: 你也修理修理，
1: 一修理就分不清楚了。
0: 那你修理我看看。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1: 一个样的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配拍扁了炖长的棒子面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炖长了的棒子面窝窝头。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炖长了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啊。
2: 啊，
1: 这个东西、啊、分不出来了吗？
0: 你说这合理吗？拍扁了炖长了，兰州牛肉拉面，这没见过窝头拉肠，
1: 好吃极了。
0: 这回咱们又变了，
2: 又变了。
0: 这回啊，
2: 怎么老变了？
0: 我们俩可说不上来了，
1: 是吧？
0: 这回咱们说一回 啊，四国。

0: 管四侠。
1: 哦，怎么个四管四侠
2: 呀？对呀、啊，
3: 怎么啊？我要说天上飞的，
2: 嗯，
3: 地上跑的，
2: 嗯，
3: 屋里摆的东西，
2: 嗯，
3: 还有一个人物。
2: 哦，
3: 我说这四样啊，你说四样得管上我，
2: 哦、
3: 这叫四管。
2: 四管
3: 对。哦你说四样，管上我们俩人，这叫四侠。
1: 四管四侠，
3: 合辙押韵。
1: 还有要求，
3: 听着啊，
2: 来吧，
1: 你这个天上飞的，
2: 哎，
3: 天上飞的
1: 什么？
3: 鸳鸯，
1: 鸳鸯，
2: 鸳鸯是什么东西？
3: 一种美丽的水鸟，鸳鸯。
2: 鸳鸯，就您这还美丽的水鸟呢？
3: 嗯，
2: 整个一个美丽的水鸟。
3: 什么
1: 鸟？
3: 什么叫水鸟？礼貌点，
1: 来，
3: 天上飞的叫。鸳鸯、
1: 哦、鸳鸯江洋折
3: 哎、
1: 嗯、一折到底
3: 哎
2: 地下跑的
3: 地上跑的、
1: 嗯、
3: 绵羊
1: 绵羊
3: 这叫多标准啊
1: 行行可以了可以了
3: 可以了
2: 屋里有的
3: 屋里有的文章我写的文章
2: 哦进来一个人
3: 梅香
2: 梅香是什么
3: 就是小丫鬟小姑娘名字叫梅香、
2: 哦、保姆的
3: 小丫鬟、
2: 哦、
3: 四样 啊
2: 我这四样得管上您
3: 对
2: 啊、哦、
3: 天上飞的
2: 凤凰
3: 凤凰
2: 哎
3: 凤凰你管了我这鸳鸯
2: 当然了凤凰乃百鸟之王啊什么鸟都管管特别这神鸟都管
3: 都管
2: 都管
3: 那地上走的
2: 豺狼
3: 豺狼
2: 狼吃羊冷不防咔吃一口吃了
3: 狼吃羊很正常
2: 嗯
3: 对嗯屋里有的
2: 书箱
3: 书箱
2: 哎
3: 哦
2: 专门放您写好那文章
3: 书箱哎好进了一个人
2: 姑娘
3: 姑娘
2: 啊您的梅香是丫鬟我这姑娘是小姐专门使唤您这个丫鬟
3: 哎这就有点
2: 都管着吧
3: 好不错、哎、这回该你的了
2: 给我了吧、
3: 嗯、天上飞的
1: 鸟枪
2: 鸟
1: 满天飞鸟枪
4: 我就满天飞鸟枪啊
1: 你管得了我们吗
4: 我打死了鸳鸯捎带着凤凰、
1: 哦、地上跑的
4: 大蟒、
2: 嗯、
4: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1: 哦屋里有的东西
4: 炉膛烧了文章呕了书香、
2: 嗯、
1: 进了一个人
4: 流氓一手抱着姑娘一手搂着梅香
3: 我们俩呀、哎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3: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华夏最绵长的韵，少年人间最璀璨的光，观百种戏曲登台，赏千年梨园芳华，赞万丈少年豪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戏曲四海，少年至长。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1日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一起发现戏曲少年与少年戏曲。
1: 四冲

0: 新日月，六合谷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清晨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与大家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最新的文艺文化领域的资讯。大观之夜5.39亿元收锤，2件国宝破亿。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舞台剧《变形记》回归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1: 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科技好像是冰冷的、理想的、遥远的，是难懂的公式定理，是精密的机械仪器，是遥不可及的尖端突破。但当我们透过文艺作品的镜头与文字走进它们，就会彻底改变这份认知。今天是5月30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文艺广角就让我们透过文艺的镜头走进他们的世界，看见硬核背后的温柔与滚烫初心，向这些时代的耕耘者致敬。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拍卖市场。其实每个拍卖季啊，嘉德大观之夜都会牵动着中国书画市场的关注。本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2件曾达亿元级别的国宝级书画以超亿元的价格再次成交。唯一在市场流通的《石渠宝笈·筑路徐渭写生卷》以1.0465亿元一主，寥若晨星的宋元书翰宋明贤题徐长士篆书之记以1.035亿元成交。
1: 古代书画部分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2件亿元书画，另有4件千万级别拍品。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专题5件名品全部成交，其中芙蓉游鱼以2012.5万元领衔该专题。石渠宝笈出编列为上等的董其昌《行书叶相高龙神感应记》以4025万元易主。
0: 近现代书画部分的81件收获了1.83亿元，傅抱石《云台山记》以4025万元领衔，齐白石的山水《柏树山屋》以1552.5万元成交。我们首先看徐渭吧。徐渭山阴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老人等，善诗文，通戏曲，是中国大写意技法的代表性画家。郑板桥曾经不惜以50斤换取徐文长涂抹的一只石榴，还刻了一枚青藤门下牛马走的印章。黄宾虹说徐渭300年无人能及，齐白石则自称恨不生300年前为青藤磨墨离纸。后世许多画家，如大家熟知的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1: 石渠宝笈筑路的徐渭作品呢，共计12件，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分藏11件。而本季上拍的写生卷，是市场中唯一一件可流通的石渠筑路徐渭。卷中分会鲤鱼破浪等题材，每幅均有徐渭行书字体7言诗，并乾隆皇帝御题5言诗。据赏普节书画墓记载，此作于1922年由溥仪赏赐普节。
0: 还有宋元书翰宋明贤题徐长士篆书之记，这个宋人的笔迹已经非常罕见了。而其中朱熹书法呢，历来视若珍宝。本卷集朱熹、张景修等宋明贤题于徐铉篆书真迹之后，文献跟书法价真的是兼具的。徐铉篆书向王廷复真迹历经宋元9位明贤题赞，脉络清晰。这个作品呢，曾在北宋晚期呢流传于江苏仪征一带，南宋呢出入汪伯石、汪继禄，清代经过达寿禅师的重装归李左贤书画剑影筑录，后来入张之洞后人张玄等人士陆续收藏。
1: 在此次大观之夜里，还有一份御书房旧藏董其昌的《龙神感应记》，此卷为董其昌应名臣叶向高之情所书，内容记述天启元年叶向高应召北上，途遇黄河暴涨，设为祭龙神得脱险之事。书此卷次年，董其昌即蒙召进京，此作呢也被视为其书法与仕途的双重吉兆。该卷原收藏于御书房，筑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并列为上等，身份显赫。 时区宝笈上等著录的加持，加之文章内容与董其昌个人命运的关联，让作品有了想象力。
0: 除了古代书画呢，本季近现代书画板块《福宝石云台山记图卷》以4000多万元的成绩呢领衔成交。该卷呢系1941年福宝石据东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的考证绘成，题跋是洋洋千言，将对中国山水画发源的论证上推至东晋，也填补了中国美术发展史研究的一段空白。后纸上有1941年至1942年间郭沫若、徐悲鸿等五位大家的题跋，融书画、考据、画史评论于一体，是近代译林交游与古典画论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1: 另外，齐白石1930年代西建山水架构《柏树山屋》一经亮相，便引发了激烈竞逐，最终是以1552.5万元成交。此作背后啊，还有一段一坛佳话。齐白石早年入京，轮池斋经营者张志言对其艺术是极为赞赏，双方由此展开数十年的合作。此件《柏树山屋》便是齐白石特意为轮池斋所作。该作最早刊载于1932年的《北洋画报》，此后四次出版于《齐白石画册》。1932年7月出版的《齐白石画册》是齐白石首部正式画册，由徐悲鸿委托中华书局出版并亲力编校，也是齐白石唯一钦定的山水画册，意义非凡。
0: 同样意义非凡现身拍卖市场的还有八大山人的芙蓉游鱼。那市场难得一见的这个白眼向天的题材，曾经当时引发过启功和徐邦达这些大师们先生们的热烈讨论。八大山人的这个画鱼的眼睛总是
1: 很有态度。
0: 对，根据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记载啊，此幅画呢曾经入藏故宫，这次呢是以1750万元的落锤，加上佣金呢是2012.5万元成交了。
1: 那提到八大山人，今年2026年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那5月20号，为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正式开展。展览汇集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八大山人纪念馆等多家机构的60余件套珍品，通过照开心境、意韵流芳、意脉涵远3个篇章回望宗师，致敬经典。
0: 朱耷号八大山人，他是明末清初的画家、书法家，清初画坛的四僧之一，被后世尊为了中国画的一代宗师。其实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明献王朱权的9世孙，出身的是宗室，但是因为身处明清一代的动荡时期，他这一生呢就比较避世、孤傲淡泊，但是他把所有的满腔的悲愤和清高都画进了画里面。
1: 八大山人主张以神写形，以意造境，打破了传统壁垒，更为写意艺术的现代表达提供了诸多可能，尤其是其简练笔墨与空灵留白所营造的极简美学，也高度契合当代人对纯粹性、简约性的追求。
0: 有人总结呢，是八大山人的画作呢有3大特点。首先就刚才你说那个极简留白，就画面它太干净了，
1: 对，
0: 别人画的是满满当当的，他就画那么一只鸟、一块石头、几根枯木、大片的留白，但它留白它不是空的，人说留的是意境，你看起来呢心里就安静，想的好像能想得很远一样。
1: 第二个特点也是很多人都关注到了，就是那个形象很冷怪，有一股那个倔劲儿。
0: 没错，
1: 他笔下的像鸟、鱼、石头、树木都是冷冷的、孤零零的，那鸟常常是白眼向天、
0: 对，画的都是白眼
1: 对，带着倔强疏离，其实就像他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一样。
0: 然后就八大山人还有一个特点他画的画里面不是物，他画鸟他画的其实是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状态。画那个石头也是他自己，你画那个山水也是画的
1: 也是自己。
0: 对，就是你看家国之痛嘛，清高倔强，你看透世事的淡然都在他的笔墨之中了。
1: 此次中国美术馆的大展不仅展示了八大山人的魅力，也系统梳理了17世纪以来的写意文脉，从扬州八怪李善、金农、郑燮等人的锐意变革，到虚谷、吴昌硕等晚清名家的探索拓展，再到齐白石、黄宾虹等现代巨匠的传承创新，生动展现了八大山人对后世画坛的深远影响。
0: 那么在所有后世的这些画家里面、嗯、对八大山人最痴情的其实就是齐白石、
1: 嗯、
0: 他曾经写过嘛，就我欲九阳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这句话。前一段时间北京画院做一个展览，就用这句话作为了一个主题词、
1: 哦、
0: 其实也不仅仅是齐白石，我觉得大家看完了这个八大山的展览以后，你会觉得八大山人的画跟后面刚才你说的黄宾虹，包括扬州八怪、郑板桥、嗯嗯嗯、齐白石等等吴昌硕，他们有点像有点不像。
1: 嗯，
0: 就像的是什么，实际上他们都是以神喜形，都是以意境为先的，
1: 嗯，一脉相承。
0: 对，
1: 嗯，
0: 但不像的是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从八大身上长了点自己的风骨。比如说你看那画荷花，八大的荷花是冷荷、残荷和孤荷、嗯嗯、但是你看张大千也学的，但张大千画那荷花是雨荷和圣荷，你就能好像闻到花的香味儿。
1: 嗯嗯嗯，
0: 不同的人但同一朵花，你八大看到的是风骨，你张大千看的就是风情。
1: 嗯，
0: 你还有那个潘天寿那个松鹰，就八大山人的松鹰是孤傲的鹰，他那眼睛你也知道那个劲儿看着你啊，
1: 嗯嗯，翻着白眼儿、哎、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潘天寿的鹰他就是更雄浑有力，他眼睛还是那样，那还更厉害了。所以我觉得八大山人的白眼儿翻了300多年就是
1: 被很多人都接住了，
0: 都接住了，
1: 嗯，
0: 也变换了各种颜色各种力量吧。我觉得在一个展览当中你能同时看到八大山人本人、清中期的那扬州画派、那个、扬州八怪，
1: 对，
0: 晚清的海派、近现代的各种名家，关键是这个展览还是免费的、
1: 全家服饰的呈现机会难得，大家不要错过了啊！
0: 对，
1: 本次展览呢会展出到8月15号，但是注意周一是闭馆的。
0: 对对对，天气这么热去看看展览、
1: 嗯、
0: 其实在中国美术馆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啊，表现的力量乔治兰多艺术展在5月23号登陆了中国美术馆，是由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联合呈现，精选了59件油画与素描作品，系统梳理了这位西班牙新表现主义大师自20世纪70年代至2025年的半个世纪的创作轨迹。展览持续至6月3号。
1: 1941年生于马拉加的乔治兰多是西班牙新表现主义核心代表。展览以主题脉络串联4大核心系列：母性藏苦难中的温情。花之光显幽暗里的希望，蝴蝶系列承载旅居中国后的纯粹期许，还有垂直地平线则以风景为载体传递创作力量。
0: 作为仍然活跃于当代艺坛的大师，乔治兰多呢是以画笔为媒介，叩问人性，传递力量，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视觉冲击和精神共鸣的艺术盛宴。他也延续了中国美术馆与西班牙先锋艺术的深厚连结。那大概呢是从2019年开始起呢，乔治兰多的作品啊就陆续在中国齐白石纪念馆、四川美术馆、深圳美术馆、徐州美术馆等重要机构展出，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共鸣。
1: 那乔治兰多这个人我们再来重点介绍一下，他被当今的世界画坛誉为绘画的哲学家。他以画笔深入探寻人性、自然与存在的本质。青年时期，兰多前往德国学习哲学，在那里他不仅通过研读伟大思想家们的著作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更找到了能够表达思想、情感与哲学命题的载体。他的作品中存在着德国表现主义的思想性与西班牙文化中特有的色彩、力量与光线的深刻对话，最终锤炼出独具一格的新表现主义艺术语言。
0: 这是新表现主义啊，不是表现主义。但德国呢是表现主义的大本营。就是什么是新表现主义呢？
1: 嗯，
0: 大家去网上查查 AI， 不做过多的解释哈、啊。
1: 时间不够。
0: 对，就是有一点啊，我就发现了很好玩，就这个绘画呢一直在像和不像，是写实和写意之间呢不停的流转。我们有这样的困扰，其实西方也有这样的困扰。
1: 嗯，
0: 自从照相机发明之后呢，这种困扰就更加强烈了。所以诞生了什么意象啊、表现啊、就解构啊、
1: 不同的流派、
0: 观念艺术啊、装置艺术等等，都是如此。又再说回乔治兰多啊，就他的创作呢常常从日常的生活场景当中汲取灵感，通过对平凡物象的描绘深刻地诠释了爱、悲悯、尊严与身份认同这些永恒的主题，并且始终传递着人和自然和谐关系的这种呼唤。那为了表彰他的艺术贡献，西班牙的马拉加市政府呢在2014年还成立了乔治兰多的博物馆。
1: 那关注完东西方经典艺术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艺术与科技的跨界。
0: 近日，山河命，一场关于内在山河的公益艺术展在北京昌平科兴来福城我的美术馆正式开幕。 展览呢是由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策划，以跨学科的视角打造科学跟艺术碰撞的开放场域，突破传统山水的固有想象，聚焦科技时代下的内在精神和生命议题。像方圆、黄雨欣、尹卫东等七位艺术家，通过绘画、装置、摄影、书法等多元的媒介，将自然山河转化为个体生命经验和精神世界的投射，以唤醒观看者对内在感知的探索。
1: 本次展览是蜂巢当代艺术中心首次在生物领域的跨界，实现生命科学与艺术在探索生命本质的核心价值上实现深度共鸣，构建科学与人文的对话空间，让公众在艺术体验中感悟生命内涵。那展览呢，摒弃对山水的表层赏析，转而审慎探寻生命边界，将山河肌理化作生命与时间的精神印记。该公益展览呢，将会持续到6月26号。
0: 嗯，艺术是纽带，它会奏响科学跟人们的共鸣乐章。就是科技你发展的越快啊，我们越需要艺术。就是文科生真的很有用，我跟你讲，就是因为答案不在技术，也不在作品，就在于人。就是一切的科技创新，它是为了人嘛，
1: 对吧？
0: 那一切发展也都是为了人。所以科技的发展越快，你就越不应该离开艺术。你技术越强大，这个人们就越要在场。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就会异化，忽略的人本身，
1: 人性的温度。
0: 对，所以我觉得科技和艺术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吧，是相辅相成。极致的科技就是艺术，极致的艺术的话，它往往带有科技的成分在里面。
1: 嗯，大家好好揣摩一下。
0: 也没多难，其实。来看部剧吧，去上海看看。
1: 5月13号至5月31号，为纪念卡夫卡逝世10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舞台剧《变形记》登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第6空间。该剧由英伦名导里奇·鲁斯克执导，是上话与其3度合作的经典之作。那摒弃了文学复刻，以肢体语言与先锋视觉设计，将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尔变虫的荒诞故事搬上舞台，破解经典文本舞台化的创作难题。
0: 主演呢是以极具张力的无台词肢体表演，具象化的呈现了主人公从人变到虫

0: 的异化和挣扎。我刚才说什么来的？
1: 艺术与科技，
0: 哎，就异化了。主创团队呢是用金属管道变换的光影和质感音效，打造出了充满压迫感的工业异化空间，完整的还原了人被漠视的核心预言。
1: 这部百年经典在当代剧场中呢被赋予了全新解读。导演并没有把它定格为异国悲剧，而是将它化作映照当代人生活的一个镜子。剧中格里高尔的困境映射着当下人们被算法、消费、工作裹挟的精神异化与无形枷锁，引发观众对自由与存在的深度思考。
0: 值得一提啊，英国导演里奇·鲁斯克和他的团队呢，用大量肢体呢来代替了台词啊。那观众呢会在无声当中，你就看一个人呐、怎么从人呢变成了虫？他不是外形变了啊，那是被规训的姿态变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外形还是个人，他内心当中也不知道是什么，已经
1: 异化。
0: 哎，对、
1: 那很多看过这部剧的观众也表示说，戏剧不会死亡，只要还有人愿意做出变形记这样的话剧，只要还有人愿意认真对待人类灵魂的叙事。那卡夫卡作品呢有多优秀我们也不用赘述啊，很多后世的知名人物都受到他作品的深刻影响，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并不快乐。他和梵高有一点类似，就是后世人们发现这位天才是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卡夫卡去世的时候呢，曾经让他的好友焚烧他的一部分没有发表的手稿，但是他的好友最后选择了发表，于是让这位伟大的作者被更多人看到。
0: 你知道巴尔扎克有个名言是，我摧毁了所有的障碍。卡夫卡的名言是，所有障碍都摧毁了我。
1: 把字句背字句。
0: 对，就是他内心很脆弱，你知道吗？就是你看那卡夫卡，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看卡夫卡，虽然看的不是很懂，因为他的短片很晦涩，中短片
1: 就是你得经过一些人生的历练、生活的经验，再重新去理解他里面的含义吗？
0: 差不多吧，就是每次看他都挺费劲的。而且我发现他书里面描绘那个人物啊，包括那个动物，其实都是很弱的那些
1: 弱小。
0: 对，那个整个世界是扭曲变形的，所以它里面的主人公也罢，还有动物也罢，都是不安的、孤独的、迷茫的、焦虑的、无助的。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努力的活着，这就是卡夫卡。
1: 然后你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0: 我看到了巴尔扎克。我会摧毁他们。既然说到两位大作家，那说说两本新书吧。马驹桥的时间和万里追蝶记。
1: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马驹桥的时间。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丛瑞安，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1号出版。曾经有媒体报道马驹桥务工的故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质量低下的生活条件、缺乏目标的生活计划和干一天玩三天的生活节奏，使得这一群体成为没有前途的代名词。
0: 然而在更广阔的视域之下，当我们深入他们之间，就会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进行的，感受到他们所拥有的情感和思考，想到他们的未来会呈现怎样的状态。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够增进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也能让人们反观自己的生存处境，看到属于每个人所共有的喜怒哀乐，看到此前被忽略或遮蔽着的某种真实。同时也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改善书中所描绘的这一群体的生活提供帮助。
1: 再来说另外一本书《万里追蝶记》，它的作者呢是萨拉·戴克曼，由丁凌鹏翻译，由商务印书馆于2026年4月出版。黑麦金斑蝶的迁徙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需要历经4个世代的接力。这一事件无疑是地球生命的壮丽史诗，它无愧于那个充满力量的别称“帝王蝶”。但是近年来，这种蝴蝶也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数量锐减。
0: 2017年，作者萨拉·戴克曼独自一个人骑行，跟随着黑麦金斑蝶，从墨西哥出发，经美国到达加拿大，然后又返回到了起点，完整见证了黑麦金斑蝶的年度大迁徙。他用日记的形式还原了这场单骑追蝶的非凡旅程，揭开了迁徙背后的自然奥秘。而那些途中邂逅的陌生人、充满好奇的学童以及志愿者和科研人员，让我们看到了守护地球这一奇迹的各种希望。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4: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我们总在仰望星空，惊叹宇宙浩瀚，科技璀璨，惊叹人类一次次突破极限，创造奇迹。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科技落地后的光鲜成果，却看不见成果背后一群人默默跋涉的漫长岁月。
0: 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阶，社会的每一次进步，生活的每一次变好，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钻研与奔赴。他们常年扎根冷清的实验室，奔走在荒芜的山野田间，驻守在偏远的科研基地，日复一日和枯燥的数据为伴，和难解的技术难题较劲，和无尽的时间继续赛跑。
1: 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科技好像永远是冰冷的、理性的、遥远的，是难懂的公式定理，是精密的机械仪器，是遥不可及的尖端突破。但是当我们透过文艺作品的镜头与文字走进他们，你就会彻底改变这份认知。
0: 今天是5月30号，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接下来的文艺广角，就让我们透过文艺的镜头走进他们的世界，看见硬核背后的温柔与滚烫初心，向这些时代的耕耘者致敬。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我们认识科技，了解科研，读懂科研人，大多不是来自枯燥的课本理论，而是来自一部部真实动人、直击人心的文艺作品。这些镜头和文字褪去了科技的高冷滤镜，剥离了科研的专业晦涩，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真实鲜活、平凡又伟大的科研人完整地带到了我们眼前。
0: 科研这件事呢，很孤独也很漫长。之前我们节目中聊过茶人，守着一山一树，一辈子死磕一件事儿，守住匠心与传承。其实科技工作者也是一样的，守住一个科研方向，一个技术难题，常年和未知博弈，和漫长的岁月相守。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科技腾飞，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奇迹，那是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熬出来、拼出来、坚持出来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型纪实纪录片《大国重器》？整部作品呢，没有华丽的镜头包装，没有刻意的情绪渲染，全程就是老老实实、真真实实地记录着中国重大科技装备的研发全过程，记录着无数普通一线科技工作者最真实的工作日常。
0: 镜头之下，没有天生天赋异禀的科研天才，只有无数个灯火通明、彻夜攻关的深夜；没有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成功，只有无数次实验失败、推倒重来、反复试错的坚持。
1: 整部纪录片最打动人的内核特别朴素，却格外有力量。所谓大国重器，从来不是冷冰冰的钢铁设备和枯燥数据，它是无数普通人的赤子之心，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是一双双手一次次打磨、一点点拼凑起来的中国底气。
0: 如果说大国重器啊，让我们看见了新时代科技的磅礴力量与硬核实力，那么现实题材电视剧《功勋》则让我们真正读懂了中国科研人刻入骨髓的赤诚信仰与家国情怀。整部剧呢，是采用单元剧的形式，分为8个独立篇章，聚焦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其中无名英雄于敏、孙家栋的天路、黄旭华的深潜、屠呦呦的礼物等多个单元，刻画了多位隐姓埋名一线的顶尖科技工作者。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有真实的历史原型支撑，每一份坚守都有据可查、真实可感。
1: 其中大众最熟知便是屠呦呦的礼物，它聚焦屠呦呦先生的科研一生。这一段剧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宏大场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全是细碎平凡却无比戳人的科研日常。为了研制能够治愈疟疾、拯救千万苍生的青蒿素，屠呦呦带领团队翻阅浩如烟海的古籍医书，逐一筛选上千种中药材。 在极其简陋的实验条件下，开启了无数次反复实验。
0: 那个年代，实验设备简陋，资源匮乏，技术底子薄，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却遥遥无期。一次次实验落空，一次次数据作废，所有人只能推倒重来。很多人觉得科研那是光鲜亮眼，但真正扎根其中的人都知道，科研的常态是枯燥，是孤独，还有无数次无人知晓的试错与等待。
3: 既然你们都想让那个屠呦呦试试，那就试试呗。
4: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
5: 换思路，
6: 寻找另外有效的抗疟药。
5: 那么多人的努力，你说淘汰就淘汰？
4: 因为怀疑是发现真理的起始点，只要研制出新的抗疟新药能救人命，就应该大胆的尝试啊。
7: 大家心血全都白费了，
8: 我们不会被这点挫折就打垮吧。
9: 必须要再过一关，
8: 人体试毒，对吧？
10: 真把自己当小白鼠，
8: 我们要对自己的研发有信心。
11: 鼠疟药效和红疟药效显示，抑制率均达到100%。
1: 而说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风骨与信仰，电影《横空出世》永远是绕不开的经典。这部影片聚焦新中国两弹一星研发岁月，把老一辈科研人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以身许国、默默奉献的模样刻画得淋漓尽致，直击人心。
0: 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没有先进的精密设备，没有完善的技术资料，没有成熟的科研体系，还面临着全方位的技术封锁。就是在这样般绝境的条件下，一群顶尖学者主动隐姓埋名，扎根戈壁，告别故土亲人，把最好的青春、毕生的理想，甚至整个人生，都深埋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
1: 没有计算机辅助，他们就靠算盘、计算尺，没日没夜地推演海量数据；没有成熟的技术流程，他们就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硬生生靠人力攻克了世界级难题。
12: 现在，中央军委指示，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摊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找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0: 在影片里面，无名科研人的原型就是钱学森、邓稼先、于敏这些国宝级的科研先辈。影视作品会有艺术加工，会适度的美化，但真实的戈壁岁月，先辈们熬过的苦难与孤独，远远比镜头里呈现的更加艰辛，也更加动人。
1: 邓稼先先生为了两弹事业隐姓埋名28年，常年驻守戈壁，远离家人故土，一生淡泊名利，以身许国，最终因长期接触辐射透支身体，早早耗尽了一生。于敏先生放弃自己钻研多年的物理领域，从零开始钻研氢弹技术，一辈子深藏功名，默默攻坚，用一生坚守换来了国家核威慑的底气。还有钱学森先生冲破国外层层封锁，放弃优渥待遇与顶尖科研环境，毅然归国，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从零搭建中国航天事业的根基。
0: 这些名字我们如今是耳熟能详，但他们隐姓埋名的岁月，默默坚守的半生，很少有人真正的了解。荧幕演绎的是戏剧故事，而他们亲身经历的是实打

0: 京。那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转向流浪地球。
1: 很多人觉得科幻只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但其实好的科幻永远是扎根现实也眺望未来的。它用戏剧化的夸张手法放大了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也让我们看见所有浪漫的科幻想象背后都是真实科研人日复一日的默默托举。
0: 近几年爆火的《流浪地球》系列电影让无数人感受到了中国科幻的浪漫与磅礴。影片里，人类为了守护家园、延续文明，倾尽全球之力推进行星发动机技术，突破航天运载难题，对抗宇宙灾难。一代代科研人前赴后继，接力坚守，哪怕希望渺茫，也绝不放弃探索与抗争。
2: 建一万座发动机，把它带到2500年后的新家园，麦克，你信不信？我信，我的孩子会信，孩子的孩子会信。
1: 很多观众被影片的家国情怀、人类大义所打动，但很少有人察觉，这部片子的内核和中国科研人的精神底色高度契合。电影里那种明知前路艰难，依旧迎难而上的坚守，一代代接续奋斗的传承，为国为民的担当，完全就是中国航天科研人的真实日常。从嫦娥探月、天问探火，到中国空间站稳步建设，中国航天从一无所有到步步突破，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奇迹，全是无数科研人日夜攻坚、默默坚守的结果。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部经典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影片以极致浪漫的镜头描绘了人类探索宇宙、跨越时空、寻找新生的征程。电影里，科学家们为了人类存续，远赴星海，直面未知，在孤独与绝境中寻找希望，用专业与坚守为人类谋出路。
1: 这种孤独探索、默默坚守的状态，恰恰是很多基础科学研究者的日常。不少宇宙物理、量子力学、天体探索的科研人，一辈子扎根很冷门的领域，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轰动的成果，得不到很多人的关注，甚至不被理解。但他们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因为他们清楚，人类文明的进步总需要有人抬头仰望星空，总需要有人探索无人问津的基础领域，为未来的无数种可能埋下伏笔。
0: 如果说科幻电影致敬的是对科研的坚守，那么传记电影《奥本海默》则让我们看见了科研最沉重、最真实的一面。这部影片讲述了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带领团队研发核武器的全过程，极致还原了科研工作者的挣扎、坚守与责任。
1: 镜头里面的科研人员在极致高温的环境下日夜攻坚，既要攻克顶尖的难题，也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重压。其实看完很多科幻电影，我们就能明白啊，每一项顶尖科研成果的诞生背后都是数不清的煎熬和付出，从来就没有轻松的成功啊。
0: 那除了影像作品，各类经典书籍更让我们触摸到科研的温度。文字褪去了镜头的戏剧张力，真实记录着科研人的日常与心境，彻底打破了我们对科学家高冷、严肃、不食人间烟火的刻板印象。
1: 首先要推荐的就是刘慈欣的经典科幻著作《三体》。很多人把《三体》当作一部精彩的科幻小说，但其实这本书藏着的是最深刻的科学思考和人类的格局。书中关于宇宙、文明与科学探索的思考，能让我们真正读懂基础科学的意义，读懂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段书中关于黑暗森林法则的经典原文。
0: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前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

0: 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
1: 这道门字读起来冰冷又清醒，看似是科幻设定，实则藏着很深刻的现实思考。很多人读完也觉得震撼震惊，但其实它点透了基础科学探索的意义。人类执着探索于宇宙，致力于基础科学，不断突破技术的边界，从来不是单纯的好奇和好胜，而是为了看清人类在浩瀚宇宙当中的位置，为了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文明与家园。
0: 我们如今钻研航天、天文、物理等基础学科，无数科研人穷尽一生钻研未知、探索宇宙，看似遥远，实则是为人类文明寻找底气与退路。三体用科幻的方式提醒我们，科学探索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文明存续的底气。
1: 如果说三体让我们看见了科学的宏大与深邃，那曹天元的《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这本书则让我们看见了高冷科学背后的通俗与浪漫。很多人觉得量子物理晦涩难懂，是顶尖学者才能触碰的领域，但这本书用幽默通俗、轻松鲜活的语言，拆解了复杂的量子物理发展史，把高冷的硬核科学变成了大家都能读懂的趣味故事。书中写道，
0: 经典物理学的世界是确定、实在、一切皆可预测的，只要掌握了足够的参数，我们就能推演万物的轨迹，预知世间的因果。可量子力学的出现彻底撕碎了这种笃定。在微观的量子世界里，粒子没有固定的状态，它们可以同时存在于多处，可以叠加，可以坍缩，观测行为本身就会改变粒子的存在形态，概率成了微观世界的底层规则。爱因斯坦不愿相信，他呐喊上帝不掷骰子，但无数实验证明，宇宙的底层本就藏着随机与不确定。正是这份微观的混沌，最终拼凑出我们宏观世界的安稳与有序。
1: 没有晦涩的公式，没有难懂的专业定理，这也正是这本书迷人的地方。其实读完以后我们会发现啊，科学从来不是死板的教条、冰冷的公式，科学的本质就是质疑和推翻，不断求证的探索过程。一代代物理科研人就在宇宙的混沌与不确定当中执着探寻真理，用毕生钻研解锁着世界的密码。
0: 刚才我们看过了科学的宏大与深奥，现在我们再来走进科学家最生活化、最真实温柔的一面。很多人对科学家的印象应该就是不苟言笑、埋头科研、毫无生活情趣的高冷形象，但是给你推荐两本经典人物传记，相信你会彻底打破这份刻板印象。
1: 首先是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本书记录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的一生，没有刻意神化他的科研成就，更多记录的是他生活的瞬间，有趣的灵魂和纯粹的热爱。书中有这么一段他自己的真实自述，完美诠释了他对科研纯粹的爱。
0: 从前我随性之所致，我不会忧虑这究竟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是否重要，只会想这是否有趣，好不好玩。事实上我根本没必要去研究它，它对科学发展也无关紧要。我还是会发明些什么，为了觉得好玩而做物理。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享受物理，随性之所致。
1: 费曼在顶尖物理领域泡了一辈子，却始终保有孩童般的纯粹，只为热爱而钻研。其实这也是所有科研工作者最动人的样子，赤诚纯粹，永远好奇，永远奔赴热爱。
0: 而另一本《居里夫人传》则让我们看见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坚韧与温柔。居里夫人一生攻关放射性物理研究，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是科学界的传奇。但是她的人生满是坎坷与不易，书中记录了她最艰难的科研日常，简陋的实验室，匮乏的物资，无尽的实验，常年的劳累， 还要兼顾生活的琐碎和命运的磨难。
1: 即便身处绝境，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初心，日复一日探求科研，在不被看好的领域，他咬牙突破，创造奇迹。正如书中他所践行的那样，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
0: 简单的一句话，道尽了科研人的坚韧。科研路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遍地荆棘，满是坎坷。真正的科研人从不会被动等待机遇，而是主动突破困境，在逆境中坚守，靠自己的坚持拼出属于科学也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前路漫漫，风雨无数，但他们始终步履不停，无畏奔赴。
1: 听完看完这些影像和文字，我们再来回望中国科研的千年脉络，您就会发现这份探索与坚守的精神从来都是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看，这份探索坚守的精神从古至今从没变过。古代的时候，没有精密的仪器，没有系统的科研理论，更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撑，但是古人从来就没有停下探索世界、求索真理的脚步。李时珍踏遍山河，亲尝百草，耗时27年编撰《本草纲目》，筑牢中华医药的根基，毕生反复实验，大模改良，革新活字印刷，传承千年文明。张衡潜心观天下，突破时代认知局限。古人的探索靠的是执着与踏实，而这份精神完完整整地被当代中国科研人传承至今。
0: 如今，从航天探月、深海深潜、空间站遨游星河，到高铁飞驰、5G 普及、数字科技迭代升级，从农业育种、医药研发、攻克疑难病症，到新能源突破、人工智能革新，中国每一项科技进步、每一次技术突破、每一处空白填补，背后都是无数科研人默默耕耘、代代接力。
1: 这些科研工作者大多远离聚光灯，没有鲜花掌声，常年躲在幕后，很少被大众熟知。他们没有高调的宣言，每天重复着实验、调试、打磨的枯燥日常，但恰恰是这群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一点点地推着时代向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安稳和便利。
0: 这世间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愿意挺身而出、愿意默默钻研的普通人。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用一生突破技术壁垒，用长久坚守填补科研空白，用赤诚之心守护家国安宁。他们把平凡的热爱熬成了长久的坚守，把日复一日的枯燥沉淀化作了照亮人类文明的微光。
1: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于他们而言，这不是一场盛大的庆典，而是一次温柔的回望，真诚的致敬。我们致敬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科研前辈，致敬钱学森、邓稼先、于敏等倾尽一生为国攻坚的时代脊梁。我们致敬默默探索未知的科研研究者，致敬扎根田间地头、守护民生福祉的农业科研者。我们致敬坚守医疗一线、攻坚医药难题的医学科研者，致敬所有默默无闻、久久为功的当代科技工作者们。
0: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看见这份无声的坚守，敬畏这份滚烫的付出，也祝愿每一位扎根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所有的研究都有回响，所有的付出皆有收获。科技从不止硬核的力量，更有温柔的坚守，不止耀眼的成果，更有漫长无声的奔赴。正是这群追光人的默默付出，让我们的世界愈发明亮，让人类的未来愈发可期。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 让我们荡一荡，
2: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3: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0: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2: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0: 六月一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2: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